0: 舞台轮番上演，蓝老、大鹏、陈楚生、门尼接连带来限定演出，为乐迷奉上别样的视听盛宴。当天傍晚六时许，落日余晖洒满河畔，舞台光影与大运河落日同辉，定格为本场音乐节独有的限定画面。草坪上，李先生和朋友席地而坐，享受这段惬意的音乐时光。
1: 这是好朋友高中同学，然后在平时在深圳工作，然后正好国庆回北京，我们就聚一聚，那特别舒服，没那么热了。我们刚才在那儿躺了一会儿，整个这个场地还很开阔的，然后包括这个周围的设施也非常的方便玩的，然后我发现厂商也特别多，然后车商也比较多，还行，挺好吃的。然后这水也是从那儿买的，还能续杯。
0: 舞台之下，好运通达四大码头市集同样人气十足，乐迷们在听歌间隙逛市集、品小吃、打卡拍照，享受音乐节的烟火气息。刚体验完互动游戏的何女士说，
2: 我们在那个 VIP 区听完那个蓝老的 rap， 听说这边有市集就来这边看一看，除了那个小吃区以外，还有很多就是别出心裁的游戏，互动体验会很不错，尤其是跟我的好朋友刚好就是搭子，挺好的挺好的。其实我们的生活也蛮需要这样子的调节的，秋高气爽，希望大家都来音乐节。
0: 本届音乐节还将科技融入现场， AI 实时画面转换技术首次落地音乐节，不同于以往只聚焦前排观众，此次全场各个位置的乐迷都有机会实时定格亮相舞台大屏。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主任宋子珍介绍，
3: 今年有一个升级，就是咱们整个这个场地都进行了扩建和升级，铺的都是国领的高品质的草坪，上大屏呢是我们今年做了特别的策划，今年的屏其实是比往年要增大了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大家的视角都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0: 都乡文化相融，市民漫步海河之畔，逛市集，赏河景，感受金门文化的魅力。
1: 而在河北廊坊，燕赵优品文旅大集火热启幕，依托戏剧 IP 打造沉浸式的文旅大集，百余家商户汇聚一堂，本土非遗秀、特色农产、红楼主题文创集中亮相， NPC 巡游互动为游客带来集观演、逛集、品美食于一体的游园体验，激活环京文旅消费市场。
0: 从城市街区、皇家园林到古镇广场

0: 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这个十一假期，有位来自广东深圳的小伙因为在天津吹小号在网络上走红。他每晚走过一座海河上的桥，吹着小号带领大家唱响激情澎湃的红色歌曲，奏响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旋律。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刘春阳的报道。
2: 夜幕降临，天津之眼下的亲水平台一侧突然响起一阵熟悉旋律，小号吹奏的歌唱祖国旋律声声入耳，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齐声合唱。吹号的年轻人名叫陈树，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单条视频获赞超100万的人民路吹号人民。陈树告诉记者，
3: 妈妈是天津人，我从小在深圳长大，这次就回天津，我妈说很多漂亮的地方很适合我吹一下小号，天津人民非常的热情。
2: 这个十一假期，陈树带着他的小号一路从解放桥吹到金汤桥，再到天津之眼北安桥，每天都在短视频平台上请网友们支招，大家也对这位半个天津老乡格外热情，现场总是人山人海。
4: 网上看那个报道啊，唱那红歌的时候热血沸腾，要到现场来看一看。尤其在天津，而且它是每个桥都在吹这个红歌，当地的这种正能量非常的好啊。
5: 这看到了他在全国各地来吹这个号角，作为就是新时代的我们吧，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爱国方式，这是独属于我们的爱国方式。
2: 陈树1993年出生于天津，仅2个月大就和父母一起到了深圳，从小就活泼好。

0: 夜不停工，职工坚守岗位，开足马力推动产品生产，确保重点客户订单交付，冲刺全年最后一个季度。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1: 走进位于东丽区的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管加工分厂套管一区导班工艺监督周云旭正在对刚刚下线的特殊扣套管进行检测。他拿着测量工具，仔细地检查每一只套管的工艺数据，确保产品质量。周云旭说，
2: 严格按照加工图纸编制程序进行螺纹车削，加工完成后按要求对螺纹检验确认，确认扭矩值等参数，确保接固与管体螺纹稳固连接。比如说我们这个班组一号二号在班，然后三号四号是歇班，五号六号又开始白班和夜班，也能够在这个假期时间劳逸结合，有空闲时间可以多陪陪家人及孩子。
1: 由于钢铁企业生产的特殊性，国庆假期期间，天津钢管的职工还是和平时一样采取四班运转模式，24小时正常生产。管加工分厂套管一区责任工程师张喜说，
3: 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套管一区有职工117人，我们是连续生产作业，严格落实标准化作业，按工艺要求执行，确保下线的每一只管都能满足客户的质量要求，保证呢合同的按期交付。
4: 来关注假日交通。从10月5号下午开始，北京市迎来返京高峰，主要进京通道关键节点车流集中，午后13点到18点左右达到了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全市八站两厂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市交通部门提醒市民，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截止时间为10月7号24点，选择八站两厂返京市民请及时关注交通出行提示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时间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离站离场。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7号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天秋高气爽持续在线，气温会有小幅上升，午后有偏南阵风5级，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大家不妨到户外走走，感受秋日的多彩风光。8号到11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起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2号前后会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也将会有所下降，提示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4: 来关注一组简讯。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过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

0: 里区石嘴子乡百茶村，连片的设施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红黄相间的彩椒挂满藤蔓，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石嘴子乡百茶村两委干部李春荣：
1: 我们今年百茶村上种了2000来个大棚，主要以种彩椒为主，也有种泡椒的，也有种绿椒的。
0: 百茶村地处北纬41度，特色作物黄金种植带，当地培育出的彩椒果肉厚实，口感清脆，耐储运性强。过去2年，彩椒销售收入连续突破1元。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轻经济。
3: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这个国庆假期，我国能源等领域喜报连连，一批大国重器集中上心，镌刻下祖国蓬勃向上的坚实足迹。黄沙变身油气开发热土，5号我国最大的沙漠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经从6000米之下采出了油气，突破2600万吨。二氧化碳变废为宝，4号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以后，每年可以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对于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4: 巨型充电宝并入电网，2号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据介绍，压缩二氧化碳能量密度比更高，同时具备高效率、低成本、高安全、无污染等多项优势。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1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这是我国首个正式亮相的三塔光热基地。
3: 中国航协昨天就东航乘务员下跪事件发声，呼吁依法维护乘务权益。

0: 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2: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3: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

0: 与运河文明留下了哪些不朽伏笔？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一起来解读北魏孝文帝的运河初心与魏畴壮志。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大家一听了这个开始的这个前面的片花啊，就知道是您来了。你看像葛威龙啊，还有这个玉虚营城啊、陈明迪啊。

0: 度在战乱中凋零，可他埋下的民族融合种子却没有就此熄灭。胡与汉不再截然对立，文化与血脉在这片土地上慢慢交织，正是他当年的坚持为后来的隋唐盛世铺下了重要的基石。
1: 来，顾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因为魏晋南北朝嘛，大多聚集了这个宋齐梁陈南朝政权，相比较之下北朝好像存在感弱一点，是会不会？
2: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说南朝是吧，宋齐梁陈这个，然后因为它中上面接的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这个三国的这个东吴，然后呢后面呢它这个最后也出了比较有名的这个皇帝，比如说陈叔宝陈后主是吧，然后这个又就终归隋唐一统，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比较清晰，这个历史线就从这个之间的这个之前的东吴，然后到东晋，然后到宋齐梁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六朝往事嘛。这个呢一般来说呢有很多的文学记载，有很多的这个文化世家通过他们作为一个载体，这个文化相对来说呢传的比较，这个路线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北朝它比较混乱，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是这个西晋东渡，东渡之后留下一个烂摊子，结果呢就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称之为五胡乱华。这五胡乱华建立了16个国家，叫五胡十六国，当然甚至不止16国，这是16个比较重要的。然后这个16国呢经过一番血战，最终在中期有一个大皇帝他脱颖而出，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苻坚。苻坚呢他当时是有条件有机会也有实力来统一天下的，只不过呢他对这个东晋打仗的时候打了一个败仗，叫淝水之战。这淝水战打败之后呢，他自己他其实是这个退回去了，他退回去之后他本来就面临是一场败仗，但这个败仗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导致了当时那些之前被他统一的那些君主帝王他们纷纷的又揭竿而起，又重新的要重新的把这个天下变成碎片。于是乎就是这个十六国呀，就是有这个苻坚之前的和苻坚之后的，和苻坚之后的苻坚之前的都叫前什么，比如说前梁前秦，这个前燕，苻坚之后的就叫后燕后梁后秦，然后天下又大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国家复国了，这个国家叫代国。代国呢就是那个朝代的代，代替的代。它本来是在北方，是在这个我们今天的内蒙古草原的中部，就是靠近山西这一带。这个地方有一个叫代王，这个代王呢后来这个后来就被这个苻坚所吞并。被苻坚在公元376年被苻坚灭国了。但是在公元386年10年之后，这个代王，这个之前的代王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16岁的孙子特别厉害，是一个少年英雄，叫拓跋圭。拓跋圭呢就纠集了自己的这个家族的势力啊，就在这个草原上宣布我要重新复活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以后不叫代国，叫魏国。魏就是大的意思，就是跟那个曹魏的魏是一个字。所以这个就是北魏的创立时间，公元386年。然后他就开疆拓土，在他和他的儿子拓跋石，他的孙子叫拓跋焘，这拓跋焘特别厉害，叫太武帝拓跋焘，太武帝，武前面还加一个太，你就知道这个人是非常非常能打的。在公元439年，在太武帝拓跋焘的时代就统一了北方，就只是南方就是跟他并驾齐驱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南朝宋，他就北方就这时候就开始叫什么呢？叫南北朝。所以北魏前期是统一，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南北朝。然后北魏随着历史的推进，然后到了拓跋焘的孙子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这个拓跋浚，就是他就是我们后来知道那个北魏冯太后的丈夫。然后呢这个拓跋浚，但是后来拓跋焘之后的很多这个北魏的这个君主呢，他们都特别的短命，寿命都不长。结果呢这个拓跋浚也是英年早逝，然后留下一个儿子叫拓跋宏，这个宏是那个宽宏大量的，就是那个弘扬文化的那个弘。结果呢这个拓跋宏呢就跟他的母后斗法，然后不清不楚的去世了，有人说是被这个冯太后给毒死的。然后冯太后呢就抚养他的儿子，就是拓跋宏的这个儿子，就冯太后的孙子，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叫袁弘。他本来也叫拓跋宏，不过他这个宏呢是宽宏大量的宏。但是呢后来呢他自己给，就像您刚才那个片段里介绍的，他自己给自己改了姓。他说我们以后不要姓拓跋了，拓跋一听就是鲜卑，就是少数民族，我们以后要姓汉姓。他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汉姓，叫袁。所以我们后来唐朝有大的文学家叫元稹，就是他的后代。
1: 看来这个元的姓元的这一支是实际上是跟这个拓跋
2: 帝王之后
1: 我们还有同事姓元的。
2: 元就是头的意思呀。元就是头。
1: 是吧。哎呀，这个今天大家发了好多这个比如

比如说陈明迪发了这个，可惜33岁他就去世了，英年早逝。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葛伟龙给我们发了这个拓跋宏的这个雕像，是这个是他是四六七。

0: 三十二周岁，但是在古人说来呢，他就33岁、啊、
1: 嗯，可惜了。嗯，然后还有给我们发了这个北魏的版图，嗯，然后7758发了这个孝文帝陵的这个墓碑在这里，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我们另外一位嘉宾高深老师，
0: 嗯。
1: 他说他上次就是爬孝文帝陵摔下来骨折的，记忆犹新。对，他前一段时间又那个脚扭了，就是其实就是跟之前骨折完了之后可能反正就有一定的影响吧。
0: 不过去这样的地方非常有意义
1: 啊，
0: 对，
1: 就是有意义哈。
0: 就相对来说他是非，我觉得他就是特别，对历史来说特别重要，但是呢他的知名度跟他的贡献不匹配。
1: 是，所以我们也要就请顾老师在节目当中更多的来介绍他哈。玉溪营城说了，北魏孝文帝这个迁都洛阳，大展身手，深知漕运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的重要性。
0: 对，
1: 在位9年，对大运河进行了拓展和修复，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他说的有点着急了，不是在位9年，就是实际执政9年。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在位时间是很长的，只不过前面那几年呢是他爸爸掌权，
1: 嗯，
0: 后来他爸爸死了之后呢是他奶奶掌权，然后到了公元490年他奶奶去世了，
1: 嗯，
0: 然后到499年，这9年是他实际掌权，就是叫我们今天叫什么叫亲政9年。
1: 哦，对，然后燕林也说到他的童年就已经即位了，
0: 就是、他这个就是他爸爸年纪轻轻的20岁左右就让他这个5岁就当了皇帝，他爸爸去做太上皇。
1: 哦，他爸爸这也是很想想
0: 得开、啊、哦不，这是政治斗争。为什么呢？就是他爸爸为了阻止他奶奶当政。为什么呢、哦、他如果他是皇上的话、
1: 嗯、
0: 那他就是他的名义上的妈妈，因为冯太后不是他的亲奶奶，也不是他爸爸的亲妈妈、
1: 哦、
0: 因为北魏有一个特别恐怖的制度，就是这个去母留子。
1: 哦呦，
0: 就是只要说你这个孩子被选中了做太子，
1: 嗯，
0: 那第二步他的妈妈就会被杀掉。为什么呢？就防止母后干政，除非这个不是亲妈。
1: 嗯，
0: 所以呢他当时呢他是这个文成帝的皇后，然后呢他是献文帝呢有另外一个妈妈，这个亲妈妈呢已经被这个之前的皇帝给除掉了。
1: 嗯，
0: 所以呢他相当于他虽然是太后，他不是这个拓跋宏的亲妈妈，所以呢他这个拓跋宏呢就感到别扭，我现在当了皇帝，你名义上是我的就是嫡母嘛，是吧，古代先讲礼法的，你是我的嫡母，你要干政怎么办？那我现在我不当皇帝了、
1: 嗯、
0: 我看你怎么干政，你是我妈、
1: 哦、
0: 我都不当皇帝了，我是太上皇、
1: 嗯、
0: 那皇帝是我儿子、
1: 嗯、
0: 我以太上皇的身份我可以来教育我儿子，但是你凭什么来教育他呢？你中间隔了辈、
1: 嗯、
0: 隔了代了、
1: 嗯、
0: 所以呢他用这种方式他大概是要限制他的这个嫡母的权利、
1: 哦、
0: 结果没想到这个太后，这个文明太后也够狠的、
1: 嗯、
0: 就是很快这个太上皇，年轻的太上皇就去世了、
1: 嗯、
0: 去世大家就说是有可能是这个文明太后投毒的。
1: 哦，是因为这个。
0: 对，
1: 哎呦，太可怕了！这个时候，
0: 因为这个制度啊，这就贯穿了整个北魏的前期，北魏的前期、中期，全部都是只要是太子一确定，
1: 嗯、
0: 这个他的妈妈就立刻被处死。
1: 那袁弘的妈妈呢，也被处死了吗？
0: 处死了。
1: 哎呦，
0: 嗯，
1: 太可怕了。
0: 嗯，
1: 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一些，就是冯太后，
0: 嗯。
1: 就是这个冯太后
0: 就因为她自己没生孩子，所以她才没被处死，
1: 是吧？
0: 如果她生了孩子，她是皇后，她的孩子是嫡子，那嫡子是要当太子的，那她也会被处死。
1: 哦、嗯、还有包括影视剧当中北魏
0: 冯太后呢，有一个吴倩莲演的版本。嗯
1: 哦、嗯，我看一下他这个版本，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应该是最近这些年的一个、看那个图像的清晰度。
0: 有一个电视剧我还看过，就叫《北魏冯太后》，是那个、
1: 哦。

0: 上保护了他们的这个皇权的稳固，
1: 因为他是之前他是借鉴了很多像这种西汉的这个你看那个我们最早说的吕太后、薄太后是吧，还有很多包括东汉的什么马太后、窦太后、邓太后、梁太后，有很多这样的太后干政的这样的残酷的历史史、他封建社会的人们呢，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什么把权力关进这个制度的笼子，他没有这个制度，所以呢只有从人根本上从肉体上铲除这个祸患的根源，所以特别特别残酷。
0: 哎呀，这个皇家也是很不容易啊，
1: 最是无情帝王家。
0: 哎呀，真的这句话这个从这里体会是非常的深哈。那么实际上就是袁弘继位的时候还是很小的，
1: 很小，
0: 而且当时
1: 五岁当皇帝，
0: 当时
1: 虚岁五岁。
0: 对，而且他们这个就是政权是日渐衰微哈。
1: 也不能说是衰微，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他的祖母跟他的父亲在斗法。他的父亲呢，为了去争表现，也会多次的御驾亲征去

0: 统治制度。
1: 那么说到刚才您说到这个这个就是北魏实行的这个子贵母死的这个制度，
0: 这个对大家还说很震撼，
1: 很震撼，很震撼。斯努比说这个实在是太残忍了。然后上书重霄也说，孝文帝三岁当太子，母亲李夫人就被赐死了。
0: 赐死了，对。
1: 哦，三岁啊，
0: 三岁当太子，五岁就当皇帝了。
1: 说当时的制度是防止外戚干政立太子，母亲就被赐死。然后玉虚营城说，说这个人们常说子贵母荣，特别在皇室之中，看来在北魏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
1: 看似残酷，但也是有效阻止了后宫干政的弊端哈。刚才您说到了北魏冯太后这部电视剧。

0: 那他对他奶奶特别特别的爱，甚至是崇拜。
1: 嗯，
0: 他每次有大事，大事之前他要出征，他都会跑到他奶奶的坟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回去再去发号施令，特别特别的，所以叫孝文帝。这个孝主要是对他奶奶的孝，所以一个人如果叫孝什么什么，就是谥号当中带一个孝，这个人绝对人品错不了。如果又带一个文，那这个人文化水平道德水准都挺高的。
1: 嗯，而且真的是从他奶奶这里也是学到了继承到了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治国的思路。
0: 对，所以他之后呢，就在他奶奶的基础上，他的汉化是大大的推行了。就他奶奶还有一点

0: 洛阳的鲜卑人死后不得归葬平城，一律葬于洛阳，
1: 就是我们
0: 改籍为洛阳。
1: 咱们今天不是有户籍制度吗？是吧？嗯、您到北京来就是北京人啊、你这个还不一定呢，是吧？还得拿户口、嗯、啊。你只要是从这个平城过来的，就是大同，你到了洛阳。好，以后你的户籍就变成洛阳户籍，所以你以后去世了就得葬在就是这个洛阳的北邙山。
0: 嗯，好，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请顾老师来讲、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
2: 北京时间9:00。

沉淀千年的治理智慧，这是征服的终点，亦是真正统治的起点。拓跋宏继位之初，北魏已统一北方多年，但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却日益凸显。鲜卑贵族坚守旧俗，轻视汉文化，不仅

0: 袁弘，那这个袁弘呢，我们接下来要讲他跟这个运河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你乍一看，那袁弘跟运河有什么关系？袁和跟运弘的关系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我可以说他是这个隋炀帝杨广的开创者，就是他这个炀帝杨广所做的这一切，按道理来说，如果这个上天能给，能不要说让我多活五百年，多活50年或者5年，大概袁弘大概率就可以把它给实现。
1: 袁弘真的是30多一点点就去世了，
0: 就是不到32周岁，虚岁33嘛就去世了。他呢正好是在一个特别相对来说比较有利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为什么呢？因为他在490年他这个祖母死了，然后呢他就这个要稳定这个统治阶层内部的这样一个权力关系，然后呢要进行一些文化方面的建设，进行一些基建工程，然后呢2年之后他就开始做了一个大动作，就是他假装要带领满朝文武这个去南征这个南齐，然后在路上下了雨，然后走到了洛阳，大家都很累都不想走了，他说好，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跟我继续南征，一个就是把首都迁到洛阳，我们歇一歇。
1: 这么个迁都吗？
0: 他就是相当于是计策，用计策。然后大家想一想，那去南征的话，那又下着雨，路又难走，那个万一打了之后是吧，上了战场谁也不能保证能活下来，那迁一个都就迁一个都呗，于是乎就迁都在洛阳。所以493年他就通过这种方式迁都洛阳。他迁都之后呢，他回到北方去安抚了一番，然后494年又回到这个洛阳，然后他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什么机遇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南朝齐是萧道成建立的。萧道成建立之后呢，经过了几代，到了孙子这一代，他们家族内部发生了一些特别凶残的这个内斗，然后萧道成的一个侄子杀了萧道成的这个后代，然后呢他登上了皇位，这个人就叫萧鸾，鸾凤的鸾，这个名字很好听，但这个人不是个东西，他是之前的托孤重臣，但是他把他的那些堂侄都给杀光了，他自己当上了王位，而且他是相当于是一个什么来，怎么就是那个旁支入主大统，就他本来是萧道成的侄子，按道理说这个皇位是萧道成打的天下，应该在萧道成的儿子孙子里面去传递，为什么你萧鸾要继位呢？就不得人心，不得正统，于是乎孝文帝他以这个中原正统的身份，他以这个从周礼的角度出发，说你这个德位不正，所以我现在要来对你进行一个讨伐，所以他带领大军对这个南朝进行了一次规模非常大的讨伐，这个规模巨大的程度，用兵规模在50万左右，而且是分成几路作战，最西边呢是从南郑，就是我们今天的汉中，然后这个中间偏西一路呢是打今天的襄阳，然后最中间一路呢是打今天的信阳，然后还有一个是皇帝御驾亲征，皇帝亲自号称带了30万大军，他通过这个洛阳，然后呢通过陆路来到了这个河南的南部，我们今天就是相当于今天不太重要，叫这个名字叫驻马店，这个驻马店是后来兴起的这个城，那驻马店当时有一个现在看起来不太重要，但是以前特别重要的叫汝南。他说汝南这个地方干什么呢？汝南这地方就可以进入汝河，汝河是当时的淮河上非常重要的支流，他就从汝河进入了淮河，他去围攻淮河岸上的一个重要的边境城市，在整个南北朝这是最重要的边境城市，就是打那个淝水之战的地方，寿春，去打寿春。他打寿春那打了2个月没打下来，他只好又继续的带着这支舰队向东去打我的老家，当时叫钟离，就是凤阳县啊，因为寿春在凤阳县的这个西边几十公里，他就向这个西边，结果钟离又没打下来，他就非常的丧气，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发生了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他的一个发小，他的一个也是他的小舅子，在这个战争过程当中去世了，这个人是相当于是他的军师谋士，又是一个可以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他就特别的沮丧，他就准备班师了，但是他班师的路线不寻常，为什么不寻常呢？我觉得他来都来了，他不会白白的走这一遭，他顺便查看了整个中原的水路，他要从水路回到洛阳去，他本来是从陆路来到了汝南，然后从汝南沿着淮河的支流汝河，然后进入淮河干流，然后 然后顺流而下。
1: 嗯，
0: 但是他现在已经到了凤阳了，他现在要班师，他不是说我要掉头回去，他怎么办呢？他沿着淮河继续的顺流而下。
1: 嗯，
0: 到什么地方去呢？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个就是江苏的盱眙境内。
1: 嗯，
0: 然后呢干什么呢？进入淮安干什么呢？他要去找这个淮河的支流，就是那个泗水，三点水加一个泗。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泗水这条我们之前说过的，从这个谢玄到刘裕，
1: 嗯，
0: 这个还有中间的这个桓温，这些人他们都曾经利用这条水路北上到中原去。
1: 嗯，
0: 所以呢他就现在也是考察这条水路，他要从淮河的干流进入淮河的支流泗水，溯流而上。溯流而上呢去干什么呢？到了徐州境内，他就找这条之前

顺流而下就可以来到黄河边，就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四渡口俏皓城，他就进入黄河，他从黄河一路溯流而上，就从今天的山东境内的黄河一直到我们今天的郑州境内的河南境内的黄河，然后呢就进入了洛河的这个入黄河的这个交汇口叫洛口，他用洛口又溯流而上，他坐着船一路绕了一个大圈，就是他本来可以走直线的，直线的距离大概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是呢他从水路绕了一大圈，以至于他的最亲近的臣子都对他进谏说您这样走太辛苦了，他说不是，他说的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就是因为我是在平城长大，我从小的时候呢就没有见过这些船呀水啊的，但如果将来有一天如果要大有为于天下，我就必须熟悉这些船路水路，所以我今天是来亲身的特意的体验一下。

运量是相对是受到限制的，所以他现在说我以后如果再跟南汽打，那我一定要保证我的军粮运输的通畅。那怎么通畅呢？他其实从出于军事目的的考虑，他一定要把这个黄河跟淮河之间的这个运河

0: 这样一个影响，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就船破人亡，怎么办呢？他要考察用洛阳西侧的几条洛河的支流，让这个支流让它改道，让它不要流太远，然后让它来增加这个冲刷这个洛河的河道，让洛河的河道变得又深，然后呢又宽，
1: 增加水量，
0: 增加水量，这样就会保证这个从这个黄河和洛河的交汇口到洛河这一段的这个运量是有保证的。所以他对整个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规划。
1: 你看他从小也并不是在这个水边长大，
0: 非常有意思，
1: 但是他有真的有
0: 意思，他觉得
1: 哈，
0: 你看就是他把首都迁到洛阳这一节其实就值得大书特书。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地方做首都，首先考虑这个地方繁不繁华，对不对？然后考虑它的区位，是吧？有没有安全性，是吧？比如说我们说明朝说天子守国门，是吧？那你看魏文帝、孝文帝也是天子守国门，为什么呢？他迁都洛阳，洛阳向南走两三百里就到了淮河流域，他淮河以南都是当时的南朝齐的控制范围。他其实选洛阳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要给北魏选一个都城，他要给天下选一个都城。他首都迁到洛阳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前线的都城，然后呢调配兵力灭亡南齐，然后到了之后天下一统，洛阳居于天下之中，然后洛阳就要成为天下的首都。然后这时候呢就得配合洛阳作为首都，洛阳有了这样一个历史地位，那么它就必须有相应的这个运粮的通道，所以呢就必须把这个漕运的规划给提前的做好了，然后只要天下一太平就要挖这个运河。那就跟后来隋炀帝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唐朝他那个隋朝建立的时候，他首都不是长安吗？大兴城，是吧？那么伟大的一座城市。结果你看隋炀帝干什么？隋炀帝首先他建了一个东都，他先建了东都，然后再去挖从洛阳往北去往南去的这些运河。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配套的工程，就是你首都做洛阳，然后呢把这个南北的粮食都运到洛阳来。这是孝文帝的规划，但这个规划呢由于他的英年早逝没有完成。
1: 孝文帝那会儿不是这个郦道元是那会儿的是吧？水经柱。
0: 对对，郦道元是。
1: 他们有一个那个隔空有一个对话，因为我找这个资料找到了央视。
0: 郦道元就是咱们北京往北稍微走一点高碑店那个地方的人。
1: 是吧？他们有一段这个对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就他们排演的一个节目。
0: 是吧？
2: 帝卿，你说大魏的百姓苦吗？
3: 陛下，
2: 说实话，
3: 自陛下迁都洛阳以来，不仅平城民生压力缓解，新都洛阳也欣欣向荣，民生亦得到改善。然而有些新政推行仍受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阻挠，新政推行不畅，新旧

0: 现九州幽童、四海会同的盛世景象，陛下圣明。
1: 待到那一日，李青要把九州的好山好水详加记述，方不负你渊博的山水地质之学。
0: 陛下，臣记住了。
2: 这段还挺有意思的。
3: 他俩其实是同龄人，同龄人，只不过呢，李道元因为是普通人，所以活得稍微长了一点。其实也比较也算英年早逝，但是比他要长。所以而且他们俩确实有交集，因为他这个李道元做过治书侍御史，就是相当于是执法督察的官员、检察官。所以呢，他是给这个他是离这个皇帝比较近的，这样就是职位，并没有很高，但是呢，他可以经常见到皇帝。
2: 陈明迪马上就把李道元的雕像也给画上来了。上出熊小也说李道元的水晶柱特别的厉害啊。
3: 对，
2: 所以这个真的是就像上书重霄说的，英年早逝，很多理想没有实现。
3: 对，他其实特别的就是这个人，我觉得很多英雄呀，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为情所困。他是因为他是我们之前说的，他是个冯氏家族，冯氏家族的关系特别特别的纠缠。首先他奶奶姓冯，是吧？然后呢，他奶奶有一个哥哥，他奶奶的这个哥哥呢，生了好几个女儿、啊。那其中呢，因为这些大臣呀，他虽然是他奶奶的哥哥，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帝王家族，他的更新换代特别的快。就是包括像这个从他的爷爷到他，其实他们之间的十几岁就一代人，所以呢，他奶奶的哥哥生的就女儿，其实跟他年纪差不了多少，
2: 哦，
3: 所以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应该说是他的表姑妈，是吧？两个表姑妈都嫁给了他，作为他的皇后。第一个呢是一个嫡出的。一个小姑妈嫁给了他，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另外一个稍微年长一点庶出的姑妈也是成了这个宫中的妃子，然后两个姐妹还斗法，结果呢，这个做姐姐的这个呢，稍微这个应该说这个宫斗的本领更强，而且长得也更漂亮，就把这个第一个嫡出的这个女孩给挤走了，这个叫冯废后，就被废掉的皇后，然后后面这个呢，又她就。取而代之成了皇后，我们称之为冯优后。这个冯优后呢，耐不住寂寞，性格比较的，应该说比较的这个外向吧。他呢，因为这个孝文帝，他在这个青年壮年时期，他老是南北巡行，去带兵打仗，迁都奠基，搞基建。他老是不在宫里。结果呢，这个当时北魏的宫禁呢，也不像这个南朝的宫禁这么严格，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私藏男子进宫，尤其是以看病的这样一个。名义就有一个人叫高菩萨，这个人呢就进入宫里混乱宫廷，然后这个事呢就被皇帝的弟弟们知道了，然后皇帝回来之后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就要这个就对这个皇后进行惩罚。他一开始就是这个事情，这个有很长时间有这种风风雨雨，造成了这个对朝政对皇帝本人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影响。皇帝呢也是也算是大义灭亲吧，但是后来自己心情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郁结，因为他付出了很多的感情，很多年的感情，包括这个皇后之前曾经有生病，在外面养病之后呢，又把他接进宫里来，他们两个就之间的这种感情的分分合合呢，对这个皇帝本人的这个身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所以30多岁就英年早逝了。我们说这个叫什么？
2: 英雄难过美人关，
3: 情深不寿，强极则辱。
2: 哎呦，真的，您说这句话真的就特别契合他这个哈。哎，这个听了好感慨啊。还有
3: 我还可以给大家就提供一个小插曲，这真的是一个小插曲。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曲叫《烟花易冷》
2: 啊，对，
3: 大家可以查一查这首歌的背景，它就是跟这个北魏孝文帝建立的洛阳城有关系的，就是洛阳的故事，就是北魏时期洛阳的故事。叫烟花易冷。
2: 烟花易冷。
3: 我听闻你还在等一个人，就那首周杰伦那首歌。
2: 好，太好了。其实还有好多朋友，像史努比啊、玉溪银城啊，都讲到了，就是这个龙门石窟开凿。其实
3: 对，因为
2: 跟他有关系。
3: 因为你说我们就天下有这个四个特别有名的石窟是吧？那个最早的是敦煌这个石窟，然后呢麦积山，然后平城，然后到洛阳。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北魏征战的一个。

0: 的过程，就是北魏首先他灭了这个北凉，然后把北凉的很多石工就带到了，因为那个敦煌当时最早是北凉，北凉也是所有的十六国当中，这个最后一个被北魏灭掉的，然后他很多的这种技术和工匠以及这个佛教的思想传到了北魏的都城洛阳，然后路上路经了这个麦积山，所以呢，这个麦积山石窟跟这个云冈石窟就因此而兴起，然后后来呢，因为北魏迁都迁到了我们的洛阳，然后洛阳这边的龙门石窟又相继兴起，所以这个整个的我们中国最好的这些最有名的最国际声誉最高的这些石窟都跟北魏政权有莫大的关系。
1: 嗯，还有朋友想专门想听一听这个帝后礼佛图，但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
0: 时间
1: 了哈。那么最后
0: 包括他的绘画他的书法都是非常厉害，我们今天很多书法爱好者练的这个魏碑就是这个北魏时期啊，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啊。
1: 真的就像节目最开始我们俩聊的，您说就如果甲乙天年让袁弘有再有个几年的话，可能
0: 我们要换，就是因为为什么什么，就刚才说的这个见位者萧鸾，萧鸾是一个相对比较粗暴比较暴力的比较暴虐的一个君主，结果呢他在位没几年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呢就进入了他的孩子的这个时期，这他的这些后代呢更加的不堪，所以呢当时有这个南朝有个这个萧宝卷，这个人他的这个统治呢就是特别的荒淫，然后呢啊这个时候呢袁弘死了，袁弘的儿子在位，袁弘的儿子特别年幼，所以呢那边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这边是一个主少国夷小皇帝，所以呢两边都没有什么机会，但如果这边是正在盛年，如果袁弘迟死，就只要他迟死三年他就等来了这个特别弱小的对手。
1: 哦，太可惜了哈。回望北魏风云，孝文帝袁弘不仅是推动民族大一统的改革明君，更是被历史低估的运河先驱，他

0: 图，虽然英年早逝，壮志未酬，没能亲自实现哈、运河贯通南北的伟业，但是他深耕漕运连通南北的探索，为后世隋唐大运河的修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山河更迭，运河奔流不息，袁弘的革新魄力和长远的格局助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也镌刻进了千年的运河文脉。也非常感谢顾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1: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4: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3: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3: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2: 北京地区七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七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七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大运河音乐节燃情开唱，万人合唱点亮赴中心秋夜；
2: 从他乡风物到京津冀非遗，假期多个主题市集在三地热闹开市；
3: 天津市工业企业国庆假期不停工，全力冲刺第四季度目标；
2: 从港口到内陆，河北省广大建设者国庆假期坚守岗位，抢供期保运转；
3: 国庆假期，我国能源领域喜报连连，一批大国重器集中上新。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3: 国庆假期仍然在继续。

0: 交通广播记者汪月的报道。
1: 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火热开唱，傍晚的运河畔，晚风裹挟着音浪扑面而来，随着旋律响起，全场乐迷齐声高歌。前来观演的乐迷龚女士说：“
2: 我也完啦，大过多月了，对，一直很期待今天的大运河音乐节。我们第一次来北京大运河，我们是从天津开车过来的，早上5-6点就出发，每个歌手都非常好，都被种草。
1: 惊喜舞台轮番上演。”蓝老大鹏。

0: 很多就是别出心裁的游戏，互动体验会很不错，尤其是跟我的好朋友，刚好就是搭子，挺好的，挺好的。其实我们的生活也蛮需要这样子的调节的，秋高气爽，希望大家都来音乐节。
1: 本届音乐节还将科技融入现场 ，AI 实时。

0: 人不光是来听音乐，来享受周日的美好的假日，还是来开好运的这种美好期许吧。
1: 国庆假期，公园也再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北京市属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不局限于单纯的景观观赏，通过打造特色市集，推出沉浸式 NPC、 互动闯关等多种形式的互动，把静态的园林风光变成了可触摸、可参与、可体验的游园盛宴。逛公园越来越好玩，成为市民游客的共同感受。
2: 这个国庆市属公园市集遍地开花，公园市集打破了传统市集的模式，将美食、非遗、文创搬进园林，游客不必专门前往商圈，漫步山水之间就能一边赏秋一边逛市集，在古典园林里感受人间烟火。国庆假期，香山公园重磅推出了秋染俊怡遇见香山主题市集，活动自10月1号持续到11月15号，为期46天，从国庆假期一直陪伴游客走入绚烂的红叶季。
1: 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北京市属公园6号共接待游客 57.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
3: 京津冀热点观察。
2: 国庆假期，京津冀多地特色主题市集轮番开市，草原风物、传统非遗、地域美食齐聚街头，市民不必远行，在家门口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地域文化，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大伙儿给这种休闲方式起了个话题，叫家门口赶大集，遇见不同的风景。
1: 在北京的郎园 Station， 造个嘎查市集把草原村落搬进了城市旧阳台，220多个摊位汇集了内蒙古首座文创、草原美食、马头琴演奏、皮艺非遗展演轮番上演。远道而来的草原摊主带着充满游牧气息的毛毡艺术品，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选购。颐和园、圆明园同步开启园林主题市集，桂花文创、皮影戏、面人剪纸体验，让古典园林也增添了烟火气息。商圈内贝壳博物市集以贝壳为标准，海洋手作也带给游客新奇又自然的体验。
2: 天津的各大市集兼顾书香古韵与市井烟火，河北区北宁公园金秋丰收大集布设了百余个展位，农特产品、非遗手作、风味美食云集。梁启超纪念馆冰饮市文化周市集将传统的手艺与书香文化相融，市民漫步海河之畔，逛市集、赏河景，感受金门文化的魅力。
1: 而在河北廊坊，燕赵优品文旅大集火热启幕，依托戏剧 IP 打造沉浸式的文旅大集，百余家商户汇聚一堂，本土非遗秀、特色农产、红楼主题文创集中亮相， NPC 巡游互动为游客带来集观演、逛集、品美食于一体的游园体验，激活环京文旅消费市场。
2: 从城市街区、皇家园林到古镇广场，京津冀各地市集既是热闹的消费场景，也是地域文化展示的微窗口。烟火升腾的集市里，南北风物交融碰撞，市民在家门口便可以览山河百态，品味各地别样风情。
1: 温榆河公园是北京城区面积最大的公园，也是清河和温榆河的汇流枢纽，具备生态保育、蓄滞防洪、休闲娱乐等多重功能。这个假期里到温榆河去赏秋也是不少人的选择，摇橹船穿过玉湖泛黄的蒲草，云上梯田也有向日葵盛放，呈现一幅绝美的秋日野趣图。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4: 上午十点多，乘着行思乌篷船的摇橹船泛舟在温榆河公园的玉湖之上，荷塘中呈现出金秋时节独有的景致，荷叶仍然存着绿意，但边缘泛黄卷曲，多了一份沉静的美感。穿行在一丛丛高耸的蒲草之中，野鸭等鸟类则打破了宁静，它们时而钻进蒲草之中，时而掠水飞起，尽显秋日野趣。温榆摇橹船船员李金霞说，
5: 咱们这个船是根据江南的很古老的一种乌篷船打造的，一个桨的它就叫橹，让游客呢不用出北京就能感受到江南的优雅，慢慢的去体验，好像一幅油画在打开。然后咱们这常年呢有很多的水鸟，常见的就是野鸭、鸳鸯、苍鹭、凤头鼻涕、白骨顶鸡，它们会在这落脚。
4: 温榆河公园地处朝阳、顺义、昌平三区交界处，占地面积30平方公里，是北京城区内规模最大的公园。园内9平方公里的自然带和留野区域，推行留野再野化、荒野化管理模式，减少人为干预，是北京城区中规模最大的城市生态新。特地前来打卡的张阿姨说，
6: 我们这些姐妹啊，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和疾病都斗争了最少5年、10年、20年，愿意开心快乐，愿意把生活过得更美好，所以我们经常会组织这种活动，大家就出来。这次呢，看到说这个银上梯田的那个向日葵花海非常漂亮，我们就约着今天就来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享受嘛，来到大自然当中看到这么漂亮的向阳花。
4: 在国庆假期当中，温榆河公园内正在举办第五届温榆金秋节，这也是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先行贯通开放后迎来的首场大型惠民文旅盛会，为游人们送上秋日文旅大礼包，涵盖东岸草坪音乐会、滨水绿道健康跑、循环生活节等活动。
2: 国庆假期，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也吸引了大量在京和进京的参观者。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这个十一假期，有位来自广东深圳的小伙因为在天津吹小号在网络上走红。他每晚走过一座海河上的桥，吹着小号带领大家唱响激情澎湃的红色歌曲，奏响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旋律。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刘春阳的报道。
7: 夜幕降临，天津之眼下的清水平台一侧突然响起一阵熟悉旋律，小号吹奏的歌唱祖国旋律声声入耳，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齐声合唱。吹号的年轻人名叫陈树，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单条视频获赞超100万的人民路吹号人民。陈树告诉记者，
8: 妈妈是天津人，我从小在深圳长大，这次就回天津。我妈说很多漂亮的地方很适合我吹一下小号，天津人民非常的热情。
7: 这个十一假期，陈树带着他的小号一路从解放桥吹到金汤桥，再到天津之眼北安桥，每天都在短视频平台上请网友们支招。大家也对这位半个天津老乡格外热情，现场总是人山人海。
9: 网上看那个报道啊，唱那红歌的时候热血沸腾，要到现场来看一看。尤其在天津，而且它是每个桥都在吹这个红歌，传递的这种正能量非常的好啊。
10: 是看到了他在全国各地来吹这个号角，作为就是新时代的我们吧，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爱国方式，这是独属于我们的爱国方式。
7: 陈树1993年出生于天津，仅2个月大就和父母一起到了深圳，从小就活泼好动，闲不住。父母看他爱唱爱跳，在文艺方面有些天赋，就帮他尝试了很多乐器，最终选中了小号。
2: 国庆假期是一次休息和旅游的好时节，但也有许多人需要坚守岗位，默默工作。我们一起来关注。从港口到内陆，河北省广大建设者国庆假期坚守岗位，在承德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建设现场，土建工程收尾，设备安装施工双线进行，确保电站11月底前并网投产。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1: 在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吊车将重达42吨的电池仓缓缓吊起，精准放置钢筋混凝土基础上，一个储能电池单元很快完成安装。
12: 我们这个工程项目的储能系统

0: 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 9.53 亿元，规划总容量为300兆瓦、1200兆瓦时，采用户外预制仓式布局，建设磷酸铁锂加全钒液流混合储能，共建设61个储能单元，预计11月底并网投产。目前项目已进入土建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施工关键阶段。国庆假期，12个班组150余人坚守岗位，加紧施工保进度。
1: 我们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格把控每道工序的质量和安全，确保项目按节点顺利推进。
0: 储能的作用可以通俗理解为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存储风能光伏发电，在用电高峰时

0: 区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咱的新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这个假期，天津市很多工业企业不停工，职工坚守岗位，开足马力推动产品生产，确保重点客户订单交付，冲刺全年最后一个季度。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走进位于东丽区的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管加工分厂套管一区倒班工艺监督周云旭正在对刚刚下线的特殊扣套管进行检测。他拿着测量工具，仔细地检查每一只套管的工艺数据，确保产品质量。周云旭说，
3: 严格按照加工图纸编制程序进行螺纹车削，加工完成后按要求对螺纹检验确认，确认扭矩值等参数，确保接固与管体螺纹稳固连接。比如说我们这个班组一号二号在班，然后三号四号是歇班，五号六号又开始是白班和夜班，也能够在这个假期时间劳逸结合，有空闲时间可以多陪陪家人及孩子。
2: 由于钢铁企业生产的特殊性，国庆假期期间，天津钢管的职工还是和平时一样采取四班运转模式，24小时正常生产。管加工分厂套管一区责任工程师张喜说，
4: 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套管一区有职工117人，我们是连续生产作业，严格落实标准化作业，按工艺要求执行，确保下线的每一只管都能满足客户的质量要求，保证呢合同的按期交付。
5: 来关注假日交通。从10月5号下午开始，北京市迎来返京高峰，主要进京通道关键节点车流集中，午后13点到18点左右达到了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全市8站2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市交通部门提醒市民，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截止时间为10月7号24点，选择8站2场返京市民请及时关注交通出行提示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时间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离站离场。
1: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7号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天秋高气爽持续再现，气温会有小幅上升，午后有偏南阵风5级，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大家不妨到户外走走，感受秋日的多彩风光。8号到11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起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2号前后会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也将会有所下降，提示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5: 来关注一组简讯。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过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分时段分区域落实管控。交管部门在赛场周边重点道路设置了13处交通疏导岗，协调首钢园16个停车场、6000余个车位向公众开放，动态监测客流并设置接驳流线。目前赛事仍然在进行当中，警方表示将继续落实现场管控措施。
1: 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经结束，部分中签的运动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而为了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的参赛机会，经过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中签运动员进行抽签补录。目前抽签补录工作已经顺利完成，首轮未中签运动员在10月6号上午10点到10月8号晚上10点期间登录原报名渠道查询中签状态，同时呢，组委会也将会通过短信以及电子邮件通知补录中签运动员。
5: 10月6号，通州区西集镇古月轩天以刘少棠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为蓝本改编的沉浸式婚礼舞台剧《运河喜事》西集家宴热闹开演，唢呐开道、花轿迎亲、跨火盆、卖马鞍、三拜大礼、结发合锦、撒帐开席，观众既是看客更是宾客，从观礼到入席吃席，在一桩运河喜事里品出京东水乡的人情烟火。
1: 农业方面，金秋

0: 十月，燕赵大地瓜果飘香，承德兴隆板栗、唐山遵化雪花梨进入了丰收季，各地提升瓜果品质，延伸产业链条，铺就乡村致富路。眼下张家口市崇礼区的大棚彩椒也正值丰收季，订单供不应求。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金秋十月，承德市兴隆县蓝旗营镇的万亩板栗园喜获丰收。国庆假期，栗农们都忙着在栗林里采收。
2: 这是不打除草剂，不是人工劝。你看这栗子口感非常好，还红亮。
3: 板栗啊，这个是我们村的这个一个主导产业。今天这个价格总平的都在这个5.23左右，整体啊这个收益啊还算不错的。
1: 冯家沟村是板栗种植大村，板栗种植面积达到6000亩。这里的板栗交易市场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板栗交易集散地。在加工车间，新鲜下树的板栗经过筛选分解。

0: 内受欢迎，然后包括出口东南亚，顾客反馈也非常好。
1: 兴隆县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自然条件十分适宜板栗生长。近年来，兴隆县构建板栗加山楂加林下经济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铁厂镇是遵化雪花梨的主产区，适宜的气候和特殊的石灰岩土质非常适合雪花梨生长。
2: 走进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连片的设施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红黄相间的彩椒挂满藤蔓，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石嘴子乡百茶村两委干部李春荣：
3: 我们今年百茶村上种了2000来个大棚，主要以种彩椒为主，也有种泡椒的，也有种绿椒的。
2: 百茶村地处北纬41度，特色作物黄金种植带，当地培育出的彩椒果肉厚实，口感清脆，耐储运性强。过去两年，彩椒销售收入连续突破1元。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5: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这个国庆假期，我国能源等领域喜报连连，一批大国重器集中上心，镌刻下祖国蓬勃向上的坚实足迹。黄沙变身油气开发热土，5号我国最大的沙漠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经从6000米之下采出了油气，突破2600万吨。二氧化碳变废为宝，4号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以后，每年可以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对于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6: 巨型充电宝并入电网，2号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据介绍，压缩二氧化碳能量密度比更高，同时具备高效率、低成本、高安全、无污染等多项优势。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1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这是我国首个正式亮相的三塔光热基地。
5: 中国航协昨天就东航乘务员下跪事件发声，呼吁依法维护乘务权益。中国航协表示，2026年7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明确规定，禁止在民用航空器内寻衅滋事，禁止辱骂殴打机组人员，并在第六章增设了旅客权益保护专节，保护旅客合法权益与维护民航运输安全及从业人员职业尊严是新法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据此，中国航协呼吁行业及社会坚决支持会员航空公司依法维护员工履职权益，乘务员是客舱安全的保障者，其人格尊严和履职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容践踏。
6: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达到了8.37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票房榜的前三名。
5: 国际方面，围绕冲绳当地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一事，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了抗议决议和意见书。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向遇难者家属诚恳道歉，提供充分赔偿，并严肃整顿纪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德文·巴德拉，此人隶属驻扎在美国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涉嫌于10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
6: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5: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7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6: 天津地区7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5: 河北地区石家庄7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5: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6: 再会。
7: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请

0: 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真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3: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5: 国中壮美宏阔，
6: 九稳
5: 中和之道，
6: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北京时间10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7: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

国就特意设立了全国高血压日。从那时起，每年的10月8号，我们都会用这个日子来提醒大家，管理好血压就是管好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什么要

0: 应该也是我们心脏中心特别忙碌的一个日子了。我们来看看啊，健康的体重、理想的血压应该怎么防、怎么管、怎么控，能够给大家带来健康。那首先您就带听众来认识一下高血压这个无声的杀手。您看10月8号全国高血压日，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节日是如何而来的呢？他想传递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
1: 正如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全国高血压日呢是1998年由卫生部来设立的。当时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日子呢？我觉得就是因为高血压呢太普遍，而且呢又太容易被忽视。你想2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确实没有这么重视血压啊，也不知道高血压呢对我们身体的危害。那很多患者呢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可能是不是因为不舒服，而是已经出现了中风了，进了医院了，才了解到。
0: 那其实就已经到挺后期的时候了。
1: 对，所以呢，我觉着国家来设立这个高血压日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唤起我们全社会对高血压的重视，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血压，都能够管好自己的血压。
0: 那您作为这个心脏中心的医生，您感觉您从业的这段时间当中来就诊的患者，他们对于自己血压的认识以及重视程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1: 我在朝阳医院的工作也有十多年了。那么其实最初呢，我们对高血压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这是一个老年性的疾病，
0: 老年
1: 可能是对，因为高血压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其实发病率会有升高，
0: 而且可能老年人会觉得这是正常的。
1: 所以呢，就是观念呢，其实现在慢慢的在改变，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视自己的血压。然后我们现在在门诊和病房呢，也是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的高血压患者，
0: 主动来就诊。
1: 对，有的就是因为他会有一些这种头晕头疼的症状，那我们现在门诊见到最年轻的甚至只有14岁，
0: 那么小，
1: 初中生，对，也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0: 主动过来来调理一下血压，来管理一下血压，这是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啊。
1: 是，
0: 也说明现在其实一个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了，一个可能现在确实体检的这个意识也普及了，大家发现的也越来越早了。
1: 是，
0: 那我国成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呢约为27.5%至31.6%，其实也就意味着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一个是高血压的患者，真的是这个比率还是不小的。那为什么高血压的患病率能够有这么高呢？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患病率的数字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哈，三个成年人当中就将近有一个是高血压患者。更让人担心的是啊，其实他这个患病率还在逐年的上升。
0: 甚至于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他没有症状的时候他自己就不知道。
1: 您说的对。那为什么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啊。一个呢就是我们人口老龄化。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高血压它确实和年龄密切相关的。年纪越大吧，它这个血管老化啊，弹性变差，然后血压是容易升高的。目前我们国家也是进入老年化社会啊，老年人多了，这个高血压的患病率确实也是高的，尤其是60岁以上的这个高血压患病率基本上是超一半了，
0: 超一半了。
1: 对，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我们饮食习惯，比如说你吃的盐过多，然后还有高油高脂啊，还有这种外卖吃的过多，高糖的饮食，什么奶茶了、蛋糕了，这些摄入过多呢，也会影响血压。
0: 甜蜜的负担。
1: 对啊，然后你像这种能量摄入过高，它也会造成你超重呀，还有肥胖，这些也都是影响血压的因素啊。另外呢，就现在工作压力大啊，熬夜啊，加班呐，情绪紧张呀，焦虑呀，都是会影响我们交感神经兴奋呀，血压的升高
0: 也会影响。
1: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遗传方面的因素，你说我们有些父母有高血压的啊，那你出现高血压的几率呢就比这个其他人要高。所以呢，一旦比如说你有这个家族高血压的遗传史呀，或者是有这种比如说肥胖呀，吃的过咸呀，像这种危险因素的情况下呢，就是要多关注自己的血压变化。
0: 那它能算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吗？还是说还是由于主要是因为后天的一些像您说的生活习惯呀，这个饮食习惯呀，情绪啊等等的压力导致的呢？
1: 哦，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那我们高血压呢，它从病因上来讲呢，是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大部分人口中的这种高血压呢，都是属于原发性高血压，那就跟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的遗传呀，你的环境呀，有关系。

0: 还有一些比如说有别的病引起的血压升高，我们叫肌发炎高血压，大概占了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那么目前随着我们筛查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完善，其实这部分人现在也是慢慢的浮现出来了，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的肾脏病，就是肾性的高血压，还有一些肾血管性的，比如说肾动脉狭窄呀，造成的这种肌发的血压升高，还有一些比如说肾上腺性的这种内分泌性的高血压，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异常呀，
1: 以及我们一些打呼噜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引起的这种高血压，我们都叫肌发性高血压，这种是需要通过治疗原发病来改善血压的控制。您看一个高血压的问题，它的病因就这么多种多样的，是和我们人体整个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那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您帮大家介绍一下。高血压呢，在我国 它的诊断标准呢是在没有使用降压药的情况下，非同日三次测量血压，收缩压呢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呢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高血压。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不是说你量一次血压高你就能诊断了，因为它还有比较多的影响因素，所以一般呢是推荐是你不要在同一天，然后呢去量至少三次，然后如果是说这个平均值都是高的话，超过这个140、90的标准，这个是要可以诊断的。 那我们除了这个诊室血压测量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诊室外的血压测量的方式，包括我们的家庭自测血压。 它的平均值如果是在大于等于135、85这个水平呢，那就是可以诊断高血压。如果是你有条件做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去医院，然后背一个这个血压监测的小盒子，然后呢定期的会测量会记录，然后呢会给一个这个评估的结果。如果是说24小时它全天的平均值大于等于130、85，或者是说它整个白天的平均值大于等于135、85，或者是晚上大于等于270，只要是超过这个标准也是可以诊断高血压的。
2: 所以我们这个诊断标准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高血压的危害了。其实不只是大家单纯看到了我只是血压数值高了那么简单，很多人觉得血压高了又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就不用管呢？高血压如果不控制，最终会怎么样呢？确实我身边有些朋友这个数值挺高的，但他自己就是没感觉，就觉得无所谓。
0: 也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误区，也是高血压最可怕的地方。为什么说它无声的杀手呢？那就是没感觉，它不代表没有伤害。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血压升高啊，它其实持续损害的是供血的这些重要的器官，包括我们的大脑呀、心脏呀、 肾脏呀，还有眼睛呀，包括全身的这个血管系统啊，这就好比说我们水管里边的水压过高，持续时间过长，那我们说短期可能还好啊，时间长之后呢，确实水管呢它也会老化呀，它会爆裂呀，水龙头漏水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那我们的血管呢，就像这个水管的这种性质一样。
2: 心脏呀、大脑呀、肾脏呀，就是靠这个水管供水的这种房间。如果是不控制呢，高血压它一步一步呢就会造成这些重要器官的损伤。那您看我们常知的这个血压高的时候，你容易头晕、容易头疼、容易出现一些不适感，为什么有些朋友他就是会没有症状呢？高血压呢，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就是
0: 大部分高血压这个早期它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那有一些比如说你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啦，或者是血压波动性的头疼啊，脖梗子不舒服呀，还有一些会有耳鸣、看东西模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是很特异性的表现，因为很多别的疾病它也会有这种类似的症状，对，所以就会可能你高了你不自知，你就会忽视对它的管控。
2: 那也就是说其实有些朋友可能这些症状一过性一会儿自己就好了，他就更容易忽视掉了。对。
1: 那高血压是脑卒中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您看在我国大约有70%的脑卒中的患者都有高血压的病史，血压和大脑之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密切的关系呢？ 对，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就是我国约有70%的脑卒中都有高血压病史。也就是换句话说呢，如果把中风呢比作一场事故，那么高血压呢就是最大的肇事者之一了。那么血压和大脑的关系呢，主要是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呢就是它长期的高血压呢会造成这个脑血管内皮的损伤，然后这种血里边的血脂啊，它就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然后造成斑块的形成。那么斑块越长越大呢，它这个血管就会逐渐的变窄。然后如果斑块不稳定，比如说它长血栓，然后呢就会堵塞血管。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血流中断了之后，它就叫脑梗死，血管堵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长期的高血压，它会引起一些小血管结构的改变啊，它就会变脆，然后呢会形成一些比如说微小的动脉瘤，然后在血压这个波动的时候，这个冲击的状态下呢，它出现这种破裂出血，就我们叫脑出血，就这种的其实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它可能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偏瘫呀、失语呀，甚至是这种大量的出血可能猝死。
2: 而且可能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对，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2: 刚才您拿这个水管来举例，特别的形象。您看，我们的水压长时间的高了以后，其实水管的管壁也会慢慢的被这个压力变薄、变脆弱，甚至于出现裂缝。我们的血管也是一样的，你的血压高了，它时间长了也会受损的。那血压刚才您讲了和大脑之间的关系，其实和我们的心脏也是有关系的。高血压对心脏的伤害又会有多大呢？它和冠心病包括心力衰竭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心脏呢也是高血压最直接的受害者之一哈。其实这就像我们一个人背着很重的东西在持续的奔跑的状况一样。那么血压高了之后呢，心脏失血的时候它承受的压力就会变大。那么它为了对抗这个压力呢，它就会要更费劲儿的去收缩，然后去工作。
2: 等于它会更容易累。
1: 对，那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变厚，它就是一个代偿性的，会变肥厚。变肥厚之后呢，它就需要更多的氧供啊，需要更多的营养。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呀，它的供氧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它会有一个供需的失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时间长了，它就是也会有这种心脏功能的减低。
2: 那心脏它不就时间长了就吃不饱了吗？
1: 是这样的，它就会有一个慢性缺血，然后也会影响心功能的过程。除此之外呢，就是你长期的高血压，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也会损伤这个心脏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然后就会造成我们一些血脂啊，更容易在这个管壁进行沉积，然后也会长斑块。斑块也是一样，变大了之后呢，它会造成血管的狭窄，然后斑块出现破裂，它就会形成血栓，然后堵塞血管，就形成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因为一旦出现心肌梗死呢，它这个心脏坏死之后是不能再生的，所以呢就会影响心功能。所以我们说高血压它对冠心病呀、心功能不全啊，它是一个因果链。就是你长期的高血压控制不佳，它就会造成这个冠心病的发生率的增多，然后长期的这种缺血呀，或者是说出现了这个心肌梗死、心肌坏死之后呢，它也会加重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生。
2: 您看，在刚才您介绍继发性高血压的时候，我注意到您说过有一个是跟我们的肾脏相关的，那这个血压和肾也是有关系的，对吗？长期的高血压对肾脏的损伤是如何发生的呢？
1: 这个高血压确实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因为肾脏是高血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靶器官，它们其实也存在一些相互伤害的方面啊。那我们说肾脏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人体这个比较精密的一个过滤器一样。那么它里面

0: 样啊，所以
1: 那其实就相当于毛细血管里的血压也会变高。
0: 对，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这个肾小球的硬化呀，肾脏的这种缺血呀、坏死呀，严重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的减低呀，肾功能变差了之后呢，它反过来又会让血压更难控制，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您看危害您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危险因素啊。
0: 嗯，
1: 高血压的发病和哪些因素是息息相关的呢？其中有哪些因素是大家可控的，又有哪些是比较难控制的呢？
0: 嗯，高血压确实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分为两类了，一类是管不了的，就是不可控的，一类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去管控的。那不可控的因素呢，主要有这个包括年龄呀，性别啊，还有遗传方面哈。那我们一来说一下年龄，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了，年龄越大呢，它这个血管老化变硬，它这个血压呢就容易高。性别这块呢，就是我们男性方面，就是他到中年之后，他这个发病率呢会要高于女性，所以要引起重视，可能跟他激素水平有一定关系。另外呢，就是女性如果是到绝经期之后呢，她因为这个激素水平的影响，她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呢就会明显的升高，甚至是超过男性。另外就是遗传啊，我们也反复说了，你这个父母有高血压，那你出现高血压的几率就会升高，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1: 可控因素，
0: 可控的因素，
1: 我们着重来说一说。
0: 对，这个是我们是能够通过努力能改变的因素啊，主要包括我们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吃的过咸啊，因为。

0: 后久坐啊，这个方面也是会造成我们体重的升高呀，肥胖呀，从而加重血压。还有比如说你这个吸烟饮酒，以及长期的这种压力过大，精神紧张，那么工作压力过大，然后经常的紧张、焦虑、愤怒、兴奋，像这些情绪的波动也会进一步推高血压。
1: 您看，说完了危险因素之后，我们来看看症状的识别，来一起认识一下我们身体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发出警报信号了。您帮听众介绍介绍高血压的患者都可能出现的这种身体的报警信号都有哪些呢？
0: 虽然高血压呢大多数患者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确实啊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些这种报警的信号。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后脑勺或者这种胀痛，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比较明显。有时候你偶然测一下，就难受的时候测一下，你就会发现哎血压会有升高。
1: 它这个疼痛与否是不是就跟它的血压此时此刻的这个数值是相关的呢？
0: 这个是需要去鉴别的。那我们也有碰到过，就是他有这种头晕头疼，但是他血压并不高，但是呢，你去做一个这个脑核磁，发现有这种动静脉血管畸形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脑部的病变，它会引起这种类似的症状，是需要去排查的。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头晕，这个看东西发模糊，有一些还伴有天旋地转，像这种的，就是如果是除外耳石症啊，然后你要注意检测血压，还有就是耳鸣，我们也有病人，就是突发的这种耳朵的异响啊，像这种情况，有些人他这个确实血压高，控制之后呢，这个耳鸣的症状也可以明显的改善，另外就是有一些出现这种失眠呀、多梦啊、睡眠质量不好，那有些也是会影响血压，我们叫双心医学，就是睡眠呀、情绪呀、血压呀，它会有一些互相影响的情况。还有些人会出现这种心慌、胸闷，也是要引起警惕。我们有个别这个病人，他可能会有这种不明原因的鼻出血啊，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要特别小心。有一些就是因为血压过高引起的局部的这个血管的脆性增加呀，然后你在一不小心的这种触碰之后呢，就是会这种出血的风险。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吧，就说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了，不一定和血压就是一对应的，有的人可能血压高到180-200，他可能也没什么症状，可能有的人血压就140多一点儿，他就晕得不行。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要去排查一下，比如说相关的颈椎病呀，还有一些贫血呀，或者是心律失常呀，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然后呢同时呢要监测好血压。
1: 所以其实也就提示我们大家不要以自己的症状和感受来鉴别您的病情。如果是刚才我们的主任介绍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以上，舒张压是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只要是超过了这个数值，其实都是需要加以重视的。您不能说数值高但是我没有感受就掉以轻心了啊，这个是我们要提示您的。那接下来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环，也是在我们血压的治疗过程当中医生也非常关注的一环，就是患者日常的自我监测。您帮大家来介绍介绍，您看现在我们的科技改变了生活，智能设备真的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发达，那也就代表着家庭自测血压的设备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会不会有很多患者来了就问您哪种设备测得更准，是不是在家测的没有医院准等等这些问题呢？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包括我在家自测应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时间来测更准呢？
0: 这个家庭自测血压呢，也是我们血压诊断管理推荐的这么一个方式，你来诊室当时的测量呢只能反映你当时的情况，而且呢它这种一过性的血压高呢，有一些可能只是比如说病人来医院见到你紧张呀，
1: 路上着急了，
0: 对，白大一性的高血压呀，或者是他可能在你这儿量着正常，但是呢其实在家其他的时间段可能也有升高的情况，我们叫隐匿性的高血压。所以呢如果是咱们做好家庭自测血压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的评估你的血压是不是真的高，是不是需要来系统的治疗。那刚才主持人也是提到了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话题，那我们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设备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首选经过认证的这种上臂式的

0: 电子血压计为主。那目前我们其实医院早些年是以水银血压计为主哈，现在因为操作的这种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现在我们医院也都更换成这种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了，我觉得也是比较适用于大家用于家庭自测，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选择血压计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这种有国际认证的这种相对大一点的品牌，而且呢最好是能有这种定期校验的这种服务这样呢也确保你在家测量的这种准确性，而且你在测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适合自己这种上臂围的这种血压袖带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监测血压。
1: 那这个测量的时间包括一天测几次去什么样的数值是我们医生参考意义更大的这个数值呢？
0: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量的姿势哈。那我们在测量前的时候呢30分钟之内呢尽量的不要有什么吸烟呀喝咖啡呀浓茶呀，然后要排空膀胱然后测量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选这种有靠背的椅子，然后腿呀放平不要翘二郎腿，然后手臂呢平放，然后手心向上这个我们袖带呢要与心脏呢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那么袖带也不能过松或者过紧。那测量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推荐早晚各测一次，一般早上呢我们选择起床后一个小时以内，然后吃早饭之前或者是吃药之前睡前呢进行测量并且呢把这个高压低压心率呢做好记录这样的话呢你就复诊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测量的数值呢给到医生，然后这样就是有助于你更好的调整用药。
1: 其实是一个首先看您是不是需要治疗的一个可以叫做参考数据，同时也是您的治疗方案是不是适合您的一个反馈数据。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请范主任给大家介绍介绍高血压的治疗有哪些好的办法，包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可以帮到患者。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5: 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程。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7: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

0: 范医生。范主任您好。
1: 主持人，
0: 听众来管理自己的血压啊，管好血压就是管好我们的健康。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治疗方面的问题了。首先，我们高血压的治疗目标是什么呢？会听到有的朋友说，降压不是最终的目的，保护心脑肾才是目的，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很多病人确实在问哈，就是我这个血压到底降到多少才合适呢？
0: 是不是我这血压到了一定数值就说明我治疗成功了呢？
1: 你看，其实这里还是有个观念的问题哈。我们说降数字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手段吧，但是呢，其实我们要保障我们这种靶器官的安全呢才是最终的目的。那我们之所以要加大力气把这个血压降下来，倒不是因为这个140/90这个数字有多么多么的神圣啊，主要是因为就是前期大量的研究表明啊，如果我们能把血压降下来，这个脑卒中呀、心梗呀、还有心衰呀、肾衰呀这些不良结局啊才能真正的减少。血压达标呢，就是把这种心脑肾这些重要脏器保护好。
0: 哎，那有一个问题问您，那是不是代表着高血压的患者他在治疗阶段不光要定期来复诊我们的血压问题，也要定期去检查一下心脑肾等等这些检测和检查呢？
1: 对，这些都是

0: 情况的话呢，一方面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得更严格啊，有的甚至要降到130-180以下更合适。同时呢，我们还要积极的去治疗它这些合并症，确保它的安全。
1: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常见的一些高血压患者用药时候的疑惑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会说，医生，我是不是有症状了才吃药？我今天感觉还不错，或者数值还不错，是不是就可以不吃了呢？
0: 这个是个非常大的误区啊。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伤害呢，它和症状呢，它是不同步的。也就是说，你没症状不等于血压不高，不等于没有伤害。那我们加药呢，确实是为了保护这个心脑肾的。它不是说这种止痛呀，或者是说止痒呀，不能等同于说我不舒服了才吃。等有症状了，往往是已经都晚了。所以呢，还是要根据血压测量的情况呢，来规律的服药。
1: 那下一个问题是，我这个降压药一吃上，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要终身服用了呢？
0: 常规而言呢，就是大部分病人还是建议规律服药啊，因为就像咱们近视了要戴眼镜一样啊，那你这个吃药呢，你就能把这个血压呢能控制稳定。那你一旦比如说停药呀，或者是说不规律的去吃药呢，就会造成这个血压的反跳性的升高呀，甚至是这种血压剧烈的波动，它其实对血管啊，对靶器官的损害都是非常大的。
1: 影响有可能会更大。
0: 对，
1: 所以经常会听到医生说，您现在的这个数值正常了，血压正常了，其实是药物控制的好，并不是真正它恢复到一个正常情况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会说，我这个药您看终生吃，每天都要吃，难免有的时候会忘吃一次，那漏服之后我在补服的时候是不是要加倍呢？
0: 这个情况可能就

0: 是把下一次的这个吃药的时间呢稍微顺延一下啊，这样呢来确保这个血压更平稳。
1: 嗯，那接下来是很多患者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啊都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您看，首先我们的高血压在治疗上面除了用药来治疗，有没有其他的新技术可以帮到患者呢？包括您看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朋友说是难治性的高血压，真的是要吃很多种药，这个血压可能也控制的不好，控制的不佳，对于这类的患者有没有好的方法现在可以帮到他们呢？
0: 有的。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一个高血压微创介入的新技术。那么它目前呢是被称为继生活方式调整规律药物治疗之后的我们叫高血压治疗的第三驾马车啊，它叫肾去交感神经术，我们简称叫 2DN 介入治疗手术。
1: 嗯，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治疗方式，我们需要怎么来操作呢？
0: 那么这个介入手术呢一般是需要住院在我们导管室做那么它有几大优势哈，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流程。那么这个呢就是只需要在我们的大腿根这个股动脉这地方呢做一个穿刺穿刺之后呢就把一个射频
1: 电极
0: 带有射频电极的这个导丝呢就从这个股动脉这个地方入路呢送到我们的肾动脉。那么当这个电极到肾动脉之后呢就连接我们外源的这个射频仪，然后通过释放射频能量呢然后对这个肾动脉周围的交感神经呢做一个特异性的这种消融。那么通过这个治疗呢它就可以阻断我们肾脏和这个大脑的这种交感神经的信号传导从而呢降低我们交感活性呀起到降低血压的作用。那么它在射频消融治疗之后呢就是整个管子就直接撤出来了，相当于它也没有任何的植入物，而且呢术后恢复也是良好的最关键的是呢它这个降压的效果呢从它手术之后呢就开始持续显现，而且是能够长期维持。那我们接受过这个 RDN 这个手术治疗的病人呢大部分人都可以实现这个血压控制的更加平稳，然后呢通过三个月半年持续的这种药物的调整呢能够实现降压药减量或者减药甚至是停药，这种情况都还是非常值得认可的。
1: 那有很多问题想问您啊，首先这个治疗我们是要间隔多少次做一次吗？还是说终身做一次就行呢？
0: 一般我们是一次性的来做因为从肾动脉周围这个交感神经的分布来讲呢，就是它如果是用这种不管是说射频的能量也好还是超声的容量也好，我们对它进行一个阻断了之后呢它的这种神经的再生呢是相对少的因此它这个交感神经活性的这个阻断呢它这个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因为这个技术呢其实从它诞生呢到目前呢已经有将近快20个年头了。
1: 20个年头、但您刚才说它是一个新技术
0: 因为它在去年的时候是正式的在我们国内上市，所以呢它只是相对而言在
1: 我们国内来讲是一个新技术。
0: 其实它在全球而讲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高血压病人通过这个技术呢获益了，
1: 所以其实是非常成熟的新技术。
0: 是这样的。
1: 而且刚才您说了它的治疗效果控制效果也是不错的，控制的时长也是不错的。
0: 对，
1: 那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吗？还是说哪些类型的患者他就不适宜呢？
0: 如果是要考虑做 RDN 呢还是建议要来我们心内科的门诊做一个系统的评估那么它主要的适应症呢我们叫难治性高血压那为什么难治呢？就是我们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然后呢这病人已经规律的吃了三种或以上的降压药包括利尿剂，然后呢持续有一个月以上血压仍然不达标，像这种难治性高血压我们是可以纳入到这个 RDN 治疗的当然现在呢有一些对高血压的不良反应出现不耐受的情况，比如说尿酸高呀吃不了这个利尿剂呀，还有比如说一吃地平呀就牙龈增生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吃这个 RAS 抑制剂呀这个肌酐升高的特别明显呀以及我们有一些用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出现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呀它如果出现这种确实不耐受这种药物治疗，或者是说吃药依从性也不好，希望 进一步调整减药，像这种的病人呢，目前也是可以考虑做。另外还有一类，比如说有怀孕需求的这种高血压的患者啊，你如果是说想要在孕期

0: 期，避免吃药或者是这种药物控制不佳的情况，也是可以考虑在这个怀孕之前呢，来做这个 RDN， 来更好的稳住你的血压。
1: 您看，很多孕妇朋友在孕期会出现孕期的高血压，其实在之前提前干预了以后，也能保证孕期的血压平稳。
0: 是这样的，这确实能够更有效的帮助你孕期的这个血压的这个稳定，然后防止一些这种不良的这种妊娠啊，还有有助于这个就是叫我们叫母婴的一个平安。
1: 您看这个技术听起来它虽然是新技术，但挺成熟的，效果也不错。那有哪些人群它是一定不适宜做的这种禁忌人群吗？
0: 对的，那么它主要的禁忌症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是继发性的高血压啊，比如说它是一些肾脏病呀，或者肾动脉有狭窄畸形呀，或者是说一些肾上腺内分泌的高血压引起的血压升高呢，这种我们在排查完之后呢，是要针对原发病做治疗，是不适合来考虑 RDN 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出现这种介入治疗的一些禁忌症，比如说它有凝血功能的异常呀，有比较严重的这种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呀，或者是说有这种出血风险呀，这种血液病啊，这种我们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18岁以下是不建议的。那么其他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难治性高血压也好啊，药物不耐受或者控制不达标，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心脏中心来进一步的评估，来看看适不适合。
1: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咨询一下，评估一下啊，看看是不是适合您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其实也给大家多一种选择。而且刚才您说技术挺成熟，大家不用担心啊。那范主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刚才听您说高血压治疗的三驾马车，一是药物的治疗，二是生活方式的干预，第三驾马车也就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新技术，是一个好的利好的消息。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药物治疗和新技术是我们医生医院这方面来为患者进行治疗和服务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其实是患者自我在日常生活中自己把控的。那节目的最后，您帮大家简单的说一说生活方式干预方面的这一驾马车，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确实是啊，生活方式干预呢是我们高血压治疗的一个基石。那其实对于有一些这个轻度的高血压，就是生活方式干预呢就可以让一部分人免于吃药。
1: 所以它适合所有的高血压患者。
0: 对，然后对于一些这个重度的高血压呢，其实它也可以有助于你，比如说你减药呀，或者是这种情况啊，让你血压相对更平稳。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具体怎么来做哈。那么一个呢，就是要低盐啊，还是我们刚刚说的，每天食盐的量
1: 5克、
0: 对，5克以下。然后特别要警惕那些隐形盐，比如说什么酱油了、咸菜了啊，还有一些什么深加工的这个肉肠啊之类的啊。另外就是要减重，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体重指数 BMI 要控制在24以下，然后呢要控制我们的腰围、腹围啊，不能超标啊。还有就是要戒烟限酒另外呢就是加强运动那么运动这块呢，其实主要是推荐这种有氧运动，那么就是每天大概半个小时，每周大概至少5次，然后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慢跑呀、快走呀，还有游泳啊、骑车呀，包括挥拍运动，以及目前也比较推崇大家就是有氧运动结合这种抗阻运动，还有一些肌肉训练啊，包括一些冥想呀，还有拉伸运动啊，其实都是会有帮助。
1: 所以要做有效的运动，相信很多患者跟您说，大夫我每天吃完饭都散步，怎么就是没用，这个时候可能心率啊等等都达不到您说的这个有效的有氧运动。
0: 对，你得有一定的强度和一定的频率。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合理的膳食，包括这个健康的睡眠呀，还有保持我们心态的平衡，就是这些呢，把每一件都做好做到，我们的血压呢就能够多受益一分。所以我们要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并且要能够坚持下去。
1: 您看范主任提到的这八件事情其实都是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当中的。同时也要提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做好这八件生活方式的干预的事件以外呢，也要做好我们日常的血压监测，在您将来来复诊的时候，来诊室的时候把这个数值拿来，医生能够更好的帮您评估和进行分析以及治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要结束了，正值全国高血压 压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跟着范主任一同认识了这位无声的健康杀手。其实高血压它隐匿于日常，我们要对抗它就贵在要日常观察、日常养护，调饮食、控情志，遵循医嘱而治。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身和家人的血压健康状况，守护血管的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1: 嗯，
0: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1: 嗯、
0: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
0: 啊、
1: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

0: 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是
1: 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0: 对，是独立碗装。
1: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0: 是，
1: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0: 是，
1: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0: 没错，
1: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0: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0: 是，
1: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

0: 一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
1: 嗯，
0: 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

0: 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4: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0: 解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亲子家庭抓住假期的尾巴去寻找适合低龄小朋友的休闲体验。除此之外，可能很多北京的朋友啊，包括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也会错峰出游，尤其是带着小宝宝的，因为还没有上学啊，这个错峰出游是比较方便的。现在各类演出新空间层出不穷，不过绝大多数的演出面向的都是成年人或者大龄的儿童，专门为小宝宝打造的剧场并不多见。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湾里商业综合体有一个宝宝戏剧场，叫做么么哒宝宝戏剧场，今年全新亮相了，专门服务0到3岁的婴幼儿。在这样的剧场里，小朋友不用端坐，可以自由地爬行互动，来享受全感官沉浸式的戏剧，填补了超低龄孩子戏剧美誉的空白。那0到3岁的婴幼儿真的看得懂戏剧吗？副中心的这个演艺新空间到底怎么去挖掘亲子细分市场呢？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潮涌副中心放响金秋月的系列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特别的宝宝剧场。
1: 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欢迎您。
2: 好，大家好，
1: 欢迎。另外呢，我们是来自么么哒宝宝戏剧创始人孙黎啊，孙总欢迎你。
3: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零岁，包括这个3岁啊，1岁、2岁、3岁这个宝宝的戏剧，这零岁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可以看戏剧。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宝宝能看懂吗？这孙总，这个宝宝到底能看懂吗？这个戏剧到底是看故事还是体验呢？
3: 其实这个问题啊，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其实看懂这个词儿，我觉得是我们大人的词儿啊。宝宝能不能看懂，其实他不用去看剧情，宝宝他其实更多的是他是在感受，他是泡在这样的一个剧场环境里边。其实这里边可能也有一些跟0到3岁的这样的他的一个老认知的一个科学发展有关。你比如说，我们知道0到3岁的宝宝，他的大脑发育是非常迅速的，他可能在3岁的时候，他的大脑的发育已经接近了成人的80%以上。这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说，在3岁之前，我们所有的家庭给自己的宝宝做足了他这个大脑的营养的开发，那这个孩子相当于在他以后人生的一个整个他的，我们说他的就是地基吧，就会打得非常的扎实。那其实么么哒呢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个安全的场域，用戏剧这样一个多艺术的综合的表达方式，去给宝宝带来很多的充足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他的一个大脑的刺激，这种安全的刺激是能够促进宝宝的大脑的发育的。
1: 其实也可以说是他从这个剧目当中，我就是大人认为哈，懂与不懂，但是孩子可能从这里面有一些认知，他会逐渐的熟悉，甚至是愿意去融入到这个剧目当中，是吧？
3: 是的，其实宝宝整个在剧场中，因为他是360度的无死角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他在这个剧场里边，他可以去跟演员互动，他可以去触摸道具，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做社交。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多链路的去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其实里边比如说情绪启蒙、社交的一个启蒙，包括他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锻炼，因为他会听到大量的演员的一些歌曲的输入，包括音乐的启蒙啊，视觉的一些因为我们视觉都是我们的我们艺术总监就是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视觉艺术家做的，所以各方面来讲，我们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他们的感官的大餐。
1: 我觉得听着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疑问，说0到3岁的宝宝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说能够长久的是坐在那儿去观剧的，所以我最初的疑问说他们不会乱跑吗？
0: 对，乱爬吧。
3: 对，就是跑这个专注这个事儿。对，其实很多的家长也也跟我们沟通的特别多然后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宝宝他呈现出来的各种专注他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在剧场里边有遇到过8个月的小宝宝，他可能就是还不太能爬得好，
0: 对，
3: 他就坐在那儿，
0: 刚抬头嘛，
3: 对，他8个月他应该能坐了哈，他就是
0: 爬
3: 着 他能坐，他坐在那儿呢，然后我们看了时间的半个小时没动过。我们当时也很惊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剧场里边的之最，就是八个月的孩子就那儿坐着，然后这么看，聚精会神的看，然后跟演员互动也非常好。我们还有看到一个小朋友呢，一岁多，他跟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其他小朋友可能他是去上场爬上场跟演员互动，或者是去摸摸其他小朋友拿拿道具什么的，那个小朋友呢，他是站在我们的舞间台那儿，就背着手，一岁多，一个小男孩戴个帽子，我还记得，他就这样看着我们那个操控台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小伙伴，他看了有就是聚精会神看了有十多分钟啊。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宝宝的专注点，其实他只要在这个场域里边，他沉浸上去了，沉浸进去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都在，因为他在这个场域里边他的信息量太大了啊，他要去接收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说我们家长做到的是需要给他时间自己去消化这些链路，而不是说我必须要把你推到场中，你必须看演出，或者是你必须在场里边有什么样的互动，然后我觉得你这种行为才是专注的
1: 啊。
3: 对，就他只要是泡在这个场域里边，我觉得他就能有成长。
1: 说得特别好哈，你看网友木南说了，记得七年前的正月十五和三岁的儿子抬头看月亮，我对他说你看月亮圆不圆啊，他就对我点点头哈，感觉三岁的宝宝已经有基础的认知了，就是还不能很好的去表达出来。其实从孩子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哈，零到三岁的宝宝他的成长是处在哪一个阶段的呢？
3: 其实对，说到这个，其实除了刚才说零到三岁他大脑最发育最那个快速的阶段，就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前两天湾里的一个家长跟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他就说他很疑惑，他说我们家孩子在看这个小恐龙剧的时候，他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哭，然后呢，他好像又很害怕，看到那个恐龙蛋的出来。就是说那整个这个过程，他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或者这个事儿到底是好还是坏。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能够代表很多家长，就是第一次带孩子走进剧场的家长的一些疑惑哈。这里边其实就有很大的，就是像您说的一个零到三岁成长发育的问题。那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零到三岁的宝宝呢，他的那个我们说他的那个情绪中枢，就是我们大脑的那个边缘系统，其实是远远比他的理智的中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前额叶的这个皮层，它是发育的要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出来，他只能用他的情绪去表达。那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会说一会儿哭一会儿又不哭，他又在看，这个就特别的吸引人。说明什么呢？说明宝宝他其实他不是一直哭，就他不是说一直在害怕这个事情。
2: 对，因为有的时候声音一大，有一个陌生人出来，
3: 他一会儿
2: 就会哭
3: 一会儿又看，说明什么呢？是他大脑里边的他的那个想象力、创造力和他的勇气在跟他的害怕打架。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大脑里边是在形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他的一个神经链路。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宝宝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其实家长就应该去给他多一些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宝宝这个时候他到了大脑就在扩容了。其实我们可以说，对，其实就是一个大脑在扩容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在不断的去吸收外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自己在消化，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在战胜自己内心的一些恐惧点，或者是他要去更多的去就是去探索，去创造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跟妈妈说，其实妈妈不需要焦虑，那你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抱抱宝宝，拍拍他的背，让他知道他在这个场域里边是安全的。这个东西我有点害怕他，但是他发现这个东西他伤害不了我，其实他对我是很友好的。这个样子的话，宝宝的他的那种就是往前探索的欲望会更加的强烈一般这个宝宝第二次第三次到我们摸摸大剧场的时候，妈妈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2: 哎呀，我们也来问问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一直笑盈盈的听着这个话题，北京文化产业园区的协会的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为什么我们会关注零到三岁这个赛道？这过去在文化产业演出这方面是不是极少有零到三岁这个赛道的？至少 我跟张扬应该说是适龄家长，
1: 是
2: 就是过了这个阶段。
1: 对，
2: 我们好像都没有在零到三岁或身边的朋友啊、同事有说我这个时候有刚需要带孩子去看戏的。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年龄段？您觉得这个年龄段我们来做戏剧的教育，它可能有什么样的意义？
4: 好，特别感谢啊。首先呢，第一个哈，我也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父亲，
2: 也是适龄家长。
4: 对对对，当我们宝宝小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啊，其实

0: 一个团聚的活动，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既可以让他可以沉浸下来又做美育做体育熏陶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这个呢后来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啊，因为协会我们本身就是这个服务文化产业园区助力企业发展，这是我们核心使命。么么哒最早孵化的这个场地呢是在天桥，天桥是我们的会员机构。然后呢我们在园区调研的时候，我们意外的这个了解到这样一个宝宝戏剧。当时我一听，哎，我跟所有人的这个家长可能当时感觉一样的，哎，零到三岁宝宝戏剧还有这样的赛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马上就很，当然第一反应是很新奇，第二反应是首先一个问号，宝宝能看吗？然后那个孙总就说，这样秘书长请你感受一下。
1: 对，
0: 就是我们先试一下感受一下。那我是没有带着宝宝，但是我跟有幸的时候这个我就旁观者坐在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也很沉浸，我看到那孩子们在那地上又是爬的，又是相互社交的，哎，又是追着玩偶去玩的，哎，那种生动的画面让你一下子放掉手机，忘掉所有的嘈杂的世界，沉浸在孩子童真的世界里边，那种纯粹让你一下子就是心里心外都非常的享受。然后这是全国的首个针对零到三岁宝宝的戏剧。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过后，我们更加对这个团队的专业，对他们的服务更加的敬佩。所以有幸参与到后面的一些服务。对，
2: 您去考察的时候肯定是看了我们的剧的哈。您作为家长的感受怎么样？
0: 哎呦，
2: 您看了哪部？
1: 他看了好多，
0: 我看了好多。基本上他们现在新的剧我都
1: 会看。对，就当时一个疗愈项目了。
2: 我知道小企鹅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片段
0: 啊，对，又看小企鹅、小恐龙、
1: 猫头鹰，
0: 都有，都有，都有。
2: 哎，这样咱们先来听两个片段吧，有纯中文的两个片段，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跟想先来听一个小企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零到三岁宝宝能接受的这个声音，当然还有视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3: 你是不是走丢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0: 我一边听一边说，哎呀，真的很美好的这个声音，而且
1: 很融入哈、啊。
0: 对、而且我觉得是比较安静的，
2: 是
0: 就不大会吓到孩子的那种感觉，
1: 很温馨的那种。
0: 一惊一乍的哈，
1: 对，就是很温馨的那种场面。
0: 因为如果是大龄一点的孩子，比方说3到6岁，有的时候是要封起来的，
1: 是是是，
0: 有点不一样。
1: 没错哈，您看，特别想问一下陈秘书长，您本人也是全程参与过哈，我们这个么么哒的品牌的啊这个行业孵化哈，当时为什么我们这个协会呢就会关注到婴幼儿戏剧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赛道哈，看中它哪些独特的潜力吗？
3: 刚刚讲过啊，首先这个品牌就让人
0: 独特，
3: 特别独特
0: 对对对，
3: 特别吸引人哈。这是全国首个啊、应该说是也是这个北京首个哈、就是在这个当时那个
1: 这个赛道上，
3: 在这个赛道上是非常自豪的。那这里边呢，因为这个我们首先这个协会啊，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文旅局，然后我们本身非常关注像文化演艺新空间啊、文化娱乐等等新型的业态。

0: 这样的新型业态，需要这样的牌了，也愿意哈。像我们也有很多，我们未来也在跟很多的园区之前也有个接触，也是可以去做这样的这个服务场景的对接。所以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新型的业态，其次呢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这个内容形式，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服务特别的这个品质。因为你知道一般的宝宝戏剧可能只要在内容上就好，但是在这个零到三岁低幼儿的宝宝戏剧，不光在内容上要做好它，你还要在服务上做好它。比如说像亲子有很多这个母婴的这个卫生间呀，这个卫生啊，安全呀，各个方面，其实它的这个服务难度和运营的精细度要比普通的其他的演艺要高很多，而且呢，你的人是受限的，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完全说，基本上第一，首先要有情怀，其次你要有专业，第三个你还得要有市场的这种思维，否则这是很难为继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时也是特别受感动，同时呢，作为我们服务这个行业的服务者，我们也觉得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陪伴像默默这样的企业，因为每个企业就像一个宝宝一样，我们都需要陪伴他成长，所以这样的宝宝戏剧更能代表我们的服务一个初心。所以在这可是某种上也是我的一种冥冥之中的一种
1: 缘分。其实就是我们协会更多的来为企业做好服务，对吧？企业有一些需要和政府对接的，我们去完成。想问问孙妮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宝宝戏剧的？因为这肯定有一个初心，就找到这个那么窄的，甚至很多人不理解的赛道，它为什么？
2: 就是这个事儿吧，其实得从两年前说起哈，因为么么哒就是2024年6月1号成立的，因为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23年的时候呢生了我们家第三个孩子波妞，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从事戏剧行业20多年嘛，然后在24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

0: 就是面向市场的时候竟然得到了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万千妈妈的认可。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是说因为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成功的商业模式，我要做多大的一个企业，而是因为我每一步都是被我后边的所有的这些零到三岁的亲子家庭和这些妈妈们所托举着支持我，让我往前行的。我觉得这个是么么哒最大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带着极强的使命感去做的事情的原因啊。因为我当时怎么说呢，当时我在6月1号就是我们演完以后那一个月我们其实收集了几百份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光是妈妈，我们还有很多爸爸粉都给我们写的是一个
1: 爸爸粉，
2: 在旁边不停的点头，
0: 对爸爸粉真的是上千字的小作文，就是我们只是给他要一个回馈反馈，然后基本上第一句话写的都是感谢我们为零到三岁的宝宝创作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能够就是感受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对，所以说当时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去想到那些信，我们觉得现在还是会泪目，就是很多家长跟我们说的都不是说你这个剧不成熟，你这个剧有问题或怎么着，全都是鼓励和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带着这份初心吧，就也一直在鼓励着我们往前走。
1: 可以说是一份自己的梦想哈，
0: 对，
1: 然后也是跟更多的家长产生了共鸣。
0: 对，
2: 但是其实张亮，你有没有觉得就零到三岁像早教课、什么感统课、音乐启蒙课，
1: 是
2: 这挺多的，包括绘本朗读课，这现在有一些文化场所甚至一些大剧院什么都会有啊。这个和我们这个戏剧相比，它为什么这种美育教育它不能被其他的早教产品直接替代呢？您怎么来理解？
0: 其实我们觉得早教跟我们的宝宝剧其实是两个产品其实我们当时在深圳的时候很多的不了解戏剧的家长他会说今天上什么课他们会还是以课的那种形式来其实我们会说早教课它更像是在就是像上课，它是在教东西那么么哒它更多的是在感受到什么东西，就宝宝的体验感什么，我觉得它的内核是一个是技能，就在教宝宝要学东西嘛一个是技能，一个我觉得我们给的更多的是记忆，就是给宝宝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忆那对，就是它这里边它可能涉及到，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显著的不一样哈，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单向和双向什么意思呢，那你比如早教它很多是一个被动被动接受的过程，就是我教你学它是比较应试的那种方式，那么么哒它是双向的，更多的是宝宝在这个场域里边他去接受信息，然后他反馈信息，他这里边其实这个链路是更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有一个单一和综合的问题什么是单一和综合，你比如说早教它更多的它会分类别，比如今天是音乐课，今天是美育就是绘画课然后今天是一个肢体大运动课，它会把很多的东西分得很单一去教，但是宝宝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综合戏剧嘛，它是个综合的那个艺术表达形式，那你在一个场域里边这40多分钟宝宝是可以去感受到所有的艺术表达形式，这里边比如说从视觉音乐形体肢体对吧哈包括就是我们说他的感官整合在这一个小时里边他都能全部感受到所以说这里边我们就会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些显著的不一样另外一个我觉得哈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他早教的东西他更像是产品是一个课包，但是戏剧他更关注的是人本身就是跟人和宝宝如何去，因为他不是一个标品因为每一个宝宝他在戏剧的场域里面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人本身是这个样子的
1: 我觉得也特别能在这个剧当中能够发现每一个孩子不同的特质，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他更专注于哪方面哈
0: 对
2: 是真的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互动话题哈大家都觉得还是零到三岁的这个宝宝剧场是挺新奇的一件事儿哈就觉得能看懂吗还是在聊但是看完以后呢这还是
0: 觉得就是这个看懂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成年人已经被这种就是我们已经被很多框框束缚住了因为我们看 看我万事万物的东西，首先就是说这个事儿我懂不懂，
2: 懂
0: 我能不能看懂，
3: 我也翻译成我自己的语言。
0: 对，所以说，因为我觉得就是0到3岁的宝宝，其实他们的能量和他们能够理解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很多。我们一定不要用我们成年人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去限制宝宝们的想法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1: 是，跟大家聊的是0到3岁的宝宝也可以看剧了哈。
2: 这0到3岁的宝宝今年9月1号，这还不能上幼儿园，
1: 对，
2: 也不能上小学，所以有这样的美育场所，到底您怎么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哎，老白，这2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8: 智慧之城，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我们微度假的目的地啊，离环球非常近的湾里，现在有一个0到3岁的宝宝的专门剧场，叫做么么哒。
1: 是的哈，那这里的剧场到底是为小宝宝专门打造什么样的一种演艺空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又给副中心的文旅能够带来什么呢？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同时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以及我们宝宝剧场创始人哈，么么哒的宝宝剧场创始人哈，孙黎哈，欢迎二位的做客。
0: 这是我们另一段剧叫做 Ocean 的现场。

0: 其实让我感觉就很像我们在学小宝宝，就教他很多学画也好学东西一样，就是一个节奏重复，
1: 哎，
0: 简单，同一个节奏，是不是是有这样的设计吧。我们剧目上比方说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小企鹅，听到了 Ocean 这个海洋的中英文，包括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有猫头鹰等等，它这个剧目上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它突出一个什么样的特色，都是我们原创的吗，还是引进的？
2: 就是因为刚才大家都听了那个《恩达欧信》的这首歌哈，
0: 对对对，
2: 我也可以接着先说一下这首歌。所有的就是《么么哒》里边的歌曲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哈，都是我们自有的版权啊，包括视觉 IP 形象这些。那这个歌曲呢，在所有的歌曲中，妈妈们特别喜欢这个《恩达》这首歌啊，就是我们妈妈们称之为叫洗脑神曲。那我们在《恩达》的现场呢，这首歌呢，它会在前边，就是我们演员会带着所有家庭去学这首歌。宝宝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是大部分宝宝他当场他就能会跟着哼有很多宝宝，现在家长很多跟我反馈哈，就是我们的一些铁粉家庭，宝宝们每天睡觉之前的一个仪式感，就是妈妈必须要去跟他就是唱和跳这个恩达之歌，然后才会去睡觉所以说其实我们会觉得么么哒的很多东西就是他都会延续到家庭里边去那这个设置呢，就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从比如说时长来讲我们么么哒的每个剧目呢，基本上都是40分钟左右的一个正剧，加15分钟的一个工作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是其实也是卡在宝宝的这个专注力能够最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呢15分钟的互动呢是让家长没有进到场里边去的，就是让家长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能够一起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就是会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从宝宝上来讲还是家庭就是父母来讲，其实都是一个能够很收获满满的一个过程那其实从里边的所有的音乐，刚才我们说了哈，音乐我们基本上都会每一个剧目里边都会有4到5首我们自己的原创的音乐而且我们的剧目呢设置呢是每一个剧目都有一个主题它的主题其实侧重点呢就会不一样，那这里边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么么哒我们自己有一个摸宝认知研究所我们领衔的专家呢是哈佛的儿童心理学的专家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设置其实都是会有很强的科学理论的一些前沿，全球前沿的一些育儿理念来做支撑的那在这里边我们研究了0到3岁国内外的所有的一些就是先进的一些早教理念，然后有宝宝集中发育的就是需要发育的几十种技能，然后我们最后总结成了就是宝宝在我们么么哒要核心发展的一个8个技能这8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感官统合肢体运动、语言表达、社交共情、情绪启蒙、安全感的建立。

0: 你怎么讲呢？其实越走越去探索，
1: 应该、就是、
0: 为孩子打造一些，
1: 我就感觉是越走越专。
0: 哎，对对，
1: 是的，是的，这种感觉，
0: 对，嗯、就是哈、啊，
2: 是的，是的、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回来了，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孩子们能不能看懂这个问题？刚才孙总已经解释了哈、嗯，那就是能不能坐得住哈？如果遇到淘气的小朋友说，哎，我看着看着就溜达走了啊，然后呢，我们应该会怎么样对待这些小朋友，甚至是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2: 嗯，其实这个在最早我们设计的时候，其实都在考虑的，围绕这个点去考虑。

0: 能走的还有走的比较好的、嗯、怎么办这个事儿哈，就是有些宝宝他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宝宝的专注力、哎嗯、好，所以说我们其实就开创了一个先河，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分龄的设计，举场次的一个分龄的设计、嗯、我觉得这个设计可能在全球可能都是领先的，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剧目分成了就是0到1.5岁和1.5岁到3岁这两个场次、嗯、基本上是推荐6个月以上的宝宝来剧场、
1: 嗯、
0: 对，零到六个月就5个月以前的宝宝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来剧场、嗯、因为宝宝那个时候他很多，对，他其实很多的参与感不强，但是他其实我们也有就是3-4个月就把宝宝就是家长就等不及了、嗯、就他会把宝宝就是带到剧场他去感受氛围、嗯、当一个就是非常早期的一个早教去让他去感受环境、嗯、去听，我们还有孕妈妈把么么哒剧场当成早教当成胎教的一个环境来的，
1: 每当孩子或者婴儿也好啊，这胎儿也好的、嗯、进入这种演艺场所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包括很多医疗节目当中都会考虑他的声光电、
2: 嗯、
1: 对孩子视力啊这听力的一些刺激或者影响、
0: 嗯、
1: 虽然这现在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
0: 嗯、
1: 但肯定有家长有担忧，那咱们在声量上在这个光上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0: 嗯、对因为对您说的特别对 嗯宝宝剧场的声光电它其实都是非常温柔的、
2: 嗯、
0: 都是围绕着0到3岁的宝宝的这个发育的这个阶段的程度来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灯光这一块我们是绝对不会有那种强光对宝宝的眼睛形成刺激的那种光线、
2: 嗯、
0: 甚至于我们基本上很少会就是像我们在传统剧场看到那种就是全黑的场景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
2: 嗯、
0: 就是我们会在中间有一些给孩子的一个比如说气氛烘托偶尔的就是灯光会暗一下但是都不会让他们产生一个就是害怕的那种黑暗的那种感觉、对于音效来讲呢我们的音效我们最开始做的都是那个全景声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就是为了让孩子去多声道的感受声音就是我们的所有用的音响方面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品质高的然后对于舞美色彩来讲的话那就是更就这完全是我们的一个的特别就是强项的地方了对我们会根据每个宝宝他的那个就是对色彩视觉的一个就是发育的匹配程度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色彩色系其实都会看到比如说现在正在天桥上演的我们阿根廷的那个资深演员演的那个哇我是谁它其实就是整个粉色的世界、对它其实就是很梦幻就是很多的宝宝进去以后其实不是说粉色只是小女孩的一个标配哈、嗯、很多男孩他也会很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感觉那你像我们小恐龙就是一个森林的一个视觉的质感、
2: 嗯、
0: 海洋就是天蓝色的整个蓝色海洋 对所以说色彩这一块在么么哒里边是非常非常就是道具舞美视觉这一块是我们非常就是看重的
1: 很
0: 有对对对、嗯、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
2: 嗯、
0: 对对对
2: 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打消了我们这个正在听的一些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的哈一些顾虑哈、
1: 嗯、
2: 所以你看其实在最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个陈秘书长也说过了像我们这个么么哒剧场其实它更注重一些服务哈这些服务可能是我们家长更看重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整体设计包括声光电等等也都是为我们这个儿童的健康哈去做了大量的一个考量另外像比如我们这个演艺新空间目前呢也是北京正在推进的一个方向哈么么哒这种宝宝剧场呢算不算是演艺新空间里的一种特别的存在方式呢
3: 是的啊首先那个现在啊大家都在促进文化消费尤其是这个高体验的文化消费啊在北京也在打造这个西日城演艺之都啊那么但是么么哒这种品牌刚刚讲的针对这种低幼儿的其实它是首创、
2: 嗯、
3: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品牌呢未来能更多的服务于这样的高这个这群高品质的啊、
2: 嗯、
3: 就是我们说的未来有希望啊这群小宝宝
2: 有需求的
3: 对需求的宝宝、
2: 嗯、
3: 所以这些年呢我们也一路就是比如说而且呢他们的私域做得特别好他们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你刚说的就要叫沉浸式、
2: 嗯、
3: 沉浸式其实最核心的是一定要读懂用户要跟用户去深度的去交流和 互动。嗯、而么么哒，其实这小宝宝刚刚讲的说看不看得懂，小宝宝互动，他是有眼神的，他是有动作，他是有交流的，在这过程中需要你强的一个所谓的这种互动和粘性。
2: 嗯、
3: 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觉得未来戏剧发展的这种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去引导的，这也是未来可能的一种引导。

0: 方向，所以当时么么哒在准备说，哎，好多这个家长说，哎，想要去上海，想要去深圳的时候，我们协会也坚定的通过我们的组织网络，把他们拓展到了外地各个区域啊，让他带到全国各地，甚至现在有很多国际的友人到北京来，到
1: 专门来看，
0: 对，专门来看剧啊。比如说在副中心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湾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考虑，哎，因为旁边有环球影城，哎，那是跟这大宝宝他可以去玩的，但是小宝宝第一。的这种游乐项目还是缺失的，那在这个地方，哎，我们需要布个局，那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不光是北京的宝宝，可能还有一些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边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戏剧的内容，
1: 是，所以感受到现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一边的这个文化新生活是越来越多了，更多元化，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新通州人啊，他们也基本上都是90、95后，也是可以说是现在这个新手爸妈吧，其实他们特别愿意为这种体验
2: 新手爸妈都有00后了，
1: 哦，对呀，对，00后
2: 这25、26了，这0岁宝宝很正常，
1: 也有，对对对，所以现在大家对这种体验型消费的需求是不是也是越来越高？包括整个北京的这种情况。
0: 是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哈，北京这两年也在大力发展所谓的演艺新空间，上海更是哈，就是全国各地其实对于演艺新空间都是这个就是政府高度重视，市场这个大量的投资和这个在创业孵化，那么这其实背后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还是说用户发生了变化，就现在更多的用户是希望能够参与，就是首先是
1: 互动感要强，
0: 对，叫情绪消费，
1: 是，
0: 就首先我们得让我们悦己经济，我们得开心，
1: 对，
0: 是吧，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戏剧这样一种这个让我开心的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这是一种消费的变化。其次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叫的无社交不线下，就是我们其实在参与戏剧过程中不是光看，以前光我们看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场景，让更多的人在这里边，同类的人在这里边社交，所以他们现在么么哒这里面有很多宝宝社交，
1: 对，从宝宝开始
0: 陪伴成长的爸爸妈妈们相互之间交流育儿心得，这种情况也特别普遍，所以他最后成了一个这群人的社群啊，高粘性的社群，形成了一群这个非常好的粘性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是
0: 啊，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叫有一句话叫小手大拉大手，全家一起走，它背后是一个长串的一种消费的一种促进啊，我觉得这也是么么哒特别了不起的，
1: 对，粘性很强，
0: 是的，
2: 因为么么哒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它都有项目的落地，这上海、杭州都是相对来说演出比较成熟的地区了，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选择湾里呢？湾里在全国的这个店的布局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3: 其实湾里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非常具有战略布局意义的，首先呢，就是像刚才我们陈秘书长也说了，就是湾里在环球的旁边，其实对于就是一个全国就是品牌全国性的一个宣发和推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再加上呢，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这边包括湾里这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其实因为也是把湾里作为我们就是么么哒演艺新空间加上一个商场的这个文娱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啊旗舰店，在做一个就是在做一个推广和尝试啊，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湾里它其实可以承载的东西会很多啊，就是后边能够延展出来的可以做的事儿也很多啊，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我们么么哒到了湾里以后也能够为我们副中心这边的0到3岁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业态，这个就是跟艺术内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缺口吧，我们能希望能把这个拼图给补上啊，也能积极的去贡献一点我们么么哒的一个力量啊，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一个想法吧，一个初心。
1: 其实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也在聊说这个特别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包括湾里环球影城附近哈，我们这个业态也是越来越多，那秘书长特别想问一下，像么么哒这样的婴幼儿的戏剧入驻湾里哈，对商业空间呀，包括本地文旅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价值呢？
2: 我知道湾里现在是有一个百花剧场，是一个脱口秀的剧场，
0: 是。
2: 然后在其他的演艺形态上，你看它也有一些那个探索乐园 Discovery 的，然后是有那个火山公园哈，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大家可以去感受的。 包括这种戏剧的业态，
0: 嗯，
2: 这儿童剧的真还是第一次吧？
0: 是的，
2: 嗯
0: 是的，其实有几个，第一呢，现在无论是商场还是所谓的文旅消费景区，它现在最

最缺失的，我们说最重要的是吸引有效的人流，它不光是人流，有效的人流。而么么哒这个宝宝戏剧呢，其实它吸引的是这种所谓的相对来说高审美、高品质、高消费的，有一定消费层次的，还不是高消费的这群有效的人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它整个的商场的未来的经营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一个对儿童和对家庭非常友好的一个商场，它的这种氛围感和体验感本身就比较强啊，它本身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至少是以人为本会做得很好的这样的商场，其实更适合于更多人去消费它。还有一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的说，我们在引领未来所有的这个线下新空间，可能更多都会去考虑吸引这样的沉浸式啊高体验的这种文化消费业态，来去吸引。而么么哒不是光只是一个剧场，么么哒品牌未来还将延展跟儿童亲子玩具、跟那个母婴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服务的业态，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针对一群人的文化消费的新的品牌。那这些消费品牌，比如他们以那个在上海为例啊，通过进那个 BFC 的商场，它可能通过么么哒入驻过后，把整个商场的亲子业态给它激活了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亲子，甚至带

0: 这是未来其实激活商业业态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品牌抓手。
1: 嗯，其实很多城市现在都在抢亲子的业态啊。
2: 对，
1: 有一个说法，其实我们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在说，我们就不一一念了。我们说这孩子的钱就是好挣啊。陈秘书长，您怎么看这种说法？这个亲子业态怎么样能够真的做好，让一个城市，包括让副中心，我们湾里这块的商业，它真的能够是锦上添花？
0: 好，首先呢，这个孩子的钱好赚呢是打引号的。第一呢，首先如果你从宏观来看，孩子现在宝宝毕竟少，那其实孩子好钱好赚，其实取决于你有优秀的内容供给，它不是好赚，它是一个高粘性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妈妈们对于他这个消费的品质、安全性、服务其实挺挑剔的。所以你到么么哒去过后，你就会能感受到他们在这方面的用心，正因为他们的用心和高品质才吸引了、赢得了妈妈们的转换。所以他们很多的客户是复购率非常高，超过50%，这也是所谓的好赚。但是另外一块它又不好赚，因为你的宝宝剧，比如说你其他的戏剧，可能你可以无限扩展人啊，居然可以放大，那评价更高。那宝宝戏剧，他可能他每次他就是30来个宝宝，
2: 照顾不过来，
0: 对，照顾不过来，他得考虑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他反而要做取舍。所以完全功利的你是做不好宝宝剧的，所以这也是这个致敬和尊敬的地方，
1: 是的哈，所以真的是啊，这个演艺新空间也真的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社交的场所。我想问问这个二位啊，最后。马上就要这个中秋啊、十一啊就要来了，现在已经9月了，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新的动作或想法吗？

0: 就是都是比较在这里边呢，就是我
1: 自由好，包括我们更多的商业的新业态，能够让全家人全龄化的去参与。感谢二位，也希望大家去我们的湾旅商旅合体哈，去摸摸哒，去感受一下北京最好的秋天的时光。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张维和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是10月6号，咱们国庆长假已经过半了，相信很多的朋友还都在规划假期后半程的出行呢。其实呢，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啊，是不是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在国庆的时候，可能热门的景区人挤人，想出去玩呢又怕扎堆儿啊，怕这种体验感不太好，非常想找一个人少、景美、吃得好、节奏松弛的小众目的地呢？其实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啊，对于咱秦皇岛的一个印象呢，一直可能都停留在夏天的大海沙滩。但是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啊，10月份的秋天，那是秦皇岛非常有韵味、非常值得深度游玩的季节。秋高气爽，海风温柔，天空通透，而且10月份的秦皇岛刚好迎来了2年1遇的限定王牌。一个啊是金秋开海收尾的丰收海鲜季，一个是候鸟南迁的生态观鸟季，美景美食双在线，非常适合咱们京津冀的朋友短途的一个微度假。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是专门为咱们国庆后半程来量身定制，请到了2位咱们实力派的嘉宾啊，带大家来彻底解锁秋日秦皇岛的一个正确打开方式。一位是深耕咱们秦皇岛本地多年的大厨李大厨啊，带大家来吃遍金秋的山海美味。另外一位是咱秦皇岛本地的导游小峰，带大家来解锁秋天飞鸟的秘境。话不多说，我们先有请第一位我们的嘉宾李大厨登场。欢迎李大厨，国庆快乐。
6: 小优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国庆快乐，非常开心做客今天玩转京津冀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咱秦皇岛地道的秋天的时令美味。
5: 其实说到秋日美味啊，大家可能比较疑惑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夏天来咱秦皇岛是吃海鲜的，可是我刚才听到您说了啊，说10月份的海鲜是咱秦皇岛全年最佳的一个时节了。那么也想问问李大厨，就是这个月份的海鲜它和夏季的海鲜差别究竟在哪里呢？
6: 其实差别还是非常大的。首先呢，就是夏天这个海水它的温度相对来说会高一些，所以说你像喜欢吃螃蟹的，它生长的会比较快啊，窜个头的。但是呢，肉质相对来说会松散一些，水分会大一点，而且就是这种鲜味会稍显薄了一些。但是我们说十月份的海水降温之后呢，这个海鲜生长是变慢了，于是呢是在开始沉淀这种养分，积攒这种膏质，相当于就是在蓄力攒营养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啊，这个金秋梭子蟹它的肉质会更加紧实，而且更加鲜甜浓郁啊，包括大家所喜欢的这个膏肉，它会更加的饱满一些，不论是口感还是营养方面，其实它都是和夏天有非常大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的。
5: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就相当于我夏天吃个热闹，到秋天的时候真正吃的是品质，吃的是营养了，对不对？那么其实我知道很多咱们有孩子的家庭啊，咱家长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都非常的关心，说金秋梭子蟹它的营养价值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秋天吃对身体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6: 其实我们说秋天吃螃蟹啊，大家不只是解馋，更多的就是顺势的做一个食补。首先咱们就说这个梭子蟹，它是这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种优质食材，它的肉质呢是比较细致好吸收的啊，比较嫩，而且大家在这个假期可能开怀畅饮啊，这个大开胃口之后，你吃多了不容易油腻发胖，它是不会增加大家这个肠胃负担的。另外呢，从这个营养学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它是富含优质的氨基酸，包括钙啊磷啊还有锌和硒这些元素啊，就是孩子们吃是助力生长提高免疫力的。当然我们说如果是老人吃的话，就是补钙啊，缓解秋天的这种乏力感。当然我们说这个上班族吃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可以舒缓疲劳啊，抗氧化等等。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蟹黄里边它的卵磷脂啊，对于这个视力和这种脑力的代谢也是非常友好的。
5: 哇，那真的很适合换季进补了，是不是？那其实我们说秋天它本来就比较干燥啊，容易大家容易感觉到疲惫，容易上火。那么听李大厨这样说完以后，其实就是吃螃蟹它刚好是能够滋阴润燥，能够缓解秋天这种燥的一个感觉的，对吧？
6: 哦，没错，这个就是咱们所讲究的这种吃应季的东西这个道理哈。其实我们说秋天吃螃蟹叫做顺应时节，温润滋补啊，它比乱吃这些补品，其实它更贴合我们自身的一个需求。
5: 好的，李大厨，那么我也替咱们听众朋友问一个非常痛点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挑螃蟹。咱很多人其实是不会挑螃蟹的，特别是你像我每次买的时候都特别容易踩空了啊，就是买到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点空壳的这样螃蟹。那么您能不能教大家几招比较简单容易上手上手就会的这种挑螃蟹的绝招呢？
6: 那是没问题的啊，咱普通人100%都能用到的一个技巧，一个啊，提醒大家看这个蟹壳，优质的这种蟹壳它是非常坚硬的，而且它是这种青灰色很透亮的啊，而且你去看的时候它的光泽感啊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大家挑螃蟹的时候遇到这种壳有点暗的啊，或者说这个壳软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就放弃了。那么另外一个，大家就捏这个蟹腿儿，这个蟹腿儿它小腿的根部是紧实发硬的，就说明啊这个肉它非常的满。如果说你一捏它就塌啊，说明这是空壳水蟹。除此之外啊，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比较懂的，就是看蟹鳍。这个母蟹呢，它是这种圆鳍鼓起来的，那么公蟹它是尖鳍的啊，比较厚实，代表着是这种膏黄饱满。除此之外，大家就上手拿一拿，

0: 完、捏完、颠完，基本上就不会翻车了，是吧？那么大家挑好螃蟹之后，李大厨，我觉得这问到您的这个职业点上了，就是大家纠结这个做法了，是不是？您手头有没有适合咱老人、孩子啊，或者说适合咱年轻人、新手，适合大家全家吃的这种不同的一个做法呢？
1: 啊，那必须有啊，就像你说的，就是已经问到了我的职业点上了，是不是？就是我给大家四种一个吃法，每种口味每个类的人群其实基本上都能照顾得到。一个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这种叫做清蒸梭子蟹啊，也是基本上是咱们本地人的一个首选了。那么清蒸这种方式啊，我们说它几乎是这个营养啊叫零流失的，原汁原味的啊，鲜甜非常清爽，它非常适合咱们老人啊、孩子啊，或者说你这个肠胃比较弱啊，喜欢清淡养生的朋友，这种水开，你大火蒸上10到12分钟就差不多了啊，大家别蒸太久，要不然这个肉质它容易变老。那么拿出来之后，您再搭配上点这个姜末啊，加上点醋，去腥，而且非常的温润。
0: 哎，那李大厨，我想问一下，你像我这种比较喜欢喝汤的啊，我想喝点这种暖胃养生的这样的一个食补的一个方式，那这个螃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的方法呢？
1: 啊，那么针对咱们喜欢喝汤、喜欢暖胃养生的朋友呢，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做法就是豆腐汤啊，梭子蟹豆腐汤。把这个螃蟹你先去煎，煎到这个变红了之后呢，然后你去放入开水，这汤色立马就变得奶白起来了。然后呢，你去加这个嫩豆腐，去慢慢的给它炖一炖。这种螃蟹的鲜甜的这个味道，基本上都是锁在这个汤汁当中了。你要知道，咱10月份秦皇岛基本上就是海边，早晚都是非常凉的了。那么，如果真的是喝上一口这样的梭子蟹的豆腐汤，其实我们说它是非常驱寒暖胃的，而且能够达到润燥补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而且我说这个做法，其实全家都很爱喝，特别是老人啊、孩子都挺爱喝的。
0: 哦，这个做法其实听着就挺新鲜的啊。另外，我知道很多的年轻人现在这个小吃吃的多了，是吧？偏爱重口的啊，喜欢吃重口的。那李大厨，您有没有什么样这个做法上的一个推荐呢？
1: 啊，那这做法咱必须有啊，是吧？就是香辣梭子蟹。你比如说这个鲜活的这个螃蟹，你去给它切块啊，也是先给它煎一下，然后你搭配上这种酱料去爆炒啊，酱汁是非常浓郁的，再加上螃蟹这种鲜甜啊，再放点辣的这个感觉是非常下饭的啊，非常适合咱年轻的朋友去吃啊，特别是年轻人聚餐啊，喜欢重口的朋友啊，这个做法啊，大家都挺喜欢的。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这种重口的做法，一定要选择活蟹啊，这个新鲜度咱是要保证在第一位的，这是我需要额外的提醒大家的。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0: 李大厨，我也想问一下啊，就是有没有咱秦皇岛本地的这种独有的特色的吃法，就是说咱外地朋友很少吃到的那种呢？
1: 这做法我就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呢？就是韭菜炒蟹肉啊。在金秋，咱们本地的韭菜可以说是比较嫩的啊，手工拆出来这个蟹肉，你去大火去快炒， 韭菜里边的这种清香和海鲜里边的这种香甜鲜甜感啊，它是清爽而且不腻的。我们说这种鲜香是非常独特的，而且也是地道的农家味道。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大厨啊！这四种吃法、啊、包括了像清淡的啊，大家喜欢养生的啊，喜欢重口的啊，基本上特色这个全都覆盖了，非常的贴心。那么我也想问问李大厨，就是说除了梭子蟹之外，十月份咱秦皇岛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去吃的这种时令海鲜呢？
1: 那一定要算上咱的皮皮虾跟这个花蛤了，这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包括像这个皮皮虾，它是这种高蛋白高钙的啊，肉质非常的紧实。那么这个花蛤基本上就是这种低脂补铁，而且呢它能够做到大家想要的这种解燥啊养胃啊这样的一些功效啊，其实都是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在平价的海鲜当中非常推荐大家滋补的这样的一些海鲜。
0: 原来咱秦皇岛不只是螃蟹，对不对啊？而且咱秦皇岛是山海兼具的。那么想问问李大厨，是不是咱们也有这种秋收的山野美食能搭配上呢？
1: 啊，那必须有啊，对不对？秋天呢，可以说是咱秦皇岛山海双丰收的一个时节了。包括咱本地的像板栗呀、红薯啊、南瓜、杂粮，基本上都是上市的一个状态了。板栗炖土鸡啊，这道菜我推荐给大家，是补气滋养的。那么，如果大家喜欢吃杂粮的话呢，可以做一点这个杂粮拼盘啊，是健脾养胃的，刚好它是能够中和海鲜当中这种寒性的啊，大家吃得更加的健康，也更加的均衡一些。
0: 好的，感谢李大厨这些美味的分享哈。其实我想邀请李大厨最后再帮我们来总结几个，就是如果大家在国庆最后这么两天的假期，或者说在咱们秋季末的时候来到咱们秦皇岛吃海鲜，这些避坑养生的一些小贴士帮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让大家吃得非常的安心，而且来咱秦皇岛游玩的时候呢吃的也不会踩雷好不好。
1: 好，没问题啊，大家记住这五点就行了。一个就是大家要吃时令海鲜啊，吃应季的水果，咱吃应季的，这海鲜呢咱们也去选择应季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来到秦皇岛的时候，你去吃的时候大家去选择这种现捞现做的老店。除此之外呢，我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咱们是带老人和孩子一起吃东西的话啊，咱们优先去选择清蒸或者白灼或者炖汤啊，这种口味稍微清淡一些，而且整个它的一个营养这个成分来说，它直接是能够锁定在这个东西当中的。另外一个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海鲜啊，我们说它确实还是寒凉的一个东西，大家吃的时候要适量，可以搭配上这种热粥啊、杂粮啊，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除此之外，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秋天啊，这个天气比较干燥，少吃冰，多喝温水啊，这是我需要

0: 我们把秋日海鲜的挑选啊，还有咱吃法、营养养生都是讲得透透的了哈。那么咱们游客国庆或者说秋天来到咱们秦皇岛，可以直接照着吃，那就对了，是不是？
1: 没错没错啊！祝大家国庆秋天来秦皇岛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啊，不负请求。
0: 好的，感谢李大厨。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么听完了美食，我相信大家嘴已经馋了啊！真的就是这个旅行非常治愈的瞬间，可能就是吃到当地的应季的啊，地道的新鲜的烟火美味。说完了吃之后，咱们稍事休息，下半的节目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咱秦皇岛的秋天，不只有口福，还非常有眼福呢。

0: 是秦皇岛，
1: 这就是秦皇岛。
2: 山海藏故事，港城有新知，一分钟的时间带你解锁有意思的秦皇岛。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小优。很多人只知道秦皇岛盛产海鲜葡萄，却不知道古代秦皇岛是皇家御用的产粮地。清代时期，抚宁和山海关一带产出的大米口感软糯，香气十足，水质土壤独特，被朝廷选为宫廷贡米，每年必须定期进贡皇宫，专供皇室食用。当年寻常百姓是很难吃到咱秦皇岛本地的大米的，如今成了家家户户都能品尝到的家常味道，这份变迁真的特别的珍贵。
4: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

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
1: 催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的。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4: 庭前见别红娘子，
3: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

0: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收听，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优。上个时间段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咱秦皇岛的秋天啊，是有口福的。我们也说了，下半段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咱秦皇岛的眼福。夏天的海呢是热闹喧嚣的，而秋天秦皇岛的海岸是静谧治愈的，生机也是非常勃勃的。每年十月份呢，成千上万的候鸟是南迁过境，在咱们秦皇岛的湿地海边去停歇觅食，形成了非常震撼的秋日飞鸟的景观。其实呢，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咱们家门口就有这么美的，像咱本地的观鸟达人啊，正在导游当中的，正在职的导游小峰，我们来带大家共同来解锁秋日最美的自然风景。欢迎小峰。
4: 小优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峰啊，祝大家国庆快乐啊，这个是我一上来就要和大家来祝福一下的。当然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他都是错过了秦皇岛的秋天了哈，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十月份是咱秦皇岛本地公认的一个观鸟徒步赏秋的一个黄金季节了。
3: 哎，其实小峰我特别的好奇啊，就是咱们这个在十月份的时候具体有哪些鸟类大家是能够看得到的呢？就是这个季节它是不是适合带咱们小朋友来做这样的一个自然研学呢？
4: 啊，那是非常合适的啊，包括这个零基础还有老人啊孩子其实都是能够看得懂的。而且呢我们要说这个十月份啊，咱们秦皇岛这个南迁过境的鸟的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像白鹭啊、苍鹭啊，这些体态都非常的优雅，它的整体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包括成群的野鸭呀、水鸭都非常的灵动可爱。另外还有大量的这种水鸟是集群飞行的，大家经常都能够看到这种百鸟齐飞的一个壮观的鸟浪的一个盛景的。
3: 哇，那这个听起来画面感还是非常足的哈。那么其实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去哪儿看啊，就是有没有咱本地人私藏的这种人要少一点啊，拍出来能够比较出片，能够直接导航去的一些观鸟的好的点位呢？小鹏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吧。
4: 好的，其实我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点位啊，咱们亲子出游啊，包括摄影小众爱好者他都是能够深度覆盖的。第一个王牌的点位那一定是咱们北戴河的鸽子窝啊，这个大潮平湿地了，大家直接就可以导航秦皇岛鸟类博物馆或者导航鸽子窝公园啊，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免费停车呀，免费观景，大家是不需要买门票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我说的是咱们这个大潮平的这个湿地啊，它是免门票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点位上其实它有一个细分的一个机位啊，就如果大家想拍照出片的话，一个就是在东侧这个大堤上，大家去拍这种鸟浪拍大片的场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这样的一个点位。除此之外像这个中央木栈道亲子散步啊，还有轻松观景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除此之外在这个望海长廊非常适合大家去拍这种鸟类的特写啊，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找到非常合适的一个角度的。

0: 哇，那太棒了。小峰，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说，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他是喜欢什么呢？喜欢安静徒步的，喜欢慢慢赏秋的啊，你有没有一些点位能够推荐给大家呢？
1: 哦，那也是有的啊。这一类朋友呢，我推荐大家7公里滨海观海栈道啊，观鸟栈道啊，这个从山东铺立交桥一直到鸽子窝的这个东段啊，整体游客是非常少的。栈道呢，它是临海伴丘陵啊，那个大家可以实现这个边走边看飞鸟，治愈感是非常好的啊，氛围感也是非常浓的，非常适合大家这种轻徒步啊、吸氧放松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好的好的，那我想问问小峰啊，有没有更小众几乎要没有游客适合大家深度去游的这样的一个小秘境的推荐呢？
1: 那也是有的，好不好？这个昌黎的七里海，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是咱们算是华北比较大的一个鸟湖啊，生态也比较的原始，而且水质也是非常干净的，珍稀的鸟类呢，它的种类也会更多一些。这个地方其实它旅行团会少一些啊，符合你刚刚所提到，小友你提到的这个，就是想要静谧安静啊，喜欢独处啊，想要自然研学，或者说想要这个小众打卡的朋友的。
0: 那么小峰，咱有没有就是如果说我出行，咱是全家出行嘛啊，有老人啊，不想跑远路，市区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我们说方便大家的一些点位呢？
1: 那么如果大家不想走

0: 些呢？
1: 大家可以记住这样的一个口诀，就是清晨傍晚看飞鸟，退潮时段看鸟浪啊，这样的几句话。早上的6点到9点，傍晚的4点到6点，这样的两个时间段，鸟类呢整体来说是最为活跃，而且光线也是最柔和的啊。如果大家喜欢拍照的话呢，这个时间段出片也非常的漂亮。
0: 那潮汐呢？潮汐有什么讲究吗？
1: 潮汐的话，大家其实就是退潮之后吧，这个滩涂它裸露的会更多一些，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个潮汐时间表啊，避免扑空了。退潮之后，这个滩涂裸露之后呢，这种小鱼小虾都是比较多的，再加上这个候鸟啊集体觅食，非常容易看到万鸟齐飞这样的一个场面。如果涨潮，就非常适合大家静静的去看海赏秋景了。
2: 山海藏故事，港城有新知，一分钟的时间带你解锁有意思的秦皇岛。
0: Hello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小优。很多游客以为秋冬季节飞到北戴河的候鸟只是迁徙路上临时歇脚，歇歇就走，其实大错特错了。北戴河湿地是国内罕见的候鸟冬季越冬地，这里海水冬季不彻底封冻，鱼虾充足，湿地食物丰富，大批的候鸟不是路过，是专门来这里过冬觅食和栖息的。可以说对于成千上万只飞鸟来说，北戴河不是中转站，是它们冬天最温暖的家。有趣有料有知识，好听好记好轻松，有点意思，每天一分钟，发现家乡小美好。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收听，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优。每年十月份呢，成千上万的候鸟是南迁过境，在咱们秦皇岛的湿地海边去停歇觅食。下面的时间我们邀请咱本地的观鸟达人，正在职的导游小峰，我们来带大家共同来解锁秋日最美的自然风景。欢迎小峰。
1: 小优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峰。
0: 那咱们秋天的海边，其实我们知道咱秦皇岛秋天海边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在穿搭呀还有大家整体的这个装备方面，你有没有哪一些推荐和建议呢？
1: 确实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说十月份咱秦皇岛的海边白天还是暖暖的，但是早晚确实很凉。我建议大家就是叠穿的一个穿搭，好不好？就是短袖加上一个薄外套，大家可以这个随时的去增减。另外呢，就是这个路面整体它是偏湿润的，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这个鞋子一定要穿舒适而且要防滑的。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沉浸式的观鸟的话呢，自己可以备上一个小望远镜。这个准备其实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个孩子们会非常的喜欢啊，非常的新奇，能够达到大家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亲子研学的一个小小的目的。
0: 好的好的，其实我也想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观鸟的时候，就像刚刚小峰推荐的，咱们可以带个望远镜啊，咱们观景不扰鸟，去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千万不要大声喧哗啊，不要追逐，不要踩踏这个湿地， 咱们呢也是做到一个文明出行，文明观鸟，让候鸟呢能够在咱们秦皇岛安心的停歇，咱们才能够年年看到这么美的秋日生态画卷。那么其实听完了全部的干货之后啊，我们也想邀请小峰最后给大家来组合一条咱们国庆，或者说呢在咱们周末的时候秋天来秦皇岛游玩的这样的一个黄金的游玩路线，让大家做到什么呢，就是省心不赶路，全程都是比较治愈的，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大家早上的时候呢可以到

0: 放松。到傍晚的时候啊，各位朋友可以到东山浴场来看落日归鸟。其实这样的一个行程，一整天整个节奏比较松弛，风景拉满啊，也是避开了人潮的。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小峰的分享。
0: 好的，也是感谢各位朋友们收听玩转京津冀，和我们来一同收听这样的一个观鸟的奇景啊，这再次祝大家国庆快乐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秦皇岛玩得开心，玩得痛快。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就是秦皇岛，
1: 这就是秦皇岛。
2: 这些呢，就是今天咱们玩转京津冀节目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和好看的啊。今天呢，咱们两位嘉宾，一位带咱们吃透了咱们秋日山海美味，小峰呢则带着大家玩转了咱们秦皇岛秋日的生态秘境，美食美景双攻略啊，解决了大家这样的一个秋天到秦皇岛玩什么吃什么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么在此呢，小优也在节目最后帮大家简单的来整理一下咱们两位嘉宾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吃玩的一个线路。首先呢，大家第一天可以跟着刚刚小峰所说的这个攻略，沉浸式的观鸟徒步赏秋，来感受秦皇岛秋天这样的一个静谧的生态之美。第二天啊，各位朋友可以跟着刚刚李大厨所说的美食指南，来挑选肥美的金秋海蟹，来解锁多种多样的吃法啊，滋补尝鲜，品味秋收的烟火。其实我们说夏天的秦皇岛是热闹的网红海滨，而秋天的秦皇岛是温柔小众治愈有温度的山海秘境，不用远行，不用扎堆，就在咱们京津冀的家门口，各位朋友们就能够收获到最美的秋景，最鲜的秋味，最松弛的假期。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抓住十月份金秋限定美好，来秦皇岛赶赴一场飞鸟与山海，美食与秋景的温柔之约。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儿啦，更多小众实用新鲜的出游攻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山海藏故事，港城有新知，一分钟的时间带你解锁有意思的秦皇岛。
2: Hello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小优。很多人都只知道咱秦皇岛本地是盛产海鲜，却不清楚2000年前秦皇岛是全国重要的产盐重地。汉书当中明确记载，如今的秦皇岛境内的汉代海阳县专门设立了朝廷直属盐官，统一管理沿海的盐场。在食盐稀缺的古代，这里相当于是国家级的物资储备基地，经济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有趣有料有知识，好听好记好轻松，有点意思，每天一分钟，发现家乡小美好。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6: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7: 是北京。
5: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就是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
0: 哦，什么
1: 啊？一说您就知道了，撒琪玛。那今儿啊，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那是来着了啊，给您带来了一款来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撒琪玛。
0: 用木糖醇代替蔗糖，鲜鸡蛋打底，山药入料，再配上多种的坚果，然后呢来提香，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让您好消化，酥松香软，不齁

0: 这款好的萨其马啊，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好。但是咱们得究其原因，它好在哪儿呢？
1: 是呀，
0: 首先第一，鸡蛋和小麦粉才是萨其马的主料。您看啊，一款萨其马好不好吃，哎，一方面是看做的功夫，一方面就是看它原材料实在不实在，根基全是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呢，有的萨其马它为了压成本，就少加鸡蛋吧，
1: 没错，
0: 全靠这个面粉和糖浆来凑这个分量嘛，所以说吃起来呢，除了甜啊，除了硬，就没有别的香味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萨其马呢，全部选用的是什么？农场直供的10天内的鲜鸡蛋去进行制作的，而且蛋液足量添加，您吃这个萨其马，哎，就会感觉到有一点不一样啊，什么蛋香比较浓郁，
1: 哎，
0: 而且呢，它这个面粉的组织蓬松均匀，因为面加的够，哎，它就能蓬得起来，
1: 哎，对的，
0: 哎，所以酥松不发硬。哎，有的时候您牙口不太好的时候，您一嚼，哎，感觉这个萨其马是绵绵的、软软的那种，
1: 暄暄乎乎的那种口感。
0: 对，所以说，咱们不论是一个点心好不好吃，它首先不能是油糖占主角，不能是太硬了，以后拿回家买回去还粘牙。这些顾虑在您吃咱们今天推荐这个萨其马的时候，您就不用担心了。它鸡蛋和小麦是主角，不是糖和油是主角。而且呢，除了鸡蛋以外，它还特别加入了山药成分融入那个小麦粉当中。山药粉质细腻温润，能够让这个萨其马呀口感更多一层柔润感，不会干干巴巴的，吃起来呢也更柔更顺口。所以说这个是标准啊，打分能达到60分。那么怎么才能称道好呢？起码得90分吧。所以说它有第二个好，就是没有蔗糖，白砂糖是木糖醇做的。
1: 哎，这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一听，哎，没有白砂糖，都是木糖醇的，一下这个注意力就提起来了。的确啊，它油没有那么多，上了岁数的人吃东西啊，它就讲究一个要少糖。你像普通的咱们常吃的沙琪玛，它全靠这个白砂糖啊，吃起来甜的比较齁人。而这款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的蔗糖，这个甜度比较柔和，也比较自然啊，是那种淡淡的清甜，不会直冲脑门的齁甜。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嘛，里面那个蛋液它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对里面这个蛋香味才是这个沙琪玛它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在这个沙琪玛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放的油很少，现在我们都讲究少糖少油健康饮食嘛，这个沙琪玛呢它就比较蓬松软糯，但是呢这正是健康的一个体现啊。有的时候您如果发现偶尔这沙琪玛磕着碰着了掉了一点点甲，这个恰恰就是因为它含油少更健康，所以才会有一点松松软软的啊。那这样的沙琪玛它吃下去的口感呢是比较蓬松比较轻盈的啊，不会说有一些沙琪玛它吃起来硬邦邦硌牙，也不会，您也不用担心它吃起来软塌塌没嚼头，它嚼起来是那种细腻不粗糙不粘牙，吃完之后呢你感觉嘴里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什么残留。
0: 哎，少油，而且呢里边是不含白砂糖蔗糖，
1: 没错。
0: 我觉得这萨其马呢在这60分的标准上得给大家提一点分数了啊，得到什么啊，75分。
1: 哎，优秀了。
0: 哎，优秀了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说第一个好第二好之后的第三个好是什么，加入了益生菌。这个萨其马呢添加了7种灭活的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很多的点心您吃完了以后觉得什么啊不太消化，这是好多叔叔阿姨担心的啊。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保真堂的萨其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性质稳定的灭活益生菌，一共7种。
1: 哎，
0: 每100克这萨其马里边添加量超过10亿，这个是在包装盒上给大家明确的标明的。而且这种益生菌搭配山药的温润感啊，咱们吃起来更加的温和，更容易消化。
1: 对，等等啊，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益生菌是干嘛的？包括我为什么要去吃这个益生菌呢？
0: 哎，好多人说谈菌色变啊，以为是细菌的，对咱们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您要知道益生菌它为什么叫益生菌，它是有益的。咱们喝那酸奶里边，孩子喝的有些这个饮料里边都添加益生菌，它是对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那益生菌呢，其实给大家打白话讲，就像咱们身体的清洁工啊，能平衡菌群，促进消化，让您把这块萨其马吃下去以后能消化得了。您说它 哎有没有用？
1: 是，
0: 所以说加点这益生菌，我觉得啊，这萨其马能达到90分，但是还不到100，为什么？
1: 还差在哪儿呢？
0: 咱们得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你看这个萨其马这么好， 价格要不行，它也就是90分。如果想达到100分的话，它还得有实惠。

0: 啊，跟咱们平常在那个老点心铺里边买那萨琪玛的大小差不太多。
1: 那给到您的赠品是多少呢？是两盒，所以您到手是五盒。
0: 五盒，
1: 因为
0: 60多块。
1: 对，60多块啊，因为我们是节目期间来订购啊，所有的这个组合都是现场直接翻倍的，所以您到手的是10盒，而且价格也是不变的。
0: 对，价格不变，199块钱。您要知道市场售价49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就等于打了一个啊。3折左右，
1: 对，
0: 3折左右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等等，但是啊，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卖过一款沙琪玛，当时是驼奶蔬菜的沙琪玛，是吧？
0: 卖的特好。
1: 对，当时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0盒，
0: 还是199吗？那也是199、
1: 哎，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是个新品，它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多赠送2盒？
0: 哎。这个要表现诚意了，为什么我们要买新品？为什么要在北广上哎关注咱们这些新的品啊？哎，这个组合还有优惠，就是在10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加赠2盒，但是这个仅限20个名额，就是谁在前面打电话前20名给大家再加赠这2盒。
1: 先到先得，
0: 12盒，价格不变，还是199块钱。
1: 赶紧抢吧，这个。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这款沙琪玛，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如果您是前20名啊，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2盒，每盒是400克的这个沙琪玛，每盒里边有13块，对吧？一共加起来140块，今天199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您说这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1: 对，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这时候咱们这萨琪玛终于能从90分打到100分了。它就是一个好的萨琪玛。晨曦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
1: 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刚才咱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萨琪玛呢，您看啊，好在哪？第一好是它。鸡蛋放得多，所以说有蓬松的口感，能吃出这鸡蛋香。第二好是什么？油放得少，而且没有蔗糖和白砂糖，它用的是木糖醇，咱们吃起来油少一点，糖少一点，这样呢吃起来更加的健康。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好就是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是7种益生菌。帮助什么？您吃完好吃的东西以后，咱们能消化得了。那么接下来这3好还不够啊，咱们还得再加第4好。

0: 它里面添加了坚果和干果啊。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坚果和干果呢？它能够提升这个口感和香气啊。只有面和糖的沙琪玛，您一想您就知道那个味道比较单一。但是我们里面加入啥了呢？加入南瓜子、核桃仁粉，还有芝麻、葡萄干之后啊，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口感一下子从单一的酥松变成了酥香韧甜的多层次的一个口感。而且您想想啊，坚果我们平常吃也知道它很香嘛，它中和了这个面团的面气，让整个这个香气更为浓郁，更有层次，越嚼越香。不会让您觉得我吃两块沙琪玛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啊，就不想吃了。另外呢，里面还加入了南瓜子和芝麻，它也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空缺。
1: 这是第四好。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还是得放心。您看啊，咱们首先说这好吃，酥软不甜腻，软糯不粘牙，这是得益于什么？加的鸡蛋多，用的油少一点。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就比较松。那不粘牙是什么呢？它里边没用白砂糖和蔗糖。它用的是木糖醇，所以不粘您那个上牙糖啊，假牙也不至于担心被粘下来。老人牙口不好它吃没有问题，后面接踵而来的是浓浓的蛋香和坚果味道，口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而且一点也不粘牙。咱们刚才说了，越嚼越香，非常的好吃，吃再多都不至于腻得慌或者烧心的。
0: 没错。
1: 那么作为早餐啊，或者一个休闲零食，咱们比如说下午饿了啊，拿一块垫垫当个下午茶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口感柔软绵，淡淡的甜，这就是它好吃的这个特点。但是还有什么呢？好吃以外，咱们还得注重安全啊。您看，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的，而且还原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咱们吃的不是那个特别齁甜的那种感觉。另外，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等于说咱们又能吃到放心，同时又能吃到安全。另外一个就是好吃。您看，这是第五好了。咱们。

0: 十盒价格不变，是199块钱。但刚才呢，李红也说了，今天是新品，所以我们新品就要有新品的优惠的这个态度哈。
1: 对对，在这个、拿出点和以前不一样的来嘛。
0: 这个十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上两盒，但是要想拿到这个12盒，是有一个条件的，您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所以，如果您想要199块钱拿到12盒，就赶紧啊，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鸡蛋放的多的萨琪玛，它就是香，就是好吃。第二，油放的少的萨琪玛和不用糖而是用木糖纯的萨琪玛，它就是健康更多。
0: 没错。
1: 然后放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吃下去以后，这个点心咱们是能消化得了的，
0: 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啊。
1: 加入了这个坚果和干果的，口感上会更上一层楼。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些啊不必要的东西，咱们吃起来安全放心。那么还有就是它的外包装都是独立的，咱们拿回去以后，140-150块的萨琪玛能放得住，能带得出去，方便好吃更加健康一点，这样的萨琪玛您说它值多少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可是12箱，
0: 哎，12盒的一个分量，每盒是13小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重量。平常这一盒要卖到49块钱了，今天我们12盒给到您是199块钱。然后要想拿到12盒，只有前20位打进我们的热线的听众啊，所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壮阳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3: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2: 这个壮阳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3: 提到咱们壮阳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壮阳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昌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生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壮阳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6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2: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摆，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2: 出料这么低。
3: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2: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3: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2: 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啊、
3: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2: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3: 白菜丝
2: 啊
3: 菜丝、
2: 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3: 是。
2: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3: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2: 那可不，
3: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2: 差不多打三四折。
3: 那当然了，很低了，
2: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它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3: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哈，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块。
2: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3: 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2: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3: 是
2: 吧？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3: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的一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2: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3: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2: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3: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2: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3: 对
2: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3: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2: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3: 对，
2: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3: 对
2: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3: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 百组，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就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哎，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3: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3: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

0: 您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0: 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2: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4: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4: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4: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6: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6: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7: 开始了。
8: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9: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啊，我们来讲一个关于文物的故事。一件牵扯到唐太宗李世民、文德皇后、昭陵、中国和美国的文物，一桩横跨世纪的奇案，真相扑朔迷离，如今终于水落石出。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解读昭陵二骏之谜。这昭陵啊，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这个昭陵在哪儿呢？在陕西。陕西关中有唐十八陵，这个昭陵呢，在里边是属于规模最大的。既然是陵墓，还是皇帝的陵墓，那陪葬的宝贝一定很多吧？您猜的没错，那里边有许许多多陪葬的珍贵文物，其中啊，有六幅浮雕石刻非常的重要，这就是著名的昭陵六骏。这骏啊，就是马字旁的那个骏马的骏，那就不用问了，这昭陵六骏刻的那就是六匹战马呀。听到这儿，有人又要问了，你这节目开始不是说是昭陵二骏之谜吗？怎么变成六骏了呢？嘿嘿，是这样，本来啊是好好的昭陵六骏，但是其中的两骏在1914年被某些人弄到海外去了。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啊，我得先给您详细说说这昭陵六骏是哪六匹马。他们分别是萨路子，这匹马呀毛色紫红，奔驰如风，是李世民平定东都击败王世充时所骑的马。第二匹是全毛瓜，这马呀毛黄卷曲，嘴是黑的，是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骑过的马。第三匹叫白蹄乌，通体纯黑，四蹄雪白，是李世民平定薛仁杲时骑的。第四匹叫特勤彪，毛黄嘴白，是当年突厥赠送的，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骑过它。第五匹叫做

0: 青锥，苍白杂色。平定窦建德时，李世民骑过它。这最后一匹啊，叫石伐赤，是来自波斯的枣红马。李世民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都曾骑过它。可以说，唐太宗李世民呢，就是骑着这六匹马平定了四海，建立功业的。不过呢，现在昭陵六骏里边的萨鹿子和全猫瓜是用石膏和水泥制成的复制品。那真的在哪儿呢？真的呀，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里呢。您要是去陕西参观这六骏，可以看到在六骏上方的说明牌上写着这样一段话：萨鹿子、全猫瓜两骏于1914年流失海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大博物馆。这语气中性，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不过以前这段文字可不是这么写的。以前怎么写的？过去的说明牌上写的是1914年萨鹿子、全猫瓜两骏被美帝国主义分子盗去，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大博物馆。
1: 言说千秋人物，笑谈百态炎凉，纵横古今南柯下，功过一枕黄粱。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对于美帝国主义盗取的说法，美方始终耿耿于怀，因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老教授德克·补德有另一种不同的说法，他是怎么说的呢？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78年10月，那个时候啊，陕西省接待了一个美国汉代考察访问代表团。在参观完昭陵六骏以后，代表团里边有一个80多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老教授。

因为当年费城宾大博物馆呀、啊，是通过一个叫做卢芹斋的中国古董商买到的二骏，那怎么现在就变成了偷了呢？老教授一宿都没睡着，翻来覆去的想这件事儿，最后实在没忍住，就在送别的晚宴上把这心里话说了出来，而且还拿出了宾大博物馆和卢芹斋交易发票的复印件。一场送别。

美国的历史真相。我们再把这时光啊拉回到1916年。1916年2月，宾大博物馆高110米的圆形无柱穹顶展厅刚刚落成，博物馆的馆长高登非常的高兴，心说：“我怎么也得庆祝一下啊！”于是他就决定要举办一个中国艺术大展，作为展厅的揭幕展。于是，高登就向着世界各大古董商发出了很多的邀请函，希望他们带着宝贝来参展。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古董商卢芹斋也收到了高登的邀请。这卢芹斋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人啊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士绅家庭，

0: 在同乡的帮助下，卢芹斋跟别人合开了一家叫做通运的古玩公司。其实说白了呢，他就是一个走私文物的文物贩子，但是在西方人眼中可就不一样了，卢芹斋那就等于是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呀。高登和卢芹斋俩人，一个为筹备中国艺术大展而努力着，一个为开辟美国市场而不断活动着，这样的两个人能不慢慢的走到一起吗？
1: 言说千秋人物，笑谈百态炎凉，纵横古今南柯下，功过一枕黄粱。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0: 美国的高登馆长第一次在纽约见到了二俊，那是在1918年3月9日。13号，他在给卢芹斋的信中写道：上星期六，您的助手带我参观了大都会仓库，并见到了两匹石骏。我十分高兴能见到这著名的雕刻。得知他们在美国已有一段时间了，我会从博物馆角度提出一个最佳方案，与我的同仁商讨购买的可能性。然后的一个月，高登一方面着手把二骏接到博物馆展览，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游说宾大博物馆。

当年卢芹的那么便宜啊。嗨，您没看那是什么时候啊，1918年150,000美元，在那个年月那可是真正的天价了。高登最后一咬了给，可是问题就出现了，他手里没那么多钱呢，这可怎么办呢？没办法，为了能凑足这150,000美元，高登是四处求爷爷告奶奶。而卢芹斋的目的只有一个，别的都是虚的，你赶紧给我钱吧啊！所以卢芹斋反复的写信催款，一会儿说哎呀我这陷入财政危机了，一会儿又说你到底买不买啊，你不买还有其他买家愿意买呢啊！这一催呀，高登也急了，为了能够稳住卢芹斋，争取到更多的时间，高登说服了董事会用20,00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卢的另外两件青铜器，在协议中写明了等他们付清150,000美元之后就可以把青铜器给退回去。之后的两年多里呢，高登是四处化缘，可账本上的钱数的积累速度，哎呀，却像是蜗牛爬一样般。直到1920年底，博物馆收到了一位叫做约翰逊的慈善家的捐助。最终啊，不知道这卢芹斋觉得高登实在是拿不出150,000美元，还是他真是急着用钱，经过还价，宾大博物馆以125,000美元的价格买到了昭陵二骏。长达3年的二骏买卖就这么着落下了帷幕。为此，博物馆还专门在二骏陈列柜的下方挂上了约翰逊先生捐赠的铜牌。二骏入藏宾大博物馆的消息在西方古玩界那可就是传开了。不久，一个法国商人给博物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1913年有一个在北京的法国商人叫格鲁尚，为了抢在德国人之前弄到十骏，其实啊曾经派人潜入过昭陵。看来最早接触二骏的人是法国人了，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913年的五月，法国商人曾经派了一帮盗贼偷偷的把砸下来的萨路子和全包瓜运下山，但是没想到被闻风赶来的当地村民给拦住了。情急之下，盗贼们一咬牙，愣是把这二骏啊推下了山崖。后来残碎的十骏被陕西政府没收，而法国商人们呢为这次盗运活动付出的大笔投资也就这么泡了汤了。之后二骏又落到了陕西督军陆建章的手中。这个时候正好赶上刚刚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正在筹建自己的袁家花园。二公子袁克文给陆建章递话说，我们老头子搞了一处园子，想找几块有意思的石头装点一下。一听这话，陆建章立马把二骏贴上了封条送到了北京。可事实上呢，二骏并没有进入袁府，而是很快的被转手卖给了卢芹斋。这个神秘的中间人是谁呢？其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呢？

对于这个神秘的中间人，史料中啊并没有记载，而流传在北京琉璃厂的一个传说却为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门。自小就在琉璃厂摸爬滚打的陈崇远先生曾听老辈人讲过，原本开在琉璃厂路北有那么一个小古玩店铺，叫做岩谷斋。这家店的老板啊，赵鹤坊，似乎是一夜间暴富起来的。当时北京古玩界流传着一个传说，赵鹤坊得到了一件俏货，这件俏货啊，指的其实就是昭陵二骏。据说呀，1915年赵鹤坊结识了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这位袁二公子啊，风流倜傥啊，那什么鸡鸣狗盗之徒啊，也都结交了。刚才咱们说了，那时候袁世凯正在营建

在花园，赵鹤坊就撺的这个袁克文说啊，你呀、啊、跟这陆建章把那两匹十骏要过来放在花园里边，那多好啊，是不是？老头子哎也高兴不是？袁克文觉得这主意不错，嗯，好，那你就帮我办吧，办好了之后重重有赏。随后这赵鹤坊就拿着袁府的封条派人到陕西运来了二骏。可有人说了，赵鹤坊送入袁家花园是二骏的赝品，真品被他转手卖给了卢芹斋。当时北京古玩界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以后，那都非常的气愤。但是当时袁家的势力太大了，大家呀也都是敢怒不敢言呀，只是在私底下悄悄地议论这件事儿。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吗？赵鹤坊敢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欺骗袁世凯吗？一旦袁世凯知道赵鹤坊用这个假货糊弄他，赵鹤坊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精明的赵鹤坊会冒这样的险吗？

对于这个说法，在宾大博物馆工作的周秀琴一直表示怀疑。他认为啊，当时赵鹤芳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因为一件文物就欺骗袁世凯。他觉得更加合理的解释是，还没等二俊送入袁家花园，袁世凯就做着他那83天的皇帝梦一命呜呼了。于是啊，二俊通过赵鹤芳这个中间人又卖到了卢芹斋手中。综合各方面的说法啊，二俊从昭陵运到西安，从西安运到北京，又从北京远涉重洋，最终迈入宾大博物馆的流失之路也就一一对上了。但是到了这里，昭陵六郡的故事还远没结束呢。因为很多文物贩子一看啊，嘿，好啊，卢芹斋把二郡卖到美国发了财了，那咱们也干吧啊，那不是还剩下四郡的吗？所以啊，剩下的这四郡又成为了各路文物盗贼抢夺的目标。那位问了，他们得手了吗？只能说得手了一半。这事情是这样的，话说这二郡入藏宾大博物馆以后啊，一个叫毕世博的文物贩子那看着很眼馋，就想了，我一定要搞到另外的四郡。于是他就来到了陕西，当时的陕西督军啊已经换成了陈树藩。为了方便盗运，毕世博勾结了陈树藩的父亲丝绸商人陈佩岳，说我给你多少多少钱啊，你帮我把四郡偷出来咱们给卖了。这陈佩岳还真就答应了。那怎么办的呢？原来啊，俩人谎称说政府有指示下来要把四郡运到西安去好好的保存。当地人一看这是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父亲亲自来了，那能错得了吗？于是就把四郡装到了大木箱里边开始运送。可是就有人不信邪呀，当地有一个爱国绅士不相信毕世博的鬼话，他就派人偷偷的暗中跟踪。只见这毕世博沿着渭河走到了西安城北的草滩的时候，把四郡打成了碎块，然后装箱准备由水路运走。这爱国绅士立刻向省议会告发。这个时候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死对头驻扎在渭河北岸的靖国军也知道了消息，他们向社会揭露说陈树藩纵容出卖国宝。面对舆论的谴责，陈树藩没办法了，只好让人把四郡运到了陕西省图书馆保管。要说这六郡的命运真够坎坷离奇的了。不过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机缘，差一点儿就能把二郡接

却要再提起一位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1986年5月，石兴邦先生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到美国做学术交流。在美访问期间，石兴邦见到了哈佛大学的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石兴邦和张光直啊是老朋友，张光直曾经很多次的跟石兴邦提起二郡回归的问题。这次趁着石兴邦到美访问，他就又把这件事提起来了。老师啊，我跟你说，现在啊，宾大博物馆的戴逊馆长跟我那是好朋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提起昭陵六郡分离的事情，感到很遗憾的。虽然戴逊是美国人，但是他很愿意为六郡团聚做一些努力。我看老师你这次来不妨去见一见戴逊馆长，看看能不能促成二郡回归。石兴邦一听非常高兴，哎呀，那可太好了，我是陕西人，二郡又是从我们陕西运出去的，二郡回归的事我当然是责无旁贷啊。随后他与张光直一起拜访了戴逊馆长，戴逊非常的坦率，一见面便声称二郡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宾大博物馆的财产，我们是通过商业手段购买的。不过呢，我非常同情六郡分离的现状，我也希望二郡可以回到中国去。我想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中方可以把他们借回去展览，展10年20年都可以；二是采取互赠的方式，美方把二郡交还中国，中方呢向美方赠送两件其他的文物。从戴逊的话来看，离开祖国70年的二郡回家看来是指日可待了。石兴邦非常的兴奋，与戴逊会面以后，他马上就跟陕西省文物局报告了这个喜讯。可是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要不怎么说六郡的命运是真够坎坷离奇的呢？那究竟是什么事儿呢？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又要把悬念啊带到下一期节目揭晓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以下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来，这就是绝招。
1: 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0: 是，
1: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0: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1: 特别高，
0: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1: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0: 对，
1: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4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盒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0: 讲究。
1: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它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0: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它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到，
1: 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3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0: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而且
1: 一个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8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酱心。这个酱 啊，是
0: 匠人的
1: 匠人的匠、哎、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嗯、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
0: 嗯、
1: 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
0: 嗯、
1: 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嗯、
0: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1: 对，
0: 手艺非常精湛啊、
1: 嗯、
0: 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1: 对，
0: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福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0: 对，像这酱肘子280克、
1: 嗯、
0: 啊，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1: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
0: 嗯、
1: 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
0: 嗯、
1: 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
0: 嗯嗯、
1: 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他这过螺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螺，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他这工序里边啊，他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
0: 嗯、
1: 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
0: 嗯、
1: 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
0: 嗯，
1: 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0: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1: 对、
0: 嗯、
1: 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0: 对
1: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
0: 嗯，
1: 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
0: 嗯，
1: 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0: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
1: 在
0: 他们本店的话、嗯、总是排着队，
1: 对，总是排着队、嗯、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0: 哎呦，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
1: 嗯、
0: 啊，就那么小块的话，
1: 嗯，
0: 好几十块钱，
1: 对，大好几十块钱、
0: 啊、
1: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8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们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呀，它放不住。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1: 对，
0: 这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程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去包这个栗子仁儿了。
0: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程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程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程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1: 没错，
0: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程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

0: 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啊哎、
1: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嗯、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
0: 哦、
1: 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嗯、眼瞅这个承德的宽城县。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儿的后边印着俩标志、
0: 哦、
1: 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你就批准了宽城版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有可查的。
0: 嗯，
1: 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0: 哎、
1: 啊，人家印了俩标，
0: 是
1: 咱们刚说完这宽城板栗这么好。哎，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嗯，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0: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1: 哎、挺神奇的啊、嗯、您看啊，宽城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0: 嗯
1: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0: 嗯，
1: 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0: 啊，
1: 哎，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0: 嗯，
1: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0: 嗯、
1: 啊，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
0: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
1: 哎、
0: 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
1: 嗯、
0: 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
1: 哎、
0: 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
1: 嗯、
0: 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1: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
0: 嗯，
1: 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0: 对，
1: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粘，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0: 嗯，
1: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0: 哎， 对， 对，
1: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0: 嗯、
1: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0: 嗯，
1: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
0: 嗯、
1: 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
0: 嗯，
1: 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0: 哦，过去我们吃的尝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1: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
0: 嗯，
1: 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栗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卖了
0: 哦
1: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0: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量贩的家庭装啊、
1: 哎、
0: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啊嗯、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1: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0: 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1: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0: 哎、是
1: 吧，一吃就容易吃多了、嗯、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
0: 嗯、
1: 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4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 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0: 没错，
1: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0: 没错。
1: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0: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1: 不会嗑。
0: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1: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0: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1: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0: 哎，没错。
1: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0: 哎，
1: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0: 闻一闻看一看
1: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

0: 做鲜状。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12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年半18个月。所以说39袋到40袋，也总共4斤的栗子仁，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自己刚包出来的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仁，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敞满礼盒，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

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儿呢跟大家聊聊什么？就是厨房里边什么东西特别不能断档。
0: 哎，我想想啊，那应该就是酱了。
1: 哎，晨曦，我的答案也是酱，一罐好酱。您想啊，早上啊，比如说咱们不去外边买早点了。刚出锅的热馒头从中间掰开抹上一层酱来吃着顺口。中午比如说老两口不想做什么了，咱就随随便便的煮点面条是吧，哎，摆一勺酱拌开就能吃，省事儿。晚上呢不想炒菜了，哎，来点熟食，拍根黄瓜蘸着酱就一碗白粥，其实吃着也挺舒服的。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呢这酱是家里边少不了的。老人牙口不太好，孩子吃饭得哄，自己下班了不想动弹，一罐又香又有滋味的酱就是下饭神器，而且是每家每户都少不了的。
0: 没错，但是啊，你看这个酱虽然家家户户都得吃，但是想买一罐好吃的酱还真不太好找。比如说你现在去外面买吧，有的酱它吃起来就是齁咸齁咸的。
1: 我觉得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现在外边卖的那个成品酱竟是给你做的特咸。
0: 对，
1: 为什么？其实就是里边放的肉少，放的料不太多，所以说呢得靠这个咸味儿啊辣味儿去折。所以说您自己要想在外边买一罐好酱其实挺难的。那咱们在自己家里边做吧，
0: 那可费事了，
1: 我相信大家也少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一位新朋友，这个是新品牌，头一回上咱们节目，他的名字叫做东仙。
0: 哎，
1: 带来两罐叫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酱，一罐是猴头菇的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海虾酱，也叫大虾酱。
0: 对，你看这两个酱啊，就食材您就发现跟它这个名字非常的搭配，就是鲜啊，一个是猴头菇的，一个是黑松露的。
1: 哎，咱们一样一样给大家介绍。平常您比如说想省事儿，不想自己做的，又想吃点好吃的，又想吃不那么咸的，用料足的，肉多的，又想吃能放得住的酱，今儿咱们这一个节目两种酱都能满足你。首先咱们说说这个肉吧，我是觉得无论是炸酱还是牛肉酱还是咱们这个虾酱，灵魂都在这肉上，肉选的好它怎么都好吃，就是你肉放的多就行。咱们先来说这个牛肉酱，很多这个便宜的牛肉酱吃起来不香啊，而且分不清里边是酱还是肉还是汁儿。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仙的猴菇牛肉酱啊，它专门用的就是鲁西黄牛的优质部位，肉质紧实，肉香纯粹，而且切成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成的那种炸酱的牛肉粒儿。
0: 哎，
1: 吃的是这个肉粒儿，所以说呢，您崴一勺，哎，每一口都能嚼到实实在在的肉，我觉得这事儿挺爽的。
0: 没错。
1: 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是鲁西黄牛，所以说慢熬成酱之后呢，您做成这牛肉酱之后，它不柴不硬，肉香是越来越浓，和普通的碎肉的牛肉酱不一样，它的这个肉粒儿啊，再次跟您说是比较分明的，不是那种糊成一团的，而且咬下去以后，无论是您牙口好不好，都能感觉到，哎，我吃着肉了，而且每一口都有肉，我觉得这才是牛肉酱过瘾而且好吃的地方。
0: 对，大口吃肉真的是牛肉酱非常吸睛的一个地方哈。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虾酱吧，那和牛肉酱各有千秋哈。很多人都吃过普通的虾酱，但是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就是买回去一尝它有点腥气过重，要不就有点发咸。
1: 哎，你发现没有，就这个虾酱好多的年轻人不太接受。
0: 对，
1: 哎，老人比较喜欢，就是因为它味儿啊有一点臭气味儿，
0: 对，
1: 然后呢有一点腥味儿，所以说接受的人群少。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是不一样的，它是以新鲜的海虾为主料，不卤啊，还是用和黄豆酱熬的，所以说呢它总体来说还是一款酱味为主的虾酱。
0: 对，这个新鲜的海虾我们都知道这个虾肉是比较饱满和紧实的，鲜度十足，它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壳啊或者是碎的虾泥来凑数的，处理干净之后给它打碎，然后虾肉的这个鲜甜完全释放出来，所以您回去品一下你就知道没有腥气啊，只有纯粹的海鲜的本味儿。所以它和普通的虾酱比，就您的口感会感觉它更细腻更绵密，没有那种 种粗糙的渣子。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它不齁咸。
1: 哎，这就是吃虾酱的感觉。同时再次跟大家说，这虾酱您也是能看到这虾肉粒儿的。
0: 对，
1: 哎，它也是真正的大海虾给大家做的。所以说呢，这两款酱无论是牛肉还是虾肉，咱们吃着都能够过瘾，而且它用的这个料比较足，它比较稠，比较干，
0: 虾本儿。

0: 嗯，
1: 您看这牛肉粒儿，再次跟大家强调，这个酱里边全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牛肉，牛肉粒儿先煸炒出香，然后呢再加入猴头菇和酱料啊，小火慢熬，足够的时长让这肉香、蘑菇香、酱香充分的融合，滋味呢慢慢的渗入到每一粒肉里边，从里到外滋味均匀，挖出这个所有的酱，您会发现从面上的到底儿上的每一勺都是有肉的，都是一样的，有这个酱香味儿的，都是非常非常醇厚的，都是很好吃的。而且这酱的一大特点就是肉多酱少，比较稠，然后人家在瓶身上都标着半固态的，
0: 对，
1: 就是说哎，这个里边的酱确实是提味儿的作用，让您吃的还主要是这个牛肉在里边做主角。
0: 对，你描述完我就想着说赶紧给我来一碗米饭吧，我要扑到上面。
1: 哎，咱们说完了这牛肉酱以后，咱们再来说说这海虾酱。海虾酱其实就总结一个字儿，叫鲜。
0: 没错，这个新鲜的黑松露和处理好的那个海虾它是一同打碎的啊，然后用小火也是

0: 味儿不太一样。
1: 嗯，
0: 这牛肉就是纯肉香啊，有这个酱香作为调和，然后这个虾酱呢里边它可能一罐啊里边也就搁了半个辣椒，它稍稍的还有点这个辣的提味儿。
1: 对，
0: 哎，您不能吃辣也没关系，基本上尝不出来，但是吃这个虾酱的时候感觉又鲜又香，同时特别特别有味儿，拿回去以后一定尝尝。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嗯，考虑到大家可能都想来尝尝啊，不同口味，所以我们组合里给大家分别提供了五瓶东鲜猴菇牛肉酱，然后还有四瓶东鲜黑松露海虾酱，所以您到手是九瓶，每瓶是200克，
0: 每瓶是4两的酱。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还是玻璃瓶的，
1: 哎，
0: 还不是您在外边买那塑料瓶的，或者说袋装的。
1: 嗯，
0: 那玻璃瓶的用完了以后，咱们放点什么佐料啊，放点盐啊，放点什么花椒什么的也能用。
1: 没错，
0: 市场售价22块钱一瓶，这个九瓶装加起来198块钱。今天咱们北广售价，哎，不能便宜了。
1: 嗯，
0: 今天还得再加1块钱。
1: 为什么加这1块钱？
0: 哎，
1: 198不行吗？
0: 哎，不行。但是加这1块钱，多给您点，多给您什么呢？再给您5瓶牛肉酱，再给您4瓶海虾酱。
1: 哦，这就再给9瓶了。
0: 哎，等于说呢，组合一下翻倍了。就因为加这1块钱，199块钱，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酱，一共199块钱，包邮给大家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给您算一下啊，你
1: 这1块也太值了，
0: 是吧？18瓶啊，正经的牛肉做的这个牛肉酱，还有鲜虾的海虾酱，每一罐合11块钱。
1: 哎呀，太合适了。
0: 哎，而且再次跟大家强调，拿回家以后您就知道买的值了。因为什么呢？里边那酱倍儿稠，就是肉特别多啊，酱呢少一些，所以说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酱和海虾酱啊，确实吃起来比较哎有这个过瘾的感觉。比如说牛肉酱，入口先是醇厚的酱香，咸淡适中，不齁不重。
1: 嗯，
0: 然后您能吃到什么？牙咬下去后，无论是拌面条还是抹馒头，您都能感受到那个牛肉粒儿的紧实肉感，越嚼肉香越浓。然后呢，里边还有点猴头菇，这猴头菇丁呢带来的是嫩脆的口感。
1: 嗯，
0: 然后您吃的时候感觉，哎，它既调和了肉酱的厚重，油润却不腻口。
1: 哎，
0: 比如说。拌个米饭啊，拌个面条啊，蘸个馒头啊，都非常合适，都非常香。
1: 对，这个是牛肉酱。
0: 嗯，
1: 你像刚才说的海虾酱，
0: 嗯，
1: 它就是一个主打鲜嘛。嗯，但是这个鲜是有层次的。
0: 嗯，
1: 因为有着这个黄酱啊，所以您吃到第一口呢还是酱味儿。
0: 嗯，
1: 就首先第一口是酱味儿，但是呢越嚼越香的鲜紧随其后。
0: 嗯，
1: 这个既有虾的清爽鲜甜，同时因为里面加了黑松露的蘑菇鲜，所以呢您拿回去跟这个牛肉酱一样，您用来拌面呀，拌凉菜呀，或者炒青菜的时候给它挖一勺啊，拌米饭呀都可以。
0: 哎，这些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就这个虾酱您知道能当什么吗？当那郫县豆瓣酱用。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在家里边就炒，我特别喜欢吃茼蒿。
1: 嗯，
0: 我就特别喜欢往里边崴一勺这个虾酱，它又有酱了，又有咸淡味儿了，然后呢里边还有点虾的那个碎粒儿。
1: 对，
0: 哎，
1: 同时又不是齁咸的。
0: 哎，炒油麦菜什么的您往里边放也行。这虾酱的应用场景更多了。
1: 对，太百搭了。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鲜这个品牌的牛肉酱和虾酱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肉非常非常多，但是还要跟大家提提它这个配料，因为这配料也挺有精髓的。
1: 嗯，
0: 啊，叫做山珍配海味。海味刚才咱们说了有虾，对吧？这山珍是什么呢？
1: 嗯，
0: 山珍是猴头菇和这黑松露啊两种蘑菇。咱们先来说这牛肉酱里边加这猴头菇，第一个是增加口感。猴头菇本身呢就是有这点那肉劲儿哈，
1: 对，肉嘟的，
0: 哎，有点像吃肉似的。炖透之后带着脆嫩的嚼劲儿，和这牛肉搭配起来以后特别特别的合适，既有肉的这种扎实厚重，又有猴头菇的这种爽脆感啊，柔脆感。然后呢口感层次一下就丰富了，不会像这个纯的牛肉酱一样吃两口就觉得发腻了，不会。哎，就是因为里边加了点这个猴头菇，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提香味儿。
1: 嗯，
0: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这牛肉酱它本身特点就是香，这猴头菇和牛肉一起慢熬，然后呢猴头菇里边也慢慢融入了这个牛肉的肉汁和一点点油，能柔化这个肉酱的油腻感。所以说您吃这款牛肉酱的时候感觉哎有点嚼头，哎这里边有点猴头菇，吃着哎更有层次感了。
1: 那这个家酱里面它因为加了黑松露啊，这黑松露它是有一种独特的醇厚的香气，刚好能和这个海虾鲜虾形成一个完美的互补。所以给您形容一下，就入口鲜是酱香，然后嚼起来呢也能有那个肉丁啊，就是虾肉的鲜和肉甜，接着还有这黑松露的独特芬芳。
0: 这个吃起来就是酱里带鲜，鲜里带香，香里又透着鲜。
1: 对，
0: 这虾酱您拿回去尝尝，肯定好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东鲜的猴头菇牛肉酱和黑松露的鲜虾海虾酱啊，而且两款酱咱们换着吃也不至于吃腻了，12个月的保质期怎么着也都吃完了。所以说今天这款酱确实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我也特别有信心，因为什么呢？性价比高，
1: 对，
0: 买回去用得着，
1: 品质好，
0: 品质好。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对，今天我们组合里面有两款酱都有啊，其中是10罐的东鲜猴头牛肉酱，然后还有8罐的东鲜黑松露海虾酱，您可以换着来尝尝。然后这个价格呢，18罐一共是199块钱，
0: 10瓶牛肉酱，8瓶海虾酱，加起来199块钱，和一罐才11块钱，每罐都是4两的量的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朝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是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0: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0: 非常着实
1: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就酱鸭的这个。

0: 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他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1: 是，
0: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炫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0: 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块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块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5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治，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都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的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篦、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2步，焖制脱骨，紧制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 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的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1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1只，一共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您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宝贝，
1: 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旅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子病历版式文档技术要求国家标准 OFD-H 标准，该标准将于2027年4月29号起正式实施。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肌肉衰减症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血脂异常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肥胖症及减重手术等三项技术指导文件》。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为应对假期后期返程高峰，北京交通部门采取地铁铁路延时运营、地面公交缩短发车间隔等措施，确保八站两场等枢纽乘客到京后有序集散。同时也提醒广大旅客，夜间到京请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方式出行，预订网约车请到场站地区指定网约车候车区域内等待。这个假期不知道您有没有翻盆倒罐参与灭蚊行动，入秋后家中蚊子依然多，业内人士提醒防蚊记住六个字，清积水灭成蚊，花盆勤换水，垃圾选带盖，清出的积水别到下水道，纱窗蚊帐最安全，外出穿浅色长袖，避开早晚高峰，驱蚊手环没用，花露水认准避蚊案，点蚊香多通风，被咬别挠，冷敷或涂芦甘石洗剂止痒，翻盆清托盘关纱门，给蚊子断粮断房，转发提醒家人清静度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国庆特别节目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1: 新时代，
0: 新老人，
1: 新生活，
0: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集。

近四十载群众文化路，他以歌声为灯，教授普通人歌唱，乐观好学是岁月给他的底色。十年前他失去爱侣，仍然把坚强唱成歌，严师出高徒，无数学生因他而登上舞台，圆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他说，群众文化工作就像播种机，把艺术和希望播撒大地。在银发达人海选的现场，一首《我爱你中国》，他为自己圆梦。欢迎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

0: 在海选的现场，胡宏宇老师给大家演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获得了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两位嘉宾，一位是胡宏宇老师，还有一位胡宏宇老师的学生，也叫歌友，
1: 歌友
0: 也是好朋友。那么接下来呢，请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宏宇，79周岁。
2: 我呢叫陈威玲，是胡老师的学生，也是好朋友。
0: 胡宏宇走过祖国的很多地方，少年的时候在北京，年轻的时候到内蒙古插队，后来又考入了银川文工团。他见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是把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到歌唱中。而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讲起。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0: 这首《一直难忘的歌》是胡宏宇最喜欢的三首歌之一，这也是他青春岁月的写照。
1: 当时是怎么样喜欢上了唱歌？
2: 就是从小爱唱歌。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音乐老师就说我声音条件特别好，
1: 然后下乡插队，又到宁夏去考文工团。
2: 对对对，
1: 就这样，当时走上了专业之路。
2: 是，
1: 后面回到了北京。分到北京之后，还是在做群众文化工作吗？
2: 回北京以后，就直接就进了咱们石景山区文化局社文科，哪个街道有排练都把我派去，
1: 整个石景山区无所不知
2: 啊，
1: 无所不去。
2: 对，后来是九个街道了啊，每个街道胡宏宇你都得去辅导去，你该排练你去排练去，你回了到下班回去时间你得回局里干活。
1: 从在职的给各个社区街道辅导，一直到了退休之后给各个团体辅导，中间就没有一个过渡是吧？
2: 基本上没有，九个街道的团一直带着的吧。
1: 后面可能合唱团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会到一些其他的合唱团，一些其他的机构去给大家辅导了？
2: 我们2013年啊，局里开会总结一下咱们这个阶段的群众文化成绩吧。我那会儿做了个统计，1993年回北京以后到2013年，20年时间，我那会儿单位一共是110个，
1: 就是您辅导过的单位有110个。
2: 我辅导过的单位110个，这后来这些年还没统计呢
1: 啊。
0: 退休之后，胡宏宇在多少个音乐团体任教，他已经数不清了。有多少个团体因为他而蒸蒸日上，他也记不清了。唯有那一双双澄澈的眼睛，充满渴望的目光，让他终生难忘。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辅导的这些团体，尽管说现在可能很多都唱得非常好，非常优秀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都是零基础，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条件说都选基础特别好的，那零基础的学员登台怎么去辅导他们呢？
2: 很多东西虽然我没有机会上学啊，但是我有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就是好学
1: 啊，
2: 不懂就学。我今天要去给人家上课，我头天晚上我得学，我得把那课背得特别认真
1: 啊。
2: 咱们可以这么说吧，从零基础的这个团队啊，首先从声音发声方法上、歌曲上、歌词的处理上的、情感的处理上，总之你就得从最零基础开始。
1: 陈维玲老师，您就是零基础吧？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说说。
3: 当时我都不知道最基础的这个口型，唱什么歌应该是怎么个唱法。
1: 那肯定的，要不然老师也不会去直接上手给您去纠正口型。
3: 对对对，就是
2: 当时他都眼泪都快出来了。
1: 那肯定的。
2: 我说你别哭。
3: 我当时我说实在的，实际的想法，我有点不爱听，就低着头，有一个地方我就想钻进去，不知道这什么叫立起来啊。可是呢，就是我有一个什么想法啊，我不会吧，我光坐第一排，我跟老师借，我看听左右比我早到的同学啊，他们怎么那什么，我想学这知识，你知道吗？慢慢我就觉得好像
1: 有点入门了，
3: 懂得这些事情了啊。你要想学，你就不应该怕寒碜啊。上课的时候给你下达的这任务，让你在底下去用功，不能在这个课堂上这几十分钟啊，就当时就这几分钟那个不行
1: 啊，
3: 远远不够，
1: 会留作业。
3: 对对对，
1: 胡老师，刚才我听学生讲啊，我感觉都是那种从头到脚的那种压力，这就是您讲课的风格之一是吗？或者说您教学的风格之一？
2: 可能是，他们有好多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想学，我虽然不好，但我就想学。凡是这样的呢，我就想着得给点压力哈。
1: 啊，
2: 唱得好唱不好，咱们下堂课抽奖抽茶。
1: 来真的，
2: 来真的，抽茶还不说啊， 假如说我抽查到你，这是一方面，即便我不抽查你，作为合唱队来讲，你的声音一突出我就能听见，
1: 那可不不和谐呀，
2: 不和谐。我说所以呢，我也跟他们开玩笑啊，就是有时候你过于紧张他也紧张，我说我可就要打屁股了总之反正后来我感觉他们有好多人都是不见得会能学得特别好，但是他坚持学
1: 啊，
2: 这点我就觉得挺好的。
1: 是的，抽查真的唱得不好咋办呢？
2: 罚站
1: 啊，罚站呐、面子上挂得住吗？
2: 没有，因为我跟他们是，我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我反正我就觉得，
1: 既是师生又是朋友。
2: 哎，对，我说咱们
1: 半真半假，
2: 半真半假。我说咱们上课了啊，咱们就是师生。
1: 那有站着的吗？真有罚站的吗？
2: 原来在就那我就说的那个金鼎街，我们金鼎街翠微合唱团，我真罚站了两个，现在还真成才。我通过给他们排练，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
1: 啊。
2: 您比如说金鼎街翠微合唱团，当时有里边有两个学生，我说你们站着，你站着听啊，
1: 是态度不好还是技术不精？
2: 他是属于技术达不到
1: 啊，
2: 他们挺认真的
1: 啊。
2: 我说你们罚完站以后，等合唱团下课了，单独给你们俩辅导。你要干这件事儿，你就得干得像样。哎，后来这两个孩子，你知道那谁高枝儿？高枝儿就是那会儿罚出来的。
1: 那是多大呀？是小孩还是大人？
2: 那时也就是半大孩子吧。
1: 啊，
2: 他特别爱唱，而且还特别好学
1: 啊。
2: 我真的感觉到啊，严格的去要求他，然后你还要真心真意的对待他，而且你还要拿他当自己的孩子那样去心疼他，他会进步的，他不会恨你的。我说的高枝和王海霞那两，现在他们俩一人带一个大团，
1: 也是合唱老师了，
2: 也合唱老师，而且还是都是石景山区有名的合唱团。
0: 对于胡宏宇来说，自己是否登上舞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教授的合唱团的高光时刻，那些时刻也是他自己人生的难忘瞬间。但是今年一月份一次排练当中，他积劳成疾病倒了，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胡老师，有没有那种团队演出的对您来说非常难忘的高光时刻？
2: 就在那么一段时间里头，当时呢也是别人把我给请去的，去完了以后马上要参加一个什么比赛去，长庚主歌的其中的一段吧。当时我是负责三个街道的六首曲子，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庚歌里边的。我也是喜欢呀、我也喜欢这几个歌啊、而且一唱起来就是那种
1: 热血沸腾，
2: 热血沸腾啊。可以这么说吧，把你自己的情怀和大家的歌友的情怀都融到一块儿了，
1: 共情了。
2: 当你们唱的时候，你们一块儿的在那儿热血沸腾。
1: 学生当中有没有那种因为您才登上了舞台，才爱上了唱歌，并且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这种？
2: 一个叫邓兴民，现在是在宁夏的，原来等于是我的学生嘛，后来现在是宁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相当不错。而且他录了几个歌，原来给我发过来让我听听。完了还有一个是我们石景山区的自己搞的一个装修公司，他自个儿也举办了一个音乐会。
1: 通过教学您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2: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他是从湖南跑到北京来发展，等于说生活上不是很容易的啊，但是呢就爱唱歌。我也知道他这个经历嘛，不收费的。我说从他身上学什么，就不管我生活多么艰难，甚至当时还得跟人家借钱去那啥。他那公司刚开搞得不错，后来突然那公司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就得跟人借钱去，那我也得唱歌。总之就从他们身上一直人就拼搏呀。如果说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就这个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启发。
1: 那对于您这么热情的到处去教学生，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你这样不怕累呀？
1: 家里人心疼你？
2: 心疼我。我说不累呀，要累我就不去了
1: 啊。
3: 其实这一点我还得给说一句啊，坚持到最后趴下了
1: 啊，
3: 然后在
1: 现场累病了
3: 啊，在现场
2: 就今年一月、
3: 就晕过去了。
1: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那问一下胡老师，当时是怎么回事啊？
2: 1月5号9号要演出，5号我们是排练，然后6号彩排，9号正式演出。其他团也排练嘛，等于就稍微交叉有点忙
1: 啊，
2: 都是感就感觉元旦春节期间嘛，
1: 比较累，
2: 比较累。都合完了以后， 突然就啪进我，哎呦，我说
1: 晕过去了，
2: 啪着我说坐着歇会儿、嗯，怎么往下一坐，往椅子上一坐，哗就躺那儿了。
1: 哦，身体透支了，
2: 可能是透支了。
1: 那后来检查是吗？
2: 后来我醒的时候已经到了拉到医院急诊室了、嗯，完了后来大夫给我说的时候是极度的疲劳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他说您身上一堆病您不知道，什么叫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嗯、您身上的所有的病就因为长时间的劳累发生，那叫综合反应嘛。
1: 哎呦好惊心的听的。
2: 出院以后就说让我在家静养，还是要休息，家里人也有点急了，尤其那个闺女杨佳，妈您能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啊？
1: 可不是吗、
2: 啊、您光顾着您的热爱了、哦、我们热爱的都没了。
1: 老妈一病担心坏了。
2: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团，就我那天跟您说的八角街道办事处有一残疾人合唱团，接的时候就跟我说没人去，一个是那些人不好教，一个是没有报酬，我就一直担到现在。
1: 那个是哪一年接呢？
2: 2024年。
1: 那是个新团吗？
2: 是个新团，
1: 刚成立那时候。
2: 哎，对对对，各种各样的残疾啊、
1: 哦、
2: 有的是一只眼睛的、
1: 嗯、
2: 没腿啦、
1: 嗯、
2: 我说这个团我还真不能让他拉倒，因为这些个残疾人他们那种心情本来就自己有伤残，
1: 嗯，
2: 您再把他抛弃了，
1: 嗯，
2: 我说我有点不忍心，
1: 做不出来，
2: 做不出来，这后来就一直现在嘛。
0: 退休之后，霍宏宇的很多教授都是公益无偿的，这么多年辛苦付出，他又是为了什么？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霍宏宇。
1: 刚才您其实无意当中也透露了，就是很多这种学生啊团。

0: 录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就有一句个，毛主席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的。什么印象最深？播种机。哎呀，我说我这群众文化其实也是播种机呀、啊。现在感觉的好像整个的社会的群众文化、合唱团的满街都是，那会儿没有啊。
1: 没错
0: 啊。我说那我就一点一点的慢慢播吧，慢点种吧，种的总有一天那会儿都繁殖起来，都长起来就好了。你就慢慢的从最基层的东西慢慢慢慢慢慢的培养。
1: 太棒了。其实您看您带的好多学生都是从零基础，从小白变成了这方面的，不能说专业人士，但是也顶算是很专业的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也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们也想发展一些爱好，都会有一些畏难情绪。那您作为一位搞群众文化的老师，这样的情况应该见到很多了，想怎么样的去给大家一些鼓励？
0: 他叫俞敏洪，您应该听说过吧？
1: 对，
0: 我是在有一次也是在手机上看那个，跟他们那就是属于都是那个企业家，他们在一个座谈会上，他说的那么几句话，我就等于把那个电视停了，停了就我把他
1: 记下来了，
0: 把他说的话停下，暂停，我把这前面话接了，对我的启发特别大。
1: 嗯，
0: 我其实也挺经历挺坎坷的，我们老伴儿已经走了10年了
1: 啊！
0: 原来那么忙的情况下，我还得伺候着他看病。16年走了，那会儿自个儿有点懵懵懂懂的那种劲儿啊。但是我就觉得俞敏洪这句话给我的启发特别大。俞敏洪说，人生的苦难是没有尽头的，人要做的就是在苦难中你奋发起来，做自己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事儿。哎呀，我就琢磨着一句话一句话。什么都不做的痛苦比任何其他痛苦还要更加深刻，所以一定要做事儿，而做事的标准就是必须做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而且要尽力而为，特别适合我当时那种心情吧。
1: 嗯，我是胡宏宇最喜欢的歌曲，这也是他要登上银发达人海选舞台的初衷，把对祖国的热爱用歌声在舞台上表达出来。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您当演员当了大概10几年的时间，搞群众文化有将近40年的时间，今年您参加到了我们银发达人的海选，到了舞台上，就您平时都是帮助大家登上舞台，那么这次为什么想到了要参加我们的活动，而且是作为独唱这样的一种形式？
0: 凡是有关于歌唱祖国的呀，歌唱党的这些人，一看到这些我就马上那个激情燃烧那种感觉，就想进来跟着唱。哎呀，后来就想着，哎呀，什么时候要有这么个机会？我最喜欢的3首，我跟我的孩子早就说了这句话。我说妈妈要是真走了那天，3首歌啊，第一首就是我爱你中国，第二首多情的土地，第三首就是刚才那个一直难忘的歌。青春的岁月，这个歌一唱，我就回想起我在宁夏内蒙的那段生活。多情的土地呢，我一唱，哎呀，热爱祖国，哎呀，就那个祖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我就想把她抱在怀里的，就是这个歌词能把你的心胸的感情能给你发挥出来，没地方发挥去。哎，后来有一次在翻这公众号的时候，哎，银发达人展演，我说这挺好的。
1: 真好，您现场唱的也特别好。您这么多年一直是帮助别人圆梦
0: 啊，
1: 圆登上舞台的梦，圆歌唱的梦，圆艺术的梦。那么参加我们银发达人海选其实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
0: 哎，对。

0: 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哎，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6: 炸一炸。
4: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

0: 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新时代，
0: 新老人，
4: 新生活，
0: 新榜样。
4: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京津冀银发达人节目展播。节目前半时段我们认识了做40年群众文化工作的胡宏宇，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90后和一群50后60后如何用2年的时间从合唱小白到合唱佼佼者，国号之声合唱队，分享他们成立2年以来的故事。

0: 当时是怎么样受邀的，怎么样和我们的这些银龄的朋友们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关系。
1: 很巧，我跟袁老师之前也不认识啊，但是以歌会友嘛，是吧，喜欢歌声的人总会遇见的。我们第一次见面初相识，然后我们就聊得很不错，然后慢慢的袁老师就邀请我说，哎呀，我们自己想自发的组织一个这个声乐训练的这个班级哈，然后能不能来给我们授课，然后我就应邀就过来了。
0: 听说老师这些现场的您的这些学生们都说，其实几乎就是无偿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路费之类的。那么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呢？
1: 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学员们给我的这种坚持，给我的这种积极的正向的反馈，
0: 他们打动了你。
1: 对，他们打动了我。大家都知道哈，老年同志的声音由于他们年纪的增长，他的声带会弹性会减弱，
0: 对，
1: 然后他的那个机能呢会退化，所以呢大家声音其实是往往是偏干偏涩的。然后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在年轻的时候自己的本钱很好，然后唱的时候唱出来非常好听，那个时候很光彩很自信啊，但是到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他的音色会有一些的改变啊，他还是很爱唱，可是唱出来呢声音不如之前了，你会感受到他其实是不那么自信，然后有一些落寞的。但是呢从我来到这个团啊，从一开始的大家的就是不够自信啊，到慢慢的我开始鼓励大家大家慢慢的敢张嘴唱然后因为我教学又非常的严苛，我从来不留情面的然后我的耳朵又好使，然后大家一唱出来呢，谁的声好听谁的声不好听我马上听出来，我会走到他面前，我说你不对啊，或者是你不对啊，你应该怎么调，你应该怎么调啊。慢慢大家习惯这个模式了以后，练得非常的刻苦，并且没有人有抵触情绪，他们都非常的尊重艺术，非常的尊重课堂然后让我觉得很感动。
0: 别看我小，但是我说话一言九鼎是吧，学生们都得听，觉得是一个特别和谐的关系，特别美好。
1: 对，我在这个团队很有归属感。
0: 接着问队长，刚才您讲到了原来就是一个声训班，大家就是想把声音呢练习得好一点入个门，没有想到呢老师要求这么严，然后就开始了。那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场地啊物资啊，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那我们都是怎么去想办法的？
2: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场地。
0: 场地，
2: 场地呢
0: 怎么能露天，对吧？
2: 倒也不是
0: 啊，倒也不是。
2: 社区呢有一个活动室，这个活动室呢，他那个社区啊、居委会啊、什么党委啊，他们自己要经常一些举行一些学习活动啊、一些交流啊之类，党员那个组织生活啊之类的。然后空下来的时间的话呢，给就安排那个咱们社区里面的各支那个兴趣队。我们那个社区兴趣队很多。有唱歌的，有跳舞的，基本上是不光是周末时间排满了，连工作日的时间也排满了
0: 啊，这么火爆。
2: 所以后呢一开始我们是见缝插针没有正规的时间的，后来呢一开始还是有别的兴趣队给我们让了几次，但后来呢我们想持续下来，然后跟那个我们社区的书记呀、副书记啊、主管的那个社工啊，就在那我们反正去协商嘛，提那个要求。开始提

0: 打车就得来回就得100多，
1: 对
0: 啊，经常像误餐了什么的，这总是要有的。
1: 也不能让人饿着肚子来，饿着肚子回不去，
0: 对，
1: 是吧？
0: 啊，一开始
1: 心疼
0: 的时候呢，就不好意思跟大家学样收费，也没有固定的，也不是成立一个合唱团，
1: 对，
0: 我没有建制，我想呢把那个门槛放得越低越好，不要门槛最好，
1: 让更多的人参加。
0: 所以那个社区说呢，我想办法，我们去共同筹集资金，因为社区那边呢没有直接的专项资金的，
1: 嗯，
0: 就是说可以呢，他答应一条，你们有筹资的渠道，我们共同去打通渠道，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就这个钱你们自筹自用。这样搞了一些，也是，这
1: 就社区还是挺上心的，对咱们。
0: 社区还有别的，他就是除了提供一个活动室场地之外呢，他你比方说硬谱子，我们这个硬谱子很多，
1: 可不是吗？
0: 是吧？一开始20来号人，后来30多，甚至40多这样。而且这个呢，它不是个静态数字，经常就有进有出的。
1: 对，
0: 今天拿谱子去量，这第二天不来了，来了个新人又发谱子，所以很啰嗦。就是那个后来说这个纸张挺贵的，挺费的，关键费都贵的。
1: 是。
0: 后来那个书记说，你不用考虑这些，你需要多少纸，我们专门满足供应。另外，你要印歌谱，你想我们这个打印机不好，复印机不好的话呢？我让社工帮你们到外边去打去。哎呦，我听了真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
2: 最感动。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么坚持下来。其实呢，我们这个升训班呢，内部就叫升训班。为什么升训班听起来没有门槛，大家都可以进？演出的时候呢，我们想经过考核啊、选拔、考察呀，这是我们郭老师呢，在那组织的，尽量选的好一点。但是呢，这个社区那些人也很支持。
1: 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的团员们非常的团结，我们社区又很给力，老师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这怎么可能唱不出来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2年的时间就速成了，但是听起来还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刚才我们的小片花已经说到了，郭一墨老师是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甚至说是非常严苛的老师，是吧，一墨老师？这样说不过分吧？
2: 不过分，确实是这样的。
1: 确实是这样的，咋就这样呢？平时看着您，笑呵呵的，特别的甜美，但是上课的时候就换了另外的一副面孔了，是吧？
2: 对，上课的时候非常凶。
1: 老师们都笑了，看来都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哈。那我要问一问了，点下名吧。点名，点熊张明老师。熊张明老师。如果您在上课的时候被一墨老师点名了，会不会很紧张？
3: 对，
1: 一般点名的时候就是唱的出问题了，是吗？
3: 对对对，
1: 他会怎么说？
3: 就是、音准不好啊，气息不稳呐、
1: 啊，
3: 口型不对呀、
1: 啊，
3: 反正老师他都要反复的细抠，
1: 就是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3: 对
1: 吧？
3: 对对
1: 对，
3: 要非常正确的把它演唱出来，要求是。非常的严格。
1: 那您一开始的时候适应吗？现在肯定是适应了。
3: 开始还是有点压力，有点不适应，甚至觉得那个好像，
1: 有必要这样吗？
3: 不是，觉得唱不出来那种感觉了。
1: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有这种感觉。
3: 对，我做不到，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大了，可能理解也比较慢，做不到，就所以有压力，但是后来。老师就比较严格的教我们，但是也很耐心的教我们。慢慢的，我们也就明白了。老师这样很那个什么严格认真的教学，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个相当的负责任。
1: 是的，高标准严要求才会出高徒，对不
3: 对？
1: 对
3: 对对，严师出高徒。
1: 但是刚才您说了一开始就是有点沮丧，就是老师的要求觉得怎么也达不到。但是老师很耐心，慢慢的就找到感觉了。
3: 对对对 对, 对、
1: 问一下一墨老师、
3: 就是、
1: 有这种具体的那个瞬间您还记得了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有，比如说合唱训练的时候，刚开始你给大家强调说啊，我们气息要支撑、我们的声音通道要打开，软腭要抬起来，好，大家能做到，大家很努力的在做。但是呢，你知道就是大家因为就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唱着唱着唱着他会松懈，他自己机能就自然的就没劲儿了。那没劲儿的时候，你的通道一塌，尤其是到后半程你要唱高音的时候。

0: 时候，你的通道一塌，你的声音没了，什么都没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会着急呀，说啊，腰腹肌得撑住啊。然后大家想啊，我好像撑了呀。
1: 嗯，
0: 但其实他们自己不知道的是，其实已经松掉了嘛。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着急，但他们其实已经做不到了。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你会去调整。啊，调整这个模式，比如说我们唱一唱歇一歇，或者说我们
1: 根据老年人的特点，
0: 动态的调整这些课，
1: 真好，就是不光是严苛的老师，其实还是很有人情味的老师，首先有耐心，另外一个很体谅大家，是吧，熊老师？
2: 对，教学方法也相当的好
1: 啊，相当的好。现在您是个啥样水平？不自谦的说，
2: 我现在呢，我这个水平呢，也就是说我的声音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透，也比较清亮，还有也比较舒展，
1: 哇，
2: 自己唱起来都有信心了。
1: 哎呀，真好！一萌老师要
0: 京北英秀梅，我觉得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学生的成长进步，给你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正向的反馈，是让你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而且大家都觉得啊，就可能都觉得就说啊，年轻人或者那个小朋友们啊，学知识快，但其实大家不知道是老年朋友们他们在对于声乐的学习的时候，他们往往比年轻人有更大的耐心，更积极的热情，他们非常的好学，所以你看他们认真学习的时候，你就会很感动，你很想去帮他们一把啊，因为我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就是说他们现在虽然说啊有点困难，有点问题啊，亟待解决，但是我心里是清楚他们最终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状态，什么我们最终我们的声音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作为他们如果当时不知道的话，他们会很着急，他们会比我着急的多，但是他们那个着急是内化在心里的，我那个着急可能会哎显在外面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慢慢的我们经过两年多的磨合，彼此之间很有默契。
1: 太好了，刚才熊老师说您是很有方法的，能透露一下吗？算是秘诀不能透露吗？
0: 不是秘诀啊，我是这样的，就是说方法呢是因为大家唱的作品不一样，有美声的，有流行的，也有民族的，但是呢总体来说我们的气息啊发声这一套体系都是美声的科学的发声的方法，
1: 对，叫科学发声法，
0: 对，大家会用胸腹式呼吸啊，大家会把声音通道打开立起来唱啊，而不是说啊比如我们唱民歌就是挤捏卡，不会，我们还是美声的腔体，但是去唱一些民族的作品，只是说我们在不同的作品里面会有不同的处理，不同的咬字，
1: 就是我们的基础打好了，其实我们再唱什么样的歌曲都不在话下了。想问一下英国权老师哈，那么您作为为数不多的男生之一，也是咱们合唱队的宝贝哈，一定是宝贝的，因为合唱队的男生都特别的短缺。那我想问一下您，您是什么时候进队的？是不是看到咱们队伍一天一个样子，内心也是非常自豪的？
3: 是的，我呢是咱们这个合唱声训班

0: 行，
1: 钱，
0: 哎，自个儿挺好。我们有个好团长，
2: 嗯，
0: 我们这个团长好到啥程度呢？就说他呀，不仅仅是这个为我们这个队儿操心，
2: 嗯，
0: 为每一个团员的家庭的事儿也操心。
2: 哎呦
0: 啊，谁家有什么困难呢？他都想在前面。
2: 是的
0: 啊，特别是我记得有个，就是我们这个在2024年的9月份，
2: 嗯，

0: 村长啊，就靠他一个人。好早好早，两口子就去了，提前一个小时到场，哎，一个一个团员一个团员的嘱咐，
1: 还提前去踩过点，
0: 还踩过，还提前一天还去了，
1: 对，
2: 踩点，
0: 提前一天去踩点去，你说多操心呐！
3: 是，
0: 哎呀，从这个整个舞台呀、啊，就是角度啊，站位呀、啊，他都和这个老师郭老师他们两个商量，哎呀，反复商量，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说，哎呀。累不累呀、啊、老大哥你啊他说是为了大伙儿啊，为了咱们能演出成功嘛，
2: 乐在其中、
3: 啊、是
0: 非常非常操心。
3: 嗯，第二个我们有个什么都管的队长、啊、团长。
2: 对，
1: 对，
0: 我们有一个好老师，这个老师啊是这个我们这个合唱团的灵魂。
3: 嗯，
0: 为什么我说他是灵魂呢？因为啊大家都瞅着这个老师呢，天天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每个排练这个时间，老师往前面一站，我们大家眼睛都过来了，
3: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愿望，要把歌学好，
3: 嗯，
0: 没有老师是不行的。
3: 是的，
0: 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呢，就是呢，郭老师他的教学方法非常好，他不是像有些老师那样讲理论，啊，讲这个声乐理论呐、啊，大长篇累牍的给你讲。其实我们老年人呢听不懂那些个
3: 没错、
0: 理论深奥的东西了。
3: 对，那我们问问其他的队员是不是跟您有同感啊？问一下王小鱼老师，您有这种共鸣吗？
1: 有啊，我的体会也是特别深，也是特别的深有感触。
3: 嗯，
1: 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些我们平常课上上课的时候和平时大家回课练习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3: 嗯
1: 啊，然后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些零基础的这些队员来讲啊，嗯，就是当众去录一首歌，然后再发到这个群里面，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比较困难和需要勇气去做的事情。
3: 不好意思。
1: 对，所以呢，我们会成立一个互帮互助的小组，然后呢，我们大家约在一起去练习，然后呢，反复的去练，按照郭老师平常课上教我们的方法啊，然后气息怎么去控制，然后你的腔体要保持在哪儿，然后抬笑肌啊，然后咬字，然后归韵，就这些呢，我们都会把它平时回课和练习的时候会慢慢的融到我们的练习里去。可能我们的基础还是不够啊，就是回课的质量呢有的时候也是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们会按照郭老师教我们的这些方法，我们去严格的去要求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一遍两

0: 张雅丽老师，那天现场您去了吧？
1: 对，
0: 对自己的表现怎么样？打几分？
1: 还算满意吧。
0: 嗯，还算满意。嗯，
1: 其实在参加这个演出之前，我们非常兴奋，但是也很紧张。兴奋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实际上，这个是京津冀，范围广，
0: 对，
1: 然后参加的人员也多，队伍也多，也很有影响的。对我来说，可能对于我们整个合唱队来说都是第一次，所以大家很珍惜这次机会，很希望在这个节目上来展示检阅我们的学习成果吧。
0: 嗯，
1: 但同时我很紧张，因为我参加合唱队的时间不长
0: 啊，
1: 可能还不到6个月。
0: 哎呦，
1: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舞台经验，然后很担心自己的表现，如果有失误会拖大家的后腿。
0: 嗯。
1: 但实际上一站在舞台上，音乐响起，郭老师一上场，指挥他的双手抬起，我跟他的眼睛对视，然后我马上就找到了我们平时学习和排练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最终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
0: 嗯，
1: 而且在演出之后，在场的评委老师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然后我们是当场的那个场次的
0: 卓越之星，
1: 而且我们顺利的晋级了。
0: 是的，
1: 所以这次活动带给我们的是无比的兴奋，激动，然后我们觉得大家学习的热情更高了，也更自信了，
0: 多好啊。
1: 而且大家觉得以后要跟着郭老师踊跃参加各种活动，然后在学习的同时通过演出来找到自己的差距，然后不断的进步。
0: 就是一个向阳的团体，如此的温暖，如此的凝聚力这么强，所以我们真的是未来可期哈。本来还想再多说点，可是我更想听大家来唱。我们最后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好不好？和大家说声再见，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文龙，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京津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位于仁泽区的济南革命纪念馆，回望济南大地上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追寻平原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其实在燕赵大地上留存着许许多多珍贵的红色印记，在邢台市仁泽区济南革命纪念馆静静矗立，它记录了轰轰烈烈的济南暴动，也见证了济南军民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其实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在平常有空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朋友到这里来打卡研学，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对这段厚重的历史了解的还不够深入。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济南革命纪念馆李馆长来带领我们一起读懂重温一下济南革命往事。来吧，李馆长先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做客玩转京津冀，和大家一起回望济南红色历史。
4: 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李馆长来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那段红色历史。其实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请您先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在您的心目当中济南革命历史最核心的精神特质是什么，或者是站在党史研究的角度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5: 好的，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想那就是平原不屈。济南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在咱们这儿没有高山险阻可以依托，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呢，我们当地的济南百姓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和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牢牢的防线，那这就是济南革命最动人的底色。
4: 是的，那提到济南革命绕不开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济南暴动啊，也就是直南暴动。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只听过名字，并不清楚它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斗争，那请您跟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当年济南暴动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爆发的，主要的斗争轨迹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客观的去看待这场农民武装斗争的历史意义。
5: 好的，在这个1935年春到1936年初，在河北省呢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农民游击战争，在历史上呢被称作济南暴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直南暴动。那这次战争呢，它是以仁县，也就是现在的仁泽区为中心，那波及了周围20多个县城。咱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在这个1933年呢，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它侵占东北之后呢，又向华北进犯，在我们国家危亡的这个生死关头，国民党政府呢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而面对北上抗日的红军却开展围歼堵杀，所以在1934年春呢，中共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同时做出决定，要在河北省广泛发动群众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且呢扩大抗日根据地，抵御日寇，保卫华北。当时的省委呢经过认真的分析，认为

所以在咱们济南的邢台一带，率先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呢也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仁泽区呢，也就是原来的仁县，地处华北平原的南部，西边是太行山，并且呢紧邻着京广线。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呢，就建立了党组织，可以说革命活动开展的也是非常的普遍，同时呢，在当时的农村还涌现出了很多抗击反动统治的群众组织，比如说像农民协会、红枪会和大刀会等等。那这些呢都为仁县后来成为济南暴动的策源地呢打下了群众基础。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斗争的过程。在这个1934年9月呢，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呢正式向直南特委下达了要开展农民游击战争的部署。1935年4月，直南特委在刘家屯，也就是刘子厚的家中呢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呢主要是研究部署了要在济南呢进一步发展党组织，并且建立济南游击队，而且呢要在这个5月举行暴动等重大问题。当时的会议呢就确定了刘子厚呢作为济南地区的这个济南特委的军事部长，并且要根据斗争的需要，将这个济南地区呢划分为两个战区，一个是府东，一个是府西。当时的特委呢就要求这两个战区的游击队既能各自为战独立活动，而且呢还要相互支援协同作战。刘子厚呢他就是这次活动的具体负责武装暴动的这个军事指挥。在会议的最后呢，还决定是先由这个府东府西的两个游击队呢各自攻打当地的保安团和警察局子来夺取枪支，然后呢一起到萍乡的节骨店会合，再联合萍乡的严民一起去攻打萍乡县城。这次的刘家屯会议呢可以说标志着济南暴动的大幕正式拉开。那之后呢，刘子厚呢就和同村的刘振和、刘振邦等人，他们立即开展行动。首先呢就在党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觉悟性比较高的仁县刘家屯组建起了济南的第一支武装游击队。那这第一次暴动呢就是在1935年农历4月的一个晚上，刘子厚呢当时就带领仁县的有30多名游击队员和10几杆枪集合在刘家屯村西的一个小树林里。刘子厚呢他是部署了行动计划，决定兵分两路要分别袭击北张和南楼的警察局。当时刘子厚呢他是带领其中的一路来到北张的警察局子附近要进行埋伏，准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再采取行动。可是他们的行踪呢是不巧被一名巡警发现了，这名巡警呢当场就大喊了起来。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呢，游击队的队员赵宝富就果断抬枪击毙了这名巡警，从而呢他的这一枪也就成为了仁县打响济南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刘振和带领的另一支游击队呢在袭击南楼局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因为缺乏经验嘛，就是过早的暴露了目标。等游击队冲进警局之后呢，发现敌人已经跑光了，那最后呢游击队也是就只得到了3支枪。后来呢两支队伍在会合之后呢就连夜到这个赶到萍乡的节骨店，也就是节骨村，和东部的游击队去和那里的严民进行会合。但是因为这个府东的游击队呢他们也是临时出现了状况，所以说没有能够在按照原计划在原定的地点呢进行会合，最后也是导致这个计划呢不得不取消。但是这次行动虽然说没有能够达到预设的效果，但是却唤醒了民众，让济南人民看到了希望和曙光。之后呢到这个1935年5月底呢，直南特委又在巨鹿县的郭庄召开了第二次的会议，并且呢认真总结了第一次联合行动失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其中呢就说到，一是要做好再次暴动的准备工作，并且呢要熟练掌握枪支的使用方法。
第二个就是要千方百计的筹措枪支来扩大革命武装力量。

三呢就是建立秘密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领导以分粮、抢粮和保护严民利益为中心的群众斗争。游击队呢，他们在这个战斗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通过向开明的地主士绅征捐和袭击国民党的警局等啊，缴获了许多的枪支和弹药。到了秋季，游击队呢，就是利用像青纱帐、沙窝子和坟地呢这些有利的地形来开展战斗，到处开展砸警察局子和打严巡的斗争。那这些斗争呢，就是任县的游击队缴获了大量的武器，晋南特委呢就用这些枪支和弹药先后组建了第四和第五支队，并且呢随着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呢，在1935年12月的时候呢，我党在晋南地区正式建立了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平汉县游击队。到了1936年1月28日呢，我们又在这个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那由刘子厚任师长，王光华呢任副师长，从此呢这支农民武装就正式成为了一支拥有900多人和长短枪800多支的一支颇具实力的非常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那么轰轰烈烈的这个济南农民革命呢，就引起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极大恐慌，蒋介石呢就电令当时的稽查政务委员会主任宋哲元要火速围剿。那国民党当局就调集了三个正规军呢抽调了有数千人的兵力，分别驻扎在了像邢台、任县、尧山、南宫

0: 展开疯狂和血腥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国民党对济南的围剿当中，被杀害的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呢，有1000多人。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济南暴动呢，整个的一个斗争过程。接下来呢，我来说一说它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个济南暴动呢，它发生在这个红军长征期间。济南暴动呢，它是有力的牵制了国民党三个正规师的兵力，不敢调动，从而减轻了我们中央红军的压力。那么，对支援中央红军东进抗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呢，也为我们党锻炼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为之后八路军129师呢挺进济南、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1: 那听完李馆长的介绍呢，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场扎根普通老百姓的斗争，平原地区无险可守，这在战争当中是非常大的劣势。后来呢，在抗日战争时期，129师东进，包括开辟济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在没有山地做屏障的平原，济南军民是怎样来开展斗争的？这个人山抗战的理念，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0: 这就是济南抗战非常有智慧的地方。你像我们没有天然的大山作为屏障，可是老百姓呢万众一心，就筑起了一座人山。那群众呢踊跃参军，帮忙传递情报，掩护战士，军民紧紧团结在一起。这敌人虽然说能够占领土地城池，却是却打不散藏在群众当中的抗日力量。那人山思想呢，说到底就是依靠人民，人民才是最坚固的铜墙铁壁。在你看这个济南暴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党领导的这个游击队在打击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同时呢，还带领着群众开展了分粮吃大户的运动，汹涌澎湃。

0: 我想呢，这恰恰就是仁善抗战理念最生动的体现。
1: 是啊，无数革命先辈为民族解放献出生命，很多烈士牺牲的时候都非常年轻，而纪念馆当中呢，有一面烈士名录墙，也记录着许许多多暨南英烈的名字。跨越几十年的时光，为什么今天呢，我们依然需要记住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革命先烈？这份红色记忆对于我们当代人意味着什么呢？
0: 在我们纪念馆的这个烈士墙上呢，其实一共镌刻着有523名烈士的姓名。这些烈士呢，他们来自不同的时期，有的是在浴血奋战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济南暴动当中，有的牺牲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还有的是为了解放故土，保卫家园，奉献在了解放的战争年代。这些英烈呢，其实他们原本也就是这一代，就是这片土地上最普通的农民，最朴实的百姓。他们曾经呢也是平凡的普通人啊，原本呢也可以像咱们一样啊，安然度日，是吧，平平稳稳的生活。但是在国家危难、山河飘摇的动荡年代，面对压迫和苦难，他们没有退缩，也没有畏惧，反而要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他们呢也不是天生的英雄，但是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呢，用自己的平凡之躯扛起了千金大义，用热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的家乡，捍卫了信仰。我们如今安稳祥和的生活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正是这些一代一代无名先烈，他们前赴后继牺牲自我的生命而换来的。其实铭记先烈，就是要铭记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呢，就是要提醒我们不忘来时路。我们要永远传承先烈的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团结拼搏、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让珍贵的红色基因呢深深地扎根心底，代代更续，让济南英烈的精神永远照亮后人的前行之路。
1: 说得太好了。那当我们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300多张历史图片，包括100余件革命文物、复原雕塑，还有作战的沙盘，能够把当年的岁月重新带到我们眼前。那想请问一下李馆长，那在咱们馆里展出的这些珍贵的文物，像革命先辈的遗物、书信，包括武器，还有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当中能够发挥出怎样独特的作用呢？
0: 在这个纪念馆这个文字史料呢，其实可以客观的来记录这个历史的脉络，但是文物却是能够让这个厚重的历史呢变得真正的是触手可及。在我们纪念馆的这个展厅里面呢，陈列着有许多来自土地革命时期，还有济南暴动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些革命文物。比如说有这个红枪会使用过的大刀，还有见证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峥嵘岁月的罗号，还有一块献给烈士自己斑驳的匾额，那还有在汾凉斗争当中这个老百姓使用过的这个破旧的麻袋等等等等。那这些文物，那这些呢，他们这些文物呢，饱经岁月的洗礼，相比书本上的文字记载呢，其实它往往更具有直击人心的震撼力量。当这个参观者驻足凝视这些文物的时候呢，其实在一件件文物的背后呢，都是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斑驳的刀痕、磨损的边角、书信上潦草的字迹，无声地还原出先辈们在物资匮乏、危机四伏的艰苦斗争环境当中呢。抽象的历史呢，也不再是纸面上遥远的事件，而是变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也能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济南大地的烽火岁月。文物呢，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历史见证者，它搭建起了我们当代人与革命先辈对话的桥梁。文物呢，它还能够以具象化的方式来传承红色记忆，让参观者在沉浸式感悟革命信仰的力量的同时呢，读懂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进而呢就把红色的精神呢内化于心，激励我们后人呢传承先辈的理想信念，更续红色血脉。
1: 那很多的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去参观我们的纪念馆，那不少孩子呢可能会有疑问，平原上的老百姓为什么愿意豁出性命跟着共产党来干革命啊？从我们馆内的史料展品当中我们能够找到怎样的答案呢？
0: 因为像我们党呢，它始终和这个劳苦大众站在一起，一心为了老百姓谋生存、求公平。在上世纪30年代呢，我们济南的百姓呢，饱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反动势力的剥削，可以说民生困苦，生活的困苦潦倒。咱们党组织呢，在扎根济南大地，在任县这一带建立较早的这个党组织，像还有农民协会、红枪会呢等群众性的组织。蓬勃兴起。在这个济南百姓呢面对这个深重苦难的之机呢，就是党组织来到这里呢，帮这个农民争取权益，带领大家呢反抗剥削。像1935年的济南暴动，它的爆发呢，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普通的农民就可以拿起武器呢来组建游击队，像通过这个袭击警察局子呀，打击严巡呀，还有这个分粮、开展分粮吃大户这个运动啊，能够来真实的切身维护这个切身的利益啊。老百姓呢也是真真切切的看到、感受到啊，共产党是真心为穷人谋出路的。所以说，无数的普通百姓呢，他们也心甘情愿的站出来，义无反顾的跟着党来奋勇斗争。
1: 我们经常说呢，铭记历史不是记住苦难，而是传承精神。现代生活距离战火岁月已经很遥远，那很多青少年对那段历史呢缺少直观的感受。也结合我们纪念馆的展陈，您觉得当代年轻人可以从我们济南革命历史当中汲取怎样的精神力量呢？
0: 如今的这个和平年代呢，距离战火岁月也是已经十分的遥远了。这很多青少年其实对这个以前的这个历史呀，还有这比如说我们这儿的这个济南暴动啊，还有这敌后抗战那一段烽火的过往，往往是缺少直观的感受的。但是他身处这个纪念馆这个展馆内呢，就是当你看到这个烈士墙上这523名啊，这个英烈的姓名，其实它还是非常有震撼力的。还有我们看着展柜里的这些像大刀呀、旧罗号呀、烈士遗物等等，这一件件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文物啊，回望济南大地上的革命往事呢，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第一呢，就是信仰的力量。当年济南的革命者呢，大多是普通百姓，在物资极度匮乏，敌人又反复扫荡围剿，生存处境呢是极度的恶劣。但即便是身处那样的绝境，他们依旧坚守革命理想，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用生命来践行心中的信仰。第二呢，就是群众力量。济南暴动呢能够掀起浩大的声势，其实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党仅仅依靠劳苦百姓，发动农民、灾民、难民团结严民，广大的群众呢就踊跃地投身到了斗争当中去。这也就告诉我们，任何事业的成功，其实它的根基呢永远在人民。第三就是不屈的奋斗精神。我们的革命先辈呢，在这个装备落后后抢地环伺的这个绝境当中，还不曾退缩，也不曾放弃。这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它即使跨越时代，也同样能够激励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在学习和生活上直面挫折，迎难而上。
1: 那除了革命斗争、浴血奋战，那我们纪念馆呢也记录下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有普通农民、青年学生，还有巾帼英雄。那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对于丰富我们的红色记忆有着什么样的价值呢？
0: 这宏大的革命历史呢，其实正是由这个无数的普通人书写而成的。我们铭记革命历史，不光要记住领袖、将领，更不能忘记那些平凡的参与者。在济南暴动当中呢，拿起大刀的农民、奔走传递情报的百姓，还有不畏强权的巾帼英雄，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身份，但是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呢，毅然决然地选择挺身而出。这正是千千万万由这样的普通人呢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这些小人物的经历呢，他其实 能够拉近我们当代人与革命年代的这个距离，让红色记忆呢变得更加的丰满立体。相比于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我们真实鲜活的这些红色故事其实更能打动参观者，让大家能够看到英雄并非天生，普通人也能拥有崇高信仰。
1: 是呀，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由于时间的关系，稍后的时间我们接着分享。
2: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文龙，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京津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位于仁泽区的济南革命纪念馆，回望济南大地上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追寻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其实在燕赵大地上留存着许许多多珍贵的红色印记，在邢台市仁泽区济南革命纪念馆静静矗立，它记录了轰轰烈烈的济南暴动，也见证了济南军民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其实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在平常有空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朋友到这里来打卡研学，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对这段厚重的历史了解的还不够深入。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济南革命纪念馆李馆长来带领我们一起读懂重温一下济南革命往事。来吧，李馆长先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做客玩转京津冀，和大家一起回望济南红色历史。
9: 硝烟早已远去，但是济南革命留下的精神并没有尘封在纪念馆里。那李馆长，在您看来，济南暴动、平原抗战所淬炼出来的红色精神，可以对我们今天普通人的工作生活，尤其是青少年成长，带来哪些启发呢？
10: 回望济南暴动、平原抗战那段烽火岁月，我们先辈呢，他们淬炼出来的红色精神，其实依然可以照亮普通人的这个生活，更能为青少年呢，他的成长提供宝贵的指引。首先呢，就是不畏艰难的斗争精神。在当年济南的普通农民啊，他们拿起武器，在装备落后、敌人反复围剿的绝境当中呢，依然能够奋勇抗争，在面对困境时呢，绝不低头。其实呢，这种百折不挠的品格，就启示着青少年在学习生活上呢，要直面挫折，并且在遇到难题时不逃避、不气馁。其次就是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济南暴动呢，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声势浩大的这个农民运动呢，正是依靠农民、盐民、灾民还有群众呢，他们拧成一股绳，充分印证了集体力量要远大于个人。这也就提醒着我们要懂得协作互助，凝聚合力来攻坚克难。再有呢，就是要心怀家国，勇于担当。对于青少年而言，我们就是要脚踏实地的刻苦学习。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呢，便是这个立足工作岗位啊，踏实勤奋的工作啊，热爱家乡，心系祖国，把个人的点滴努力呢融入到时代的发展当中，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9: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现在红色教育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那我们也看到纪念馆推出小小讲解员，还有红色观影研学课堂，把书本上的党史变成沉浸式的体验课程。那很多中小学生呢会参与其中。您如何看待这种创新传承的模式呢？它怎样能够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活起来？
10: 我们在过去这个传统的红色教育呢，它就是大多数呢是以这个参观展厅啊、聆听讲解为主。青少年呢，他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是开展要小小讲解员、红色观影，还有研学课程呢等一些这个一系列的特色活动，打破了单一的这个参观模式。把这个书本上抽象的历史呢，转化为沉浸式的体验课程，真正的能够实现从被动听变为主动学啊，做了这么一个转变。在这个青少年他们化身小小讲解员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不再只是说走马观花的看展陈，他们也需要提前去查阅史料，来研读济南包栋还有当中的一些英烈的事迹，熟悉像烈士墙、敖小岩呀，还有这些场景，还有革命文物背后的一些红色故事，并且呢再把这个红色的这个故事的内容呢转化成自己的语言来讲述给参观者。其实从读懂故事到这个复述传播这一整个过程，它就是一种深刻的红色精神浸润，能够让红色记忆呢在自主学

0: 烽火岁月啊，研学课堂的设置呢啊，它其中有这个情景互动啊，能够让这个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呢，拉近他们与这个战火年代的距离啊。这种创新的模式呢，能够让静止的文物还有尘封的往事呢，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红色的文化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也不再是遥远晦涩，真正的能够走进青少年的内心，引导青少年感悟先辈的革命精神，自觉的接过红色接力棒，实现红色基因的代代相传。
1: 嗯，那李馆长在您的印象当中，有没有哪位小小讲解员就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有，在一次这个讲解的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这是小女生嘛，她呢本身这个性格呢应该是比较就是内向的那种，但是在这个我们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她呢眼底呢透出的那种对这个历史知识的渴望呢，就让我深受触动。在活动结束之后呢，我就是跟这个小孩聊天嘛，就是来鼓励他参与到咱们这个小小讲解员这个活动当中来，一个是能够锻炼自己，再一个是呢就是通过这个体验的过程，能够加深对这个济南红色历史的这个了解，还有更好的做到这个红色文化的传承。人家的家长呢也是非常的配合。在之后呢，我们就是在假期嘛，对这个孩子呢也是进行了专门的这个培训，包括这个礼仪呀，还有这个讲解的知识要点呀什么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呢，就是这个孩子呢也是大胆的突破自我，并且呢在这个有一次这个还是给这个成年人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受到了这个受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很大的鼓舞啊，也受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参观者呢，是虽然说是成年人呢，成年人一般对这个讲解他的要求呢也是比较高，但是这个小女生呢，她是真是完美的完成了这场讲解，而且呢获得了这个赞美和表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孩子呢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这小孩呢本身腼腆内向，不爱表达，但现在呢看起来站在那里就是这个自信的样子。尤其是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感觉他是整个人是在闪闪发光的。所以说在这一刻就让我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这个工作它是有意义的，我们这个阵地呢也发挥了它红色育人的作用啊。我们这红色精神呢在下一代，也就是在青少年的身上得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传承。
1: 是的，其实现在呢在我们京津冀周边游的热度呢也特别高，很多家

0: 中，针对单位呢，我们还有这个专题的党史宣讲，还有红色宣讲，同时呢，咱们这个纪念馆，它地处邢台，游客呢可以把红色研学和太行山水古村落游玩呢相结合起来，打造红绿融合的短途这个路线，也很适合京津冀的家庭和团体出行。
1: 嗯，其实呢，我会在网上看到很多，我们去到邢台市仁泽区济南革命纪念馆，很多的朋友到那儿去专门打卡，对吧？或者是重温誓言。那在您的印象当中，这样的团体大概每年能够接待多少次呢？
0: 我们纪念馆呢，每年接待这个社会各界的这个团体呢，有将近有100多个吧。然后每年接待这个散客呢，有将近6万多人。
1: 嗯，那接下来呢，还是请我们李馆长和我们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济南革命纪念馆它的由来、建设以及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0: 咱们的济南革命纪念馆呢，它是位于邢台市仁泽区城东的人民公园内，建筑面积是3000平方米，我们周围的绿化面积呢达到了15000余平方米。从2009年开始启动筹建，2012年7月份呢正式的免费对外开放。展馆内呢是设有叙亭、济南暴动展厅、济南抗日战争展厅和刘子厚纪念展厅。在展馆当中呢，陈列了有300余幅图片、5处雕塑、2个文物沙盘，还有100余件文物，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呢，以仁泽为中心的济南游击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济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而走向胜利的这个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首先呢是我们的叙亭，在叙亭里呢有一处这个济南风暴的主题雕塑，它呢

伟大壮举。像在叙听的这个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成立时的这个历史画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八路军129师组成东进纵队啊，东进济南的历史画面。后面呢就是我们的济南包栋展厅。在这个展厅里呢，它的陈展内容主要是涵盖了直男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新直男特委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这几个部分。像这个直男党组织它的创建和发展呢，主要是展陈的是在20世纪初呢，直男地区呢在外求学的一些学子呢，这些进步青年先后回到家乡，然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组织，到1930年6月呢，中共直男特委在磁县成立，直男特委呢，它的建立就是这个标志着直男地区的

0: 组织呢，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呢，发动组织了抗日救亡运动。那他也是这个直南农民武装游击战争的开端。当时呢，中共直南地方的党组织，组织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过程当中呢，也是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把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和抗日救亡的运动呢，推向了新的阶段。新直南特委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呢，这个板块主要是讲述的，在这个1934年11月呢，中共这个河北省委决定建立新的中共直南特委，在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领导下呢，新直南特委就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农民游击战争，这个战争呢，在历史上呢就被称作直南暴动。当时呢还开展了像打土豪、分粮食、砸橘子呢这些等等的武装斗争，并且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县游击队，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又成立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那么面对数倍于自己的这个敌人的疯狂围剿呢，进行了英勇和顽强的斗争。那济南抗日战争展厅呢，它陈列的主要内容就是济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个板块呢，主要是讲的在1937年秋，济南暴动失败之后呢，转移到太行山的这一部分党员干部游击队员，他们也是陆续的回到了家乡，与当地的党组织呢接上关系，并且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组织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这个过程，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建了济南的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最后一个展厅呢，就是刘子厚纪念展厅。这个展厅主要展陈的是刘子厚的革命历程。刘子厚呢，他是济南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济南暴动这个失败之后呢，他就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1936年，他离开家乡，辗转北平、河南、陕西等地，领导开辟了豫鄂边区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以后呢，曾经出任湖北省的省长、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等职务。到1958年之后呢，刘子厚就回到了家乡河北，先后任河北省长、河北省的省长、省委书记，带领河北人民艰苦奋斗，为河北的发展和稳定呢，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接下来我说一说我们纪念馆的这个发展历程。多年以来呢，济南革命纪念馆始终坚守红色教育阵地的职能，不断夯实阵地建设，优化服务质量，并且呢创新宣教的方式。我们持续的规范像讲解接待的流程，并且依托重大的节日和重要的时间节点，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像主题党日啊、红色研学，还有这个红色科普宣传等等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发挥了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的作用。在青少年红色教育方面呢，我们持续深化管校合作，精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小小讲解员，他们能够常态化的开展红色宣讲、红色课堂进校园等等活动，让红色教育呢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拓展线上的宣传阵地，制作推送红色微视频，还有多篇的这个作品呢，在学习强国呢等平台呢进行了刊发。这一系列的特色的宣教活动呢，也先后被人民日报、央视频等主流媒体呢宣传报道，有力的擦亮了咱们济南的红色文化的教育品牌。我们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和深厚的红色底蕴呢，咱们纪念馆先后获得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还有这个国家级的老区精神教育基地，那同时呢也是国家的3A级旅游景区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咱们济南地区一处重要的红色地标。
1: 现在越来越能够感受到我们暨南革命纪念馆在新时代背景下

0: 驾焕发新生。那如果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自驾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来到这里，现在咱们纪念馆可以给参观者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呢？李馆长。
1: 首先呢，咱们这个纪念馆面向社会呢，它是免费开放的，并且呢参观流程呢非常的简洁规范。个人前来参观只需要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即可登记入馆，自由参观。像机关事业单位的话，还有社会团体前来开展研学和团建活动，也可以提前预约专业的人工讲解服务，沉浸式的深度的了解厚重的济南红色历史。在我们馆内呢，配套设施也十分的完善，研学功能齐全，并且专门设置了标准化的研学课程，能够满足各类的红色教育实践教学的需求。在节假日呢，场馆还会常态化的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讲解、红色经典观影等特色的活动，为大众和青少年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红色文化体验。在展厅内部呢，它的展陈也是非常的丰富立体，生动鲜活的历史场景复原，直观清晰的革命历史沙盘，还有庄严肃穆的烈士名录墙等等特色展区呢，史料详实，画面震撼，感染力也极强，每一处展陈呢都承载着峥嵘岁月的红色记忆，非常值得大家放慢脚步驻足品读。
0: 那我们邢台呢其实是拥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的，济南革命纪念馆是我们邢台红色文旅的一张亮眼名片。太行全城既有山水古村的秀美风光，也有厚重深沉的红色底蕴。大家来到邢台短途旅行的话，可以逛一逛太行山水，走访古村落之余，可以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来回望烽火岁月，感悟革命精神，来一场红色研学之旅。那我们济南革命纪念馆在您看来，李馆长，我们济南革命纪念馆是怎样能够做到让尘封的红色历史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呢？
1: 我们纪念馆呢，它始终坚持双向发展理念，既要守住红色根本，又要创新时代传播。一方面呢，就是扎实做好史料收集、文物管护和历史研究工作，守护真实的济南革命历史，牢牢扎稳红色的文化根基。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紧跟时代的步伐，创新传播形式，并且贴合大众的文旅需求，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展模式，将党史学习、研学实践和文旅体验呢深度融合，让这个群众在游览参观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悟红色力量，真正实现红色文化可看、可学、可体验，推动济南革命精神呢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那我们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优势呢，持续创新宣教形式，不断丰富红色教育载体，我们采用请进来加走出去的双向宣教模式，打造多元化、常态化的红色教育项目。一方面立足场馆阵地，在像建党节、国庆节、烈士纪念日呢等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常态化的去举办一各类的主题教育活动。在另一方面呢，我们还主动延伸教育的触角，持续推动红色课堂进校园、进社区、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让红色教育走出展馆，走进群众。在宣传推广上，我们实行了线上加线下的联动模式传播，线下开展像红色故事宣讲、红色故事朗诵呢等沉浸式的文化活动，让群众能够亲身参与、真切感悟。线上呢，通过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的平台，去广泛的推送与济南红色历史相关的这个红色故事、英烈事迹，还有研学的活动动态等等，多角度的去传播济南的红色文化，不断的去提升我们本土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呢，咱们纪念馆呢还持续的拓展升级我们的阵地功能，全力打造了专业化和沉浸式的红色研学基地。我们与我们辖区内的

0: 等一系列的具有特色的教学形式啊，通过互动打卡、情景体验、实地研学呢这些方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的回望峥嵘岁月革命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直观的感悟革命先辈的这些精神，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爱国情怀，并且传承红色基因。此外呢，我们场馆也是在一直不断的优化这个功能布局，丰富主题教育的内容，推出了红色观影、红歌传唱、对党说说心里话呢等特色的活动清单，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参观模式，让主题党日和红色教育的形式呢更加的多元化，内容呢更加鲜活，真正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代代传承。比方说济南革命纪念馆的小小讲解员队伍，是我们场馆内的特色的红色教育的一个亮点。区别于传统的知识化的讲解，我们的小小讲解员呢，他们是以青少年的视角来讲述红色故事，依托馆内的实景复原展区和特色文物展品呢等等，开展沉浸式和场景化的讲解，让厚重的革命历史呢变得更加的生动鲜活、通俗易懂。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重点围绕经典的展陈场景的娓娓讲述。在敖小岩复原场景之前呢，小小讲解员可以结合旧时代这个岩民劳作的流程，细致解说当年济南的岩民呢饱受压迫、奋起抗争的这个历史故事，并且呢配合制岩的过程呢进行演示讲解，让参观者呢能够直观的感受革命斗争的民生底色，深刻的理解济南暴动的起因与意义。在这个文物展区呢，孩子们还能专门的讲解其中有一块牌匾叫乡旅保障，这上面刻了这四个大字。这块牌匾呢是由仁泽区岭南村的村民呢为革命烈士李保全敬献的。李保全曾经担任过129师新编独立团的参谋长，在一次掩护运粮队伍撤离的过程当中呢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当时呢也才36岁。那他用生命守护着游击队的这个物资，捍卫着家园的安宁。小小讲解员深情地讲述烈士舍己为民的英雄事迹，让匾额背后的赤诚与担当能够直抵人心。像这些呢实景结合史实的讲解模式呢，它就打破了传统讲解的枯燥单调，以少年之声来讲述红色故事，既锻炼了青少年的表达能力与历史素养，也让广大的参观者在沉浸式聆听当中呢能够读懂济南的红色革命历史，让红色文化真正的可感可知可传承。
1: 好的，非常感谢济南革命纪念馆李馆长来做客到直播间，带我们重温济南烽火岁月，来读懂燕赵大地上的红色信仰。也欢迎所有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来到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回望峥嵘过往，感悟初心力量。我是文龙，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欢迎大家来到邢台，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
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5: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6: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7: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6: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9: 经济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8: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10月8号呢是全国高血压日，那1998年为了唤起全社会对高血压的重视与关注，我国就特意设立了全国高血压日。从那时起，每年的10月8号，我们都会用这个日子来提醒大家，管理好血压就是管好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日子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我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到31.6%，这也就意味着大约每3个成年人中就会有一个人患有高血压。全国高血压患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7亿至3.3亿。更让人担心的是，18到24岁的青年人中，高血压的知晓率仅为7%，绝大多数的年轻患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中招了。那么也就是说，高血压可能在您毫无感觉的情况之下，就悄悄地损害了您的心脏、大脑、肾脏以及血管。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我们今天呢，临近全国高血压日，特意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范一帆医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高血压到底应该怎么防、怎么管。首先我们欢迎范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2: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您看全国高血压日正好应该也是我们心脏中心特别忙碌的一个日子了，我们来看看啊，健康的体重，理想的血压应该怎么防，怎么管，怎么控，能够给大家带来健康。那首先您就带听众来认识一下高血压这个无声的杀手。您看10月8号全国高血压日，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节日是如何而来的呢？他想传递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
12: 正如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全国高血压日呢是1998年由卫生部来设立的。当时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日子呢？我觉得就是因为高血压呢太普遍，而且呢又太容易被忽视。你想2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确实没有这么重视血压啊，也不知道高血压呢对我们身体的危害。那很多患者呢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可能是不是因为不舒服，而是已经出现了中风了，进了医院了，才了解到。
8: 那其实就已经到挺后期的时候了。
12: 对，所以呢，我觉着国家来设立这个高血压日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唤起我们全社会对高血压的重视，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血压，都能够管好自己的血压。
8: 那您作为这个心脏中心的医生，您感觉您从业的这段时间当中来就诊的患者，他们对于自己血压的认识以及重视程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12: 我在朝阳医院的工作也有10多年了。那么其实最初呢，我们对高血压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这是一个老年性的疾病。
8: 老年性。
12: 可能是对，因为高血压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其实发病率会有升高。
8: 而且可能老年人会觉得这是正常的。
12: 所以呢，就是观念呢，其实现在慢慢的在改变。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视自己的血压。然后我们现在在门诊和病房呢，也是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的高血压患者。
8: 主动来就诊。
12: 对，有的就是因为他会有一些这种头晕头疼的症状，那我们现在门诊见到最年轻的甚至只有14岁。
8: 哦，那么小。
12: 初中生。对，也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8: 主动过来来调理一下血压，来管理一下血压，这是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啊。
12: 是。
8: 也说明现在其实一个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了，一个可能现在确实体检的这个意识也普及了，大家发现的也越来越早了。
12: 是。
8: 那我国成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呢约为27.5%至31.6%，其实也就意味着每3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一个是高血压的患者，真的是这个比率还是不小的。那为什么高血压的患病率能够有这么高呢？
12: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患病率的数字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哈，3个成年人当中就将近有一个是高血压患者。更让人担心的是啊，其实他这个患病率还在逐年的上升。
8: 甚至于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他没有症状的时候他自己就不知道。
12: 您说的对。那为什么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啊，

0: 目前我们国家也是进入老年化社会啊，老年人多了，这个高血压的患病率确实也是高的，尤其是60岁以上的这个高血压患病率基本上是超一半了，
1: 超一半了。
0: 对，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我们饮食习惯，比如说你吃的盐过多，然后还有高油高脂啊，还有这种外卖吃的过多，高糖的饮食，什么奶茶了、蛋糕了，这些摄入过多呢，也会影响血压，
1: 甜蜜的负担。
0: 对啊，然后你像这种能量摄入过高，它也会造成你超重呀，还有肥胖，这些也都是影响血压的因素啊。另外呢，就现在工作压力大啊，熬夜啊，加班呐，情绪紧张呀，焦虑呀，都是会影响我们交感神经兴奋呀，血压的升高
1: 也会影响。
0: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遗传方面的因素，你说我们有些父母有高血压的啊，那你出现高血压的几率呢就比这个其他人要高。所以呢，一旦比如说你有这个家族高血压的遗传史呀，或者是有这种比如说肥胖呀，吃的过咸呀，像这种危险因素的情况下呢，就是要多关注自己的血压变化。
1: 那它能算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吗？还是说还是由于主要是因为后天的一些像您说的生活习惯呀，这个饮食习惯呀，情绪啊等等的压力导致的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那我们高血压呢，它从病因上来讲呢，是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大部分人口中的这种高血压呢，都是属于原发性高血压，那就跟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的遗传呀，你的环境呀有关系。还有一些比如说有别的病引起的血压升高，我们叫继发性高血压，大概占了有5%到10%左右啊。那么目前随着我们筛查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完善啊，其实这部分人现在也是慢慢的浮现出来了。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的肾脏病，就是肾性的高血压啊，还有一些肾血管性的，比如说肾动脉狭窄呀，造成的这种继发的血压升高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肾上腺性的这种内分泌性的高血压，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异常呀，以及我们一些打呼噜，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引起的这种高血压，我们都叫继发性高血压，这种是需要通过治疗原发病来改善血压的。
1: 您看一个高血压的问题，它的病因就这么多种多样的，是和我们人体整个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那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您帮大家介绍一下。
0: 高血压呢，在我国它的诊断标准呢是在没有使用降压药的情况下，非同日啊三次测量血压，收缩压呢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呢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高血压。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不是说你量一次血压高你就能诊断了，因为它还有比较多的影响因素，所以一般呢是推荐是你不要在同一天，然后呢去量至少三次，然后如果是说这个平均值都是高的话，超过这个140/90的标准，这个是要可以诊断的。那我们除了这个诊室血压测量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诊室外的血压测量的方式啊，包括我们的家庭自测血压。它的这个标准呢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家庭自测血压它的平均值如果是在大于等于135/85这个水平呢那就是可以诊断高血压如果是你有条件做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去医院，然后背一个这个血压监测的小盒子，然后呢定期呢会测量会记录，然后呢会给一个这个评估的结果如果是说24小时它全天的这个平均值大于等于130/80，或者是说它整个白天的平均值大于等于135/85，或者是晚上大于等于120/70，只要是超过这个标准也是可以诊断高血压的。
1: 所以我们这个诊断标准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高血压的危害了。其实不只是大家单纯看到了我只是血压数值高了那么简单，很多人觉得血压高了又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就不用管呢？高血压如果不控制最终会怎么样呢？确实我身边有些朋友这个数值挺高的，但他自己就是没感觉，就觉得无所谓。
0: 也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误区，也是高血压最可怕的地方。为什么说它无声的杀手呢？那就是 没感觉它不代表没有伤害。
1: 嗯，
0: 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血压升高啊，它其实持续损害的是供血的这些重要的器官，包括我们的大脑呀、心脏呀、肾脏呀，还有眼睛呀，包括全身的这个血管系统啊。这就好比说我们水管里边的水压过高，持续时间过长，那我们说短期可能还好啊，时间长之后呢，确实水管呢它也会老化呀，它会爆裂呀，水龙头漏水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那我们的血管呢就像这个水管的这种性质一样，心脏呀、大脑呀、肾脏呀，就是靠这个水管供水的这种房间，如果是不控制呢，高血压它一步一步呢就会造成这些重要器官的损伤。
1: 那您看我们常知的这个血压高的时候，你容易头晕，容易头疼，容易出现一些不适感，为什么有些朋友他就是会没有症状呢？
0: 高血压呢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大部分高血压这个早期它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那有一些比如说你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啦，或者说血压波动比较大了，它会有一些非特异性的表现。你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头晕呀，就血管性搏动性的头疼啊，脖梗子不舒服呀，还有一些会有耳鸣，看东西模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是很特异性的表现。因为很多别的疾病它
1: 也会有
0: 这种类似的症状，对，所以就会可能你高了你不自知，你就会忽视对它的管控。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有些朋友可能这些症状一过性一会儿自己就好了，他就更容易忽视掉了。
0: 对，
1: 那高血压是脑卒中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您看在我国大约有70%的脑卒中的患者都有高血压的病史。血压和大脑之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密切的关系呢？
0: 对，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就是我国约有70%的脑卒中都有高血压病史。也就是换句话说呢，如果把中风呢比作一场事故，那么高血压呢就是最大的肇事者之一了。那么血压和大脑的关系呢主要是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呢就是它长期的高血压呢会造成这个脑血管内皮的损伤，然后这种血里边的血脂啊它就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然后造成斑块的形成。那么斑块越长越大呢，它这个血管就会逐渐的变窄。然后如果斑块不稳定，比如说它长血栓，然后呢就会堵塞血管，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血流中断了之后它就叫脑梗死，血管堵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长期的高血压它会引起一些小血管结构的改变啊，它就会变脆，然后呢会形成一些比如说微小的动脉瘤，然后在血压这个波动的时候这个冲击的状态下呢它出现这种破裂出血，就我们叫脑出血，就这种的其实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它可能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偏瘫呀、失语呀，甚至是这种大量的出血可能猝死。
1: 而且可能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
0: 对，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1: 刚才您拿这个水管来举例特别的形象，您看我们的水压长时间的高了以后，其实水管的管壁也会慢慢的被这个压力变薄变脆弱，甚至于出现裂缝。我们的血管也是一样的，你的血压高了它时间长了也会受损的。那血压刚才您讲了和大脑之间的关系，其实和我们的心脏也是有关系的。高血压对心脏的伤害又会有多大呢？它和冠心病包括心力衰竭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心脏呢也是高血压最直接的受害者之一哈。其实这就像我们一个人背着很重的东西在持续的奔跑的状况一样。那么血压高了之后呢，心脏失血的时候它承受的压力就会变大，那么它为了对抗这个压力呢，它就会要更费劲儿的去收缩，然后去工作，
1: 等于它会更容易累。
0: 对，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变厚，它就是一个代偿性的会变肥厚，变肥厚之后呢它就需要更多的氧供啊，需要更多的营养。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呀，它的供氧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它会有一个供需的失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时间长了它就是也会有这种心脏功能的减低。
1: 那心脏它不就时间长了就吃不饱了吗？
0: 是这样的，它就会有一个慢性缺血，然后也会影响心功能的过程。除此之外呢，就是你长期的高血压，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也会损伤这个心脏冠状动脉的这个肋皮，然后就会造成我们一些 些血脂啊，更容易在这个管壁进行沉积，然后也会长斑块。斑块也是一样，变大了之后呢，它会造成血管的狭窄，然后斑块出现破裂，它就会形成血栓，然后堵塞血管，就形成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因为一旦出现心肌梗死呢，它这个心脏坏死之后是不能再生的，
1: 嗯，
0: 所以呢就会影响心功能。所以我们说高血压它对冠心病呀、心功能不全啊，它是一个因果链，就是你长期的高血压控制不佳，它就会造成这个冠心病的发生率的增多，然后长期的这种缺血呀、或者是说出现了这个心肌梗死、心肌坏死之后呢，啊，也会加重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生。
1: 嗯，您看，在刚才您介绍继发性高血压的时候，我注意到您说过有一个是跟我们的肾脏相关的，那这个血压和肾也是有关系的，对吗？长期的高血压对肾脏的损伤是如何发生的呢？
0: 嗯，这个高血压确实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因为肾脏是高血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靶器官，它们其实也存在一些相互伤害的方面啊。那我们说肾脏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人体这个比较精密的一个过滤器一样，那么它里面是充满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毛细血管，那我们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呢，就像这种高压水枪就不停的在冲刷这个过滤网一样，所以
1: 那其实就相当于毛细血管里的血压也会变高。
0: 对，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这个肾小球的硬化呀，肾脏的这种缺血呀、坏死呀，严重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的减低呀，肾功能变差了之后呢，它反过来又会让血压更难控制，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您看危害您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危险因素啊。
0: 嗯，
1: 高血压的发病和哪些因素是息息相关的呢？其中有哪些因素是大家可控的，又有哪些是比较难控制的呢？
0: 嗯，高血压确实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分为两类了，一类是管不了的，就是不可控的，一类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去管控的。那不可控的因素呢，主要有这个包括年龄呀，性别还有遗传方面哈。那我们一来说一下年龄，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了，年龄越大呢，它这个血管老化变硬，它这个血压呢就容易高。性别这块呢，就是我们男性方面，就是他到中年之后，他这个发病率呢会要高于女性，所以要引起重视，可能跟他激素水平有一定关系。另外呢，就是女性如果是到绝经期之后呢，她因为这个激素水平的影响，她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呢就会明显的升高，甚至是超过男性。另外就是遗传啊，我们也反复说了，你这个父母有高血压，那你出现高血压的几率就会升高，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1: 可控因素，
0: 可控的因素，
1: 我们着重来说一说。
0: 对，这个是我们是能够通过努力能改变的因素啊，主要包括我们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吃的过咸。因为从我们国家这个推荐的盐的摄入量来讲呢，每人每天呢是不超过5克，也就是一小啤酒瓶盖这个量吧，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超标的啊，尤其是北方那种过咸的饮食，它是会影响血压啊。另外一方面就是缺乏运动，然后久坐啊，这个方面也是会造成我们体重的升高呀、肥胖呀，从而加重血压。还有比如说你这个吸烟、饮酒，以及长期的这种压力过大、精神紧张，那么工作压力过大，然后经常的紧张、焦虑、愤怒、兴奋，像这些情绪的波动，也会进一步推高血压。
1: 您看，说完了危险因素之后，我们来看看症状的识别，来一起认识一下我们身体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发出警报信号了。您帮听众介绍介绍高血压的患者都可能出现的这种身体的报警信号都有哪些呢？
0: 虽然高血压呢大多数患者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确实啊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些这种报警的信号，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后脑勺或者这种胀痛，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比较明显，有时候你偶然测一下，就难受的时候测一下，你就会发现，哎，血压会有升高。
1: 它这个疼痛与否，是不是就跟他的血压此时此刻的这个数值是相关的呢？
0: 这个是需要去鉴别的。 我们也有碰到过，就是他有这种头晕头疼，但是他血压并不高，但是呢，你去做一个这个脑核磁，发现有这种动静脉血管畸形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脑部的病变，它会引起这种类似的症状，是需要去排查的。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头晕，这个看东西发模糊，有一些还伴有天旋地转，像这种的，就是如果是除外耳石症啊，然后你要注意检测血压，还有就是耳鸣，我们也有病人，就是突发的这种耳朵的异响啊，像这种情况，有些人他这个确实血压高，控制之后呢，这个耳鸣的症状也可以明显的改善，另外就是有一些出现这种失眠呀、多梦啊、睡眠质量不好，那有一些也是会影响血压，我们叫双心医学，就是睡眠呀、情绪呀、血压呀，它会有一些互相影响的情况。还有些人会出现这种心慌、胸闷，也是要引起警惕。我们有个别这个病人，他可能会有这种不明原因的鼻出血啊，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要特别小心。有一些就是因为血压过高引起的局部的这个血管的脆性增加呀，然后你在一不小心的这种触碰之后呢，就是会这种出血的风险。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吧，就说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了，不一定和血压就是一对应的，有的人可能血压高到180-200，可能也没什么症状，可能有的人血压就140多一点儿，他就晕得不行。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要去排查一下，比如说相关的颈椎病呀，还有一些贫血呀，或者是心律失常呀，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然后呢同时呢要监测好血压。
1: 所以其实也就提示我们大家不要以自己的症状和感受来鉴别您的病情。如果是刚才我们的主任介绍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以上，舒张压是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只要是超过了这个数值，其实都是需要加以重视的。您不能说数值高但是我没有感受就掉以轻心了啊，这个是我们要提示您的。那接下来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环，也是在我们血压的治疗过程当中医生也非常关注的一环，就是患者日常的自我监测。您帮大家来介绍介绍，您看现在我们的科技改变了生活，智能设备真的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发达，那也就代表着家庭自测血压的设备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会不会有很多患者来了就问您哪种设备测得更准，是不是在家测得没有医院准等等这些问题呢？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包括我在家自测应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时间来测更准呢？
0: 这个家庭自测血压呢，也是我们血压诊断管理推荐的这么一个方式，你来诊室当时的测量呢只能反映你当时的情况，而且呢它这种一过性的血压高呢，有一些可能只是比如说病人来医院见到你紧张呀，
1: 路上着急了，
0: 对，白大一性的高血压呀，或者是他可能在你这儿量着正常，但是呢其实在家其他的时间段可能也有升高的情况，我们叫隐匿性的高血压。所以呢如果是咱们做好家庭自测血压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的评估你的血压是不是真的高，是不是需要来系统的治疗。那刚才主持人也是提到了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话题，那我们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设备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首选经过认证的这种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为主啊。那目前我们其实医院早些年是以水银血压计为主哈，现在因为操作的这种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现在我们医院也都更换成这种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了，我觉得也是比较适用于大家用于家庭自测，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选择血压计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这种有国际认证的这种相对大一点的品牌，而且呢最好是能有这种定期校验的这种服务啊，这样呢也确保你在家测量的这种准确性，而且你在测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适合自己这种上臂围的这种血压袖带啊，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监测血压。
1: 那这个测量的时间包括一天测几次取什么样的数值是我们医生参考意义更大的这个数值呢？
0: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量的姿势哈。那我们在测量前的时候呢，30分钟之内呢尽量的不要有什么吸烟呀 喝咖啡呀、浓茶呀，然后要排空膀胱，然后测量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选这种有靠背的椅子，然后腿呀放平，不要翘二郎腿，然后手臂呢平放，然后手心向上，这个我们袖带呢要与心脏呢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那么袖带也不能过松或者过紧。那测量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推荐早晚各测一次。一般早上呢，我们选择起床后一个小时以内，然后吃早饭之前或者是吃药之前啊，睡前呢进行测量，并且呢把这个高压低压心率呢做好记录，这样的话呢，你就复诊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测量的数值呢给到医生，然后这样就是有助于你更好的调整用药。
1: 其实是一个首先看您是不是需要治疗的一个可以叫做参考数据，同时也是您的治疗方案是不是适合您的一个反馈数据。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请范主任给大家介绍介绍高血压的治疗有哪些好的办法，包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可以帮到患者。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

0: 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5: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6: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我们请回今天和您一起来做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心脏中心主任医师范一帆医生。范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接着带听众来管理自己的血压啊，管好血压就是管好我们的健康。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治疗方面的问题了。首先，我们高血压的治疗目标是什么呢？会听到有的朋友说，降压不是最终的目的，保护心脑肾才是目的，是这样的吗？
2: 是这样的。很多病人确实在问哈，就是我这个血压到底降到多少才合适呢？
1: 是不是我这血压到了一定数值就说明我治疗成功了呢？
2: 你看，其实这里还是有个观念的问题哈。我们说，降数字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手段吧，但是呢，其实我们要保障我们这种靶器官的安全呢，才是最终的目的。那我们之所以这个要加大力气把这个血压降下来，倒不是因为这个140/90这个数字有多么多么的神圣啊，主要是因为就是前期大量的研究表明啊，如果我们能把血压降下来，这个脑卒中呀、心梗呀、还有心衰呀、肾衰呀这些不良结局啊，才能真正的减少。血压达标呢，就是把这种心脑肾这些重要脏器保护好。
1: 哎，那有一个问题问您，那是不是代表着高血压的患者他在治疗阶段不光要定期来复诊我们的血压问题，也要定期去检查一下心脑肾等等这些检测和检查呢？
2: 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病人他已经出现比如说蛋白尿了已经出现心电图的异常呀包括我们冠心病啊，或者是已经出现脑梗啊这些情况的话呢，一方面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得更严格有的甚至要降到130/80以下更合适，同时呢我们还要积极的去治疗他这些合并症，确保他的安全。
1: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常见的一些高血压患者用药时候的疑惑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会说，医生，我是不是有症状了才吃药？我今天感觉还不错，或者数值还不错，是不是就可以不吃了呢？
2: 这个是个非常大的误区啊。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伤害呢，它和症状呢它是不同步的，也就是说你没症状不等于血压不高，不等于没有伤害。那我们加药呢确实是为了保护这个心脑肾的。它不是说这种止痛呀，或者是说止痒呀，不能等同于说我不舒服了才吃。等有症状了往往是已经都晚了。所以呢还是要根据血压测量的情况呢来规律的服药。
1: 那下一个问题是，我这个降压

0: 然后对靶细胞的损害都是非常大的。
1: 嗯，影响有可能会更大。
0: 对，
1: 所以经常会听到医生说，您现在的这个数值正常了，血压正常了，其实是药物控制的好，并不是真正它恢复到一个正常情况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会说，我这个药您看终生吃，每天都要吃，难免有的时候会忘吃一次，那漏服之后我在补服的时候是不是要加倍呢？
2: 啊、哦，这个情况可能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降压药呢，都是这种长效的降压药，可能每天吃一次就可以了。你比如说，你要是漏服的之后呢，发现跟下一次这个吃药的时间呢，比如说间隔的时间比较长啊，超过了十几个小时，像这种你就可以加服一次啊，但是也不要随意的去增加剂量，避免就是剂量过大之后呢，造成血压过低啊，引起心脑缺血啊，这种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病人可能用一些相对短效的药，那这种情况呢，你比如说确实漏服之后血压还是有升高啊，那你就是可以补服，然后呢就是把下一次的这个吃药的时间呢稍微顺延一下啊，这样呢来确保这个血压更平稳。
1: 嗯，那接下来是很多患者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啊都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您看，首先我们的高血压在治疗上面除了用药来治疗，有没有其他的新技术可以帮到患者呢？包括您看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朋友说是难治性的高血压，真的是要吃很多种药，这个血压可能也控制的不好，控制的不佳，对于这类的患者有没有好的方法现在可以帮到他们呢？
2: 有的。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一个高血压微创介入的新技术。那么它目前呢是被称为继生活方式调整、规律的药物治疗之后的我们叫高血压治疗的第三驾马车啊，它叫肾去交感神经术，我们简称叫 2DN 介入治疗手术。
1: 嗯，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治疗方式，我们需要怎么来操作呢？
2: 那么这个介入手术呢，一般是需要住院在我们导管室做啊、那么它有几大优势哈，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流程。那么这个呢，就是只需要在我们的大腿根这个股动脉这地方呢做一个穿刺啊、穿刺之后呢，就把一个射频
1: 电极，
2: 哎对，带有射频电极的这个导丝呢，就从这个股动脉这个地方入路呢，送到我们的肾动脉。那么当这个电极到肾动脉之后呢，就连接我们外源的这个射频仪，然后通过释放射频能量呢，然后对这个肾动脉周围的交感神经呢做一个特异性的这种消融。那么通过这个治疗呢，它就可以阻断我们肾脏和这个大脑的这种交感神经的信号传导啊、从而呢降低我们交感活性呀起到降低血压的作用。那么它在射频消融治疗之后呢，就是整个管子就直接撤出来了，相当于它也没有任何的植入物，而且呢术后恢复也是良好的啊。最关键的是呢，它这个降压的效果呢，从它手术之后呢就开始持续显现，而且是能够长期维持。那我们接受过这个 RDN 这个手术治疗的病人呢，大部分人都可以实现这个血压控制的更加平稳，然后呢通过三个月半年持续的这种药物的调整呢，能够实现降压药减量或者减药甚至是停药，这种情况都还是非常值得认可的。
1: 那有很多问题想问您啊，首先这个治疗我们是要间隔多少次做一次吗？还是说终身做一次就行呢？
2: 一般我们是一次性的来做因为从肾动脉周围这个交感神经的分布来讲呢，就是它如果是用这种不管是说射频的能量也好，还是超声的容量也好，我们对它进行一个阻断了之后呢，它的这种神经的再生呢是相对少的，因此它这个交感神经活性的这个阻断呢，它这个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因为这个技术呢，其实从它诞生呢到目前呢，已经有将近快二十个年头了，
1: 二十个年头。但您刚才说它是一个新技术，
2: 因为它在去年的时候是正式的在我们国内上市，所以呢，它只是相对而言，在
1: 我们国内来讲是一个新技术。
2: 其实它在全球而讲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高血压病人通过这个技术呢获益了，
1: 所以其实是非常成熟的新技术。

0: 不良反应，出现不耐受的情况，比如说尿酸高呀，吃不了这个利尿剂呀，还有比如说一吃地平呀就牙龈增生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吃这个 RAS抑制剂呀，这个肌酐升高的特别明显呀，以及我们有一些用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出现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呀，它如果出现这种确实不耐受这种药物治疗，或者是说吃药依从性也不好，希望进一步调整减药，像这种的病人呢，目前也是可以考虑做。另外还有一类，比如说有怀孕需求的这种高血压的患者你如果是说想要在孕期避免吃药，或者是这种药物控制不佳的情况，也是可以考虑在这个怀孕之前呢来做这个 RDN， 来更好的稳住你的血压。
1: 您看很多孕妇朋友在孕期会出现孕期的高血压，其实在之前提前干预了以后，也能保证孕期的血压平稳。
0: 是这样的，它确实能够更有效的帮助你孕期的这个血压的这个稳定，然后防止一些这种不良的这种妊娠啊，还有有助于这个就是叫我们叫母婴的一个平安。
1: 您看这个技术听起来它虽然是新技术，但挺成熟的，效果也不错。那有哪些人群它是一定不适宜做的这种禁忌人群吗？
0: 对的，那么它主要的禁忌症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是继发性的高血压比如说它是一些肾脏病呀，或者肾动脉有狭窄畸形呀，或者是说一些肾上腺内分泌的高血压引起的血压升高呢，这种我们在排查完之后呢，是要针对原发病做治疗，是不适合来考虑 RDN 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出现这种介入治疗的一些禁忌症，比如说它有凝血功能的异常呀，有比较严重的这种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呀，或者是说有这种出血风险呀，这种血液病啊，这种我们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18岁以下是不建议的那么其他的我们。

0: 来看看适不适合。
1: 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咨询一下，评估一下啊，看看是不是适合您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其实也给大家多一种选择。
2: 是的，
1: 而且刚才您说技术挺成熟，大家不用担心啊。那范主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刚才听您说高血压治疗的三驾马车，一是药物的治疗，二是生活方式的干预，第三驾马车也就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新技术，是一个好的利好的消息。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药物治疗和新技术是我们医生医院这方面来为患者进行治疗和服务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其实是患者自我在日常生活中自己把控的。那节目的最后，您帮大家简单的说一说生活方式干预方面的这一驾马车，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嗯，确实是啊，生活方式干预呢是我们高血压治疗的一个基石。
1: 嗯
3: 那其实对于有一些这个轻度的高血压，就是生活方式干预呢就可以让一部分人免于吃药。
1: 那么所以它适合所有的高血压患者。
3: 对，然后对于一些这个重度的高血压呢，其实它也可以有助于你，比如说你减药呀，或者是这种情况啊，让你血压相对更平稳。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具体怎么来做哈。那么一个呢，就是要低盐啊，还是我们刚刚说的，每天食盐的量
1: 5克、
3: 啊，对，5克以下。然后特别要警惕那些隐形盐，比如说什么酱油了、咸菜了啊，还有一些什么深加工的这个肉肠啊之类的啊。另外就是要减重，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体重指数 BMI 要控制在24以下，然后呢要控制我们的腰围腹围啊，不能超标啊，还有就是要戒烟限酒啊，另外呢就是加强运动啊。那么运动这块呢，其实主要是推荐这种有氧运动，那么就是每天大概半个小时，每周大概至少5次，然后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慢跑呀、快走呀，还有游泳啊、骑车呀，包括挥拍运动，以及目前也比较推崇大家就是有氧运动结合这种抗阻运动，还有一些肌肉训练啊，包括一些冥想呀，还有拉伸运动啊，其实都是会有帮助。
1: 所以要做有效的运动，相信很多患者跟您说，大夫我每天吃完饭都散步，怎么就是没用，这个时候可能心率啊等等都达不到您说的这个有效的有氧运动。
3: 对，你得有一定的强度和一定的频率。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合理的膳食，包括这个健康的睡眠呀，还有保持我们心态的平衡，就是这些呢，把每一件都做好做到，我们的血压呢就能够多受益一分。所以我们要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并且要能够坚持下去。
1: 嗯，您看范主任提到的这八件事情，其实都是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当中的。同时也要提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做好这八件生活方式的干预的事件以外呢，也要做好我们日常的血压监测，在您将来来复诊的时候，来诊室的时候，把这个数值拿来，医生能够更好的帮您评估和进行分析以及治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要结束了，正值全国高血压压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跟着范主任一同认识了这位无声的健康杀手。其实高血压它隐匿于日常，我们要对抗它就贵在要日常观察、日常养护，调饮食、控情志，遵循医嘱而治。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身和家人的血压健康状况，守护血管的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5: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6: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7: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知识，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这个黑芝麻糊。
0: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一是它味儿好闻哈、香，二是这个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吃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0: 是的，
1: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

0: 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1: 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0: 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啊。
1: 是的，
0: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

0: 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复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之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哎，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0: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1: 哎，有红色的肉，
0: 哎，红肉和白肉，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1: 哎，的确，
0: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然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1: 哎，对
0: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确实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1: 对，
0: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1: 对，一举多得哈。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复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复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十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赠品是两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十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哎，
0: 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
0: 1.4块钱，这个价大比还是挺高的。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哎、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0: 1-2分钟。
1: 对呀、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0: 而且
1: 这
0: 营养。
1: 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0: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1: 哎，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儿，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10几20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

0: 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鱼香。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吧咂吧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鱼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好选择，
1: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0: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力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啊，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啊。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啊，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5: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4: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6: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7: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8: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9: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30年，北京将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
1: 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34.4万人次；
0: 北京多区提前布局家门口的好学校；
1: 2026天津武清半程马拉松昨天鸣枪开跑；
0: 河北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顺利实现并网发电。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0: 先来关注3D 热点。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北京市15-50期知识产权发展规划》，规划明确，2030年，北京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
1: 规划提出，2030年北京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40件左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到全市发明专利有效量比重达到61%，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9万件，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到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约为28%。
2: 京津冀热点观察。
0: 北京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在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区、朝阳区等多区近日公布了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持续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批优质的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会在2027年投入使用，辐射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
1: 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金永里校区，新校区总建筑面积约为1.1万平方米，规划24个标准班级，将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朝阳区将新增2所公办高中，其中北京科学高中开设60个教学班，提供约2700个学位，2027年9月招收高一新生。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总建筑面积9万余平方米，共72个教学班，将提供约2800个学位。
0: 12年一贯制是整合小学、初中、高中教育资源的连续性学制模式，学生可以在同一体系内完成12年学业。该制度最早于2015年由北京市朝阳区推行，覆盖14个学区、53所学校。通过集团化办学、深度联盟等方式整合资源，实现免书本费教育。12年一贯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的升学压力，延长了基础教育的年限，提高职高和普高分流的比例，有助于让更多的初中学生完成普通高中学习。
1: 未来将有更多贯通式的优质校将落户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北京师范大学未来实验学校由昌平区和北师大联手打造，将于2027年9月开学。北京第七实验学校落户平谷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义务教育阶段预计2027年开始招生，高中部预计2028年开始招生。在北京经开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经开学校计划2027年9月开学，规划小学、初中、高中共96个教学班，全面建成后将提供约4000个学位。
0: 北京市教委表示，15-50期将会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提质，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举办高水平高中，将乡村学校全部纳入教育集团，推动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
1: 凉水河流乡森林公园是丰台区点亮凉水河1期工程的重要成果。公园建有3公里滨水步道、16个球类运动场，为市民游客提供亲水休憩的多元选择。如今，公园已经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多场。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3: 凉水河流乡森林公园沿河长度1.42公里，配套了16个球类运动场，还有以皮划艇、龙舟为特色的水上运动中心，满足全年龄段的需求。凉水河流乡森林公园活动营销负责人李林说。
4: 首先呢，我们建设了将近3公里的滨水步道，周边的游客和居民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临水空间。这个园区呢，主要包含了像滑板、网球啊、跑步啊、篮球、足球等多种的运动和运动场地。亲子的业态里有无动力乐园，有我们 ATV 的越野车。露营板块呢，我们有露营的。

0: 64米，同时凉水河十六庄段主河道旁设置浅水区，种植芦苇等水生植物，河畔新栽了柳树、杜梨、海棠等本土树种，形成了四季分明的滨水景观。如今公园已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多场。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活动营销负责人李林说，
1: 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呢，是丰台区点亮凉水河一期工程的结果。在公园生态建设方面，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凉水家的滨水发展模式。像今年我们做的水岸艺术节，包括我们的龙舟的活动，还有宠物亲子戏水，构建了我们在滨水业态和宁夏业态的一个新式的结合。
0: 凉水河全长68公里，起点是首钢园，终点是北运河，由人民渠、新开渠、莲花河、凉水河四部分组成。北京市凉水河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田振宇说，
2: 凉水河流经石景山、海淀、西城、丰台、朝阳、大兴、通州等区，串联首钢园、北京西站、立德商务区、北京南站、南中轴博物馆群、亦庄新城及环球度假区等城市重点区域，是咱们北京南部地区环境品质与综合活力提升的重要纽带。
0: 今年5月，凉水河位于丰台区菜户营路的分洪道闸正式开放，市民可以从南北西三座大门进出，在慢行步道上欣赏沿河景观，沿左岸步行700多米即可直达南二环辅路。田振宇说，
2: 凉水河干流现有5座水闸、2座橡胶坝，目前已开放了4座。2025年率先开放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大红门闸、万泉寺橡胶坝和杨桥橡胶坝。今年国庆节前，我们最新开放了位于亦庄通路段的马驹桥、新河、张家湾三座水闸，现在门开了，岸线通了，市民无需绕行，随时可以进来亲水。
3: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日前河北省重点新能源项目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顺利实现了并网发电。该项目作为察罕卓尔流域治理加乡村振兴二期的重要内容，将为当地生态保护、能源转型、富民增收注入新动能。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张北27万千瓦光储示范项目现在开始并网。
5: 察罕淖尔流域治理二期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近11亿元，规划建设270兆瓦光伏厂区，同步配套建成一座220千伏专用升压站，项目交流装机容量27万千瓦。
6: 光伏组件采用的是双波，两面都可以发电，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发电率，达到了30%。整个项目投运后，每年的绿色发电达到了5.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准煤16万吨。
5: 据了解，并网发电后，该项目分散在15个地块的52万块光伏组件所生产的绿电，将源源不断汇入阮山光伏站，经主变压器升压后，接入康巴诺尔500千伏柔直换流站，并入电网。随着张北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实现并网发电，加上已经投运的上亿40万千瓦、康宝33万千瓦两个项目，察罕淖尔流域治理二期三个子项目共100万千瓦实现圆满收官。
7: 这也是我们今年并网的第八个新能源项目，并网规模将达到265万千瓦，每年可产生绿电约50亿度，相当于15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的总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打造6.8G瓦的绿色能源产业集群，用绿电助力区域高质量的发展。
8: 来关注交通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6号，国铁北京局共计发送旅客157.4万人次。10月7号，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63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69.1万人次，到达97.7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69.5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秦皇岛等方向。
3: 而据北京边检总站的统计，截至10月5号24点，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了34.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1%。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达到24.5万人次，占假期出入境人员总量的71.2%。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出境热门目的地，入出境外国人达到9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了18.4%，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72%。
8: 北京公交141路途经天坛、先农坛、前门、大石栏、王府井步行街等旅游景点和商业中心， 因为线路部分路段与中轴线基本贴合而受到游客的热捧。从10月1号起，141路每天增加了15个区间车次，由天坛南门加入运营，加快了车辆的周转率。节日期间，141路平均每天客运量约为1.54万人次，2号当天客运量1.64万人次，天坛南门西行登程量达到了3185人次左右。
3: 截止到10月6号，141路在节日期间共计发车836车次，运送乘客10.7万人次。天坛南门站通过间隔仅约7分钟，现场与远程调度相结合的运营方式，也让游客顺利逛北京，也让市民安心回家。
8: 作为京津冀与东北衔接的重要通道，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秦沈高速段正在加速推进。建设过程当中，智慧建造贯穿全过程，实现了提质降本增效。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9: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60.593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路基工程完成37%，桥梁工程完成36%。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件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秦沈高速总包部项目总工程师王学军：
10: 相较于传统的钢筋笼加工，资金成本能降低60%。
9: 智慧建造贯穿项目全过程，在秦沈高速项目智慧化工厂，护栏预制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模具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等环节系统整合。秦沈高速交安项目部项目经理王大帅：
11: 以前传统工艺需要20个人，现在我们自动化生产线只需要10个人，养护7个小时，能达到75%的强度。传统作业模式和震导程度还有强度提升了一大等级。
9: 项目通车后，不仅能破解区域交通瓶颈，更将激活产业联动、要素流动的深层动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秦沈高速工程管理部项目工程师张鹏阳：
12: 将串联秦滨、秦塘、京哈、京秦等多条高速，分流过境货车，进一步打通北戴河新区对外通道，促进沿线各类资源要素流通，带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3: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等热门赛事持续进行，带动门票、周边文创以及餐饮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了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连日以来，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了多个点位，一起来听他的报道。
13: 欢迎德云科维奇。
14: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1/4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朵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99.2%。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15: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了50%，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14: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16: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14: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16: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17: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14: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定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定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18: 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4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14: 赛事运营方京石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T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T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19: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 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14: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价值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8: 昨晚，德约科维奇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捧起了自己的第七座中网男单冠军奖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102个巡回赛单打冠军头衔，他将自己在中网的连胜记录刷新至了34场。
3: 今年39岁的德约科维奇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史上最具统治力的男单选手，此前呢曾在2009年、2010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六次出战中网男单正赛，而六次全部夺冠。今年他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又一次捧起了冠军奖杯。
8: 昨天上午，奥康达2026武清半程马拉松在武清体育中心南广场鸣枪开跑，超过万名跑者踏上了 21.0975 公里的赛道，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城市体育盛宴。本次赛事以畅跑上武清，燃动京津冀为主题，吸引了全国各地跑步爱好者齐聚武清。
3: 为了给跑者营造良好的参赛体验，天津市武清区城管委提前部署精细保洁。赛事当天的清晨，工作人员抢抓封路的窗口期，对整条赛道开展全覆盖洗扫作业。12个保洁小组、122名保洁人员分段驻守巡回捡拾，7个应急小组随时待命，快速处置各类环境卫生突发情况。
8: 由天津市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医疗援藏题材电视剧《爱在山海间》目前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以天津援藏医生为原型，全景展现援藏医疗队扎根高

0: 间，以滨海医院援藏医生方明等骨干医护人员组团式援藏为主线，讲述了援藏医疗队克服高原缺氧、环境艰苦等重重困难，帮助西藏建立神经外科等重点专科，培养本土医疗人才的动人故事。总制片人赵锦问说，
1: 医生他们都知道，如果在海拔高的地方时间久了，因为缺氧，他们就会心脏肥大，不可逆的。但是在此情况下，他们依然会坚持在那边工作，而且很多人觉得一起援藏完了以后，又选择留下来。这种可能作为医生，他就是一种天职所在。所以这样的题材，我觉得首先就是打动人。
0: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爱在山海间》的剧本扎根于真实的援藏经历。金牌编剧张永琛7年前就带着编剧团队深入西藏昌都、青海黄南、甘肃甘南州等地，采访了几十位奋战在一线的援藏医护人员。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剧组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全程实景拍摄，将雪域高原的壮美风景与援藏工作的艰辛日常一并呈现在观众面前。天津市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科主任医师岳新说，
2: 我是2016年7月份去的昌都，这段经历就是在我们每个援藏人的这个人生历程当中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北京市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北京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大约50家。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全市公园热度不减，共接待游客176.92万人次。国庆假期游园实现了完美收官。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7天的长假时间，北京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
3: 据三秋生产河北省秋粮收获情况快报显示，截至到10月5号，河北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大约60%，其中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4: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中秋国庆假期，全国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充沛。支付宝7号披露数据显示，双节期间使用碰一下线下消费笔数同比增长近40%。随着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一键退税普及，移动支付便利化，外国人来华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3: 支付宝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外卡内绑以及阿里配外包内用的消费额同比增长近50%。其中假期第4天为出行峰值。从客源地来看，中国香港、哈萨克斯坦、中国台湾、马来西亚、韩国位列入境消费金额的前5。而在目的地方面，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成都、金华、重庆、南京和苏州依然是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的10大热门城市。
4: 加拿大飞沙研究所6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当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在全球第2。
3: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了1.1万家，比2024年上升11%，创历史新高。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引进超过120间重点企业。今年前8个月，投资推广署协助大约520间内地和海外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扩展业务。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起至今年8月，已经收到超过67万宗申请，批出超过47万宗，当中超过31万人到香港。
4: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前3。

0: 国家电影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九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达到了95819块。按照九个月约270天计算，相当于每天净增近10块银幕，平均每家新增影院带来约6块银幕。
1: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号上午10点左右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止到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0: 记者10月7号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到7747万盎司，比8月末增加了74万盎司。这也意味着，自2024年11月份重启购金以来，央行已经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本月增持规模创下了本轮增持周期的新高。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他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奖金。弗朗西斯·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1969年获得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
1: 国际奥委会10月6号表示，截至到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在逐渐升温，最终的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4: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6: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

0: 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1: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5: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6: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7: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8: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3: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9: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0: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1: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能跟你们。
14: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5: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4: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 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6: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

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7: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8: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9: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7: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8: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7: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8: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7: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8: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7: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8: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1: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0: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2: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 1.5 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 1.1 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这五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6: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4: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首届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5: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6: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15: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7: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5: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6: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6: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9: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

0: 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零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0: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4: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

0: 202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街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8: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9: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0: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9: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8: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
1: 北京时间19点整。
7: 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上期节目里啊，我跟大家聊了聊唐太宗陵墓里的两匹马的浮雕，昭陵二骏流落美国的故事。我还给大家留了个悬念，说到离开祖国70年的昭陵二骏回家，马上就指日可待了。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是什么呢？一件牵扯到唐太宗李世民、文德皇后、昭陵、中国和美国的文物，一桩横跨世纪的奇案，真相扑朔迷离，如今终于水落石出。话说天下为您解读昭陵二骏之谜。

0: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骑着六匹马平定了四海，这就是他陵墓中雕刻着的六匹马的由来，人称昭陵六骏。其中有两匹马被偷卖到了美国，分别是萨鹿子和全毛瓜。咱们先来看看这萨鹿子。萨鹿子啊，是李世民平定东都击败王世充时所骑的一匹马。在六骏的石雕当中，只有这件作品还复刻了人物。那这个人物是谁呢？是李世民吗？不是，这个人叫丘行恭，卷卷的胡子，相貌威武，身穿战袍，腰挂佩刀和剑囊，做出了一个拔剑的姿势。这其中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说是在公元621年呢，唐军和王世充的军队在洛阳决战的时候，李世民有一次骑着萨鹿子，协同数十骑冲出阵地与敌交锋，随从们都失散了，只有丘行恭跟在身边。李世民杀得兴起，被敌人是团团包围。突然间，王世充来了，张弓搭箭，嗖的一箭就射中了萨鹿子的前胸。眼看李世民就要完了，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赶来营救，他回身张弓四射，箭不虚发，射得敌人是不敢前进的。随后丘行恭立即跳下马来给御骑萨鹿子拔剑，并且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了李世民，然后又执刀徒步杀入敌阵，带着李世民突阵而归。为此唐太宗特别将这位忠臣的英雄形象雕刻在了昭陵上。这第二匹马叫做全毛瓜，这是一匹黑嘴黄马，身上的毛啊都是打着旋的。雕刻上的全毛瓜胸前是中了六箭，背上有三箭。这匹马是李世民平定刘黑闼的时候骑的。这刘黑闼又是何许人呢？这刘黑闼原本呢是隋末瓦岗寨李密的手下，后来窦建德失败以后，他占据了夏国的旧州县，还勾结了不少的突厥人，自称为汉东王，但最后呢也被李世民一块给收拾了。话说在公元622年，李世民和刘黑闼在河北曲周一带作战，刘黑闼的军队当时带着主力要过河时，李世民从上游挖开了大坝，这大水呼啦这么一冲啊，刘黑闼的军队那可就是乱了套了。这时候李世民再趁机进攻，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石刻上的全毛瓜身中九箭，说明这场战斗非常的激烈。但也就是从这场战争以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您说这么重要的二骏石刻能眼看着它流落美国吗？所以无数爱国人士费尽心血要把二骏接回祖国。
1: 言说千秋人物，笑谈百态炎凉，纵横古今南柯下，功过一枕黄粱。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昨天我们说到，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石兴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戴逊馆长正在研究怎么让二俊返回祖国的时候，出事了。什么事呢？一个美国访问团去西安参观了剩下的四俊。咱不是说了吗？当时文物下面的说明牌上写着，1914年萨鲁子、全猫瓜两俊被美帝国主义分子盗取，现在正在宾大博物馆里边呢。正巧访问团里边有一位是戴逊馆长的好朋友，他听了解说以后当时就急了，立刻就给戴逊写了一封信。信是这么写的：作为一个宾州人和宾大的校友，我想让你知道，我和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一想到一所令人尊敬的高等学府展出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展品，就异常的难堪，感觉到很丢人。假如宾大真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这两匹唐马，假如我看到的解说词属实的话，那就应该立即归还他的尊贵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假如中方的解说词不符合史实的话，也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谴责。戴逊接到了这封信之后相当的不高兴，可想而知，本来一帆风顺的交换

所以那段时间石兴邦马不停蹄地从中斡旋，希望能用自己的诚意挽回不利的局面。虽然美国方面心里很不高兴，但是交换的事儿啊，总算没吹。这个时候，碑林博物馆已经挑选出了两尊唐代石造像，打算用它们把二俊从宾大博物馆里换回来。一尊是一米多高的佛像，另一尊呢是两米多高的菩萨像。石兴邦把两尊石像的照片和资料用航空信寄给了宾大，没想到又出事儿了。这信还没出国门呢，就被海关给扣下了。海关说了，这是文物，不能寄啊。不管石兴邦怎么解释，可人家海关是按照规定工作的，那是没商量余地的事情。两尊佛像的资料要是送不到戴逊手中，下一步的工作可怎么进行啊？这把石兴邦是急得团团转的。正巧这个时候，宾大博物馆要举办一个陕西文物展，石兴邦赶紧托赴美参展团的人把两尊佛像的资料交给了戴逊馆长。说起来，这个事情也是多灾多难。这位老兄到了美国以后，大概是听到了一些对华不太友好的声音，索性就没去宾大，根本就没把照片带给戴逊，原封不动的又给带回来了。他把照片给石兴邦的时候说，人家不同意，算了吧。啊，你根本就没给人家，怎么知道人家不同意呢？石兴邦面对这样的情况，那真是目瞪口呆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哈佛大学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去找过一次石兴邦。当时啊，张光直教授已经只能靠轮椅活动了。他抓着石兴邦的手说，现在宾大博物馆的馆长跟我也是好朋友，咱们努努力，没准还能把二俊弄回来。看着颤抖的张教授，石兴邦心里不是滋味啊。没过多久，张光直先生就病逝了。直到现在，石兴邦还留着当年与张光直的通信。离二俊回家最近的一次机会，就这样失去了。此后不久，戴逊生病动手术，离开了馆长的位置。二俊回归的事情便这样搁置了下来。可是，难道二俊的回归之路就这样断了吗？这个时候，另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叫王友群。王友群是地道的西安人，他和昭陵六郡的缘分要从三十多年前说起了。1979年，王友群迷上了英语。可是当时啊，想学英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文化教育领域百废待兴，到哪儿找人教自己英语呢？没办法，王友群就每天抱着收音机自学。有一天呀，他骑车路过碑林时，看到两名老外在问路。

人就想，干脆啊，我在这儿练口语得了。于是每个星期天他都到碑林当义务讲解员。每次讲到昭陵六骏的时候，如果遇到美国客人，他还会特意指着二骏的复制品强调，这两骏的原件就在你们美国。其实每次这么说的时候，

0: 之别呀。那一天，王友群与两匹马一起待了很久很久。从此以后，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到宾大去看那两匹石骏，不但自己去，还拽着周围的朋友一起去。从那时候起，他有了一个想法，什么呢？那就是要把二骏弄回来。产生这个想法之后，他查了大量的资料，这时他才知道二骏流失始末和石兴邦等人曾经做出的努力。了解到了这段历史之后，王友群有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既然宾大博物馆是通过商业手段购买的，那就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追索。要让二骏回家，那就需要换另一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王友群在美国接触了很多专家，他们都建议不如啊，先从借展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可以通过借展一两年，在这中间和博物馆慢慢的接触。如果一上来就谈回归，换谁啊都很难接受。毕竟这二骏也是当年博物馆费劲巴拉的凑钱买过来的嘛。然后王友群研究了宾大博物馆的借展条款，甚至连借展所需的保费和运费都算好了。2005年4月，王友群第一次与宾大博物馆的管级官员有了接触。与王友群见面的副馆长是一位精明的犹太人，听了王友群的话后，他说，我没有权利回答你这些问题，我可以帮你转告馆长，如果你需要证明，你来见我，那没问题，我们合影。影合了，手握了，实质问题呢，却一点也没碰。王友群感觉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堆上，有劲儿使不出，这可怎么办？
1: 言说千秋人物，笑谈百态炎凉，纵横古今南柯下，功过一枕黄粱。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0: 后来，王友群发现，借展二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入藏90多年以来，二骏一次都没有离开过宾大博物馆呀。这期间，中国方面也不是没人想到过借展。2004年，上海博物馆策划的周秦汉唐文明大展想借展二骏，可最终啊，还是告吹了。2008年，香港承办奥运马术比赛，香港赛马会想借展二骏，也没成功。那位问了，借展怎么就这么难呢？因为啊，一是它太重，二是二骏到了宾大的时候已经被敲成几块了，残损的非常严重，所以啊，运输非常困难。2007年，宾大博物馆选出了新馆长，他叫理查德·霍杰斯。王友群一看，心说这事情说不定会有新的转机。王友群就开始给霍杰斯写信，俩人啊，逐渐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个时候的王友群已经不是单枪匹马的民间人士了，他代表的是唐大明宫遗址文物保护基金会。2009年初，博物馆决定对二骏进行修复维护，并邀请大明宫基金会委派两名中国文物专家协助修复。霍杰斯馆长说，修马就是为了借展，如果借展，那当然第一个是给中国展览。王友群一听很高兴啊，赶紧开始在国内搜寻合适的中国文物专家。最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杨文宗、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的周平和刘林希三位专家最终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机会。2010年5月7日，修复小组一行人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 呵，这一下飞机就受到了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啊。第二天，美国的中文报纸《星岛日报》以西安文物专家赴美伊唐马为标题报道了这件事。看到华侨们反应如此热烈，专家们感到此次滨州之行责任的重大。二俊不单在国内享有崇高的地位，在美国的华人中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啊。抵达宾大之后，他们赶紧研究修复方案。当专家们看到二俊的时候，都感到很震惊。咱不说了吗？都被盗取者砸成好几块了。盗贼们还在石俊的背面凿了几个洞，顺着石头的纹理用杠子别开，一看呢，这就是找石匠干的。萨路子砸的还好，比较规则，一共分成了三大块。全毛瓜呢，就砸得不堪入目了，一共分成了七八块。之前美国方面已经把石俊残块重新的拆开，清洗了表面，然后又进行了机械连接。所谓机械连接，就像我们骨折了啊，打个钢钉一样。这个残块之间呢，并没有用粘合剂。宾大只是在1918年对二俊进行过拼接，此后再未修复过。这次修复还取出了当年填充缝隙用的老报纸呢。那中国专家要负责干些什么呢？主要啊，是对缝隙进行填充加固，对石俊整体的艺术效果进行美学修复。为了区分石俊身上大大小小缝隙的等级，专家们把它们分成了红色、绿色和黄色。红色指影响结构的裂缝，就是断裂的部分，绿色呢是比较小的裂缝，黄色是指缺损的部分。对于这三类情况，专家们采取了不同的修复方法。绿色裂缝不影响结构，只影响美观，专家们呢需要用粘合剂把它们做平，再补上颜色。这里啊，还可以补充一个修复文物的小常识啊。修复文物在世界上有两个公认的原则，那就是可逆和最小干预。这最小干预大家可能都懂，就是尽量减少人为的干预。那可逆是什么意思呢？可逆就是粘合剂既可以粘住，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打开，而且不破坏文物。等到一切都差不多完成了，就差最后一块缺损没有安装完毕的时候，这签证到期了。专家们一看没办法了，只好把剩下的工作留给美国专家完成了。专家们的修复工作就在宾大博物馆的展厅里现场进行，经常有观众驻足观看。其中啊，也有很多专程赶来的留学生和在美的华人。除了修复的进程，博物馆的观众们最关心的是，二俊什么时候能回到中国。

说到这件事啊，不但专家们无法回答，就是运作了几年二菌回归的网友群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复。虽然霍杰斯馆长对促成二菌回归这件事非常的热心，但是美国和中国的体制不一样，二菌的去留并不是馆长一个人做得了主的，所以目前网友群每天还是要跟宾大的各方人士接触。不过他相信只要接触就能找到突破口，互相不了解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办法谈。当时有记者问他，二菌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呢？王永群乐观地说，两三年吧。听到这里，相信听众朋友们的心情跟我一样，既激动又有一丝丝的遗憾。激动的是二菌回归在望，遗憾的是我们还要继续等，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天不会遥远，昭陵二郡一定会早日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重聚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5: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6: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5: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6: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5: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8: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9: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8: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30年，北京将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
1: 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34.4万人次；
0: 北京多区提前布局家门口的好学校；
1: 2026天津武清半程马拉松昨天鸣枪开跑；
0: 河北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顺利实现并网发电。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北京市15-50期知识产权发展规划》，规划明确，2030年北京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
1: 规划提出，2030年北京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40件左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到全市发明专利有效量比重达到61%，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9万件，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到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约为28%。
2: 京津冀热点观察。
0: 北京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在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区、朝阳区等多区近日公布了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持续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批优质的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会在2027年投入使用，辐射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
1: 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金永里校区，新校区总建筑面积约为1.1万平方米，规划24个标准班级，将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朝阳区将新增2所公办高中，其中北京科学高中开设60个教学班，提供约2700个学位，2027年9月招收高一新生。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总建筑面积9万余平方米，共72个教学班，将提供约2800个学位。
0: 12年一贯制是整合小学、初中、高中教育资源的连续性学制模式，学生可以在同一体系内完成12年学业。该制度最早于2015年由北京市朝阳区推行，覆盖14个学区53所学校。通过集团化办学、深度联盟等方式整合资源，实现免书本费教育。12年一贯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的升学压力，延长了基础教育的年限，提高职高和普高分流的比例，有助于让更多的初中学生完成普通高中学习。
1: 未来将有更多贯通式的优质校将落户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北京师范大学未来实验学校由昌平区和北师大联手打造，将于2027年9月开学。北京第七实验学校落户平谷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义务教育阶段预计2027年开始招生，高中部预计2028年开始招生。在北京经开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经开学校计划2027年9月开学，规划小学、初中、高中共96个教学班，全面建成后将提供约4000个学位。
0: 北京市教委表示，15五时期将会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提质，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举办高水平高中，将乡村学校全部纳入教育集团，推动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
1: 凉水河流乡森林公园是丰台区点亮凉水河一期工程的重要成果。公园建有3公里滨水步道、16个球类运动场，为市民游客提供亲水休憩的多元选择。如今，公园已经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多场。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3: 凉水河流乡森林公园沿河长度1.42公里，配套了16个球类运动场，还有以皮划艇、龙舟为特色的水上运动中心，满足全年龄段的需求。凉水河流乡森林公园活动营销负责人李林说：
4: 首先呢，我们建设了将近3公里的滨水步道，周边的游客和居民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临水空间。这个园区呢，主要包含了像滑板、网球啊、跑步啊、篮球、足球等多种的运动和运动场地。亲子的业态里有无动力乐园，有我们 ATV 的越野车。露营板块呢，我们有露营的餐吧，希望能够让家长和孩子都有一个好的休息空间。
3: 凉水河流乡森林公园去年5月建成。

0: 开放，经过前期系统改造，河道上开口局部由原来的94米拓宽到110米，水面宽度从40米增加到了64米。同时，凉水河石榴庄段主河道旁设置浅水区，种植芦苇等水生植物。河畔新栽了柳树、杜梨、海棠等本土树种，形成了四季分明的滨水景观。如今，公园已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多场。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活动营销负责人李林说。
1: 凉水河流向森林公园呢，是丰台区点亮凉水河一期工程的结果。在公园生态建设方面，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凉水家的滨水发展模式。像今年我们做的水岸艺术节，包括我们的龙舟的活动，还有宠物亲子戏水，构建了我们在滨水业态和林下业态的一个新式的结合。
0: 凉水河全长68公里，起点是首钢园，终点是北运河，由人民渠、新开渠、莲花河、凉水河四部分组成。北京市凉水河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田振宇说，
2: 凉水河流经石景山、海淀、西城、丰台。

0: 是咱们北京南部地区环境品质。
1: 今年五月，凉水河位于丰台区蔡湖正式开放，市民可以从南北西三座大门进出，在慢行步道上欣赏沿河景观，沿左岸步行700多米即可直达南二环辅路。田振宇说，
0: 凉水河干流现有5座水闸，2座橡胶坝，目前已开放了4座。2025年率先开放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大红门闸、万泉寺橡胶坝和杨桥橡胶坝。今年国庆节前，我们最新开放了位于亦庄通路段的马驹桥、新河、张家湾3座水闸。现在门开了，暗线通了，市民无需绕行，随时可以进来亲水。
2: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日前，河北省重点新能源项目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顺利实现了并网发电。该项目将为当地生态保护、能源转型、富民增收注入新动能。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张北27万千瓦光储示范项目现在开始并网。
4: 察罕淖尔流域治理二期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近11亿元。规划建设270兆瓦光伏厂区，同步配套建成一座220千伏专用升压站，项目交流装机容量27万千瓦。
5: 光伏组件采用的是双波，两面都可以发电，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发电率，达到了30%。整个项目投运后，每年的绿色发电达到了5.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准煤16万吨。
4: 据了解，并网发电后，该项目分散在15个地块的52万块光伏组件所生产的绿电将源源不断汇入阮山光伏站，经主变压器升压后接入康巴诺尔500千伏柔直换流站并入电网。随着张北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实现并网发电，加上已经投运的上亿40万千瓦、康宝33万千瓦两个项目，察罕淖尔流域治理二期三个子项目共100万千瓦实现圆满收官。
6: 这也是我们今年并网的第八个新能源项目，并网规模将达到265万千瓦，每年可产生绿电约50亿度，相当于15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的总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打造6.8G瓦的绿色能源产业集群，用绿电助力区域高质量的发展。
7: 来关注交通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6号，国铁北京局共计发送旅客157.4万人次。10月7号，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63万人次，其中

0: 地区为出境热门目的地，入出境外国人达到9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了 18.4%， 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 72%。
1: 北京公交141路途经天坛、先农坛、前门、大石栏、王府井步行街等旅游景点和商业中心，因为线路部分路段与中轴线基本贴合而受到游客的热捧。10月1号起，141路每天增加了15个区间车次，由天坛南门加入运营，加快了车辆的周转率。节日期间，141路平均每天客运量约为1.54万人次，2号当天客运量1.64万人次。天坛南门西行登程量达到了3185人次左右。
0: 截止到10月6号，141路在节日期间共计发车836车次，运送乘客10.7万人次。天坛南门站通过间隔仅约7分钟，现场与远程调度相结合的运营方式，也让游客顺利逛北京，也让市民安心回家。

0: 智慧建造贯穿全过程，实现了提质降本增效。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 60.593 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路基工程完成 37%， 桥梁工程完成 36%， 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建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秦沈高速总包部项目总工程师王学军：
2: 相较于传统的钢筋笼加工，资金成本能降低60%。
1: 智慧建造贯穿项目全过程，在秦沈高速项目智慧化工厂，护栏预制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模具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等环节系统整合。秦沈高速交安项目部项目经理王大帅：
3: 以前传统工艺需要20多人，现在我们自动化生产线只需要10个人，养护7个小时，能达到75%的强度。传统作业模式震导程度还有强度提升了一大等级。
1: 项目通车后，不仅能破解区域交通瓶颈，更将激活产业联动、要素流动的深层动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秦沈高速工程管理部项目工程师张鹏阳：
4: 将串联秦滨、秦塘、京哈、京秦等多条高速，分流过境货车，进一步打通北戴河新区对外通道，促进沿线各类资源要素流通，带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5: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等热门赛事持续进行，带动门票、周边文创以及餐饮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了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连日以来，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了多个点位，一起来听他的报道。
6: 欢迎德约科维奇。
7: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朵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99.2%。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8: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50%，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7: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9: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7: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退票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9: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10: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7: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11: 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7: 赛事运营方京市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12: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7: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

0: 二个巡回赛单打冠军头衔，他将自己在中网的连胜记录刷新至了34场。
1: 今年39岁的德约科维奇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史上最具统治力的男单选手，此前呢曾在2009年、2010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六次出战中网男单正赛，而六次全部夺冠。今年他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又一次捧起了冠军奖杯。
0: 昨天上午，奥康达2026武清半程马拉松在武清体育中心南广场鸣枪开跑，超过万名跑者踏上了 21.0975公里的赛道，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城市体育盛宴。本次赛事以畅跑上武清，燃动京津冀为主题，吸引了全国各地跑步爱好者齐聚武清。
1: 为了给跑者营造良好的参赛体验，天津市武清区城管委提前部署精细保洁。赛事当天的清晨，工作人员抢抓封路的窗口期，对整条赛道开展全覆盖洗扫作业。12个保洁小组、122名保洁人员分段驻守，巡回检时；7个应急小组随时待命，快速处置各类环境卫生突发情况。
0: 由天津市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医疗援藏题材电视剧《爱在山海间》目前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以天津援藏医生为原型，全景展现援藏医疗队扎根高原守护生命的感人历程。来听天津台记者田晓希的报道。
2: 电视剧《爱在山海间》以滨海医院援藏医生苏可、长江、梁威、方明等骨干医护人员组团式援藏为主线，讲述了援藏医疗队克服高原缺氧、环境艰苦等重重困难，帮助西藏建立神经外科等重点专科，培养本土医疗

0: 实主义题材作品《爱在山海间》的剧本扎根于真实的援藏经历。金牌编剧张永琛七年前就带着编剧团队深入西藏昌都、青海黄南、甘肃甘南州等地，采访了几十位奋战在一线的援藏医护人员。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剧组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全程实景拍摄，将雪域高原的壮美风景与援藏工作的艰辛日常一并呈现在观众面前。天津市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科主任医师岳新说，
1: 我是2016年7月份去的昌都，这段经历就是在我们每个援藏人的这个人生历程当中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2: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北京市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北京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大约50家。
3: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全市公园热度不减，共接待游客176.92万人次。国庆假期游园实现了完美收官。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七天的长假时间，北京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
2: 据三秋生产河北省秋粮收获情况快报显示，截至到10月5号，河北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大约60%，其中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3: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中秋国庆假期，全国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充沛。支付宝7号披露数据显示，双节期间使用碰一下线下消费笔数同比增长近40%。随着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一键退税普及，移动支付便利化，外国人来华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2: 支付宝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外卡内绑以及阿里配外包内用的消费额同比增长近50%。其中假期第4天为出行峰值。从客源地来看，中国香港、哈萨克斯坦、中国台湾、马来西亚、韩国位列入境消费金额的前5。而在目的地方面，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成都、金华、重庆、南京和苏州依然是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的10大热门城市。
3: 加拿大飞沙研究所6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当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在全球第2。
2: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了1.1万家，比2024年上升11%，创历史新高。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引进超过120间重点企业。今年前8个月，投资推广

0: 约六块银幕。
1: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号上午10点左右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到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0: 记者10月7号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线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到7747万盎司，比8月末增加了74万盎司。这也意味着，自2024年11月份重启购金以来，央行已经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本月增持规模创下了本轮增持周期的新高。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他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奖金。弗朗西斯·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1969年获得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
1: 国际奥委会10月6号表示，截至到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在逐渐升温，最终的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2: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2: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京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1: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我参与我奉献。当时我们这个老师呢在集体备课的时候也提到，如果说我们只谈奉献，其实对小朋友来说还是有一些抽象的，那么我很难真正的去理解其中的这个内涵。所以当时我们想呢，应该设置一种场景，让小朋友呢能够亲自的去感知，亲自的去触摸啊，亲自的去体会什么叫做奉献。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课堂呢直接搬到了总书记考察过的咱们西城区的这个五老新街，也才有了后边孩子们的这些深刻的这个体会。
1: 特别好。那从我们从这个孩子说起啊，那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的设置里面的一些内容啊逻辑啊，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吗？
0: 我们当时讨论的也是这样，就是这个课程的设置呢，不是简单的参观参访啊，或者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这种游学啊，而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同学们能够找一找，问一问和做一做。那么所谓找一找呢，其实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观察我们北京老城的这些胡同花园，还有一些无障碍坡道、爱心的扶手，包括这种老年食堂等等。那么这些看得着啊，摸得着，这些民生的改变是让同学们能够亲自的去观察到。第二个呢，就是问一问啊，亲自让同学们啊张嘴去跟你身边的这些老人啊、社区居民啊一起聊一聊，走进胡同和社区，陪同呢独居的老人呢读报聊天，听听老人呢讲一讲我们北京城过去的故事啊，在这种互动当中让同学们获得真正的体验。第三一个呢就是做一做，那么也组建了我们这个建大附小的这个助老帮扶小队，那么用小小的力量呢来温暖这个身边的这个长辈。所以当时也有一个这个很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个例子，当时我们的这个帮扶小队的一个小朋友呢，也是在这个老年食堂的门口呢，正好遇到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这个老人啊，正在准备往里走，所以呢，孩子就主动过去呢，下意识的就去帮扶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人呢不只是非常开心，而且呢还向这个孩子啊讲起了过去的这个变化。实际上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个很刻意的说教过程，而是一个亲身体验的一个经验分享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在这种真实的体验当中，就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很多知识它不是我们自上而下啊，一定要教出来的，而是在身边的实际生活当中体会出来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提出说，小学的思政呢，应该是重在润心启蒙。那么红墙街巷里的这种民生的微光，这样的才能照进孩子们的心里啊，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过程。
1: 谢谢穆院长分享，说的特别生动。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小学的课程设置和案例，那接下来我们再聚焦初中段的孩子们，因为我们这个实践是大中小一体的。那初中段的孩子们呢，他们是去到了中轴线第一桥万宁桥，然后当时学生是用手摸过700多年的桥栏，有孩子会脱口而出，这个桥还在上班啊。
0: 对，
1: 这都是真实案例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在高中段的同学们呢，他们是走进了化皮厂8号院，是看了老旧小区的改造，然后当时也有学生说，原来民主就藏在入户的脚步里。那这些孩子们真实的反应和实践的感受，给您和老师带来什么样的感触？这些孩子的真实反应对咱们老师来讲意味着什么？
0: 这两个场景呢，一个是在初中阶段，一个是在高中阶段。其实孩子们的反应呢，确实也是让我们老师感到很受触动，而且有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这个惊喜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万宁桥，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北京中轴线呢，2024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中轴线呢，整个的它的一系列的这个文物建筑啊、生活场景啊，都成为了世界瞩目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哈。那么我们当时呢，带着初中生来到万宁桥的时候，同学们也是不自觉的去摸的这个桥栏啊，三三两两的。当时听我们的这个专任教师在讲的时候呢，提到说这个桥呢始建于1285年哈。走在桥上呢，目前来看呢，这个桥上还是能够正常的走人走车的，所以呢，孩子们就脱口而出啊，原来这座700多年历史的桥还在上班啊，所以这个是孩子们当时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反馈，非常形象的比喻了我们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的建筑的瑰宝，那么在今天仍然有强大的一个生命力。那么当时我们参与北建大的这个保护的同学呢，也回答到，保护这座古桥其实并不是要把它供起来啊，当一个这个摆设，而是要让它更好的工作，并且更好的服务我们今天的生活。 把古老的这个故事呢传递给后人听。所以孩子们听到这儿的时候就理解了为什么这样的一座古桥它仍然仍有上班的价值，它仍然能够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为我们传递很多这种价值观。
1: 嗯，
0: 所以呢当时我们跟同学们在后边进一步的深聊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城市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像我们首都北京这样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肯定是不能够割裂我们历史的。
1: 嗯，
0: 我们应该是带着这种美好的记忆，带着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笃定前行。
1: 嗯
0: 啊，所以后来我们很多孩子们呢也报名了我们这个志愿者的讲解团队啊，成为我们北京文化的一个传播者。
1: 啊，太棒了，就是孩子们亲眼看到，
0: 对，
1: 然后亲手摸到，那种感触真的是由衷而发的。
0: 对， 对，以前其实回忆我以前小时候读到很多历史教科书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受，就是觉得历史上讲的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或者说讲到的一些非常知名的这种瑰宝啊，建筑文物，我们很难有机会去亲自的去看到它，
1: 嗯，
0: 更谈不到摸到它，
1: 只能想象。
0: 对，只能想象，只能通过原来的那种还是黑白照片的时代去感受。
1: 嗯，
0: 但是在今天不仅是我们技术的发达，
1: 嗯，
0: 而且我们也有更好的城市建设，更好的这种育人的条件和育人的场景，
1: 嗯，
0: 所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身临其境去感受和触摸曾经的这些历史遗存。我相信这些会比书本上的说教更能够让同学们感受到其中的真意。
1: 嗯
0: 嗯，
1: 特别好。
0: 嗯，
1: 这个是初中孩子们当时的反应。那高中的孩子们呢，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到了高中阶段呢，我们带孩子呢就去接触甚至去了解一件事情背后相对更复杂一点的这种民生的关系是怎么去处理的。
1: 嗯，
0: 当时我们带着孩子们呢去了咱们新街口街道的这个画皮厂八号院。这是一个建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筒子楼。
1: 嗯，
0: 那么当时呢这栋楼呢原来其实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哈，因为老旧啊，然后等等哈，这个上下楼也不方便，还有很多的这种四大乱建啊，还有这个就是周围的这个城市环境呢也确实有些破败。所以当时也是我们的这个责任规划师团队把整个街道啊，连同这个属地街道呢进行了整体的这个规划和设计。这栋楼呢实际上是一个原拆原建，并且也使用了很多模块化啊装配式的工艺，使当地的这个住户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这个迁出和回迁的过程。所以当时我们跟同学们不只是讲了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怎么去服务更好的服务我们今天的生活，也讲到了当时在推进这个项目过程当中，
1: 嗯，
0: 挨家叩门啊，和住户去谈这个需求，一户一案反复推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直到所有的住户呢全部点头签字啊，所以同学们当时印象也很深刻。交房那一天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住户们都很开心的接过了这个钥匙，所以自己也是觉得原来这种民主商议啊，我们讲这个全民参与也好，民主协商的过程，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1: 嗯，
0: 它就是藏在我们每一户啊居民入户的这个脚步里，也是这些都是同学们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
1: 嗯嗯，所以思政离孩子们并不是一个遥远和宏大的事情，
0: 对，
1: 它是可以落实在方方面面，甚至是每一个脚步每一个角落，让孩子们去体会和感悟。
0: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因为思政教育呢我们认为它不是宏大的叙事，它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讲这个润物细无声，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在方方面面当中其实思政无处不在，它应该是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们人才培养和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特别好。那好，那我们看完了小学中学，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大学段啊，也是我们要着重关注的一些细节。大学生参与的是另外一个项目，是白塔寺东西岔片区的改建。因为当时我也是去过现场进行采访，然后感触也是特别深刻的，因为看到那儿的原住民，
0: 嗯，
1: 然后过上了特别现代化的生活，但是又保留了他们那个白塔寺原汁原味的历史古建的一些特色。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记者们，我们都是大加赞赏。然后当时您提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有一位张奶奶，当时盼着院里有一个能坐着摘菜的台子，
0: 嗯，
1: 那直接改了学生的设计方案。
0: 嗯，
1: 那这个里面蕴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学生最开始做的方案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奶奶这么一句话就发生了转变呢？
0: 您提到的这个白塔寺东西岔呢，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古御道啊，有了600多年的这个历史。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长时间呢，所以它其实在很多基础设施啊，还有这种四大乱建的问题呢，其实还是比较突出的。也成为居住在这儿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多年的一个烦心事儿。当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哈，就是说要把城市更新、老城保护的这个项目呢，要变成我们思政育人的一个实践课堂。所以呢，我们同学不只是在做一个方案设计啊，去解决某一个问题，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要有一个思考的，我们应该怎么为更好的为人民城市建设去服务。我们设计的方案啊，因为我们建筑大学培养了大量的在这个城乡设计领域当中的这个人专门的人才，那么你的设计方案能不能真正的落地，能不能真正的服务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不是满足了他的切实需求，一直是我们在育人过程当中不断追问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呢，当时是一个四合院的一个老住户啊，这个张奶奶，当时呢也是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入户调研的时候呢，也是这个通过这个访谈，通过这个聊天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老奶奶不经意当中的一句类似于像抱怨一样的话啊，其实她是想说这个四合院原本是很好的，我们北京这么好的四合院，但是呢因为四大乱建确实也是比较严重，导致这个里边的公共的一些空间，还有这种生活必需的一些空间呢，受到了这个侵占，它就变得不那么方便。所以他有的时候就说这个，我想洗个菜，哎，摘个菜，都变得这个没有地方啊。所以就是其实他是不经意当中的一句抱怨，但是被我们同学呢捕捉到了，并且成为了决定方案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啊。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育人故事宣讲的这个时候也提到了，这个孩子们自己在这个实习日志里边啊，自己写到，就是说真正好的设计呢，它不是图纸上的这些漂亮的线条啊，也不是一个一个这个

0: 所以这就是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题中要义。
1: 对对对。
0: 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先问问两位同学吧，因为两位同学也都是咱们北京建筑大学的学子，分别是本科生代表和研究生代表，在这个东西差项目当中都是或多或少有参与过的。先有请我们这个静怡同学，你可以先讲讲在白塔寺东西差片区的改建当中你参与了什么部分，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细节或者故事。
2: 好的，作为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大三学生，我主要参与了白塔寺东西差片区的调研、入户访谈和方案修改的部分。说实话，我一开始是带着建筑设计学学这个历史建筑的心态去的，我只顾着盯着这个房子的老构件啊，还有一些细节去看。它让我明白呢，就是建筑呢它并不是一个供人参考的标本，确实是有人正在过的日子。最难忘的时候就是走访张奶奶，她的腰不好，一直需要坐轮椅，但是聊天的时候刚刚孟老师也提到了，她说她住了一辈子胡同，但是院子里的空间越来越窄，连一个像样的摘菜洗菜的地方都没有，就盼着
0: 有一个台子。所以这个案例是从你这儿来的。
2: 对，是的。对，在原本没有遇到张奶奶之前呢，我们的方案都是比较偏向景观设计，把四合院内部设计了一个景观的花池，但是在经过我们的走访调研，包括和老师们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之后，我们修改了很多次方案，专门加了带安全扶手的便民操作台，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也设置了这个轮椅的通道，使这个老旧的四合院内部真正的火了起来。这一下就让我理解了这个人民城市四个字，我们并不是来给这个白塔寺设计一个非常漂亮的外表或者是一个表皮，而是来回应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这个房子怎么修，立面怎么造，答案也不在图纸上，是在居民的生活当中。
0: 那你心中的人民城市理念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2: 也是应了那句话，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的建筑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打造的。以后在建筑学的专业学习中，包括以后做的方案设计中，我也会一直贯彻这个想法，然后实施这个为人民建的这个理念。
0: 那你这次通过项目经历对你未来的这个职业选择或者是专业选择有影响吗？
2: 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毕竟深入到这个居民生活当中，也使我明白建筑设计也不是悬浮的，不

0: 相连的这样的这个职业选择。
1: 嗯，好，谢谢静怡同学的分享。然后再来问一下世博同学，世博同学不是建筑学院的同学，你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二的同学是吧？是的，李老师。啊，那你在这次活动当中你是参与的宣传工作比较多，所以你在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应该都很了解。
2: 嗯，是的，李老师。嗯，这次活动呢，我主要参与的是理论梳理、资料准备，还有后期的宣讲工作方面。然后我也跟着咱们学校和老师同学们亲自到白塔寺片区去参观过，去开展了实地的研学活动。嗯。 这次研学其实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因为在现场我亲眼看到了咱们学校建筑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入户调研，他们挨家挨户地调研居民情况，非常耐心认真地去倾听咱们老街坊的真实生活需求。我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炎热的夏天，可能高温得有将近40来度，但是大家不为着酷暑依然坚持着挨家挨户去调研，他们不放过百姓的任何 和一句话，非常认真地在纸上记录，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设计真正地去贴合人民群众的心声。这个场景真的是令我特别触动，也让我真切地读懂了那句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0: 嗯，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和成长是什么？
2: 让我最大的成长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学到的都是书本上的理论，但经过这次实地研学之后，我发现理论真正的落地到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理论不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而是停留在老百姓的笑脸和院落的改变之后。那对于我自己今后的职业选择和学习研究影响也会很大。在未来呢，我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思政课教师。
1: 这次经历让我收获了鲜活的真实案例，以后我在授课、在做宣讲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次我所学到的我们北京建筑大学真实的育人故事，还有我们人民城市更新的鲜活的实践故事讲给我的学生，讲给更多的听众听。嗯，就是更坚定了你未来要在这方面去做出一个深耕的决心，是吧？
2: 是的，李老师。
1: 像孟院长在这个整个的项目当中，你们和孟院长的沟通，包括孟院长给你们指导了哪些？
0: 作为孟老师的学生，我们在整个调研啊设计的过程中呢，老师也对我们的方案做出了许多的建议以及修改，把原先比较悬浮的设计变成了比较切实的落地的设计。好，那刚才呢，我们跟孟院长和两位同学一起回顾了这个
1: 小中大学分别的项目，像小学就走进了吴老新街做筑老帮扶，初中到了万宁桥理解老城保护，那高中走进画皮厂八号院读懂基层协商，大学生呢又深入了白塔寺东西岔做老城更新的实践。那为什么在不同的年龄段会分别挑选不同的实践场景，又分别为什么挑选这几组场景呢？
3: 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呢，就是 就像是一个营养套餐。那么我们这些场景呢，实际上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学龄的孩子们来设置的一个差异化的场景。那么对于小学生，我们带他们去吴老新街，更多的是因为这些民生的这些事情啊，是最具体、最可感知的。那么也最适合呢，像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去传递这种向善为民的这种纯粹的初心。而到了初中阶段，那么我们去万宁桥、去郑州县， 是因为它也有历史、有故事，而且还可以触摸。在这个过程当中，

0: 思辨城市的智力。而到了大学呢，实际上就有了专业的加持。
1: 嗯，
0: 他们要学会用自己的专业去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开始自己对外输出了。
1: 啊，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让大家在真实的城市更新项目里边去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这个使命。
1: 嗯，从感知感受再到思辨和输出，
0: 对
1: 啊，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对，
1: 嗯，非常感谢孟院长的分享。可以听出来啊，我们这套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实践真的不是简单的组织同学出去走一走啊，出去打个卡，而是真正的贴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水平，去把城市民生啊、历史文化呀、基层治理和专业实践分层设计，把社会资源转化成育人资源。那这套实践的整体设计思路是什么？家长又该如何助力呢？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2万5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万5千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5: FM 102.5，
2: 教育面对面。

0: 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0: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1: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1: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走出教室，走进街巷，五老新街播撒向善童心，万宁桥畔触摸千年文脉，画皮厂里读懂治理温度，白塔寺旁绘就烟火名声。西城区与北京建筑大学共建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把老城街巷变成鲜活的行走课堂。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专业特等案例奖获得者，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拆解从润心启蒙到以行见之的梯度育人逻辑，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如何扎根红墙沃土，共育时代新人。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敬请聆听。回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编辑李兆。本期节目呢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国庆节系列报道。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分别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欢迎孟院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大三同学孙静怡，静怡你好。
2: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以及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二同学魏师博，欢迎魏师博。
3: 李兆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上个时段啊，我们听到了来自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生动真实教学故事，也看到了大中小学的鲜活案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聚焦人民城市红墙新人一体化思政的整体设计

0: 备餐的方式，因为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呢，他们的认知发展是不一样的。小学生呢需要看得见摸得着，而中学生呢需要一种身份啊和这种认同感，而到了高中呢他就需要理解很多的逻辑和制度的规律，到了大学生就要强调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服务一些真实的任务，服务一些真实的需求。所以这样同一座城市不同学段的孩子们应该有不同的一种打开的方式。
1: 嗯，其实听我们节目的目前正在关注到的有很多都是家长啊，有这个大中小学不同学段的家长。那正好说到这个不同的学段的不同重点，那对于家长有没有什么启发呢？
0: 我们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呢，实际上思政啊，有的时候我们老师自己也会聊哈，学校的课堂是一个思政的育人环境，
1: 嗯，
0: 我们生活的城市是一个育人的场景，
1: 嗯，
0: 而家庭父母陪在孩子身边的这种小的家庭更是最重要的思政育人的场景。
1: 嗯，
0: 我们很多好的习惯好的价值观的塑造往往源自于与父母的朝夕相处，
1: 嗯，
0: 和父母的这种我们讲言传身教，或者说是大家都常说父母就是一面镜子，
1: 是，
0: 所以我们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的人，那么我们作为培养孩子的父母第一责任人，我们就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跟孩子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能够在恰当的时候启发孩子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家庭环境以及我们作为每一位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无论我们是去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在遇到孩子考试不顺利的时候跟孩子的一次促膝长谈，
1: 嗯，
0: 我觉得在任何场景当中你对孩子的这种讨论，你跟孩子们的一种启发，都会成为影响他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思政育人的场景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专业性的场景，它是一个日常性的场景。
1: 嗯，所以思政的含义是很广的。
0: 对，我觉得思政的含义我们应该用更宽的视野或者是更深的内涵去理解它，而不是把它简单的理解成是一门思政课，或者说是一门政治民主课，其实不是的。它应该是我们为了培养国家新一代的人才，培养能够有使命有担当的青年人才和未来祖国的栋梁之才，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给予他们力量，给予他们资源，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1: 嗯，感谢穆院长的分享，说得真好。那我们再从同学的视角来看一看啊，就是两位同学来看，这种走出去的思政课和坐在教室里上的思政课，你们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儿？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来，先静怡吧。
2: 对于我来说，在教室里的思政课更多的是听概念、听框架、听结论。我和这个理论之间像是隔了一层墙一样，但是这个实践呢，就给了我一个破墙的机会，让我走出去，在这个大地上实践这个思政课，更多的是看场景，产生问题，然后有更多的体验，然后再去解决问题。教室里呢，更多的是听老师讲，听同学讲；走出去呢，更多的是听周围的这个居民啊、孩子们啊，听他们看啊、悟。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把知道变成感受到，再变成做到。
1: 嗯，那你会把这种不

0: 多的是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祖国大地上的实践，担当这样青春使命的一个大学生，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从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了。
1: 等他们走到白塔寺东西岔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哎，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角落是我女儿参与设计的，参与调研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世博呢？你刚才是说想要当
2: 思政科老师，
1: 思政科老师是吗？
2: 对。
1: 那你现在有没有开始实习呀？
2: 有的，我现在就在我们北建大的附中在实习。
1: 哦，特别好。那你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把这段实践或者感悟应用在你对接下来的小朋友的这个上课啊？课堂啊，
2: 有这个，真的是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点，就是我在给同学们讲我们人民城市、人民当家作主的这一段的时候，我就问同学们有没有亲自到我们北京去看一看呢？有很多同学都非常踊跃的去跟我分享，然后我就给他们分享我们北建大师生做的这个白塔寺的胡同的改造。然后当我把片场的大屏幕上放上我们建筑学院的师生在工地现场做调研的时候，同学们都非常的兴奋，纷纷跟我表示说：“老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想去现场去参观去看一看。然后同时呢，我们北京建筑大学对于我们西城区的一些中小学，我们也进行了这种联动，会让这种中小学的师生走进我们大学看一看，去看一看我们是如何做建筑的，去我们建筑的实验室看一看，看看我们平时的建筑学院的师生，包括我们其他专业，在这种为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哪些努力，也引导我们的中小学生，他们更加热爱我们生活的北京。
1: 其实这个白塔寺，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2: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思政课的实践课堂真正实现了社会的价值。
2: 对，
1: 好，感谢同学的分享啊。我们再来看大中小学，就是跨学段协同做思政，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学校的事儿，也不是某一个学段的事儿，它需要联动小学、中学、高校多校的教师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进。那在推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现实的难点，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3: 其实要说的难点也是不少哈。第一个呢，就是目标分层难。那么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它不是一种讲法。第二呢，就是教师的这个我们讲这个语言体系它是有差异的。因为大学老师呢普遍讲的这个理论偏多。而小学老师呢要更加具体的给孩子们讲一些实质性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做法。所以这个彼此之间呢是需要一个很好的搭接的。第三一个问题呢，也就是说其实时间的协调上也不一样，因为大中小呢，我们不同的校园之间呢，它的作息规律啊，它的授课的节奏啊，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我们是主要是靠一个共同体的机制来解决，那么也率先在我们整个建筑大学的这个附小附中的这个体系当中进行了前期的这个实践和探索。包括采用这种集体备课或者我们讲叫同课异构。其实所谓同课异构呢，就是一个课程主题，但是我在中学和小学我讲的内容讨论的重点有所差异。还有呢是要实现一些资源的共享。这里边比如说我们高校服务首都北京的一些真实案例，作为我们中小学生的思政课堂的一个活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现资源共享。当然与此同时也离不开我们西城区给予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和这个资源的一个统筹。我们在学生当中也形成了这种研究生和大学生啊带着中小学生进行这个互帮互助，这样的形成一个结对子的一个工作模式，其实花样也是比较多的。
1: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这个角色和定位是什么？
3: 应该是这么说，我呢既是一个学院的这个分管这个人才培养工作的一个管理者，同时也是一名一线教师，也是一名建筑学的专任教师。所以这种双向的角色呢，其实有助于我更好的去理解怎么开展思政课程的这种人才培养。一方面我自己要成为一个实践者，包括带着静怡我们在实际项目当中的一些方案过程的讨论，我这个工作对象是具体到我们个体的学生层面。而我作为一个学院的副院长，在整个课程体系的架构以及与其他学校之间的这种整体备课的这种沟通和协商的过程当中，我也要经常性的有自己的这种看法，或者是经常要去协商和协调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两个角色实际上是有利于我更好的去理解这门课怎么上好，以及这门课 怎么才能够让学生有

0: 都火。
1: 好，两位同学，你们肯定不是单独去实践的，你们肯定是有一个团队共同去协作的。那你们在其中呢，是怎么和团队协作，然后共同去学习的呢？哎，静怡同学。
2: 作为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其实本来就是经常面临这个小组合作的情况。但是这次分工也不太一样。平时的课程设计啦之类的，我们都是围着把图设计好做完去转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相当于有两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专门的实践线，在白塔寺呢，我们专门有同学负责和居民对接生活，观察谁家老人出门要走几阶台阶，公共的水龙头在哪里，大家平时最愿意去的那块地方是哪儿。我们另外一条线才是最熟悉的，去测绘啊，画图。最后我们两条线的同学再合到同一张分析图上或者现状图上。我们既结合了建筑的尺度，也结合了人们活动的这个痕迹，也有温度。这本身其实也是人民城市的一种工作方式。我们不光是几个同学坐在桌子前面把方案聊出来，而是邀请居民一起，相当于也是一个共创，我们一起把这个方案创作出来。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把这个专业的手伸向了居民的手里，相当于我们共同执这个笔去绘制这个设计方案。
1: 就是除了专业学习之外，在这个团队协作方面，其实对你来说也是有锻炼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师伯同学呢？
3: 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主要的是不同专业也能够进行互补。我们建筑学的同学负责看空间，然后我们马院的同学呢就负责讲理论，大家并不是各干各的。我们实现了一种跨学段结对、跨专业互补的模式。像我呢，主要就负责理论线索和问题设计，而建筑学同学呢，更多的是负责现场调研和空间方案。中学生和小学生更多的是负责观察和表达。我们在行动之前呢，老师都会给我们发任务单，在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小组同学进行汇报，每一次的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把小组同学记录的问题进行共同汇报，我们一起研究，活动之后实行复盘，把问题整理成方案或者是宣讲稿。遇到分歧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居民到底需要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能理解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对于我而言，这种活动的过程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我最大的收获

0: 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听众既有教师，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很多家长确实是觉得思政啊，它是课堂的事儿，它是学校的事儿。那结合您的实践来看，那家长借助身边的这些小事儿给孩子做思政启蒙的时候，从哪些小事儿可以做起呢？举个具体的例子。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带孩子们走一走我们的北京城，讲一讲老北京那些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文化自然而然的就得到了传承。再比如每一个自己的家庭，如果遇到家庭决策时，你可不可以让孩子也参与其中，让他去体验一下协商和共识的达成。举一个例子，假如说一家三口，妈妈想去吃云南菜，爸爸想去吃东北菜，孩子想去吃肯德基，怎么达成共识？这一件小事他们怎么去协商，而不是说孩子就一定要这个尊重或者是必须要听从父母的决议。不是的，我们强调的是一种民主协商，能不能把这个简单的吃一顿什么餐的问题当做一个模拟的讨论。也许我们可能花一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三个人坐在一起的一个小的家庭研讨，但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孩子们无论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体验到了这个过程，他体验了怎么在多利益进行博弈的过程当中进行的这种妥协和进行的一种平衡。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我们最容易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能够实现的一个育人的场景。

0: 代的这个人才。
1: 嗯，
0: 那么具体来说，应该是心中有人民，眼中有问题，手上有本领，脚下有行动。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我们知道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经提出过少年中国说。
1: 嗯，
0: 那个时候也呼吁，我们讲那个时候就提出了少年强则中国强。那么在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强调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那么特别是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 嗯，
0: 应当把我们的个人理想、个人的成长融入到国家的建设、民族的复兴当中，在人民城市实践当中呢，读懂我们的国家，读懂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对未来新时代青少年人才培养的一个看法。
1: 嗯，说得真好。孟院长，您作为这个一线的教师，包括这个项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吧？
0: 对。
1: 那您也是看到了那么多学生的参与，您觉得像是静怡他身上的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呢，就是从一个我们讲纸上谈兵的一张白纸一样的孩子，
1: 嗯，
0: 那么转向了一个心里边装着民生、装着社会、装着家国的这样的一个有志向的孩子。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包括曾经的自己，也都是从无知懵懂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那么他转换的那一刻，或者推开这扇门的那一刻，在什么场景下，是因为什么事儿，还是通过什么人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
0: 我很欣喜于我们很多孩子通过我们大中小这个一体化的思政课打开了这扇门，开始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既是做老师最欣喜的地方，也是我们这门课程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地方。
1: 嗯
0: 嗯，
1: 然后也想问问两位同学，你们觉得老师包括孟老师对你们的影响是什么？
2: 孟老师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呢，不光是指导了我们的设计方案，也是在这个人民城市啊思政课的理念上面对我们进行了指导，让我们明白了这个人民城市就具体是怎么应该落到实践当中的，是这个比较原先隔在墙外的理念，把在这个墙打破了，然后把理念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带入到我们的设计当中，带入到实践当中去。
1: 嗯，是不？
3: 好，我觉得在整个项目过程当中，有很多老师，包括孟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真的是让我有了很大的触动和成长。他们会挨家挨户的进行入户调研，跟居民访谈的过程当中，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居民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并且给予解决。我觉得我们的老师们在跟居民聊天的时候，他们永远不会出发说我学到的东西，或者我认为是怎么怎么样的，他们更多的是从居民的角度去考虑，想想这个项目真正的怎么样做到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怎样才能够把我们这个城市变成人民城市，怎样做到人民城市真的为人民建。我们老师的这种言传身教，包括他们的一些行动和做法，真的是给了我很深的触动，让我不仅学到了理论之外的知识，我觉得更多的是学会到了我未来走向社会，步入到工作岗位当中，应该如何的去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赤子之心奉献给我们的国家和祖国的需要，更多的是把他们的这种为民这种热爱，这种为民情怀吧，让我有了很深的触动和成长。
1: 嗯，
3: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孟院长还有两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和你们的分享。从小学街巷润童心，到大学用专业回应百姓烟火的期盼，人民城市红墙新人的实践告诉我们，大思政课不一定是在教室里面，在城市街巷一砖一瓦都可以成为育人的载体。也非常感谢第八届大中小幼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让更多的优秀育人故事和案例被看到。那好，最后呢，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真真正正的走到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案例和实践课堂当中啊，共同去感受，共同去育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有回放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收听节目回放。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5: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6: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7: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8: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9: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1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1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运河风云人物的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了解北魏孝文帝的运河初心与未酬壮志。

运河商商千载奔流，南北对峙的乱世里，南朝风雅独盛江东，北魏孝文帝袁弘却在中原掀起划时代革新。他迁都洛邑，推行汉化，消融胡汉壁垒，促成北方民族大融合。这位壮志帝王纵横中原江河，亲身探勘水运通道，勾勒出连通黄淮的漕运蓝图。他魏晋的运河构想跨越岁月，为隋唐大运河铺就先导根基。一朝帝王拓水路，千载运河起繁华。

0: 起来解读北魏孝文帝的运河初心与魏筹壮志。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大家一听了这个开始的这个前面的片花啊，就知道是您来了。你看像格威龙啊，还有这个玉溪营城啊，陈明迪啊，七七五八都说欢迎顾世宝老师，又聊运河历史人物。
1: 我很期待今天格威龙要发什么照片。
0: 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北魏孝文帝吗？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北魏孝文帝，为什么说他和这个运河有关系呢？而且就是因为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好像就是我们
1: 比较混乱
0: 、而且我们对那个时候了解的不是特别的多，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头好像也没有很特别大的章节来说它。
1: 但是孝文帝有很比较大的章节，如果你去看那个初中的历史课本，它有两三页。
0: 它有两三页。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1: 因为
0: 我查了资料之后，就别的人都没有，就他有。
1: 对，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呢，确实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就是尤其是对于民族融合来说，我觉得除了这个秦皇汉武，除了这个李世民啊，除了后面的这个康熙、乾隆，有可能这个作用最大的，他是其中之一。
0: 说到这个北魏孝文帝，这样我们先听一小段介绍吧。我这有一个对他的总体的介绍。
2: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24岁真正亲政，33岁便猝然离世，实际掌权不过9年。这样短暂的时光，放在漫长历史中，本应只是一瞬，可他做的事却影响了之后数百年的中国。作为鲜卑出身的帝王，他比谁都清醒，只靠武力与征战守不住长久的文明。真正能让一个民族延续下去的，不是弯刀铁骑，而是融入更广阔的文化之中。他认准了这条路，哪怕满朝反对，也执意走到底。公元494年，拓跋宏力排众议，将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位置的迁移，更是鲜卑文明主动走向汉文化的标志。他下令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推行中原制度，自己更是带头将拓跋姓氏改为元氏，用最决绝的方式推动胡汉之间的融合。这场改革震动朝野，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可他没有退缩，哪怕身心俱疲，也坚持要为北魏走出一条文明新生的路。公元499年，33岁的拓跋宏在南征途中病重离世，带着未完成的理想遗憾而去。他死后，北魏陷入动荡，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魏，洛阳也一度在战乱中凋零。可他埋下的民族融合种子却没有就此熄灭，胡与汉不再截然对立，文化与血脉在这片土地上慢慢交织。正是他当年的坚持，为后来的隋唐盛世铺下了重要的基石。
0: 来，顾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因为魏晋南北朝嘛，大多聚集了这个宋齐梁陈南朝政权，相比较之下，北朝好像存在感弱一点，是会不会？
1: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说南朝是吧？宋齐梁陈这个，然后因为它，中上面接的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这个三国的这个东吴，然后呢，后面呢，它这个最后也出了比较有名的这个皇帝，比如说陈叔宝、陈后主是吧？然后这个又就终归隋唐一统，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比较清晰，这个历史线就从这个之间的这个之前的东吴，然后到东晋，然后到宋齐梁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六朝往事嘛。这个呢，一般来说呢，有很多的文学记载，有很多的这个文化世家通过他们作为一个载体，这个文化相对来说呢传的比较，这个路线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北朝它比较混乱，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是这个西晋东渡，东渡之后留下一个烂摊子，结果呢就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称之为五胡乱华。这五胡乱华建立了16个国家，叫五胡16国，当然甚至不止16国，这是16个比较重要的。然后这个16国呢，经过一番血战，最终在中期有一个大皇帝他脱颖而出，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苻坚。苻坚呢，他当时是有条件、有机会、也有实力来统一天下的，只不过呢，他对这个东晋打仗的时候打了一个败仗，叫淝水之战。这淝水战打败之后呢，他自己其实是这个退回去了。他退回去之后，他本来就面临是一场败仗，但这个败仗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导致了当时那些之前

0: 为了统一的那些君主帝王，他们纷纷的又揭竿而起，又重新的要重新的把这个天下变成碎片。于是乎，就是这个十六国呀，就有这个苻坚之前的和苻坚之后的，和苻坚之后的，苻坚之前的都叫前什么？比如说前凉、前秦，这个前燕；苻坚之后的就叫后燕、后凉、后秦。然后天下又大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国家复国了，这个国家叫代国。代国呢，就是那个朝代的代，代替的代。它本来是在北方，是在这个我们今天的内蒙古草原的中部，就是靠近山西这一带。这个地方有一个叫代王，这个代王呢，后来这个后来就被这个苻坚所吞并。被苻坚在公元376年被苻坚灭国了。但是在公元386年，十年之后，这个代王，这个之前的代王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16岁的孙子特别厉害，是一个少年英雄，叫拓跋圭。拓跋圭呢，就纠集了自己的这个家族的势力啊，就在这个草原上宣布，我要重新复活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以后不叫代国，叫魏国。魏就是大的意思，就是跟那个曹魏的魏是一个字。所以这个就是北魏的创立时间，公元386年。然后他就开疆拓土，在他和他的儿子拓跋石，他的孙子叫拓跋焘，这拓跋焘特别厉害，叫太武帝拓跋焘。太武帝，武前面还加一个太，你就知道这个人是非常非常能打的。在公元439年，在太武帝拓跋焘的时代，就统一了北方，就只是南方就是跟他并驾齐驱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南朝宋，他就北方就这时候就开始叫什么呢？叫南北朝。所以北魏前期是统一新，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南北朝。然后北魏随着历史的推进，然后到了拓跋焘的孙子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这个拓跋浚，就是他就是我们后来知道那个北魏冯太后的丈夫。然后呢，这个拓跋浚，但是后来拓跋焘之后的很多这个北魏的这个君主呢，他们都特别的短命，寿命都不长。结果呢，这个拓跋浚也是英年早逝，然后留下一个儿子叫拓跋宏，这个宏是那个宽宏大量的，就是那个弘扬。弘扬文化的那个弘，结果呢，这个拓跋宏呢就跟他的母后斗法，然后不清不楚的去世了。有人说是被这个冯太后给毒死的，然后冯太后呢就抚养他的儿子，就拓跋宏的这个儿子，就冯太后的孙子，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叫袁弘，他们呢也叫拓跋宏，不过他这个弘呢是宽宏大量的弘，但是呢后来呢他自己给，就像您刚才那个片段里介绍的，他自己给自己改了姓。他说我们以后不要姓拓跋了，拓跋一听就是鲜卑，就是少数民族，我们以后要姓汉姓。他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汉姓，叫袁。所以我们后来唐朝有大的文学家叫元稹，就是他的后代。
1: 看来这个元的姓元的这一支是实际上是跟这个拓跋
0: 帝王之后
1: 我们还有同事姓元的。
0: 元就是头的意思呀，元就是头，
1: 是吧？哎呀，这个今天大家发了好多，这个比如说陈明迪发了这个，可惜33岁他就去世了，英年早逝。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拓跋宏的这个雕像，是这个是他是467年，10月13号到499年4月26号，
0: 对，
1: 是吧？
0: 对，其实我们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都不到32周岁，但是在古人说来呢，他就33岁啊。
1: 可惜了。然后还有给我们发了这个北魏的版图，然后7758发了这个孝文帝陵的这个墓碑在这里。然后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我们另外一位嘉宾高深老师，他说他上次就是爬孝文帝陵摔下来骨折的，记忆犹新。对，他前一段时间又那个脚扭了，就是其实就是跟之前骨折完了之后可能反正就有一定的影响吧。
0: 不过去这样的地方非常有意义
1: 啊。
0: 对，
1: 特别有意义哈，
0: 就相对来说，它是非，我觉得它就是特别对历史来说特别重要，但是呢，它的知名度跟它的贡献不匹配。
1: 是，所以我们也要就请顾老师在节目当中更多的来介绍它哈。玉溪营城说了，北魏孝文帝这个迁都洛阳，大展身手，深知漕运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的重要性。
0: 对，
1: 在位9年，对大运河进行了拓展和修复，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他说的有点着急了，不是在位9年，就是。实际执政9年，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在位时间是很长的，只不过前面那几年呢是他爸爸掌权，后来他爸爸死了之后呢是他奶奶掌权，然后到了公元490年，他奶奶去世了，然后到499年，这个9年是他实际掌权，就是叫我们今天叫什么叫亲政9年。
1: 对，然后燕林也说到他的童年就已经即位了，
0: 他这个就是。 他爸爸年纪轻轻的，20岁左右就让他这个5岁就当了

0: 皇帝，他爸爸去做太上皇。
1: 哦，他爸爸这也是很想
0: 不，这是政治斗争。为什么呢？就是他爸爸为了阻止他奶奶当政，为什么呢？哦，他如果他是皇上的话，那他就是他的名义上的妈妈，因为冯太后不是他的亲奶奶，也不是他爸爸的亲妈妈。因为北魏有一个特别恐怖的制度，就是这个去母留子。
1: 哦呦，
0: 就是只要说你这个孩子被选中了做太子，那第二步他的妈妈就会被杀掉。为什么呢？就防止母后干政，除非这个不是亲妈。所以呢，他当时呢，他是这个文成帝的皇后，然后呢，他是献文帝呢有另外一个妈妈，这个亲妈妈呢已经被这个之前的皇帝给除掉了。所以呢，他相当于他虽然是太后，他不是这个拓跋宏的亲妈妈，所以呢，他这个拓跋宏呢就感到别扭。我现在当了皇帝，你名义上是我的，就是嫡母嘛，是吧？古代先讲礼法的，你是我的嫡母，你要干政怎么办？那我现在我不当皇帝了，我看你怎么干政。你是我妈，我都不当皇帝了，我是太上皇。那皇帝是我儿子，我以太上皇的身份，我可以来教育我儿子。但是你凭什么来教育他呢？你中间隔了辈，隔了代了。所以呢，他用这种方式，他大概是要限制他的这个嫡母的权利。结果没想到这个太后，这个文明太后也够狠的。就是很快这个太上皇，年轻的太上皇，就去世了。去世，大家就说是有可能是这个文明太后投毒的。
1: 哦，是因为这个。
0: 对。
1: 哎呦，太可怕了！那个时候，
0: 因为这个制度呀，这就贯穿了整个北魏的前期，北魏的前期、中期，全部都是只要是太子一确定，这个他的妈妈就立刻被处死。
1: 那袁弘的妈妈呢，也被处死了吗？
0: 处死了。
1: 哎呦，太可怕了。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一些，就是冯太后。就是这个冯太后，
0: 冯太后就因为她自己没生孩子，所以她才没被处死，
1: 是吧？
0: 如果她生了孩子，她是皇后，她的孩子是嫡子，那嫡子是要当太子的，那她也会被处死。
1: 哦，还有包括影视剧当中北魏
0: 冯太后呢，有一个吴倩莲演的版本。
1: 我看一下他这个版本，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应该是最近这些年的一个，看那个图像的
0: 清晰度。有一个电视剧我还看过，就叫《北魏冯太后》，是那个吴倩莲演的主角。
1: 陈明迪还给我们发了子立母死这个制度哈，
0: 对
1: 这个太可怕了，
0: 太可怕了。这个是，但是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这些子立母死，确实母亲都死了，然后这儿子呢，相对来说表现都还可以。结果呢，到了最后，到了这个袁弘的儿子的时候呢，他心思一软，他立了子之后呢，没有把这个母给除掉，结果这个母就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太后，叫胡太后。这个胡太后后来就是乱政不已，导致了北魏末年呢非常惨烈的一个现象，就是整个北魏的皇族大臣这个都被这个乱兵给杀死了，叫河阴之变。就是因为那一个太后没有除掉，反而那一个太后就是真正的太后，就真正的皇帝的妈妈，这个太后导致了天下大乱，导致了北魏灭亡。
1: 哎呀，我们说这个制度残酷，但是它也是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的这个皇权的稳固。
0: 因为它是之前它是借鉴了很多像这种西汉的这个你看那个我们最早说的吕太后、薄太后是吧？还有很多包括东汉的什么马太后、窦太后、邓太后、梁太后，有很多这样的太后干政的这样的残酷的历史史。他封建社会的人们呢，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什么把权力关进这个制度的笼子，他没有这个制度，所以呢，只有从人根本上、从肉体上铲除这个祸患的根源，所以特别特别残酷。
1: 哎呀，这个皇家也是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无情帝王家。
1: 哎呀，真的，这句话这个。从这里体会是非常的深哈。那么实际上就是袁弘继位的时候还是很小的，
0: 很小，
1: 而且当时、
0: 5岁当皇帝，
1: 当时
0: 虚岁5岁。
1: 对，而且他们这个就是政权是日渐衰微哈。
0: 也不能说是衰微，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他的祖母跟他的父亲在斗法。他的父亲呢，为了去争表现，也会多次的御驾亲征去攻打这个北方的草原上的这个柔然政权。然后呢，当时呢，他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态势，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他日渐衰微，是南朝宋日渐衰微，所以他有非常好的机会。包括他父亲也是有宏图大志，只不过呢，由于双方的这个内耗斗法，因为他父亲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很有实力的人，然后他的祖母呢是个更有野心更有实力的人，所以这两强相遇，结果呢就 导致了是这个最后文明太后上台。文明太后上台之后呢，他为了摆平这个内部的这些这鲜卑贵族的这个实力，他也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北魏冯太后在历史上也很重要。为什么呢？他是推行汉化改革，他就是他的孙子袁弘的导师。他之前他先推进了汉化改革，但是从他拿到这个权位到推行汉化改革这个时间也有10年。为什么？他要稳定所有的旧贵族的这样一个情绪，安抚他们。然后到了公元484年、485年，他已经在这个台上大概有10年了，然后他就开始推行汉化。这个汉化就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什么呢？就是叫这个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一个制度叫均田制。就是以前大家都抢地，抢地呢就让奴隶去耕种。他说不对，你把地都抢了，你的奴隶也许不够，现在怎么办呢？我根据农民的数量来给他相应的土地。就每一个农夫，一个他有自己的这个世田，就是世代相传的田，还有一代叫口分田，就是只要你活着。

0: 它规定了每家得栽多少桑树，然后得种多少这个粮食，它是按照你的人口数量来确定田，这样的田就不至于荒废。然后这个人死了之后呢，这个田收回来，然后继续的分配给新的刚刚成年的人。他是采用这样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呢，对当时北魏的生产力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之前北魏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就是靠抢
1: 啊，
0: 靠抢，靠赏赐。然后就是相当于你看，我们就看那个太平年当中，耶律德光他们不都这么干吗？打草谷吗？就是你抢到就是你的，你打仗了之后就是靠军功，靠这个战货。他这个有这个颁布了爵禄的这个制度，就根据你的爵位、你的身份、职级来给你工资。然后呢，还确定了地方叫。就地方的这个管理制度，以前地方是靠豪门大族管理的，他后来把地方上确立了三长，就是什么里长、党长、乡长，就我们说编伍式的统治，就是相当于每一个家、每一个户都有一个治理体系，可以笼罩得到，所以这样呢，就把这个每一个北魏的人都编成了一个编户齐民。整个国家的这个凝聚力和战斗力就比较大规模的提升了，就有一个比较合理清晰的统治制度。
1: 那么说到刚才您说到这个就是北魏实行了这个子贵母死的这个制度，
0: 这个对大家还说很震撼，
1: 很震撼。斯努比说这个实在是太残忍了。然后上书重霄也说，孝文帝三岁当太子，母亲李夫人就被赐死了。
0: 对。
1: 三岁啊。
0: 三岁当太子，五岁就当皇帝了。
1: 说当时的制度是防止外戚干政立太子，母亲就被赐死。然后玉虚营城说这个人们常说子贵母荣，特别在皇室之中，看来在北魏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
1: 看似残酷，但也是有效阻止了后宫干政的弊端哈。刚才您说到了北魏冯太后这部电视剧，吴倩莲饰演冯太后，葛威龙老师就给发上来这个图片来，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斯努比说，拓跋宏刚满十岁，祖母冯太后就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二次临朝称制，冯太后以足智多谋和能行大事而著称。
0: 冯太后，如我们今天这稍微跑一点题，冯太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政治家，而且她是皇族。就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北魏这个就是叫东晋十六国嘛，北方是十六国，十六国当中有一个国家叫北燕，北燕有一个最后有一个国王。叫冯弘，这个冯氏家族后来被这个北魏家族给灭亡，灭亡之后呢，这些女眷这些人都作为俘虏来到了宫廷，然后呢，其中呢就有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这个文明太后，她是作为罪臣之女没入宫廷，然后呢，她的姑妈比她年长，而且就是长得漂亮，然后变成了皇帝的妃子，叫左昭仪，然后呢把她带在身边养活，长大之后呢就把她配给了皇帝当时的皇帝拓跋焘的这个孙子，叫这个拓跋浚。所以他是北燕的皇族，然后呢到了这个北魏的这个宫廷当中，从这个最低级的这个干起，一直作为这个叫母仪天下的一个实权的太皇太后。所以他的人生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传奇，
1: 也值得有机会说一说哈。那他真的是很有这个头脑，就是推行这种汉化制度，从他那个时候开始就力推哈。
0: 非常果决。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这个北燕呢，相对来说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朝廷呢一度是比较安定的，然后它的文化发展相对来说比这个北魏是要好的，因为它是农耕。就它在我们今天的辽宁的这个西部这一带立国，所以呢它是一个农耕的政权，它对北魏来说文化上是有这个先进之处的，所以这个他们那个里面的汉人的这个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汉文化就是包括这个冯氏家族，他本身是个汉人的家族，他只不过跟这个鲜卑人在一起，这个多年的这个共识有一定的鲜卑化的成分。但是呢，他是相对来说这边北燕的汉文化保存的比较好，所以通过冯太后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介质，然后呢，北魏的这个汉化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关键是他教育的一个好孙子，他的好学生，就是这个年纪小小的这个袁弘。
1: 这个袁弘倒是还是真是就是从他祖母，
0: 他非常爱他的祖母。这个祖母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不是他的亲奶奶，但是呢他对他奶奶特别特别的爱，甚至是崇拜。他每次有大事， 大事之前他要出征，他都会跑到他奶奶的坟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回去再去发号施令，特别特别的，所以叫孝文帝，这个孝主要是对他奶奶的孝、
1: 哦、
0: 所以一个人如果叫孝什么什么，就是谥号当中带一个孝，这个人绝对人品错不了，如果又带一个文，那这个人文化水平道德水准都挺高的。
1: 而且真的是从他奶奶这里也是学到了继承到了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治国的思路、啊、
0: 对，所以他之后呢就在他奶奶的基础上他的汉化是大大的推行了、
1: 嗯、
0: 就他奶奶还有一点就因为他啊，是只是有一个第一步的一个经济基础，他就开始在、
1: 嗯、
0: 你他气魄多大，他首先改汉姓，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改姓，整个皇族以后就没有拓跋这个姓了啊，大家都姓元、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那个有很多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姓，你就是少数民族现在姓贺，你就直接姓贺、
1: 嗯，
0: 这个牛勿语哈，不许姓，不许这么富啊，三个字，现在就姓余。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这个尉迟氏，好，不许姓尉迟，现在就姓魏，就是上位的魏啊，就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如果你如果是复姓，你可以改成汉字的复姓，长孙氏、叔孙氏，就所有的契丹的那个鲜卑的那些大贵族，他们的姓都改成了汉姓。然后呢，他给自己的六个弟弟，每一个弟弟都找了贵族做自己的就是王妃，这些王妃当中除了一个都是这个我们后来不是说我们有很多汉族的高门大姓是吧，
1: 嗯嗯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有什么太原王氏、
1: 嗯、
0: 清河崔氏、柏林崔氏，然后荥阳郑氏是吧，然后这个范阳卢氏，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1: 崔卢郑王，这都是高
0: 门，我们四大家族、
1: 嗯、
0: 那这些家族是怎么来的，
1: 嗯，
0: 是当时孝文帝选举的，选出来的，孝文帝觉得他们家族门户很大，所以把他们家的姑娘干什么呢，选到宫中来做自己的妃子和王妃，
1: 嗯，
0: 就是他自己挑选了王妃，然后又给每一个家族挑选王妃，又给每一个家族挑选了适龄的女青年嫁给他自己的亲弟弟，
1: 嗯，
0: 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了这些家族的通婚关系，那么
1: 这有了血缘关系就
0: 这些大家族就变成了皇亲国戚、
1: 啊、
0: 而且世代通婚，这样以后呢就变成了北方的大族当中、
1: 嗯、
0: 就南方叫朱张顾禄、
1: 嗯、
0: 北方就崔王卢郑、
1: 嗯、
0: 是其实是根源是在孝文帝这里，
1: 嗯，所以孝文帝全面实行汉化改革，
0: 穿汉服
1: 进胡服是吧，
0: 说汉语，
1: 对，断鲜卑语、
0: 嗯、
1: 朝堂必讲汉语，
0: 而且把所有的人你到了洛阳之后你以后死了、
1: 嗯、
0: 你不许埋回到草原上去，
1: 是苏弼就说了说

0: 这个还不一定呢，是吧？还得拿户口啊。你只要是从这个平城过来的，就是大同，你到了洛阳，好，以后你的户籍就变成洛阳户籍，所以你以后去世了就得葬在就是这个洛阳的北邙山。
1: 嗯，好，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请顾老师来讲，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文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6: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5: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6: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5: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8: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9: 游戏开始了。
10: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9: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0: 这小场面。
9: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0: 血条咋掉这么快？
9: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0: 我的车。
1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2: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3: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5: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的运河风云人物，我们一起来了解北魏孝文帝的运河初心与未酬壮志。

0: 运河商商千载奔流，南北对峙的乱世里，南朝风雅独盛江东，北魏孝文帝袁弘却在中原掀起划时代革新。他迁都洛邑，推行汉化，消融胡汉壁垒，促成北方民族大融合。这位壮志帝王纵横中原江河，亲身探勘水运通道，勾勒出连通黄淮的漕运蓝图。他魏晋的运河构想跨越岁月，为隋唐大运河铺就先导根基。一朝帝王拓水路，千载运河起繁华。北魏孝文帝的水运探索藏着怎样的大一统格局，又为南北融合与运河文明留下了哪些不朽伏笔？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一起来解读北魏孝文帝的运河初心与魏畴壮志。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老师。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北魏孝文帝吗？对于北魏孝文帝呢，这个像阳光说了，他这汉化改革是南北朝时期最系统最激进的少数民族主动汉化的运动哈。斯努比说了，冯太后称制期间在社会风俗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了系列重大改革，并积极推进北魏王朝的汉化。孝文帝在冯太后的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年满23岁就精通儒家经典，也为治国理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增长
1: 了才干。他是一系列的，就是他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汉语汉服是吧，他包括他在这个洛阳他建立了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然后呢他还在这个打仗的这个过程当中特意绕道到山东的曲阜去拜了孔子庙，所以他是纯心的汉化，是一心一意的汉化。他在这个整个这个北朝历史当中他是非常夺目的一位。
0: 我们也来总结一下他这一套汉化的这个做法。
2: 在惜字如金的历史课本中，拓跋宏却能够独占两页之多，他既没有秦皇汉武的耀眼功绩，也没有唐宗宋祖的磅礴气象，那他凭什么能够得到史学家的偏爱呢？答案就藏在他的思想当中。他深知欲在中原建立持久统治，必先理解、接纳并运用这片土地沉淀千年的治理智慧，这是征服的终点，亦是真正统治的起点。拓跋宏继位之初，北魏已统一北方多年，但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却日益凸显。鲜卑贵族坚守旧俗，轻视汉文化，不仅导致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重重，更引发了底层汉族百姓的不满，严重威胁着政权的稳定。他明白，唯有摒弃狭隘的族群偏见，吸纳先进的汉文化与制度，才能让北魏真正实现长治久安。这种统一更具持久性与生命力。为了推动改革落地，拓跋宏迈出了最具决定性的一步，迁都洛阳。彼时的平城是鲜卑族

迁都事宜，历经重重波折，最终成功将都城迁至汉文化的中心洛阳。这只是他改革的第一步，迁都之后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汉化措施相继推行。他下令鲜卑贵族改汉姓，向拓跋改为元，自己也更名元弘，倡导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以血缘纽带消融族群界限，规定官员上朝必须说汉话、穿汉服，废除鲜卑族的旧有礼仪与制度，推行汉族的科举选官制、均田制，以汉家治理体系规范国家运行。总之，一切都全盘照抄。拓跋宏的汉化改革彻底改变了北方的民族格局，原本对立的鲜卑族与汉族在文化认同与生活习俗上逐渐融合。

0: 而进行的不可避免的自我革新。
1: 上书重霄说，燕和北魏都是鲜卑族，燕是慕容鲜卑，北魏是拓跋鲜卑、
2: 对，还有宇文鲜卑，就是后来的北周的创立者。
1: 对，因为他后面还说到了这个鲜卑族的。然后这个玉虚银城说，一直跟随顾老师在电波中知晓了以历史为轴心的大运河风云人物，真是获益良多。今天讲到了北魏孝文帝，他生存在北魏太和年间，让我联想到了立于海淀区聂各庄乡的北魏太和造像，现在收藏在首都博物馆。自己感觉到北魏的历史文化和我们好像也很近，
2: 很近，因为我们当时就这个北京这一带是北魏的这个比较重要的区域
1: 所以其实跟我们也是

0: 拓跋宏，袁弘跟这个大运河的关系、
1: 对，我们最好称他袁弘，因为他爸爸也叫拓跋宏，一个音、他爸爸也拓跋宏，
0: 容易说乱了哈。
1: 对，这是字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说袁弘吧，因为他自己改了名字嘛、是吧，
0: 对，
1: 这个后期他后期就叫袁弘、但这个袁弘呢，我们接下来要讲他跟这个运河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你乍一看、那袁弘跟运河有什么关系，袁河跟运弘的关系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我可以说他是这个隋炀帝杨广的开创者，就是他这个炀帝杨广所做的这一切，按道理来说，如果这个上天能不要说让我多活五百年，多活50年或者5年，大概袁弘大概率就可以把它给实现。
0: 袁弘真的是。

0: 更多吗？
1: 哎，它就是相当于是计策，又计策。然后大家想一想，那去南征的话，那又下着雨，路又难走，那个万一打了之后是吧？上了战场，谁也不能保证能活下来。那迁一个都就迁一个都呗。于是乎就迁都在洛阳。所以1493年，他就通过这种方式迁都洛阳。他迁都之后呢，他回到北方去安抚了一番，然后1494年又回到这个洛阳，然后他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什么机遇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南朝齐，南朝齐是萧道成建立的。萧道成建立之后呢，经过了几代，到了孙子这一代，他们家族内部发生了一些特别凶残的这个内斗，然后萧道成的一个侄子杀了萧道成的这个后代，然后呢他登上了皇位，这个人就叫萧鸾，鸾凤的鸾，这个是个名字很好听，但这个人不是个东西，他是之前的托孤重臣，但是他把他的那些堂侄都给杀光了，他自己当上了王位，而且他是相当于是一个什么来，怎么就是那个旁系旁支入主大统，就他本来是萧道成的侄子，按道理说这个皇位是萧道成打的天下，应该在萧道成的儿子孙子里面去传递，为什么你萧鸾要继位呢？就不得人心，不得正统，于是乎。孝文帝他以这个中原正统的身份，他以这个从周礼的角度出发，说你这个德位不正，所以我现在要来对你进行一个讨伐，所以他带领大军对这个南朝进行了一次规模非常大的讨伐，这个规模巨大的程度，用兵规模在500,000左右，而且是分成几路作战，最西边呢是从南郑，就是我们今天的汉中，然后这个中间偏西一路呢是打今天的襄阳，然后最中间一路呢是打今天的信阳，然后还有一个是皇帝御驾亲征，皇帝亲自号称带了30万大军，他通过这个洛阳，然后呢通过陆路来到了这个河南的南部，我们今天就是相当于今天不太重要，叫这个名字叫驻马店，这个驻马店是后来兴起的这个城，那驻马店当时有一个现在看起来不太重要，但是以前特别重要的叫汝南。他说汝南这个地方干什么呢？汝南这地方就可以进入汝河，汝河是当时的淮河上非常重要的支流，他就从汝河进入了淮河，他去围攻淮河岸上的一个重要的边境城市，在整个南北朝这是最重要的边境城市，就是打那个淝水之战的地方，寿春，去打寿春。他打寿春那打了2个月没打下来，他只好又继续的带着这支舰队向东去打我的老家，当时叫钟离，就是凤阳县
0: 啊，
1: 因为寿春在凤阳县的这个西边几十公里，他就向这个西边，结果钟离又没打下来，他就非常的丧气，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发生了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他的一个发小，他的一个也是他的小舅子，在这个战争过程当中去世了，这个人是相当于是他的军师谋士，又是一个可以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他就特别的沮丧，他就准备班师了，但是他班师的路线不寻常，为什么不寻常呢？我觉得他来都来了，他不会白白的走这一遭，他顺便查看了整个中原的水路，他要从水路回到洛阳去，他本来是从陆路来到了汝南，然后从汝南沿着淮河的支流汝河，然后进入淮河干流，然后顺流而下，但他现在已经到了凤阳了，他现在要班师，他不是说我要掉头

0: 到了徐州境内，他就找这条之前的桓温挖过的，然后呢这个谢玄跟刘裕都用过的，叫桓公渎。
1: 嗯，
0: 桓公渎就可以进入汲水，从汲水呢顺流而下就可以来到黄河边，就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四渡口敲蒿城，他就进入黄河，他从黄河一路溯流而上，就从今天的山东境内的黄河一直到我们今天的郑州境内的河南境内的黄河，然后呢就进入了洛河的这个入黄河的这个交汇口，叫洛口。他用洛口又溯流而上，他坐着船一路绕了一个大圈，就是他本来可以走直线的，直线的距离大概只有2/1到3/3，但是呢他从水路绕了一大圈，以至于他的最亲近的臣子都对他进谏说，您这样走太辛苦了。他说不是，他说的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就是因为我是在平城长大，我从小的时候呢就没有见过这些船呀水啊的，但如果将来有一天如果要大有为于天下，我就必须熟悉这些船路水路，所以我今天是来亲身的特意的体验一下这个水运的这样一个过程。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我要把这个水路给它走通。走通的目的是什么呢？下一次的南伐。哎，他这一次南伐为什么打了一两个月，他作为皇帝带了30万人他就撤退了呢？就是军粮不济。军粮不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陆路的运输这个运量是相对是受到限制的，所以他现在说我以后如果再跟南齐打，那我一定要保证我的军粮运输的通畅。那怎么通畅呢？他其实从出于军事目的的考虑，他一定要把这个黄河跟淮河之间的这个运河给修通，所以他绕了一大圈。这个绕了一大圈是因为你没有直接从黄河到淮河的那个水道，就是没有，就之前鸿沟水系已经淤塞了，然后呢之后的这个隋唐大运河还没开凿，所以现在怎么办呢？他就做规划。他就考察的目的是做规划。然后他还发现一个重要问题，什么呢？如果我以洛阳为首都的话，我这个粮食运到中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运到洛阳必须经过洛河的水道。但洛河呢它有很多地方呢它有石头的浅滩，会对运输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这样一个影响，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就船破人亡。怎么办呢？他要考察用洛阳西侧的几条洛河的支流，让这个支流让它改道，让它不要流太远，然后让它来增加这个冲刷这个洛河的河道，让洛河的河道变得又深然后呢又宽，
1: 增加水量，
0: 增加水量，这样就可以保证这个从这个黄河和洛河的交汇口到洛河这一段的这个运量是有保证的。所以他对整个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规划。
1: 你看他从小也并不是在这个水边长大，
0: 非常有意思，
1: 但他有真的有
0: 意
1: 识哈。
0: 你看就是他把首都迁到洛阳这一节其实就值得大书特书。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地方做首都，首先考虑这个地方繁不繁华，对不对？然后考虑它的区位，是吧？有没有安全性，是吧？比如说我们说明朝说天子守国门，是吧？

0: 它淮河以南都是当时的南朝齐的控制范围。
1: 嗯，
0: 他其实选洛阳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要给北魏选一个都城，他要给天下选一个都城。他首都迁到洛阳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前线的都城，然后呢调配兵力灭亡南齐，然后到了之后天下一统，洛阳居于天下之中，然后洛阳就要成为天下的首都。然后这时候呢就得配合洛阳作为首都，洛阳有了这样一个历史地位，那么他就必须有相应的这个运粮的通道，所以呢就必须把这个漕运的规划给提前的做好了，然后只要天下一太平就要挖这个运河。那就跟后来隋炀帝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唐朝他那个隋朝建立的时候，他首都不是长安吗？
1: 嗯，
0: 大兴城是吧？那么伟大的一座城市，结果你看隋炀帝干什么？隋炀帝首先他建了一个东都，他先建了东都，然后再去挖从洛阳往北去往南去的这些运河。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配套的工程，就是你首都做洛阳，然后呢把这个南北的粮食都运到洛阳来。这是孝文帝的规划，但这个规划呢，由于他的英年早逝没有完成。
1: 孝文帝那会儿不是这个郦道元是那会儿的是吧？水经柱。
0: 对对，郦道元是。
1: 他们有一个那个隔空有一个对话，因为我找这个资料找到了央视。
0: 郦道元就是咱们北京往北稍微走一点高碑店那个地方的人。
1: 是吧？他们有一段这个对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就他们排演的一个节目。
0: 是吧？
2: 帝卿，你说，大魏的百姓苦吗？
3: 陛下，
2: 说实话。
3: 自陛下迁都洛阳以来，不仅平城民生压力缓解，新都洛阳也欣欣向荣，民生亦得到改善。然而，有些新政推行仍受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阻挠，新政推行不畅，新旧政令相杂，令百姓不知所从，饱受其苦。
2: 还远不止于此啊！如今大魏各派势力盘根错节，土地兼并不断，只有不断推行改革，才能够法令有度，政治清明，民生安乐。可是朝中一些保守的力量就犹如眼前这座孟门山，难以移动。朕有决心像大禹开凿孟门一样，不畏艰难，改革朝政，劈开一条路。可朝中的一些大臣就连一跃而下冲向生机澎湃之路的勇气都没有。
3: 有陛下不畏艰险开凿在先，自有刚直忠勇之臣敢于纵身一跃。
2: 帝卿，你会怎么做？
3: 臣愿如这孟门瀑布一般，面对万丈溪纵身一跃，不怕粉身碎骨。
2: 若大魏有更多厉卿这样的贤臣，朕定能再现九州幽通四海会通的盛世景象。
3: 再现九州幽通四海会通的盛世景象，陛下圣明。
2: 待到那一日，厉卿要把九州的好山好水详加记述，方不负你渊博的山水地质之学。
3: 陛下，臣记住了。
1: 这段还挺有意思的。
0: 他俩其实是同龄人，同龄人，只不过呢，郦道元因为是普通人，所以活得稍微长了一点。其实也比较也算英年早逝，但是比他要长。所以而且他们俩确实有交集，因为他这个郦道元做过治书侍御史，就是相当于是执法督察的官员、检察官。所以呢，他是离这个皇帝比较近的，这样就是职位，并没有很高，但是呢，他可以经常见到皇帝。
1: 陈明迪马上就把郦道元的雕像也给画上来了。上书熊嚣也说郦道元的水晶柱特别的厉害啊。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就像上书熊嚣说的，英年早逝，很多理想没有实现。
0: 对，他其实特别的就是这个人，我觉得很多英雄呀，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为情所困。他是因为他是我们之前说的，他是个冯氏家族，冯氏家族的关系特别特别的纠缠。首先他奶奶姓冯是吧，然后呢他奶奶有一个哥哥， 他奶奶哥哥呢，他奶奶的这个哥哥呢，生了好几个女儿。
1: 嗯，
0: 那其中呢，因为这些大臣呀，他虽然是他奶奶的哥哥，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帝王家族，他的更新换代特别的快，就是包括像这个从他的爷爷到他，其实他们之间呢，十几岁就一代人，所以呢，他奶奶的哥哥生的就女儿。其实跟他年纪差不了多少，
1: 哦，
0: 所以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应该说是他的表姑妈，
1: 嗯，
0: 啊，两个表姑妈都嫁给了他，作为他的皇后。第一个呢是一个嫡出的一个小姑妈嫁给了他，嗯，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另外一个稍微年长一点庶出的姑妈也是成了这个宫中的妃子，然后两个姐妹还斗法，结果呢，这个

0: 废后，
1: 嗯，
0: 就被废掉的皇后。然后后面这个呢，又他就取二代之称了皇后，我们称之为冯优后。
1: 嗯，
0: 这个冯优后呢，耐不住寂寞，性格比较的，应该说比较的这个外向嘛。他呢，因为这个孝文帝，他这个青年壮年时期，他老是南北巡行，去带兵打仗，迁都奠基，搞基建。
1: 嗯，
0: 他老是不太宫里。结果呢，这个当时北魏的宫禁呢，也不像这个南朝的宫禁这么严格，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私藏男子进宫，尤其是以看病的这样一个名义，就有一个人叫高菩萨，这个人呢就进入宫里混乱宫廷，然后这个事呢就被皇帝的弟弟们知道了，然后皇帝回来之后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就要这个就对这个皇后进行惩罚。他一开始就是这个事情，这个有很长时间有这种风风雨雨，造成了这个对朝政对皇帝本人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1: 嗯，
0: 皇帝呢也是那算是大义灭亲吧，但是后来自己心情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郁结，因为他付出了很多的感情，很多年的感情，包括这个皇后之前曾经有生病，在外面养病之后呢，又把他接进宫里来，他们两个就之间的这种感情的分分合合呢，对这个皇帝本人的这个身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所以三十多岁就英年早逝了。我们说这个叫什么
1: 英雄难过美人关，
0: 情深不寿，强极则辱。
1: 哎呦，真的，您说这句话真的就特别契合他这个哈。
0: 对，
1: 哎，这个听得好感慨啊。
0: 嗯，
1: 还有，
0: 我还可以给大家就提供一个小插曲，就真的是一个小插曲。为什么？我们今天都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曲叫《烟花易冷》
1: 啊，对，
0: 大家可以查一查这首歌的背景，它就是跟这个北魏孝文帝建立的洛阳城有关系的，就是洛阳的故事，就是北魏时期洛阳的故事。叫烟花易冷。
1: 烟花易冷。
0: 我听闻你还在等一个人，就那首周杰伦那首歌。
1: 好，太好了。其实还有好多朋友，像史努比啊、玉溪银城啊，都讲到了，就是这个龙门石窟开凿。其实
0: 对，因为
1: 跟他有关系。
0: 因为你说我们就天下有这个四个特别有名的石窟是吧？那个最早的是敦煌这个石窟，然后呢麦积山，然后平城，然后到洛阳。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北魏征战的一个过程，就是北魏首先他灭了这个北凉，然后把北凉的很多石工就带到了，因为那个敦煌当时最早是北凉也是所有的十六国当中这个最后一个被北魏灭掉的，然后他很多的这种技术和工匠以及这个佛教的思想传到了北魏的都城洛阳，然后路经了这个麦积山，所以呢这个麦积山石窟跟这个云冈石窟就因此兴起。然后后来呢，因为北魏迁都迁到了我们的洛阳，然后洛阳这边的龙门石窟又相继兴起，所以这个整个的我们中国最好的这些最有名的最国际声誉最高的这些石窟都跟北魏政权有莫大的关系。
1: 嗯，还有朋友专门想听一听这个帝后礼佛图，但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
0: 时间
1: 了哈。那么最后
0: 包括他的绘画，他的书法都是非常厉害，我们今天很多书法爱好者练的这个魏碑，就是这个北魏时期啊，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啊。
1: 真的就像节目最开始我们俩聊的，您说就如果甲乙天年让袁弘有再有个几年的话，可能
0: 我们要换，就是因为为什么什么，就刚才说的这个建位者萧鸾是一个相对比较粗暴比较暴力的比较暴虐的一个君主，结果呢他在位没几年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呢就进入了他的孩子的这个时期，这他的这些后代呢更加的不堪，所以呢当时有这个南朝有个这个萧宝卷，这个人他的这个统治呢就是特别的荒淫，然后呢啊这个时候呢袁弘死了，袁弘的儿子在位，袁弘的儿子也特别年幼，所以呢那边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这边是一个主少国夷小皇帝，所以呢两边都没有什么机会，但如果这边是正在盛年，如果袁弘迟死，就只要他迟死三年，他就等来了这个特别弱小的对手。
1: 太可惜了哈。回望北魏风云，孝文帝袁弘不仅是推动民族大一统的改革明君，更是被历史低估的运河先驱，他迁都洛阳，试水南北水系，以超前的战略眼光勾勒出了以洛阳为核心连通黄淮的水运蓝图，虽然英年早逝，壮志未酬，没能亲自实现运河贯通南北的伟业，但是他深耕漕运连通南北的探索，为后世隋唐大运河的修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山河更迭，运河奔流不息，袁弘的革新魄力和长远的格局助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也镌刻进了千年的运河文脉。也非常感谢顾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

0: 会有的。戒烟，从现在开始。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4: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文龙，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京津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位于仁泽区的暨南革命纪念馆，回望暨南大地上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追寻平原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其实，在燕赵大地上留存着许许多多珍贵的红色印记，在邢台市仁泽区暨南革命纪念馆静静矗立，它记录了轰轰烈烈的暨南暴动，也见证了暨南军民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

0: 其实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请您先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在您的心目当中，暨南革命历史最核心的精神特质是什么？或者是站在党史研究的角度，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1: 嗯，好的。嗯，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想那就是平原不屈。济南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在咱们这儿没有高山险阻可以依托，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呢，我们当地的济南百姓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和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牢牢的防线。那这就是济南革命最动人的底色。
0: 是的，那提到济南革命，绕不开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济南暴动啊，也就是直南暴动。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只听过名字，并不清楚它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斗争。那请您跟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当年济南暴动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爆发的，主要的斗争轨迹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客观的去看待这场农民武装斗争的历史意义？
1: 嗯，好的。在这个1935年春到1936年初，在河北省呢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农民游击战争。在历史上呢被称作济南暴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直南暴动。那这次战争呢，它是以任县，也就是现在的任泽区为中心，那波及了周围20多个县城。咱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在这个1933年呢，这个日本帝国主义他侵占东北之后呢，又向华北进犯。在我们国家危亡的这个生死关头，国民党政府呢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而面对北上抗日的红军却开展围歼堵杀。所以在1934年春呢，中共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同时做出决定，要在河北省广泛发动群众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且呢扩大抗日根据地，抵御日寇，保卫华北。当时的省委呢经过认真的分析，认为在咱们济南的邢台一带率先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呢也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任泽区呢，也就是原来的任县，地处华北平原的南部，西边是太行山，并且呢紧邻着京广线。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呢就建立了党组织，可以说革命活动开展的也是非常的普遍。同时呢在当时的农村还涌现出了很多抗击反动统治的群众组织，比如说像农民协会、红枪会和大刀会等等。那这些呢都为任县后来成为济南暴动的策源地呢打下了群众基础。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斗争的过程。在这个1934年9月呢，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呢正式向直南特委下达了要开展农民游击战争的部署。1935年4月，直南特委在刘家屯，也就是刘子厚的家中呢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呢主要是研究部署了要在济南呢进一步发展党组织，并且建立济南游击队，而且呢要在这个5月举行暴动等重大问题。当时的会议呢就确定了刘子厚呢作为济南地区的这个济南特委的军事部长，并且要根据斗争的需要，将这个济南地区呢划分为2个战区，一个是府东，一个是府西。当时的特委呢就要求这2个战区的游击队既能各自为战独立活动，而且呢还要相互支援协同作战。刘子厚呢他就是这次活动的具体负责武装暴动的这个军事指挥。在会议的最后呢，还决定是先由这个府东府西的2个游击队呢各自攻打当地的保安团和警察局子来夺取枪支，然后呢一起到萍乡的节骨店会合，再联合萍乡的严民一起去攻打萍乡县城。这次的

分别袭击北张和南楼的警察局。当时刘子厚呢，他是带领其中的一路来到北张的警察局子附近要进行埋伏，准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再采取行动。可是他们的行踪呢是不巧被一名巡警发现了，这名巡警呢当场就大喊了起来。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呢，游击队的队员赵宝富就果断抬枪击毙了这名巡警，从而呢他的这一枪也就成为了人线打响济南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刘振和带领的另一支游击队呢，在袭击南楼局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因为缺乏经验嘛，就是过早的暴露了目标。等游击队冲进警局之后呢，发现敌人已经跑光了。那最后呢，游击队也是就只得到了三支枪。后来呢，两支队伍在会合之后呢，就连夜到这个赶到萍乡的节骨店，也就是节骨村，和东部的游击队去和那里的严民进行会合。但是因为这个府东的游击队呢，他们也是临时出现了状况，所以说没有能够在按照原计划在原定的地点呢进行会合。最后也是导致这个计划呢不得不取消。但是这次行动虽然说没有能够达

0: 英政府的极大恐慌，蒋介石呢就电令当时的稽查政务委员会主任宋哲元要火速围剿，那国民党当局就调集了三个正规军呢，抽调了有数千人的兵力，分别驻扎在了像邢台、任县、瑶山、南宫、广宗、威县，还有巨鹿一带，他们采取长期驻扎、由点到面、反复清剿、逐村围剿的这个策略呢，开始对济南的农民革命展开疯狂和血腥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国民党对济南的围剿当中，被杀害的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呢，有1000多人。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济南暴动呢，整个的一个斗争过程。接下来呢，我来说一说它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个济南暴动呢，它发生在这个红军长征期间。济南暴动呢，它是有力的牵制了国民党三个正规师的兵力，不敢调动，从而减轻了我们中央红军的压力。那么，对支援中央红军东进抗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呢，也为我们党锻炼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为之后八路军129师呢挺进济南、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1: 那听完李馆长的介绍呢，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场扎根普通老百姓的斗争，平原地区无险可守，这在战争当中是非常大的劣势。后来呢，在抗日战争时期，129师东进，包括开辟济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在没有山地做屏障的平原，济南居民是怎样来开展斗争的？这个人山抗战的理念，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0: 这就是济南抗战非常有智慧的地方。你像我们没有天然的大山作为屏障，可是老百姓呢万众一心，就筑起了一座人山。那群众呢踊跃参军，帮忙传递情报，掩护战士，军民紧紧团结在一起。这敌人虽然说能够占领土地城池，却打不散藏在群众当中的抗日力量。那人山思想呢，说到底就是依靠人民，人民才是最坚固的铜墙铁壁。在你看这个济南暴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党领导的这个游击队在打击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同时呢，还带领着群众开展了分粮吃大户的运动。汹涌澎湃的这个济南暴动呢，既鼓舞了广大劳苦大众坚持斗争的勇气，并且呢，也坚定了他们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因此呢，咱们济南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不断地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我想呢，这恰恰就是人山抗战理念最生动的体现。
1: 是啊，无数革命先辈为民族解放献出生命，很多烈士牺牲的时候都非常年轻，而纪念馆当中呢，有一面烈士名录墙，也记录着许许多多济南英烈的名字。跨越几十年的时光，为什么今天呢，我们依然需要记住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革命先烈？这份红色记忆对于我们当代人意味着什么呢？
0: 在我们纪念馆的这个历史墙上呢，其实一共镌刻着有523名烈士的姓名。这些烈士呢，他们来自不同的时期，有的是在浴血奋战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济南暴动当中，有的牺牲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还有的是为了解放故土，保卫家园，奉献在了解放的战争年代。这些英烈呢，其实他们原本也就是这一代，就是这片土地上最普通的农民，最朴实的百姓。他们曾经呢也是平凡的普通人啊，原本呢也可以像咱们一样安然度日，是吧，平平稳稳的生活。但是在国家危难、山河飘摇的动荡年代，面对压迫和苦难，他们没有退缩，也没有畏惧，反而要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他们呢也不是天生的英雄，但是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呢，用自己的平凡之躯扛起了千金大义，用热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的家乡，捍卫了信仰。我们如今安稳祥和的生活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正是这些一代一代无名先烈，他们前赴后继牺牲自我的生命而换来的。其实铭记先烈就是要铭记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呢就是

0: 要提醒我们不忘来时路，我们要永远传承先烈的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团结拼搏、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让珍贵的红色基因呢深深地扎根心底，代代更续，让济南英烈的精神永远照亮后人的前行之路。
1: 说得太好了。那当我们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300多张历史图片，包括百余件革命文物、复原雕塑，还有作战的沙盘，能够把当年的岁月重新带到我们眼前。那想请问一下李馆长，那在咱们馆里展出的这些珍贵的文物，像革命先辈的遗物、书信，包括武器，还有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当中能够发挥出怎样独特的作用呢？
0: 在这个纪念馆这个文字史料呢，其实可以客观的来记录这个历史的脉络，但是文物却是能够让这个厚重的历史呢变得真正的是触手可及。在我们纪念馆的这个展厅里面呢，陈列着有许多来自土地革命时期、还有济南暴动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些革命文物。比如说有这个红枪会使用过的大刀，还有见证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峥嵘岁月的罗号，还有一块献给烈士自己斑驳的匾额，那还有在汾凉斗争当中这个老百姓使用过的这个破旧的麻袋等等等等。那这些文物，那这些呢，他们这些文物呢，饱经岁月的洗礼，相比书本上的文字记载呢，其实它往往更具有直击人心的震撼力量。当这个参观者驻足凝视这些文物的时候呢，其实在一件件文物的背后呢，都是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斑驳的刀痕、磨损的边角、书信上潦草的字迹，无声地还原出先辈们在物资匮乏、危机四伏的艰苦斗争环境当中呢。抽象的历史呢，也不再是纸面上遥远的事件，而是变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也能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济南大地的烽火岁月。文物呢，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历史见证者，它搭建起了我们当代人与革命先辈对话的桥梁，文物呢，它还能够以具象化的方式来传承红色记忆，让参观者在沉浸式感悟革命信仰的力量的同时呢，读懂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进而呢就把红色的精神呢内化于心，激励我们后人呢传承先辈的理想信念，更续红色血脉。
1: 那很多的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去参观我们的纪念馆，那不少孩子呢可能会有疑问，平原上的老百姓为什么愿意豁出性命跟着共产党来干革命啊？从我们馆内的史料展品当中，我们能够找到怎样的答案呢？
0: 因为像我们党呢，它始终和这个劳苦大众站在一起，一心为了老百姓谋生存、求公平。在上世纪30年代呢，我们济南的百姓呢，饱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反动势力的剥削，可以说民生困苦，生活的困苦潦倒。咱们党组织呢，在扎根济南大地，在任县这一带建立较早的这个党组织，像还有农民协会、红枪会呢等群众性的组织。蓬勃兴起。在这个济南百姓呢面对这个深重苦难的之机呢，就是党组织来到这里呢，帮这个农民争取权益，带领大家呢反抗剥削。像1935年的济南暴动，它的爆发呢，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普通的农民就可以拿起武器呢来组建游击队，像通过这个袭击警察局子呀、打击严巡呀，还有这个分粮、开展分粮吃大户这个运动啊，能够来真实的切身维护这个切身的利益啊。老百姓呢也是真真切切的看到、感受到，共产党是真心为穷人谋出路的。所以说，无数的普通百姓呢，他们也心甘情愿的站出来，义无反顾的跟着党来奋勇斗争。
1: 我们经常说呢，铭记历史不是记住苦难，而是传承精神。现代生活距离战火岁月已经很遥远，那很多青少年对那段历史呢缺少直观的感受。也结合我们纪念馆的展陈，您觉得当代年轻人可以从我们济南革命历史当中汲取怎样的精神力量呢？
0: 如今的这个和平年代呢，距离战火岁月也是已经十分的遥远了。很多青少年其实对这个以前的这个历史呀，还有这比如说我们这儿的这个济南暴动啊，还有这个敌后抗战那一段烽火的过往，往往是缺少直观的感受的。但是他身处这个纪念馆这个展馆内呢，就是当你看到这个烈士墙上这523名啊，这个英烈的姓名，其实它还是非常有震撼力的。还有我们看着展柜里的这些像大刀呀、旧罗号呀、烈士遗物等等，这一件件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文物啊，回望济南大地上的革命往事呢，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第一呢，就是信仰的力量。当年济南的革命者呢，大多是普通百姓，在物资极度匮乏，敌人又反复扫荡围剿，那生存处境呢是极度的恶劣。但即便是身处那样的绝境，他们依旧坚守革命理想，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用生命来践行心中的信仰。第二呢，就是群众力量。济南暴动呢，能够掀起浩大的声势，其实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党紧紧依靠劳苦百姓，发动

0: 其实它的根基呢永远在人丹，就是不屈的奋斗精神。我们的革命先辈呢，在这个装备落后抢地环伺的这个绝境当中，还不曾退缩也不曾放弃，这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它即使跨越时代，也同样能够激励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在学习和生活上直面挫折，迎难而上。
1: 那除了革命斗争、浴血奋战，那我们纪念馆呢也记录下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有普通农民、青年学生，还有巾帼英雄。那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对于丰富我们的红色记忆有着什么样的价值呢？
0: 这宏大的革命历史呢，其实正是由这个无数的普通人书写而成的。我们铭记革命历史，不光要记住领袖、将领，更不能忘记那些平凡的参与者。在济南暴动当中呢，拿起大刀的农民，奔走传递情报的百姓，还有不畏强权的巾帼英雄，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身份，但是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呢，毅然决然地选择挺身而出。这正是千千万万由这样的普通人呢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这些小人物的经历呢，他其实能够拉近我们当代人与革命年代的这个距离，让红色记忆呢变得更加的丰满立体。相比于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我们真实鲜活的这些红色故事其实更能打动参观者，让大家能够看到英雄并非天生，普通人也能拥有崇高信仰。
1: 是呀，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由于时间的关系，稍后的时间我们接着分享。

0: 么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什么用？
1: 啊，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8: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9: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文龙。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京津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位于仁泽区的济南革命纪念馆，回望济南大地上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追寻平原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其实，在燕赵大地上留存着许许多多珍贵的红色印记，在邢台市仁泽区济南革命纪念馆静静矗立，它记录了轰轰烈烈的济南暴动，也见证了济南军民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其实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在平常有空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朋友到这里来打卡研学，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对这段厚重的历史了解的还不够深入。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济南革命纪念馆李馆长来带领我们一起读懂重温一下济南革命往事。来吧，李馆长先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做客玩转京津冀，和大家一起回望济南红色历史。
14: 硝烟早已远去，但是济南革命留下的精神并没有尘封在纪念馆里。那李馆长，在您看来，济南暴动、平原抗战所淬炼出来的红色精神，可以对我们今天普通人的工作生活，尤其是青少年成长带来哪些启发呢？
6: 回望济南暴动啊、平原抗战那段烽火岁月，我们先辈呢，他们淬炼出来的红色精神，其实依然可以照亮普通人的这个生活，更能为青少年呢他的成长提供宝贵的指引。 首先呢，就是不畏艰难的斗争精神。在当年济南的普通农民啊，他们拿起武器，在装备落后、敌人反复围剿的绝境当中呢，依然能够奋勇抗争，在面对困境时呢，绝不低头。其实呢，这种百折不挠的品格，就启示着青少年在学习生活上呢，要直面挫折，并且在遇到难题时不逃避。不气馁，其次就是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济南暴动呢，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声势浩大的这个农民运动呢，正是依靠农民、严民、灾民还有群众呢，他们拧成一股绳，充分印证了集体力量要远大于个人。这也就提醒着我们要懂得协作互助，凝聚合力来攻坚克难。再有呢，就是要心怀家国，勇于担当。对于青少年而言，我们就是要脚踏实地的刻苦学习。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呢，便是这个立足工作岗位啊，踏实勤奋的工作啊，热爱家乡，心系祖国，把个人的点滴努力呢融入到时代的发展当中，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14: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现在红色教育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那我们也看到纪念馆推出小小讲解员，还有红色观影研学课堂，把书本上的党史变成沉浸式的体验课程。那很多中小学生呢会参与其中。您如何看待这种创新传承的模式呢？它怎样能够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活起来？
6: 我们在过去这个传统的红色教育呢，它就是大多数呢是以这个参观展厅啊、聆听讲解为主。青少年呢，他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是开展有小小讲解员、红色观影还有研学课程呢等一些这个一系列的特色活动，打破了单一的这个参观模式。把这个书本上抽象的历史呢，转化为沉浸式的体验课程，真正的能够实现从被动听变为主动学啊，做了这么一个转变。在这个青少年他们化身小小讲解员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不再只是说走马观花的看展陈，他们也需要提前去查阅史料，来研读济南暴动还有当中的一些英烈的事迹，熟悉像烈士墙、敖小岩呀，还有这个这些场景，还有革命文物背后的一些红色故事，并且呢再把这个红色的这个故事的内容呢转化成自己的语言来讲述给参观者。其实从读懂故事到这个复述传播这一整个过程，它就是一种深刻的红色精神浸润，能够让红色记忆呢在自主学习当中呢扎根于心。红色历史呢，它不能束之高阁，也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展板上。红色观影呢，它可以重现烽火岁月。研学课堂的设置呢，它其中有这个情景互动，能够让这个用青少年喜欢。

0: 红色的文化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也不再是遥远晦涩，真正的能够走进青少年的内心，引导青少年感悟先辈的革命精神，自觉地接过红色接力棒，实现红色基因的代代相传。
1: 嗯，那李馆长，在您的印象当中，有没有哪位小小讲解员就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有，在一次这个讲解的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这是小女生嘛，她呢本身这个性格呢应该是比较就是内向的那种，但是在这个我们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他呢眼底呢透出的那种对这个历史知识的渴望呢，就让我深受触动。在活动结束之后呢，我就是跟这个小孩聊天嘛，就是来鼓励他参与到咱们这个小小讲解员这个活动当中来，一个是能够锻炼自己，再一个是呢就是通过这个体验的过程能够加深对这个济南红色历史的这个了解，还有更好的做到这个红色文化的传承。人家的家长呢也是非常的配合，在之后呢我们就是在假期嘛，对这个孩子呢也是进行了专门的这个培训，包括这个礼仪呀，还有这个讲解的知识要点呀什么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呢，就是这个孩子呢也是大胆的突破自我，并且呢在这个有一次这个还是给这个成年人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受到了这个受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很大的鼓舞，也受到了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参观者呢，就是虽然说是成年人呢，成年人一般对这个讲解他的要求呢也是比较高，但是这个小女生呢，她是真是完美的完成了这场讲解，而且呢获得了这个赞美和表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孩子呢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这小孩呢本身腼腆内向，不爱表达，但现在呢看起来站在那里就是这个自信的样子。尤其是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感觉他是整个人是在闪闪发光的。所以说在这一刻就让我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这个工作它是有意义的，我们这个阵地呢也发挥了它红色育人的作用。我们就红色精神呢在下一代，也就是在青少年的身上得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传承。
1: 是的，其实现在呢在我们京津冀周边游的热度呢也特别高，很多家庭呢包括单位想要去开展党建团建，包括亲子研学，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济南革命纪念馆作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三 A 级景区，它能够给我们京津冀的游客来提供哪些不一样的红色文旅体验呢？
0: 首先呢我们纪念馆呢它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有完整的展厅和专业的讲解服务。在展馆里呢可以开展像主题党日宣誓仪式等等一系列活动。那针对学生呢，我们主要是开发了一些研学课程，让这个孩子们在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亲自参与到其中。针对单位呢，我们还有这个专题的党史宣讲，还有红色宣讲。同时呢，咱们这个纪念馆，它地处邢台，游客呢可以把红色研学和太行山水古村落游玩呢相结合起来，打造红绿融合的短途这个路线，也很适合京津冀的家庭和团体出行。
1: 其实呢，我会在网上看到很多，我们去到邢台市仁泽区济南革命纪念馆，很多的朋友到那儿去专门打卡，对吧？或者是重温誓言。那在您的印象当中，这样的团体大概每年能够接待多少次呢？
0: 我们纪念馆呢每年接待这个社会各界的这个团体呢有将近有100多个吧，然后每年接待这个散客呢有将近60000多人。
1: 那接下来呢还是请我们李馆长和我们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济南革命纪念馆它的由来、建设以及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0: 咱们的济南革命纪念馆呢，它是位于邢台市仁泽区城东的人民公园内，建筑面积是3000平方米，我们周围的绿化面积呢达到了15000余平方米。从2009年开始启动筹建，2012年7月份呢正式的免费对外开放。展馆内呢是设有序厅、济南包动展厅、济南抗日战争展厅和刘子厚纪念展厅。在展馆当中呢陈列了有300余幅图片、5处雕塑、

两个文物沙盘，还有百余件文物，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呢，以仁泽为中心的济南游击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济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而走向胜利的这个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首先呢是我们的序厅，在序厅里呢有一处这个济南风暴的主题雕塑，它呢主要是寓意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呢，济南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团结协作，那最终呢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壮举。像在序厅的两侧呢，还分别有这个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成立时的这个历史画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八路军129师组成东进纵队，东进济南的历史画面。后面呢就是我们的济南暴动展厅，在这个展厅里呢，它的陈展内容主要是涵盖了直南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之后呢，发动组织了抗日救亡运动。那它也是这个直南农民武装游击战争的开端。当时呢，中共直南地方的党组织组织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过程当中呢，也是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把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和抗日救亡的运动呢推向了新的阶段。新直南特委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呢，这个板块主要是讲述的，在这个1934年11月呢，中共这个河北省委决定建立新的中共直南特委，在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领导下呢，新直南特委就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农民游击战争，这个战争呢，在历史上呢就被称作直南暴动。当时呢还开展了像打土豪、分粮食、砸橘子呢这些等等的武装斗争，并且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县游击队，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又成立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那么面对数倍于自己的这个敌人的疯狂围剿呢，进行了英勇和顽强的斗争。那济南抗日战争展厅呢，它陈列的主要内容就是济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个板块呢，主要是讲的在1937年秋，济南暴动失败之后呢，转移到太行山的这一部分党员干部游击队员，他们也是陆续的回到了家乡，与当地的党组织呢接上关系，并且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组织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这个过程，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建了济南的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最后一个展厅呢就是刘子厚纪念展厅。这个展厅主要展陈的是刘子厚的革命历程。刘子厚呢，他是济南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济南暴动这个失败之后呢，他就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1936年，他离开家乡，辗转北平、河南、陕西等地，领导开辟了豫鄂边区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以后呢，曾经出任湖北省的省长、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等职务。到1958年之后呢，刘子厚就回到了家乡河北，先后任河北省长、河北省的省长、省委书记，带领河北人民艰苦奋斗，为河北的发展和稳定呢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接下来我说一说我们纪念馆的这个发展历程。多年以来呢，济南革命纪念馆始终坚守红色教育阵地的职能，不断夯实阵地建设，优化服务质量，并且呢创新宣教的方式。我们持续的规范像讲解接待的流程，并且依托重大的节日和重要的时间节点，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像主题党日啊、红色研学，还有这个红色科普宣传等等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发挥了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的作用。在青少年红色教育方面呢，我们持续深化管校合作，精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小小讲解员，他们能够常态化的开展红色宣讲、红色课堂进校园等等活动，让红色教育呢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拓展线上的宣传阵地，制作推送红色微视频，还有多篇的这个作品呢在学习强国呢等平台呢进行了刊发。这一系列的特色的宣教活动呢，也先后被人民日报、央视频等主流媒体呢宣传报道，有力的擦亮了咱们济南的红色文化的教育品牌。我们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和深

0: 有这个国家级的老区精神教育基地，那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三级旅游景区啊，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咱们济南地区一处重要的红色地标。
1: 嗯，现在越来越能够感受到我们济南革命纪念馆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生。那如果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自驾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来到这里，现在咱们纪念馆可以给参观者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呢？李馆长。
0: 首先呢咱们这个纪念馆面向社会呢它是免费开放的。

0: 和团建活动，也可以提前预约专业的人工讲解服务，沉浸式的深度的了解厚重的济南红色历史。在我们馆内呢，配套设施也十分的完善，研学功能齐全，并且专门设置了标准化的研学课程，能够满足各类的红色教育实践教学的需求。在节假日呢，场馆还会常态化的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讲解、红色经典观影等特色的活动，为大众和青少年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红色文化体验。在展厅内部呢，它的展陈也是非常的丰富立体，生动鲜活的历史场景复原，直观清晰的革命历史沙盘，还有庄严肃穆的烈士名录墙等等特色展区呢，史料详实，画面震撼，感染力也极强，每一处展陈呢都承载着峥嵘岁月的红色记忆，非常值得大家放慢脚步驻足品读。
1: 那我们邢台呢，其实是拥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的。济南革命纪念馆是我们邢台红色文旅的一张亮眼名片。太行全城既有山水古村的秀美风光，也有厚重深沉的红色底蕴。大家来到邢台短途旅行的话，可以逛一逛太行山水，走访古村落之余，可以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来回望烽火岁月，感悟革命精神，来一场红色研学之旅。那我们济南革命纪念馆，在您看来，李馆长，我们济南革命纪念馆是怎样能够做到让尘封的红色历史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呢？
0: 我们纪念馆呢，它始终坚持双向发展理念，既要守住红色根本，又要创新时代传播。一方面呢，就是扎实做好史料收集、文物管护和历史研究工作，守护真实的济南革命历史，牢牢扎稳红色的文化根基。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紧跟时代的步伐，创新传播形式，并且贴合大众的文旅需求，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展模式，将党史学习、研学实践和文旅体验呢深度融合，让这个群众在游览参观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悟红色力量，真正实现红色文化可看、可学、可体验，推动济南革命精神呢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那我们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优势呢，持续创新宣教形式，不断丰富红色教育载体，我们采用请进来加走出去的双向宣教模式，打造多元化常态化的红色教育项目，一方面立足场馆阵地，在像建党节、国庆节、烈士纪念日呢等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常态化的去举办一各类的主题教育活动。在另一方面呢，我们还主动延伸教育的触角，持续推动红色课堂进校园、进社区、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让红色教育走出展馆，走进群众。在宣传推广上，我们实行了线上加线下的联动模式传播，线下开展像红色故事宣讲、红色故事朗诵呢等沉浸式的文化活动，让群众能够亲身参与、真切感悟。线上呢，通过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的平台，去广泛的推送与济南红色历史相关的这个红色故事、英烈事迹，还有研学的活动动态等等，多角度的去传播济南的红色文化，不断的去提升我们本土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呢，咱们纪念馆呢还持续的拓展升级我们的阵地功能，全力打造了专业化和沉浸式的红色研学基地。我们与我们辖区内的各中小学呢深度联动，量身打造了专属的红色研学课程，创新开设了像有现场课堂、实践课堂、红色情景剧微课堂等等一系列的具有特色的教学形式，通过互动打卡、情景体验、实地研学呢这些方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的回望峥嵘岁月革命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直观的 感悟革命先辈的这些精神，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爱国情怀，并且传承红色基因。此外呢，我们场馆也是在一直不断的优化这个功能布局，丰富主题教育的内容，推出了红色观影、红歌传唱、对党

0: 说说心里话呢等特色的活动清单啊，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参观模式，让主题党日和红色教育的形式呢更加的多元化，内容呢更加鲜活，真正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代代传承。比方说济南革命纪念馆的小小讲解员队伍，是我们场馆内的特色的红色教育的一个亮点。区别于传统的知识化的讲解，我们的小小讲解员呢，他们是以青少年的视角来讲述红色故事，依托馆内的实景复原展区和特色文物展品呢等等，开展沉浸式和场景化的讲解，让厚重的革命历史呢变得更加的生动鲜活，通俗易懂。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重点围绕经典的展陈场景呢娓娓讲述。在敖小岩复原场景之前呢，小小讲解员可以结合旧时代这个岩民劳作的流程，细致解说当年济南的岩民呢饱受压迫奋起抗争的这个历史故事，并且呢配合制岩的过程呢进行演示讲解，让参观者呢能够直观的感受革命斗争的民生底色，深刻的理解济南暴动的起因与意义。在这个文物展区呢，孩子们还能专门的讲解其中有一块牌匾叫乡里保障这上面刻了这四个大字这块牌匾呢是由仁泽区岭南村的村民呢为革命烈士李保全敬献的李保全曾经担任过129师新编独立团的参谋长，在一次掩护运粮队伍撤离的过程当中呢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当时呢也才36岁，那他用生命守护着游击队的这个物资，捍卫着家园的安宁。小小讲解员深情地讲述烈士舍己为民的英雄事迹，让匾额背后的赤诚与担当能够直抵人心。像这些呢实景结合史实的讲解模式呢，它就打破了传统讲解的枯燥单调，以少年之声来讲述红色故事，既锻炼了青少年的表达能力与历史素养，也让广大的参观者在沉浸式聆听当中呢能够读懂济南的红色革命历史，让红色文化真正的可感可知可传承。
1: 好的，非常感谢济南革命纪念馆李馆长来做客到直播间，带我们重温济南烽火岁月，来读懂燕赵大地上的红色信仰。也欢迎所有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来到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回望峥嵘过往，感悟初心力量。我是文龙，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欢迎大家来到邢台，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1: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亲子家庭抓住假期的尾巴去寻找适合低龄小朋友的休闲体验。除此之外，可能很多北京的朋友啊，包括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也会错峰出游，尤其是带着小宝宝的，因为还没有上学啊，这个错峰出游是比较方便的。现在各类演出新空间层出不穷，不过绝大多数的演出面向的都是成年人或者大龄的儿童，专门为小宝宝打造的剧场并不多见。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湾里商业综合体有一个宝宝戏剧场，叫做么么哒宝宝戏剧场，今年全新亮相了，专门服务0到3岁的婴幼儿。在这样的剧场里，小朋友不用端坐，可以自由地爬行互动，来享受全感官沉浸式的戏剧，填补了超低龄孩子戏剧美誉的空白。那0到3岁的婴幼儿真的看得懂戏剧吗？副中心的这个演艺新空间到底怎么去挖掘亲子细分市场呢？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潮涌副中心放响金秋月的系列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特别的宝宝剧场。
1: 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欢迎您。
2: 好，大家好，
1: 欢迎。另外呢，我们是来自么么哒宝宝戏剧创始人孙黎啊，孙总，欢迎您。
3: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0岁，包括这个3岁啊，1岁、2岁、3岁这个宝宝的戏剧，这0岁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可以看戏剧。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宝宝能看懂吗？这孙总，这个宝宝到底能看懂吗？这个戏剧到底是看故事还是体验呢？
3: 其实这个问题啊，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其实看懂这个词儿，我觉得是我们大人的词儿啊。宝宝能不能看懂，其实他不用去看剧情，宝宝他其实更多的是他是在感受，他是泡在这样的一个剧场环境里边。其实这里边可能也有一些跟0到3岁的这样的他的一个老认知的一个科学发展有关。你比如说，我们知道0到3岁的宝宝，他的大脑发育是非常迅速的，他可能在3岁的时候，他的大脑的发育已经接近了成人的80%以上。这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说，在3岁之前，我们所有的家庭给自己的宝宝做足了他这个大脑的营养的开发，那这个孩子相当于在他以后人生的一个整个他的，我们说他的就是地基吧，就会打得非常的扎实。那其实么么哒呢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个安全的场域，用戏剧这样一个多艺术的综合的表达方式，去给宝宝带来很多的充足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他的一个大脑的刺激，这种安全的刺激是能够促进宝宝的大脑的发育的。
1: 其实也可以说是他从这个剧目当中，我就是大人认为哈，懂与不懂，但是孩子可能从这里面有一些认知，他会逐渐的熟悉，甚至是愿意去融入到这个剧目当中，是吧？
3: 是的。其实宝宝整个在剧场中，因为他是360度的无死角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他在这个剧场里边，他可以去跟演员互动，他可以去触摸道具，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做社交。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多链路的去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其实里边比如说情绪启蒙、社交的一个启蒙，包括他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锻炼，因为他会听到大量的演员的一些歌曲的输入，包括音乐的启蒙啊，视觉的一些因为我们视觉都是我们的我们艺术总监就是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视觉艺术家做的，所以各方面来讲，我们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他们的感官的大餐。
1: 我觉得听着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疑问，说0到3岁的宝宝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说能够长久的是坐在那儿去观剧的，所以我最初的疑问说他们不会乱跑吗？
0: 对，乱爬吧。
3: 就是这个专注这个事儿。对，其实很多的家长也也跟我们沟通的特别多然后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宝宝他呈现出来的各种专注他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在剧场里边有遇到过8个月的小宝宝，他可能就是还不太能爬得好，他就坐在那儿，
0: 刚抬头嘛，
3: 对，他8个月他应该能坐了哈，他就是
0: 趴
3: 着他能坐，他坐 在那儿呢，然后我们看了时间的半个小时没动过。我们当时也很惊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剧场里边的之最，就是八个月的孩子就那儿坐着，然后这么看，聚精会神的看，然后跟演员互动也非常好。我们还有看到一个小朋友呢，一岁多，他跟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其他小朋友可能他是去上场爬上场跟演员互动，或者是去摸摸其他小朋友拿拿道具什么的，那个小朋友呢，他是站在我们的舞间台那儿，就背着手，一岁多，一个小男孩戴个帽子，我还记得，他就这样看着我们那个操控台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小伙伴，他看了有就是聚精会神看了有十多分钟啊，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宝宝的专注点，其实他只要在这个场域里边，他沉浸上去了，沉浸进去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都在，因为他在这个场域里边，他的信息量太大了，他要去接收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说我们家长做到的是需要给他时间自己去消化这些链路，而不是说我必须要把你推到场中，你必须看演出，或者是你必须在场里边有什么样的互动，然后我觉得你这种行为才是专注的
1: 啊，
3: 对，就他只要是泡在这个场域里边，我觉得他就能有成长。
1: 说得特别好哈，你看网友木南说了，记得七年前的正月十五和三岁的儿子抬头看月亮，我对他说你看月亮圆不圆啊，他就对我点点头哈，感觉三岁的宝宝已经有基础的认知了，就是还不能很好的去表达出来。其实从孩子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哈，零到三岁的宝宝他的成长是处在哪一个阶段的呢？
3: 其实对，说到这个，其实除了刚才说零到三岁他大脑最发育最那个快速的阶段，就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前两天湾里的一个家长跟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他就说他很疑惑，他说我们家孩子在看这个小恐龙剧的时候，他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哭，然后呢，他好像又很害怕，看到那个恐龙蛋的出来。就是说那整个这个过程，他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或者这个事儿到底是好还是坏。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

0: 问题能够代表很多家长，就是第一次带孩子走进剧场的家长的一些疑惑哈。这里边其实就有很大的，就是像您说的一个零到三岁成长发育的问题。那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零到三岁的宝宝呢，他的那个我们说他的那个情绪中枢，就是我们大脑的那个边缘系统，其实是远远比他的理智的中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前额叶的这个皮层，它是发育的要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出来，他只能用他的情绪去表达。那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会说一会儿哭一会儿又不哭，他又在看，这个就特别的吸引人。说明什么呢？说明宝宝他其实他不是一直哭，就他不是说一直在害怕这个事情。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声音一大，有一陌生人出来，
0: 他一会儿哭一会儿又看，说明什么呢？是他大脑里边的他的那个想象力、创造力和他的勇气在跟他的害怕打架。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大脑里边是在形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他的一个神经链路。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宝宝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其实家长就应该去给他多一些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宝宝这个时候他到了大脑就在扩容了，其实我们可以说对，其实就是一个大脑在扩容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在不断的去吸收外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自己在消化，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在战胜自己内心的一些恐惧点，或者是他要去更多的去就是去探索，去创造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跟妈妈说，其实妈妈不需要焦虑，那你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抱抱宝宝，拍拍他的背，让他知道他在这个场域里边是安全的。这个东西我有点害怕他，但是他发现这个东西他伤害不了我，其实他对我是很友好的。这个样子的话，宝宝的他的那种就是往前探索的欲望会更加的强烈。一般这个宝宝第二次第三次到我们么么哒剧场的时候，妈妈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1: 哎呀，我们也来问问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啊，一直笑盈盈的听着这个话题，北京文化产业园区的协会的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啊，为什么我们会关注零到三岁这个赛道？这过去在文化产业演出这方面是不是极少有零到三岁这个赛道的？至少啊，我跟张扬应该说是适龄家长，
2: 是
1: 就是过了这个阶段，
2: 对，
1: 我们好像都没有在零到三岁或身边的朋友啊、同事有说我这个时候有刚需要带孩子去看戏的。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年龄段？您觉得这个年龄段我们来做戏剧的教育它可能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好，特别感谢啊。首先呢，第一个哈，我也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父亲，
1: 也是适龄家长。
3: 对对对，当我们宝宝小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啊，其实就是之前萌萌哒有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这是一个家庭的仪式感。就是我们当时候确实很想带着比如说我有闺女啊，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想带她去一个家庭的一个团聚的活动，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既可以让她可以沉浸下来又做美育做体育熏陶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这个呢后来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啊，因为协会我们本身就是这个服务文化产业园区助力企业发展，这是我们核心使命。萌萌哒最早孵化的这个场地呢是在天桥，天桥是我们的会员机构。然后呢我们在园区调研的时候，我们意外的这个了解到这样一个宝宝戏剧。当时我一听，哎，我跟所有人的这个家长可能当时感觉一样的，哎，零到三岁宝宝戏剧还有这样的赛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马上就很，当然第一反应是很新奇，第二反应是首先一个问号，宝宝能看吗？然后那个孙总就说，这样秘书长请你感受一下。
4: 对，
3: 就是我们先试一下感受一下。那我是没有带着宝宝，但是我跟有幸的时候

0: 哎，又是追着玩偶去玩的，哎，那种生动的画面让你一下子放掉手机，忘掉所有的嘈杂的世界，沉浸在孩子童真的世界里边，那种纯粹让你一下子就是心里心外都非常的享受。
1: 嗯，
0: 然后这是全国的首个针对零到三岁宝宝的戏剧。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过后，我们更加对这个团队的专业，对他们的服务更加的敬佩。
1: 嗯，
0: 所以有幸参与到后面的一些服务。对，
2: 哎，您去考察的时候肯定是看了我们的剧的哈。
0: 嗯，
2: 您作为家长的感受怎么样？
0: 哎呦，
2: 您看了哪部？
3: 他看了好多，
0: 我看了好多。基本上他们现在新的剧我都
3: 看。对，就当时
0: 我
3: 一个疗愈项目了。
2: 这样的小企鹅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片段。
0: 嗯，啊，对，有看，
3: 那个，
0: 小企鹅、小恐龙、
3: 猫头鹰
0: 都有，
2: 嗯，
0: 都有。
2: 哎，这样咱们先来听两个片段吧。
0: 嗯，
2: 有纯中文的两个片段，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跟讲，先来听一个小企鹅的。
3: 嗯，
2: 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零到三岁宝宝能接受的这个声音，当然还有视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4: 你是不是走丢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0: 我一边听一边说，哎呀，真的很美好的这个声音，而且
1: 很融入哈。
0: 对、而且我觉得是比较安静的，
1: 是
0: 就不大会吓到孩子的那种感觉，
1: 很温馨的那种。
0: 哈，一下，
1: 对，就是很温馨的那种场面。
0: 因为如果是大龄一点的孩子，比方说3到6岁，有的时候是要疯起来的，
1: 是是是，
0: 不一样。
1: 没错哈，您看，特别想问一下陈秘书长，您本人也是全程参与过哈，我们这个么么哒的品牌的啊这个行业孵化哈，当时为什么我们这个协会呢就会关注到婴幼儿戏剧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赛道哈，看中它哪些独特的潜力吗？
2: 刚刚讲过啊，首先这个品牌就让人
0: 独特，
2: 特别独特
0: 对对对，
2: 特别吸引人哈。这是全国首个啊、应该说是也是这个北京首个哈、就是在这个当时那个
1: 这个赛道上，
2: 在这个赛道上是非常自豪的。那这里边呢，因为这个我们首先这个协会啊，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文旅局，然后我们本身非常关注像文化演艺新空间啊、文化娱乐等等新型的业态，我们本身有这也在服务这些相应的企业。
0: 北京有好多这样的文化产业的园区、
2: 北京基本上像798、首钢、朗园等等，
0: 国家77、小的那种，
2: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会员机构、基本上这些大的很多知名的文化园区里边很多都有这样的文化演艺新业态、他们相互本身是就是我们的空间需要这样的新型业态、需要这样的品牌，而且这些品牌呢也愿意哈，像我们也有很多，我们未来也在跟很多的园区之前也有个接触、也是可以去做这样的这个服务场景的对接，所以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新颖的业态，其次呢，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这个内容形式。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服务特别的这个品质，因为你知道一般的宝宝戏剧可能只要在内容上就好，但是在这个0到3岁低幼儿的宝宝戏剧，不光在内容上要做好它，你还要在服务上做好它。比如说像亲子有很多这个母婴的这个卫生间呀、这个卫生啊、安全呀、各个方面，其实它的这个服务难度和运营的精细度要比普通的其他的演艺要高很多，而且呢，你的人是受限的，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完全说，基本上第一，首先要有情怀。

0: 其次你要有专业，第三个你还得要有市场的这种思维，否则这是很难维系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时也是特别受感动，同时呢，作为我们服务这个行业的服务者，我们也觉得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陪伴像陌陌这样的企业，因为每个企业就像一个宝宝一样，我们都需要陪伴他成长，所以这样的宝宝的戏剧更能代表我们的服务一个初心。所以在这可能某种上也是我的一种冥冥之中的一种
1: 缘分。其实就是我们协会更多的来为企业做好服务，对吧？企业有一些需要和政府对接的，我们去完成。想问问孙黎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宝宝戏剧的？因为这肯定有一个初心，就找到这个那么窄的，甚至很多人不理解的赛道，它为什么？
2: 就是这个事儿吧，其实得从2年前说起哈，因为么么哒就是2024年6月1号成立的，因为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23年的时候呢生了我们家第三个孩子波妞，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从事戏剧行业20多年嘛，然后在24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跟他爸爸就是应该也就发现了，就是我们说3岁之前的孩子的美育场所其实很多都是
1: 早教机构，
2: 对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想去美术馆或者你想去剧场，这些很好的就是这些艺术的殿堂，其实对0到3岁宝宝都不是特别的友好，
1: 对
2: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自己说，那我们不行，我们就自己做一个剧。我们当时想的只是说给宝宝自己孩子就是1岁生日的时候一个礼物，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奔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把这个剧就是面向市场的时候，竟然得到了。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万千妈妈的认可。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是说因为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成功的商业模式，我要做多大的一个企业，而是因为我每一步都是被我后边的所有的这些0到3岁的亲子家庭和这些妈妈们所托举着支持我，让我往前行的。我觉得这个是么么哒最大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带着极强的使命感去做的事情的原因啊。因为我当时怎么说呢，当时我在6月1号就是我们演完以后那一个月我们其实收集了几百份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光是妈妈，我们还有很多爸爸粉都给我们写的是一个
1: 爸爸粉，
2: 对，
1: 在旁边不停的点头，
2: 对，爸爸粉真的是上千字的小作文，就是我们只是给他要一个回馈反馈，然后基本上第一句话写的都是感谢我们为0到3岁的宝宝创作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能够就是感受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对，所以说当时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去想到那些信，我们觉得现在还是会泪目，就是很多家长跟我们说的都不是说你这个剧不成熟，你这个剧有问题或怎么着，全都是鼓励和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带着这份初心吧，就也一直在鼓励着我们往前走，
3: 可以说是一份自己的梦想哈，
2: 对，
3: 然后也是跟更多的家长产生了共鸣。
2: 对，
1: 但是其实张亮，你有没有觉得，就0到3岁，像早教课、什么感统课、音乐启蒙课，
3: 是
1: 这挺多的，包括绘本朗读课，这现在有一些文化场所，甚至一些大剧院什么都会有啊。这个和我们这个戏剧相比，它为什么这种美育教育它不能被其他的早教产品直接替代呢？您怎么来理解？
2: 其实我们觉得早教跟我们的宝宝剧其实是两个产品其实我们当时在深圳的时候很多的不了解戏剧的家长，他会说今天上什么课他们会还是以课的那种形式来其实我们会说早教课它更像是在，就是像上课，它是在教东西那么么哒它更多的是在感受到什么东西，就宝宝的体验感什么。我觉得它的内核是一个是技能，就在教宝宝要学东西嘛，一个是技能，一个我觉得我们给的更多的是记忆，就是给宝宝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忆。那对，就是它这里边它可能涉及到，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显著的不一样哈。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单向和双向什么意思呢，那你比如早教它很多是一个被动被动接受的过程，就是我教你学它是比较应试的那种方式。那么么哒它是双向的，更多的是宝宝在这个场域里边他去接受信息，然后他反馈信息，他这里边其实这个链路是更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有一个单一和综合的问题什么是单一和综合，你比如说早教它更多的它会分类别，比如今天是音乐课，今天是美育就是绘画课然后今天是一个肢体大运动课，它会把很多的东西 分得很单一去教，但是宝宝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综合戏剧嘛，它是个综合的那个艺术表达形式。那你在一个场域里边这40多分钟，宝宝是可以去感受到所有的艺术表达形式，这里边比如说从视觉、音乐、形体、肢体，对吧，哈，包括就是我们说他的感官整合，在这一个小时里边他都能全部感受到啊，所以说这里边我们就会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些显著的不一样。另外一个我觉得哈，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他早教的东西他更像是产品，是一个课包，但是戏剧他更关注的是人本身，就是跟人和宝宝如何去，因为他不是一个标品啊，因为每一个宝宝他在戏剧的场域里面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哎，对，所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人本身啊，是这个样子的。
3: 哎，我觉得也特别能在这个剧当中能够发现每一个孩子不同的特质，
2: 是的，
3: 是吧？
2: 是的，是的，
3: 而且他更专注于哪方面哈？
2: 对，对，对，
1: 哎，是真的。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互动话题哈，大家都觉得还是0到3岁的这个宝宝剧场是挺新奇的一件事儿哈，就觉得能看懂吗？还是在聊，但是看完以后呢，这还是
2: 觉得就是这个看懂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成年人已经被这种，就是我们已经被很多框框束缚住了。因为我们看万事万物的东西，首先就是说这个事儿我懂不懂，
1: 懂，
2: 我能不能看懂，
0: 我要翻译成我自己的语言。
2: 对对对，所以说，因为我觉得就是0到3岁的宝宝，其实他们的能量和他们能够理解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很多。我们一定不要用我们成年人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去限制宝宝们的想法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3: 是。跟大家聊的是0到3岁的宝宝也可以看剧了哈。
1: 这0到3岁的宝宝今年9月1号，这还不能上幼儿园，
3: 对，
1: 也不能上小学，所以有这样的美育场所，到底您怎么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我们微度假的目的地啊，离环球非常近的湾里，现在有一个0到3岁的宝宝的专门剧场，叫做么么哒。
1: 哎，是的哈，那这里的剧场到底是为小宝宝专门打造什么样的一种演艺空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又给副中心的文旅能够带来什么呢？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同时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以及我们宝宝剧场创始人哈，么么哒的宝宝剧场创始人哈，孙黎哈，欢迎二位的做客。
0: 这是我们另一段剧叫做 Ocean 的现场。

0: 其实让我感觉就很像我们在学小宝宝，就教他很多学画也好学东西一样，就是一个节奏重复、
1: 哎、
0: 简单同一个节奏，
1: 是
0: 是不是是有这样的设计吧。我们剧目上比方说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小企鹅，听到了 Ocean、嗯、这个海洋的中英文，包括一开始我们提到了有猫头鹰等等、嗯、它这个剧目上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它突出一个什么样的特色，都是我们原创的吗还是引进的？
2: 就是因为刚才大家都听了那个恩达 Ocean 的这首歌哈，
0: 对对对、嗯、
2: 我也可以接着先说一下这首歌。所有的就是么么哒里边的歌曲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哈、啊、都是我们自有的版权啊，包括视觉 IP 形象这些。那这个歌曲呢，在所有的歌曲中妈妈们特别喜欢这个恩达这首歌、
0: 嗯、
2: 啊，就是我们妈妈们称之为叫洗脑神曲、嗯、那我们在恩达的现场呢，这首歌呢它会在前边，就是我们演员会带着所有家庭去学这首歌。宝宝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是大部分宝宝他当场他就能会跟着哼、
0: 嗯、
2: 有很多宝宝，现在家长很多跟我反馈哈，就是我们的一些铁粉家庭，宝宝们每天睡觉之前的一个仪式感，就是妈妈必须要去跟他就是唱和跳这个恩达之歌、
0: 嗯、
2: 然后才会去睡觉所以说其实我们会觉得么么哒的很多东西就是他都会延续到家庭里边去、
0: 嗯、
2: 那这个设置呢，就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从比如说时长来讲啊，我们么么哒的每个剧目呢基本上都是40分钟左右的一个正剧加15分钟的一个工作坊、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是其实也是卡在宝宝的这个专注力能够最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之内、
0: 嗯、
2: 然后呢15分钟的互动呢是让家长没有进到场里边去的，就是让家长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
0: 嗯、
2: 能够一起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就是会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从宝宝上来讲还是家庭就是父母来讲，其实都是一个能够很收获满满的一个过程那其实从里边的所有的音乐，刚才我们说了哈，音乐我们基本上都会每首每一个剧目里边都会有4到5首我们自己的原创的音乐而且我们的剧目呢设置呢是每一个剧目都有一个主题它的主题其实侧重点呢就会不一样，那这里边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么么哒，我们自己有一个摸宝认知研究所，我们领衔的专家呢是哈佛的儿童心理学的专家，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设置其实都是会有很强的科学理论的一些前沿，全球前沿的一些育儿理念来做支撑的。那在这里边我们研究了0到3岁国内外的所有的一些就是先进的一些早教理念，然后有宝宝集中发育的就是需要发育的几十种技能，然后我们最后总结成了就是宝宝在我们么么哒要核心发展的一个8个技能这8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感官统合肢体运动、语言表达、社交共情、情绪启蒙、安全感的建立，还有认知探索和想象创造这8个其实是我们觉得在0到3岁的宝宝这个维度里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剧目的设计里边，我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8个8维模型再给宝宝做设计这样的话其实家长他能够回去很清晰的感受到，哎，我今天宝宝在这个剧里边感受的时候，那这个8维模型里边他今天是哪几点，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和成长
1: 其实孙总说了这么多哈，我刚才脑子里面突然闪现一个这个感受呢，就是怎么讲呢，我们不光是在做这个剧，而且我们是在慢慢的研究包括科学的一些教育理念哈，从这个育儿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这个从他的发育的角度来讲，其实说实话真的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其实越走越去探索，
0: 应该、就是、
1: 为孩子打造一些，
0: 我就感觉是越走越专
1: 对对
0: 对对，这种感觉
1: 对就是哈，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回来了，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孩子们能不能看懂，这个问题刚才孙总已经解释了哈那就是能不能坐得住哈，如果遇到淘气的小朋友说我看着看着就溜达走了然后呢我们应该会怎么样对待这些小朋友，甚至是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2: 其实这个在最早我们设计的时候其实都在考虑的，围绕这个点去考虑就是因为我们又要一个就是沉浸式的场域，那这宝宝有能爬的 有都不会爬的，对吧？有能走的，还有走的比较好的，怎么办这个事儿哈？就是有些宝宝他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宝宝的专注力？好，所以说我们其实就开创了一个先河，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分龄的设计，场次的一个分龄的设计。我觉得这个设计可能在全球可能都是领先的。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剧目分成了，就是0到1.5岁。

0: 1.5岁到3岁这两个场次，基本上是推荐6个月以上的宝宝来剧场
1: 啊，
0: 对，零到六个月就5个月以前的宝宝，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来剧场，因为宝宝那个时候他很多，对，他其实很多的参与感不强，但是他其实我们也有就是3-4个月就把宝宝，就是家长就等不及了，就他会把宝宝就是带到剧场，他去感受氛围啊，当一个就是非常早期的一个早教去让他去感受环境去听，我们还有孕妈妈把么么哒剧场当成早教当成胎教的一个环境来的。
1: 每当孩子或者婴儿也好啊，这胎儿也好，这进入这种演艺场所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包括很多医疗节目当中都会考虑他的声光电对孩子视力啊这听力的一些刺激或者影响，
0: 是的，
1: 虽然这现在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但肯定有家长有担忧，那咱们在声量上在这个光上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0: 对因为对您说的特别对宝宝剧场的声光电它其实都是非常温柔的都是围绕着0到3岁的宝宝的这个发育的这个阶段的程度来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灯光这一块我们是绝对不会有那种强光对宝宝的眼睛形成刺激的那种光线甚至于我们基本上很少会就是像我们在传统剧场看到那种就是全黑的场景，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我们会在中间有一些给孩子的一个比如说气氛烘托，偶尔的就是灯光会暗一下但是都不会让他们产生一个就是害怕的那种黑暗的那种感觉对于音效来讲呢，我们的音效我们最开始做的都是那个全景声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就是为了让孩子去多声道的感受声音就是我们的所有用的音响方面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品质高的然后对于舞美色彩来讲的话，那就是更就这完全是我们的一个的特别就是强项的地方了对我们会根据每个宝宝他的那个就是对色彩视觉的一个就是发育的匹配程度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色彩色系其实都会看到，比如说现在正在天桥上演的我们阿根廷的那个资深演员演的那个哇我是谁，它其实就是整个粉色的世界对，它其实就是很梦幻，就是很多的宝宝进去以后其实不是说粉色只是小女孩的一个标配哈很多男孩他也会很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感觉，那你像我们小恐龙就是一个森林的一个视觉的质感海洋就是天蓝色的整个蓝色海洋对，所以说色彩这一块在么么哒里边是非常非常就是道具舞美视觉这一块是我们非常就是看重的
2: 很
0: 有对对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对对对，
2: 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打消了我们这个正在听的一些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的哈一些顾虑哈所以你看其实在最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个陈秘书长也说过了，像我们这个么么哒剧场其实它更注重一些服务哈，这些服务可能是我们家长更看重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整体设计包括声光电等等也都是为我们这个儿童的健康哈去做了大量的一个考量另外像比如我们这个演艺新空间目前呢也是北京正在推进的一个方向哈么么哒这种宝宝剧场呢，算不算是演艺新空间里的一种特别的存在方式呢？
3: 是的啊。首先，那个现在哈，大家都在促进文化消费，尤其是这个高体验的文化消费哈，在北京也在打造这个戏剧城、演艺之都啊。那么但是么么哒这种品牌，刚刚讲的，针对这种低幼儿的其实它是首创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品牌呢未来能更多的服务于这样的高这个这群高品质的就是我们说的未来有希望这群小宝宝
2: 有需求的
3: 需求的宝宝所以这些年呢我们也一路就是比如说而且呢他们的私域做得特别好他们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你刚说的就要叫沉浸式沉浸式其实最核心的是一定要读懂用户要跟用户去深度的去交流和互动而么么哒其实这小宝宝刚刚讲的说看不看懂小宝宝互动他是有眼神的他是有动作他是有交流的在这过程中需要你强的一个所谓的这种互动和粘性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觉得未来戏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去引导的这也是未来可能的一种引导方向所以当时么么哒在准备说哎，好多这个家长说哎，想要去上海想要去深圳的时候我们协会也坚定了通过我们的组织网络把他们拓展到 外地各个区域啊，让他带到全国各地，甚至现在有很多国际的友人到北京来，到
2: 专门来看，
3: 对，专门来看剧啊。比如说在副中心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湾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考虑，哎，因为旁边有环球影城，那是跟这大宝宝他可以去玩的，但是小宝宝低幼的这种游乐项目还是缺失的。那在这个地方，哎，我们需要布个局。那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不光是北京的宝宝，可能还有一些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边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戏剧的内容。
2: 是，所以感受到现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一边的这个文化新生活是越来越多了，更多元化，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新通州人啊，他们也基本上都是90、95后，也是可以

0: 对，我们得让我们悦己自己，我们得开心，
1: 对，
0: 是吧？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戏剧这样一种这个让我开心的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这是一种消费的变化。其次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叫的无线下，无社交不线下，就是我们其实，在参与戏剧的过程中，不是光看，以前光我们看看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场景，让更多的人在这里边，同类的人在这里边社交，所以他们现在默默大这里面有很多宝宝社交，
1: 对，从宝宝开始
0: 陪伴成长的爸爸妈妈们相互之间交流育儿心得，这种情况也特别普遍，所以他最后成了一个这群人的社群啊，高粘性的社群，形成了一群这个非常好的粘性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是
0: 啊，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叫有一句话叫小手大拉大手，全家一起走，它背后是一个长串的一种消费的一种促进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特别了不起的，
1: 粘性很强，
0: 是的，
2: 因为么么哒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它都有项目的落地，这上海、杭州都是相对来说演出比较成熟的地区了，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选择湾里呢？湾里在全国的这个店的布局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3: 其实湾里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非常具有战略布局意义的啊。首先呢，就是像刚才我们陈秘书长也说了，就是湾里在环球的旁边，其实对于就是一个全国就是品牌全国性的一个宣发和推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再加上呢，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这边包括湾里这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是非常支持的我们其实因为也是把湾里作为我们就是么么哒演艺新空间加上一个商场的这个文娱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旗舰店，在做一个就是在做一个推广和尝试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湾里它其实可以承载的东西会很多就是后边能够延展出来的可以做的事儿也很多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我们么么哒到了湾里以后也能够为我们副中心这边的0到3岁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业态，这个就是跟艺术内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缺口吧，我们能希望能把这个拼图给补上也能积极的去贡献一点我们么么哒的一个力量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一个想法吧，一个初心
1: 其实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也在聊说这个特别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包括湾里环球影城附近哈，我们这个业态也是越来越多，那秘书长特别想问一下，像么么哒这样的婴幼儿的戏剧入驻湾里哈，对商业空间呀包括本地文旅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价值呢？
2: 我知道湾里现在是有一个白花剧场是一个脱口秀的剧场然后在其他的演艺形态上它也有一些那个探索乐园 Discovery 的然后是有那个火山公园哈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包括这种戏剧的业态这个儿童剧的真还是第一次吧
0: 是的是的其实有几个，第一呢，现在无论是商场还是所谓的文旅消费景区，它现在最缺失的我们说最重要的是吸引有效的人流，它不光是人流有效的人流，而么么哒这个宝宝戏剧呢，其实它吸引的是这种所谓的相对来说高审美高品质高消费的有一定消费层次的，还不是高消费的这群有效的人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它整个的商场的未来的经营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一个对儿童和对家庭非常友好的一个商场，它的这种氛围感和体验感本身就比较强它本身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至少是以人为本会做得很好的这样的商场，其实更适合于更多人去消费它。还有一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的说我们在引领未来所有的这个线下新空间可能更多都会去考虑吸引这样的沉浸式高体验的这种文化消费业态来去吸引，而么么哒不是光只是一个剧场，么么哒品牌未来还将延展跟儿童亲子玩具跟那个母婴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服务的业态，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针对一群人的文化消费的新的品牌。那这些消费品牌比如说他们以那个在上海为例通过进那个 BFC 的商场，他可能通过么么哒入驻过后把整个商场的亲子业态给它激活了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亲子甚至带宠物的一个社群，就是大宝宝加小宝宝，我们说两个宝宝一起去遛的，我们说遛娃，我们还在策划什么遛娃节什么之类的，一起遛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氛围，我觉得这是未来其实激活商业业态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品牌抓手。
2: 其实很多城市现在都在抢青瓷的业态啊。
1: 对，
2: 有一个说法，其实我们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在说，我们就不一一念了。我们说这孩子的钱就是好挣啊。陈秘书长，您怎么看这种说法？这个青瓷业态怎么样能够真的做好，让一个城市，包括让副中心，我们湾里这块的商业，它真的能够是锦上添花？
0: 好，首先呢，这个孩子的钱好赚呢是在打引号的。第一呢，首先如果你从宏观来看，孩子现在宝宝毕竟少，那其实孩子好钱好赚，其实取决于你有优秀的内容供给，它不是好赚，它是一个高粘性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妈妈们对于他这个消费的品质、安全性、服务其实挺挑剔的。所以你到么么哒去过后，你就会能感受到他们在这方面的用心，正因为他们的用心和高品质才吸引了、赢得了妈妈们的转换。所以他们很多的客户是复购率非常高，超过50%，这也是所谓的好赚。但是另外一块它又不好赚，因为你的宝宝剧，比如说你其他的戏剧，可能你可以无限扩展人啊，居然可以放大，那评价更高。那宝宝戏剧，他可能他每次他就是30来个宝宝，
1: 照顾不过来，
0: 对，照顾不过来，他得考虑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他反而要做取舍。所以完全功利的你是做不好宝宝剧的，所以这也是这个致敬和尊敬的地方，
1: 是的哈，
2: 所以真的是啊，这个演艺新空间也真的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社交的场所。我想问问这个二位啊，最后。马上就要这个中秋啊、十一啊就要来了，现在已经9月了，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新的动作或想法吗？
3: 我们在湾里这边呢，就是目前的剧目是小恐龙 Let's Go 啊，然后呢可能会根据节庆呢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活动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下一个剧目呢应该会是那个海盗喵啊，就是都是比较好玩，就是值得期待的，对，都是可以的。就是我就刚才那个陈秘说的那个，我再稍微再扩一点点哈，就是么么哒，它其实就是在商场里边，它不光是只是一个剧场，其实我们自己其实，在后边我们是更想做成的是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品牌，就是一个美育品牌。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在更多的是构建一个生态啊，就是我们亲子家庭的一个生态啊，就是像刚才说，我们私域其实已经都达到了小50000人的一个体量，北京就小30000人啊，所以说我们的就是这个社群的粘性都是非常强的啊，而且在这里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够给商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直站在就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上的，我们是一个生育友好的一个特别显现的一个品牌。
2: 对，您也提到了生育友好，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我们的商圈啊，我们的文化产业园，我们的产品能够打造这样的生育友好的生态，让我们更多的所谓的亲子友好，包括我们更多的商业的新业态，能够让全家人全龄化的去参与。感谢二位，也希望大家去我们的湾里商旅
1: 摸
2: 体哈，去摸摸哒，去感受一下北京最好的秋天的时光。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张维和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4: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8: 我愿意。
7: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9: 我愿意。
7: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 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8: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9: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10: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7: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10月8号呢是全国高血压日，那1998年为了唤起全社会对高血压的重视与关注，我国就特意设立了全国高血压日。从那时起，每年的10月8号，我们都会用这个日子来提醒大家，管理好血压就是管好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日子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我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到31.6%，这也就意味着大约每3个成年人中就会有一个人患有高血压。全国高血压患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7亿至3.3亿。更让人担心的是，18到24岁的青年人中，高血压的知晓率仅为7%，绝大多数的年轻患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中招了。那么也就是说，高血压可能在您毫无感觉的情况之下，就悄悄地损害了您的心脏、大脑、肾脏以及血管。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我们今天呢，临近全国高血压日，特意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范一帆医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高血压到底应该怎么防、怎么管。首先，我们欢迎范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6: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您看全国高血压日正好应该也是我们心脏中心特别忙碌的一个日子了，我们来看看啊，健康的体重、理想的血压应该怎么防、怎么管、怎么控，能够给大家带来健康。那首先您就带听众来认识一下高血压这个无声的杀手。您看10月8号全国高血压日，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节日是如何而来的呢？他想传递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
6: 正如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全国高血压日呢是

0: 这年龄的增长，它其实发病率会有升高，
1: 而且可能老年人会觉得这是正常的。
0: 所以呢，就是观念呢，其实现在慢慢的在改变，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视自己的血压。然后我们现在在门诊和病房呢，也是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的高血压患者，
1: 主动来就诊。
0: 对，有的就是因为他会有一些这种头晕头疼的症状，那我们现在门诊见到最年轻的，甚至只有14岁，
1: 哦，那么小，
0: 初中生，对，也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1: 主动过来来调理一下血压，来管理一下血压，这是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啊！也说明现在其实一个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了，一个可能现在确实体检的这个意识也普及了，大家发现的也越来越早了。那我国成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呢，约为27.5%-31.6%，其实也就意味着每3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一个是高血压的患者，真的是这个比率还是不小的。那为什么高血压的患病率能够有这么高呢？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患病率的数字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哈，3个成年人当中就将近有一个是高血压患者。更让人担心的是啊，其实他这个患病率还在逐年的上升。
1: 甚至于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他没有症状的时候他自己就不知道。
0: 您说的对。那为什么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啊。一个呢就是我们人口老龄化。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高血压它确实和年龄密切相关的。年纪越大吧，它这个血管老化啊，弹性变差，然后血压是容易升高的。目前我们国家也是进入老年化社会啊，老年人多了，这个高血压的患病率确实也是高的，尤其是60岁以上的这个高血压患病率基本上是超一半了，
1: 超一半了。
0: 对，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我们饮食习惯，比如说你吃的盐过多，然后还有高油高脂啊，还有这种外卖吃的过多，高糖的饮食，什么奶茶了、蛋糕了，这些摄入过多呢，也会影响血压，
1: 甜蜜的负担。
0: 对啊，然后你像这种能量摄入过高，它也会造成你超重呀，还有肥胖，这些也都是影响血压的因素啊。另外呢，就现在工作压力大啊，熬夜啊，加班呐，情绪紧张呀，焦虑呀，都是会影响我们交感神经兴奋呀，血压的升高
1: 也会影响。
0: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遗传方面的因素，你说我们有些父母有高血压的啊，那你出现高血压的几率呢就比这个其他人要高。所以呢，一旦比如说你有这个家族高血压的遗传史呀，或者是有这种比如说肥胖呀吃的过咸呀，像这种危险因素的情况下呢，就是要多关注自己的血压变化。
1: 那它能算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吗？还是说还是由于主要是因为后天的一些像您说的生活习惯呀，这个饮食习惯呀，情绪啊等等的压力导致的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那我们高血压呢，它从病因上来讲呢是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大部分人口中的这种高血压呢都是属于原发性高血压，那就跟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的遗传呀你的环境呀有关系。还有一些比如说有别的病引起的血压升高，我们叫继发性高血压，大概占了有5%-10%左右。那么目前随着我们筛查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完善啊，其实这部分人现在也是慢慢的浮现出来了。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的肾脏病，就是肾性的高血压还有一些肾血管性的，比如说肾动脉狭窄呀造成的这种继发的血压升高还有一些比如说肾上腺性的这种内分泌性的高血压，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异常呀以及我们一些打呼噜，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引起的这种高血压，我们都叫继发性高血压，这种是需要通过治疗原发病来改善血压的控制。
1: 您看一个高血压的问题，它的病因就这么多种多样的，是和我们人体整个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那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您帮大家介绍一下。
0: 高血压呢在我国它的诊断标准呢是在没有使用降压药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测量血压，收缩压呢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呢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高血压。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不是说你量一次血压高你就能诊断了，因为它还有比较多的影响因素，所以一般呢是推荐是你不要在同一天，然后呢去量至少3次，然后如果是说这个平均值都是高的话，超过这个140、90的标准，这个是要可以诊断的。 那我们除了这个诊室血压测量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诊室外的血压测量的方式啊，包括

0: 的家庭自测血压，它的这个标准呢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家庭自测血压，它的平均值如果是在大于等于135/85这个水平呢，那就是可以诊断高血压。如果是你有条件做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去医院，然后背一个这个血压监测的小盒子，然后呢定期呢会测量会记录，然后呢会给一个这个评估的结果。如果是说24小时它全天的这个平均值大于等于130/80，或者是说它整个白天的平均值大于等于135/85，或者是晚上大于等于120/70，只要是超过这个标准也是可以诊断高血压的。
1: 所以我们这个诊断标准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高血压的危害了。其实不只是大家单纯看到了我只是血压数值高了那么简单，很多人觉得血压高了又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就不用管呢？高血压如果不控制最终会怎么样呢？确实我身边有些朋友

0: 的地方。为什么说他无声的杀手呢？那就是没感觉，它不代表没有伤害。
1: 嗯，
0: 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血压升高啊，它其实持续损害的是供血的这些重要的器官，包括我们的大脑呀、心脏呀、肾脏呀，还有眼睛呀，包括全身的这个血管系统啊。这就好比说我们水管里边的水压过高，持续时间过长。那我们说短期可能还好啊，时间长之后呢，确实水管呢它也会老化呀，它会爆裂呀，水龙头漏水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那我们的血管呢就像这个水管的这种性质一样，心脏呀、大脑呀、肾脏呀，就是靠这个水管供水的这种房间。如果是不控制呢，高血压它一步一步呢就会造成这些重要器官的损伤。
1: 那您看我们常知的这个血压高的时候，你容易头晕，容易头疼，容易出现一些不适感，为什么有些朋友他就是会没有症状呢？
0: 高血压呢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大部分高血压这个早期它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那有一些比如说你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啦，或者是血压波动比较大了，它会有一些非特异性的表现。你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头晕呀，就血管性搏动性的头疼啊，脖梗子不舒服呀，还有一些会有耳鸣，看东西模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是很特异性的表现。因为很多别的疾病它
1: 也会有
0: 这种
1: 症状，
0: 类似的症状，对，所以就会可能你高了你不自知，你就会忽视对它的管控。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有些朋友可能这些症状一过性一会儿自己就好了，他就更容易忽视掉了。
0: 对，
1: 那高血压是脑卒中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您看在我国大约有70%的脑卒中的患者都有高血压的病史。血压和大脑之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密切的关系呢？
0: 对，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就是我国约有70%的脑卒中都有高血压病史。也就是换句话说呢，如果把中风呢比作一场事故，那么高血压呢就是最大的肇事者之一了。那么血压和大脑的关系呢主要是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呢就是它长期的高血压呢会造成这个脑血管内皮的损伤，然后这种血里边的血脂啊它就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然后造成斑块的形成。那么斑块越长越大呢，它这个血管就会逐渐的变窄。

0: 变脆，然后呢会形成一些比如说微小的动脉瘤，然后在血压这个波动的时候，这个冲击的状态下呢，它出现这种破裂出血，就我们叫脑出血，就这种的其实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可能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偏瘫呀、失语呀，甚至是这种大量的出血可能猝死风险，
1: 而且可能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
0: 对，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1: 刚才您拿这个水管来举例特别的形象，您看我们的水压长时间的高了以后，其实水管的管壁也会慢慢的被这个压力变薄变脆弱，甚至于出现裂缝。我们的血管也是一样的，你的血压高了，它时间长了也会受损的。那血压刚才您讲了和大脑之间的关系，其实和我们的心脏也是有关系的。高血压对心脏的伤害又会有多大呢？它和冠心病包括心力衰竭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心脏呢也是高血压最直接的受害者之一哈。其实这就像我们一个人背着很重的东西在持续的奔跑的状况一样。那么血压高了之后呢，心脏失血的时候它承受的压力就会变大。那么它为了对抗这个压力呢，它就会要更费劲儿的去收缩然后去工作。
1: 等于它会更容易累。
0: 对，那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变厚。它就是一个代偿性的，会变肥厚。变肥厚之后呢，它就需要更多的氧供啊，需要更多的营养。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呀，它的供氧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它会有一个供需的失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时间长了，它就是也会有这种心脏功能的减低。
1: 那心脏它不就时间长了就吃不饱了吗？
0: 是这样的，它就会有一个慢性缺血，然后也会影响心功能的过程。除此之外呢，就是你长期的高血压，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也会损伤这个心脏冠状动脉的这个肋皮，然后就会造成我们一些血脂啊，更容易在这个管壁进行沉积，然后也会长斑块。斑块也是一样，变大了之后呢，它会造成血管的狭窄，然后斑块出现破裂，它就会形成血栓，然后堵塞血管，就形成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因为一旦出现心肌梗死呢，它这个心脏坏死之后是不能再生的，所以呢就会影响心功能。所以我们说高血压它对冠心病呀、心功能不全啊，它是一个因果链。就是你长期的高血压控制不佳，它就会造成这个冠心病的发生率的增多，然后长期的这种缺血呀，或者是说出现了这个心肌梗死、心肌坏死之后呢，它也会加重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生。
1: 您看在刚才您介绍继发性高血压的时候，我注意到您说过有一个是跟我们的肾脏相关的，那这个血压和肾也是有关系的对吗？长期的高血压对肾脏的损伤是如何发生的呢？
0: 这个高血压确实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因为肾脏是高血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靶器官，它们其实也存在一些相互伤害的方面啊。那我们说肾脏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人体这个比较精密的一个过滤器一样，那么它里面是充满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毛细血管。那我们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呢，就像这种高压水枪就不停的在冲刷这个过滤网一样。所以
1: 那其实就相当于毛细血管里的血压也会变高。
0: 对，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这个肾小球的硬化呀，肾脏的这种缺血呀、坏死呀，严重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的减低呀。肾功能变差了之后呢，它反过来又会让血压更难控制，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您看危害您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危险因素啊。高血压的发病和哪些因素是息息相关的呢？其中有哪些因素是大家可控的，又有哪些是比较难控制的呢？
0: 高血压确实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分为两类了，一类是管不了的，就是不可控的，一类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去管控的。那不可控的因素呢，主要有这个包括年龄呀，性别还有遗传方面哈。那我们一来说一下年龄，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了，年龄越大呢，它这个血管老化变硬，它这个血压呢就容易高。性别这块呢，就是我们男性方面，就是他到中年之后，他这个发病率呢会要高于女性，所以要引起重视，可能跟他激素水平有一定关系。另外呢，就是女性如果是到绝经期， 之后呢，他因为这个激素水平的影响，他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呢就会明显的升高，甚至是超过男性。另外就是遗传啊，我们也反复说了，你这个父母有高血压，那你出现高血压的几率就会升高，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1: 可控因素，
0: 可控的因素，
1: 我们着重来说一说。
0: 对，这个是我们是能够通过努力能改变的因素啊，主要包括我们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吃的过咸。啊，因为，从我们国家这个推荐的盐的摄入量来讲呢，每人每天呢是不超过5克，也就是一小啤酒瓶盖儿这个量吧。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超标的啊，尤其是北方那种过咸的饮食，它是会影响血压啊。另外一方面就是缺乏运动，然后久坐啊，这个方面也是会造成我们体重的升高呀、肥胖呀，从而加重血压，还有。比如说你这个吸烟、饮酒，以及长期的这种压力过大、精神紧张，那么工作压力过大，然后经常的紧张、焦虑、愤怒、兴奋，像这些情绪的波动，也会进一步推高血压。
1: 您看，说完了危险因素之后，我们来看看症状的识别，来一起认识一下我们身体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发出警报信号了。您帮听众介绍介绍高血压的患者都可能出现的这种身体的报警信号都有哪些呢？
0: 虽然高血压呢，大多数患者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确实啊，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些这种报警的信号，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后脑勺或者这种胀痛，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比较明显。有时候你偶然测一下，就难受的时候测一下，你就会发现，哎，血压会有升高。
1: 它这个疼痛与否，是不是就跟他的血压此时此刻的这个数值是相关的呢？
0: 这个是需要去鉴别的啊。我们也有碰到过，就是他有这种头晕头疼，但是他血压并不高，但是呢，你去做一个这个脑核磁，发现有这种动静脉血管畸形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脑部的病变。它会引起这种类似的症状，是需要去排查的。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头晕，这个看东西发模糊，有一些还伴有天旋地转，像这种的，就是如果是除外耳石症啊，然后你要注意检测血压啊。还有就是耳鸣，我们也有病人就是突发的这种耳朵的异响啊，像这种情况，哎，有些人他这个确实血压高，控制之后呢，这个耳鸣的症状也可以明显的改善。另外就是有一些出现这种失眠呀、多梦啊、睡眠质量不好，那有一些也是会影响血压。我们叫双心医学，就是睡眠呀、情绪呀、血压呀，它会有一些互相影响的情况。还有些人会出现这种心慌、胸闷，也是要引起警惕。哎，我们有个别这个病人，他可能会有这种。不明原因的鼻出血啊，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要特别小心。有一些就是因为血压过高引起的局部的这个血管的脆性增加呀，然后你在一不小心的这种触碰之后呢，就是会这种出血的风险。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吧，就说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了，不一定和血压就是一对应的。有的人可能血压高到180-200，可能也没什么症状。可能有的人血压就140多一点儿，他就晕得不行。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要去排查一下，比如说相关的颈椎病呀，还有一些贫血呀，或者是心律失常呀，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然后呢同时呢要监测好血压。
1: 所以其实也就提示我们大家不要以自己的症状和感受来鉴别您的病情。如果是刚才我们的主任介绍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以上，舒张压是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只要是超过了这个数值，其实都是需要加以重视的。您不能说数值高但是我没有感受就掉以轻心了啊，这个是我们要提示您的。那接下来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环，也是在我们血压的治疗过程当中医生也非常关注的一环，就是患者日常的自我监测。您帮大家来介绍介绍，您看现在我们的科技改变了生活，智能设备真的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发达，那也就代表着家庭自测血压的设备种类也是越 来越多了，会不会有很多患者来了就问您哪种设备测得更准，是不是在家测得没有医院准等等这些问题呢？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包括我在家自测应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时间来测更准呢？
0: 这个家庭自测血压呢，也是我们血压诊断管理推荐的这么一个方式。你来诊室当时的测量呢，只能反映你当时的情况，而且呢，它这种一过性的血压高呢，有一些可能只是，比如说病人来医院见到你紧张呀，
1: 路上着急了，
0: 对，白大一性的高血压呀，或者是他可能在你这儿量着正常，但是呢，其实在家其他的时间段可能也有升高的情况，我们叫隐匿性的高血压。所以呢，如果是咱们做好家庭自测血压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的评估你的血压是不是真的高，是不是需要来系统的治疗。那刚才主持人也是提到了，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话题，那我们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设备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首选经过认证的这种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为主。那目前我们其实医院早些年是以水银血压计为主哈，现在因为操作的这种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现在我们医院也都更换成这种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了，我觉得也是比较适用于大家用于家庭自测。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选择血压计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这种有国际认证的这种相对大一点的品牌，而且呢最好是能有这种定期校验的这种服务这样呢也确保你在家测量的这种准确性。而且你在测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适合自己这种上臂围的这种血压袖带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监测血压。
1: 那这个测量的时间包括一天测几次去什么样的数值是我们医生参考意义更大的这个数值呢？
0: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量的姿势哈。那我们在测量前的时候呢，30分钟之内呢，尽量的不要有什么吸烟呀，喝咖啡呀，浓茶呀，然后要排空膀胱，然后测量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选这种有靠背的椅子，然后腿呀放平，不要翘二郎腿，然后手臂呢平放，然后手心向上，这个我们袖带呢要与心脏呢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那么袖带也不能过松或者过紧。那测量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推荐早晚各测一次。一般早上呢，我们选择起床后一个小时以内，然后吃早饭之前或者是吃药之前啊，睡前呢进行测量，并且呢把这个高压低压心率呢做好记录，这样的话呢，你就复诊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测量的数值呢给到医生，然后这样就是有助于你更好的调整用药。
1: 其实是一个首先看您是不是需要治疗的一个可以叫做参考数据，同时也是您的治疗方案是不是适合您的一个反馈数据。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请范主任给大家介绍介绍高血压的治疗有哪些好的办法，包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可以帮到患者。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4: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3: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5: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3: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4: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3: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6: 因为有他，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7: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6: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

0: 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0: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9: 智慧康养，

0: 是京津冀之声 FM 和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我们请回今天和您一起来做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心脏中心主任医师范一帆医生。范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接着带听众来管理自己的血压啊，管好血压就是管好我们的健康。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治疗方面的问题了。首先，我们高血压的治疗目标是什么呢？会听到有的朋友说，降压不是最终的目的，保护心脑肾才是目的，是这样的吗？
2: 哦，是这样的。很多病人确实在问哈，就是我这个血压到底降到多少才合适呢？
1: 是不是我这血压到了一定数值就说明我治疗成功了呢？
2: 你看，其实这里还是有个观念的问题哈。我们说这个降数字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手段吧，但是呢，其实我们要保障我们这种靶器官的安全呢才是最终的目的。那我们之所以这个要加大力气把这个血压降下来，倒不是因为这个140/90这个数字有多么多么的神圣啊，主要是因为就是前期大量的研究表明啊，如果我们能把血压降下来，这个脑卒中呀、心梗呀、还有心衰呀、肾衰呀这些不良结局啊才能真正的减少。血压达标呢，就是把这种心脑肾这些重要脏器保护好。
1: 哎，那有一个问题问您，那是不是代表着高血压的患者他在治疗阶段不光要定期来复诊我们的血压问题，也要定期去检查一下心脑肾等等这些检测和检查呢？
2: 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病人他已经出现比如说蛋白尿了已经出现心电图的异常呀包括我们冠心病啊，或者是已经出现脑梗啊这些情况的话呢，一方面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得更严格有的甚至要降到130/80以下更合适，同时呢我们还要积极的去治疗他这些合并症，确保他的安全。
1: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常见的一些高血压患者用药时候的疑惑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会说，医生，我是不是有症状了才吃药？我今天感觉还不错，或者数值还不错，是不是就可以不吃了呢？
2: 这个是个非常大的误区啊。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伤害呢，它和症状呢它是不同步的，也就是说你没症状不等于血压不高，不等于没有伤害。那我们降压药呢确实是为了保护这个心脑肾的。它不是说这种止痛呀，或者是说止痒呀，不能等同于说我不舒服了才吃。等有症状了往往是已经都晚了。所以呢还是要根据血压测量的情况呢来规律的服药。
1: 那下一个问题是，我这个降压药一吃上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要终身服用了呢？
2: 常规而言呢，就是大部分病人还是建议规律服药因为就像咱们近视了要戴眼镜儿一样那你这个吃药呢，你就能把这个血压呢能控制稳定。那你一旦比如说停药呀，或者是说不规律的去吃药呢，就会造成这个血压的反跳性的升高呀，甚至是这种血压剧烈的波动，它其实对血管啊对靶器官的损害都是非常大的。
1: 影响有可能会更大。
2: 对，
1: 所以经常会听到医生说，您现在的这个数值正常了，血压正常了，其实是药物控制的好，并不是真正它恢复到一个正常情况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会说，我这个药您看终生吃，每天都要吃，难免有的时候会忘吃一次，那漏服之后我在补服的时候是不是要加倍呢？
2: 这个情况可能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降压药呢

0: 较长啊，超过了十几个小时一次啊，但是也不要随意的去增加剂量，避免就是剂量过大之后呢，造成血压过低啊，引起心脑缺血啊，这种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病人可能用一些相对短效的药，那这种情况呢，你比如说确实漏服之后血压还是有升高啊，那你就是可以补服，然后呢就是把下一次的这个吃药的时间呢稍微顺延一下啊，这样呢来确保这个血压更平稳。
1: 嗯，那接下来是很多患者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啊都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您看首先我们的高血压在治疗上面除了用药来治疗，有没有其他的新技术可以帮到患者呢？包括您看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朋友说是难治性的高血压，真的是要吃很多种药，这个血压可能也控制的不好，控制的不佳，对于这类的患者有没有好的方法现在可以帮到他们呢？
0: 有的，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一个高血压微创介入的新技术。那么它目前呢是被称为继生活方式调整、规律的药物治疗之后的我们叫高血压治疗的第三驾马车啊，它叫肾去交感神经术，我们简称叫 2DN 介入治疗手术。
1: 嗯，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治疗方式，我们需要怎么来操作呢？
0: 那么这个介入手术呢一般是需要住院在我们导管室做那么它有几大优势哈，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流程。那么这个呢就是只需要在我们的大腿根这个股动脉这地方呢做一个穿刺穿刺之后呢就把一个射频
1: 电极
0: 带有射频电极的这个导丝呢就从这个股动脉这个地方入路呢送到我们的肾动脉。那么当这个电极到肾动脉之后呢就连接我们外源的这个射频仪，然后通过释放射频能量呢，然后对这个肾动脉周围的交感神经呢做一个特异性的这种消融。那么通过这个治疗呢它就可以阻断我们肾脏和这个大脑的这种交感神经的信号传导从而呢降低我们交感活性呀起到降低血压的作用。那么它在射频消融治疗之后呢就是整个管子就直接撤出来了，相当于它也没有任何的植入物，而且呢术后恢复也是良好的最关键的是呢它这个降压的效果呢从它手术之后呢就开始持续显现，而且是能够长期维持。那我们接受过这个 RDN 这个手术治疗的病人呢，大部分人都可以实现这个血压控制的更加平稳，然后呢通过三个月半年持续的这种药物的调整呢，能够实现降压药减量或者减药甚至是停药，这种情况都还是非常值得认可的。
1: 那有很多问题想问您啊，首先这个治疗我们是要间隔多少次做一次吗？还是说终身做一次就行呢？
0: 一般我们是一次性的来做因为从肾动脉周围

0: 睡时间是非常长的。因为这个技术呢，其实从它诞生呢到目前呢，已经有将近快20个年头了。
1: 20个年头，但您刚才说它是一个新技术。
0: 因为它在去年的时候是正式的在我们国内上市，所以呢它只是相对而言在
1: 我们国内来讲是一个新技术。
0: 其实它在全球而讲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高血压病人通过这个技术呢获益了，
1: 所以其实是非常成熟的新技术。
0: 是这样的。
1: 而且刚才您说了它的治疗效果控制效果也是不错的，控制的时长也是不错的。
0: 对，
1: 那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吗？还是说哪些类型的患者他就不适宜呢？
0: 如果是要考虑做 RDN 呢，还是建议要来我们心内科的门诊做一个系统的评估。那么它主要的适应症呢，我们叫难治性高血压。那为什么难治呢？就是我们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然后呢这病人已经规律的吃了3种或以上的降压药，包括利尿剂，然后呢持续有1个月以上，血压仍然不达标，像这种难治性高血压我们是可以纳入到这个 RDN 治疗的。当然现在呢有一些对高血压的不良反应出现不耐受的情况，比如说尿酸高呀，吃不了这个利尿剂呀，还有比如说一吃地平呀就牙龈增生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吃这个 RAS抑制剂呀，这个肌酐升高的特别明显呀，以及我们有一些用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出现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呀，它如果出现这种确实不耐受这种药物治疗，或者是说吃药依从性也不好，希望进一步调整减药，像这种的病人呢目前也是可以考虑做。另外还有一类比如说有怀孕需求的这种高血压的患者，

0: 这种不良的这种妊娠啊，还有有助于这个就是叫我们叫母婴的一个平安。
1: 嗯，您看这个技术听起来它虽然是新技术，但挺成熟的，效果也不错。那有哪些人群它是一定不适宜做的这种禁忌人群吗？
0: 嗯，对的，那么它主要的禁忌症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是继发性的高血压啊，比如说它是一些肾脏病呀，或者肾动脉有狭窄畸形呀，或者是说一些肾上腺内分泌的高血压引起的血压升高呢，这种我们在排查完之后呢，是要针对原发病做治疗，是不适合来考虑 RDN 的啊。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出现这种介入治疗的一些禁忌症，比如说它有凝血功能的异常呀，有比较严重的这种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呀，或者是说有这种出血风险呀，这种血液病啊，这种我们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18岁以下是不建议的啊。那么其他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难治性高血压也好啊，药物不耐受或者控制不达标，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心脏中心来进一步的评估，来看看适不适合。
1: 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咨询一下，评估一下啊，看看是不是适合您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其实也给大家多一种选择。
2: 是的。
1: 而且刚才您说技术挺成熟，大家不用担心啊。那范主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刚才听您说高血压治疗的三驾马车，一是药物的治疗，二是生活方式的干预，第三驾马车也就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新技术，是一个好的利好的消息。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药物治疗和新技术是我们医生医院这方面来为患者进行治疗和服务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其实是患者自我在日常生活中自己把控的。那节目的最后，您帮大家简单的说一说生活方式干预方面的这一驾马车，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确实是啊，生活方式干预呢，是我们高血压治疗的一个基石。那其实对于有一些这个轻度的高血压，就是生活方式干预呢，就可以让一部分人免于吃药。
1: 所以它适合所有的高血压患者。
0: 对，然后对于一些这个重度的高血压呢，其实它也可以有助于你，比如说你减药呀，或者是这种情况啊，让你血压相对更平稳。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具体怎么来做哈。那么一个呢，就是要低盐啊，还是我们刚刚说的，每天食盐的量
1: 5克，
0: 对，5克以下。然后特别要警惕那些隐形盐，比如说什么酱油了、咸菜了啊，还有一些什么深加工的这个肉肠啊之类的啊。另外就是要减重，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体重指数 BMI 要控制在24以下，然后呢要控制我们的腰围、腹围啊，不能超标啊。还有就是要戒烟限酒另外呢就是加强运动那么运动这块呢，其实主要是推荐这种有氧运动，那么就是每天大概半个小时，每周大概至少5次，然后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慢跑呀、快走呀，还有游泳啊、骑车呀，包括挥拍运动，以及目前也比较推崇大家就是有氧运动结合这种抗阻运动，还有一些肌肉训练啊，包括一些冥想呀，还有拉伸运动啊，其实都是会有帮助。
1: 所以要做有效的运动，相信很多患者跟您说，大夫我每天吃完饭都散步，怎么就是没用，这个时候可能心率啊等等都达不到您说的这个有效的有氧运动。
0: 对，你得有一定的强度和一定的频率。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合理的膳食，包括这个健康的睡眠呀，还有保持我们心态的平衡，就是这些呢，把每一件都做好做到，我们的血压呢就能够多受益一分。所以我们要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并且要能够坚持下去。
1: 您看范主任提到的这8件事情，其实都是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当中的。同时也要提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做好这8件生活方式的干预的事件以外呢，也要做好我们日常的血压监测，在您将来来复诊的时候，来诊室的时候，把这个数值拿来，医生能够更好的帮您评估和进行分析以及

0: 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1: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梨。
1: 哎，其实咱说日常，其实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0: 哎，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
1: 哎，
0: 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1: 老前辈们，
0: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1: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
0: 哎，
1: 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0: 哦。
1: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0: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1: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0: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1: 哎，有很多做法。
0: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1: 哎，
0: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1: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0: 哎，
1: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0: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
1: 哎，吃
0: 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1: 确实硬。
0: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1: 嗯，
0: 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 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和。
1: 嗯，
0: 您知道吗？软和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
1: 哎、
0: 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说那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
0: 4.4，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

0: 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5: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6: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7: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8: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9: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6: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金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文龙，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京津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位于仁泽区的济南革命纪念馆，回望济南大地上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追寻平原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其实在燕赵大地上留存着许许多多珍贵的红色印记，在邢台市仁泽区济南革命纪念馆静静矗立，它记录了轰轰烈烈的济南暴动，也见证

0: 过一下，在您的心目当中，暨南革命历史最核心的精神特质是什么？或者是站在党史研究的角度，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1: 嗯，好的。嗯，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想那就是平原不屈。暨南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在咱们这儿没有高山险阻可以依托，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呢，我们当地的暨南百姓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和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牢牢的防线。那这就是暨南革命最动人的底色。
0: 是的，那提到暨南革命，绕不开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暨南暴动啊，也就是直南暴动。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只听过名字，并不清楚它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斗争。那请您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当年暨南暴动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爆发的，主要的斗争轨迹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去看待这场农民武装斗争的历史意义？
1: 嗯，好的。在这个1935年春到1936年初，在河北省呢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农民游击战争。在历史上呢被称作暨南暴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直南暴动。那这次战争呢，它是以任县，也就是现在的任泽区为中心，那波及了周围20多个县城。咱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在这个1933年呢，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它侵占东北之后呢，又向华北进犯，在我们国家危亡的这个生死关头，国民党政府呢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而面对北上抗日的红军却开展围歼堵杀。所以在1934年春呢，中共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同时做出决定，要在河北省广泛发动群众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且呢扩大抗日根据地，抵御日寇，保卫华北。当时的省委呢经过认真的分析，认为在咱们暨南的邢台一带率先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呢也是比较合适的。

小树林里。刘子厚呢，他是部署了行动计划，决定兵分两路，要分别袭击北张和南楼的警察局。当时刘子厚呢，他是带领其中的一路来到北张的警察局子附近，要进行埋伏，准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再采取行动。可是他们的行踪呢，是不巧被一名巡警发现了。这名巡警呢，当场就大喊了起来。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呢，游击队的队员赵宝富就果断抬枪击毙了这名巡警，从而呢，他的这一枪也就成为了人线打响济南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刘振和带领的另一支游击队呢，在袭击南楼局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因为缺乏经验嘛，就是过早的暴露了目标。等游击队冲进警局之后呢，发现敌人已经跑光了。那最后呢，游击队也是就只得到了三支枪。后来呢，两支队伍在会合之后呢，就连夜到这个赶到萍乡的节骨店，也就是节骨村，和东部的游击队去和那里的严民进行会合。但是因为这个府东的游击队呢，他们也是临时出现了状况，所以说没有能够在按照原计划在原定的地点呢进行会合。最后也是导致这个计划呢不得不取消。但是这次行动虽然说没有能够达到预设的效果，但是却唤醒了民众，让济南人民看到了希望和曙光。之后呢，到这个1935年的五月底呢，直南特委又在巨鹿县的郭庄召开了第二次的会议，并且呢，认真总结了第一次联合行动失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其中呢，就说到，一是要做好再次暴动的准备。

从这个三个正规军呢抽调了有数千人的兵力，分别驻扎在了像邢台、任县、尧山、南宫、广宗、威县还有巨鹿一带，他们采取长期驻扎、由点到面、反复清剿、逐村围剿的这个策略呢，开始对济南的农民革命展开疯狂和血腥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国民党对济南的围剿当中，被杀害的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呢，有1000多人。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济南暴动呢，整个的一个斗争过程。接下来呢，我来说一说它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个济南暴动呢，它发生在这个红军长征期间。济南暴动呢，它是有力的牵制了国民党三个正规师的兵力，不敢调动，从而减轻了我们中央红军的压力。那么，对支援中央红军东进抗日，发挥了

0: 这个纪南革命纪念馆，勇于担当的革命，珍贵的红色基因深深地扎根心底，代代更续，让纪南英烈的精神永远照亮后人的前行之路。
1: 说得太好了。那到我们走进纪南革命纪念馆，300多张历史图片，包括百余件革命文物、复原雕塑，还有作战的沙盘，能够把当年的岁月重新带到我们眼前。那想请问一下李馆长，那在咱们馆里展出的这些珍贵的文物，像革命先辈的遗物、书信，包括武器，还有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当中能够发挥出怎样独特的作用呢？
0: 嗯，虽然这个纪念馆这个文字史料呢其实可以客观的来记录这个历史的脉络，但是文物却是能够让这个厚重的历史呢变得真正的是触手可及。在我们纪念馆的这个展厅里面呢，陈列着有许多来自土地革命时期，还有晋南暴动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些革命文物，比如说有这个红枪会使用过的大刀，还有见证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 线游击队峥嵘岁月的螺号，还有一块献给烈士自己斑驳的匾额，那还有在汾梁斗争当中这个老百姓使用过的这个破旧的麻袋等等等等，那这些文物，那这些文物呢饱经岁月的洗礼，相比书本上的文字记载呢，其实它往往更具有直击人心的震撼力量。 当这个参观者驻足凝视这些文物的时候呢，其实在一件件文物的背后呢，都是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斑驳的刀痕，磨损的边角，书信上潦草的字迹，无声的还原出先辈们在物资匮乏、危机四伏的艰苦斗争环境当中呢，抽象的历史呢，也不再是纸面上遥远的事件，而是变得可以看得见、 摸得着，也能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济南大地的烽火岁月。文物呢，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历史见证者，它搭建起了我们当代人与革命先辈对话的桥梁。文物呢，它还能够以具象化的方式来传承红色记忆，让参观者在沉浸式感悟革命信仰的力量的同时呢，读懂
1: 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进而呢就把红色的精神呢内化于心，激励我们后人呢传承先辈的理想信念，更续红色血脉。那很多的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去参观我们的纪念馆，不少孩子呢可能会有疑问：平原上的老百姓为什么愿意豁出性命跟着共产党来干革命？从我们馆内的史料展品当中，我们能够找到怎样的答案呢？
0: 因为像我们党呢，它始终和这个劳苦大众站在一起，一心为了老百姓谋生存、求公平。在上世纪30年代呢，我们济南的百姓呢，饱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反动势力的剥削，可以说民生困苦，生活的困苦潦倒。咱们党组织呢，在扎根济南大地，在任县这一带建立较早的这个党组织，像还有农民协会、红枪会呢等群众性的组织呢， 蓬勃兴起。在这个济南百姓呢面对这个深重苦难的之际呢，就是党组织来到这里呢，帮这个农民争取权益，带领大家呢反抗剥削。像1935年的济南暴动，它的爆发呢，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普通的农民就可以拿起武器呢来组建游击队，像 通过这个袭击警察局子呀，打击严巡呀，还有这个分粮开展分粮吃大户这个运动啊，能够来真实的切身维护这个切身的利益。老百姓呢也是真真切切的看到感受到共产党是真心为穷

光要记住领袖将领，更不能忘记那些平凡的参与者。在济南暴动当中呢，拿起大刀的农民，奔走传递情报的百姓，还有不畏强权的巾帼英雄，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身份，但是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呢，毅然决然地选择挺身而出。这正是千千万万由这样的普通人呢，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这些小人物的经历呢，他其实能够拉近我们当代人与革命年代的这个距离，让红色记忆呢变得更加的丰满立体。相比于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我们真实鲜活的这些红色故事其实更能打动参观者，让大家能够看到英雄并非天生，普通人也能拥有崇高信仰。

0: 大的精神并没有尘封在纪念馆里。那李馆长，在您看来，济南暴动、平原抗战所淬炼出来的红色精神，可以对我们今天普通人的工作生活，尤其是青少年成长，带来哪些启发呢？
1: 回望济南暴动啊、平原抗战那段烽火岁月，我们先辈呢，他们淬炼出来的红色精神，其实依然可以照亮普通人的这个生活，更能为青少年呢他的成长提供宝贵的指引。首先呢，就是不畏艰难的斗争精神。在当年济南的普通农民啊，他们拿起武器，在装备落后、敌人反复围剿的绝境当中呢，依然能够奋勇抗争，在面对困境时呢，绝不低头。其实呢，这种百折不挠的品格，就启示着青少年在学习生活上呢，要直面挫折，并且在遇到难题时不逃避、不气馁。其次就是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济南暴动呢，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声势浩大的这个农民运动呢，正是依靠农民、盐民、灾民还有群众呢，他们拧成一股绳，充分印证了集体力量要远大于个人。这也就提醒着我们要懂得协作互助，凝聚合力来攻坚克难。再有呢，就是要心怀家国，勇于担当。对于青少年而言，我们就是要脚踏实地的刻苦学习。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呢，便是这个立足工作岗位啊，踏实勤奋的工作啊，热爱家乡，心系祖国，把个人的点滴努力呢融入到时代的发展当中，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0: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现在红色教育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那我们也看到纪念馆推出小小讲解员，还有红色观影研学课堂，把书本上的党史变成沉浸式的体验课程，那很多中小学生呢会参与其中。您如何看待这种创新传承的模式呢？它怎样能够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活起来？
1: 我们在过去这个传统的红色教育呢，它就是大多数呢是以这个参观展厅啊、聆听讲解为主。青少年呢，他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是开展有小小讲解员、红色观影还有研学课程呢等一些这个一系列的特色活动，打破了单一的这个参观模式。把这个书本上抽象的历史呢，转化为沉浸式的体验课程，真正的能够实现从被动听变为主动学啊，做了这么一个转变。在这个青少年他们化身小小讲解员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不再只是说走马观花的看展陈，他们也需要提前去查阅史料，来研读济南暴动还有当中的一些英烈的事迹，熟悉像烈士墙、敖小岩呀，还有这些场景，还有革命文物背后的一些红色故事，并且呢再把这个红色的这个故事的内容呢转化成自己的语言来讲述给参观者。其实从读懂故事到这个复述传播这一整个过程，它就是一种深刻的红色精神浸润，能够让红色记忆呢在自主学习当中呢扎根于心。红色历史呢，它不能束之高阁，也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展板上。红色观影呢，它可以重现烽火岁月。研学课堂的设置呢，它其中有这个情景互动，能够让这个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呢，拉近他们与这个战火年代的距离。这种创新的模式呢，能够让静止的文物还有尘封的往事呢，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红色的文化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也不再是遥远

0: 将近有100多个吧，然后每年接待这个散客呢有将近6万多人。
1: 嗯，那接下来呢还是请我们李馆长和我们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济南革命纪念馆它的由来、建设以及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0: 咱们的济南革命纪念馆呢，它是位于邢台市仁泽区城东的人民公园内，建筑面积是3000平方米，我们周围的绿化面积呢达到了15000余平方米。从2009年开始启动筹建，2012年7月份呢正式的免费对外开放。展馆内呢是设有叙厅、济南暴动展厅、济南抗日战争展厅和刘子厚纪念展厅。在展馆当中呢陈列了有300余幅图片、5处雕塑、2个文物沙盘、还有100余件文物，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呢以仁泽为中心的济南游击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济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而走向胜利的这个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首先呢是我们的叙厅，在叙厅里呢有一处这个济南风暴的主题雕塑，它呢主要是寓意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呢，济南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团结协作，那最终呢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壮举。像在叙厅的两侧呢，还分别有这个中国工农。

进行了英勇和顽强的斗争。那济南抗日战争展厅呢，它陈列的主要内容就是济南抗日根据地的建

0: 提前预约专业的人工讲解服务，沉浸式的深度的了解厚重的济南红色历史。在我们馆内呢，配套设施也十分的完善，研学功能齐全，并且专门设置了标准化的研学课程，能够满足各类的红色教育实践教学的需求。在节假日呢，场馆还会常态化的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讲解、红色经典观影等特色的活动，为大众和青少年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红色文化体验。在展厅内部呢，它的展陈也是非常的丰富立体，生动鲜活的历史场景复原，直观清晰的革命历史沙盘，还有庄严肃穆的烈士名物墙等等特色展区呢，史料详实，画面震撼，感染力也极强，每一处展陈呢都承载着峥嵘岁月的红色记忆，非常值得大家放慢脚步驻足品读。
1: 那我们邢台呢，其实是拥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的。济南革命纪念馆是我们邢台红色文旅的一张亮眼名片。太行全城既有山水古村的秀美风光，也有厚重深沉的红色底蕴。大家来到邢台短途旅行的话，可以逛一逛太行山水，走访古村落之余，可以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来回望烽火岁月，感悟革命精神，来一场红色研学之旅。那我们济南革命纪念馆，在您看来，李馆长，我们济南革命纪念馆是怎样能够做到让尘封的红色历史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呢？
0: 我们纪念馆呢，它始终坚持双向发展理念，既要守住红色根本，又要创新时代传播。一方面呢，就是扎实做好史料收集、文物馆

化根基。那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紧跟时代的步伐，创新传播形式，并且贴合大众的文旅需求，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展模式，将党史学习、研学实践和文旅体验呢深度融合，让这个群众在游览参观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悟红色力量，真正实现红色文化可看、可学、可体验，推动济南革命精神呢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那我们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优势呢，持续创新宣教形式，不断丰富红色教育载体，我们采用请进来加走出去的双向宣教模式，打造多元化、常态化的红色教育项目，一方面立足场馆阵地，在像建党节、国庆节、烈士纪念日呢等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常态化的去举办一个类的主

0: 走出展馆，走进群众。在宣传推广上啊，我们实行了线上加线下的联动模式传播啊，线下开展像红色故事宣讲、红色故事朗诵呢等沉浸式的文化活动，让群众能够啊亲身参与、真切感悟。线上呢，通过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的平台去广泛的推送与济南红色历史相关的这个红色故事、英烈事迹，还有研学的活动动态等等啊，多角度的去传播济南的红色文化，那不断的去提升我们本土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呢，咱们纪念馆呢还持续的拓展升级我们的阵地功能，全力打造了专业化和沉浸式的红色研学基地。我们与我们辖区内的各中小学呢深度联动，量身打造了专属的红色研学课程啊，创新开设了像有现场课堂、实践课堂、红色情景剧微课堂等等一系列的具有特色的教学形式啊，通过互动打卡、情景体验、实地研学呢这些方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的回望峥嵘岁月革命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直观的感悟革命先辈的这些精神，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爱国情怀，并且传承红色基因。此外呢，我们场馆也是在一直不断的优化这个功能布局，丰富主题教育的内容，推出了红色观影、红歌传唱、对党说说心里话呢等特色的活动清单，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参观模式，让主题党日和红色教育的形式呢更加的多元化，内容呢更加鲜活，真正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代代传承。比方说济南革命纪念馆的小小讲解员队伍，是我们场馆内的特色的红色教育的一个亮点。区别于传统的知识化的讲解，我们的小小讲解员呢，他们是以青少年的视角来讲述红色故事，依托馆内的实景复原展区和特色文物展品呢等等，开展沉浸式和场景化的讲解，让厚重的革命历史呢变得更加的生动鲜活、通俗易懂。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重点围绕经典的展陈场景的娓娓讲述。在敖小岩复原场景之前呢，小小讲解员可以结合旧时代这个岩民劳作的流程，细致解说当年济南的岩民呢饱受压迫、奋起抗争的这个历史故事，并且呢配合制岩的过程呢进行演示讲解，让参观者呢能够直观的感受革命斗争的民生底色，深刻的理解济南暴动的起因与意义。在这个文物展区呢，孩子们还能专门的讲解其中有一块牌匾叫乡旅保障这上面刻了这四个大字这块牌匾呢是由仁泽区岭南村的村民呢为革命烈士李保全敬献的李保全曾经担任过129师新编独立团的参谋长，在一次掩护运粮队伍撤离的过程当中呢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当时呢也才36岁，那他用生命守护着游击队的这个物资，捍卫着家园的安宁。小小讲解员深情地讲述烈士舍己为民的英雄事迹，让匾额背后的赤诚与担当能够直抵人心。像这些呢实景结合史实的讲解模式呢，它就打破了传统讲解的枯燥单调，以少年之声来讲述红色故事，既锻炼了青少年的表达能力与历史素养，也让广大的参观者在沉浸式聆听当中呢能够读懂济南的红色革命历史，让红色文化真正的可感、可知、可传承。
1: 好的，非常感谢济南革命纪念馆李馆长来做客到直播间，带我们重温济南烽火岁月，来读懂燕赵大地上的红色信仰。也欢迎所有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来到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回望峥嵘过往，感悟初心力量。我是文龙，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欢迎大家来到邢台，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服务员，点菜。
5: 哎，呦，您好，您几位？
4: 2位。
5: 那您点点什么呢？
4: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5: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6: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8: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8: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早安京津冀。